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发现最近啊，这到了夏天呢，确实是不太一样。
2: 怎么呢？
1: 气温慢慢的升高了啊，大家这穿搭的选择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呢有清爽的短袖啊，还有穿着雅致的小衫，各式百搭的上衣是轮番登场，就感觉这个到了夏天啊，它永远是属于这种穿搭的季节。
2: 哎，确实如此。每到夏天呢，我们总在追逐新款，追逐潮流。但是在五花八门的穿搭里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趋势。你看啊，今年夏天，就是那些特别花哨的设计、小众的潮牌，反倒没那么火了。
1: 嗯，
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爱简约又有东方韵味的上衣，比方说利落的小立领，雅致的对襟，哎，精巧的盘扣，偶尔还能看到经典的这个交领款式。
1: 是的，是的，
2: 没有大肆的宣扬，却像是一场温柔的复古回流，悄悄席卷了地铁、咖啡馆和写字楼，成为今年夏天最动人的穿搭风景。
1: 对，其实也就是因为最近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夏日现象呢，让我们敲定了从本周开始的一个全新的衣饰美学系列。
2: 嗯，
1: 我们想跳出所谓的网红穿搭潮流套路，回归到衣服本身，来拆解藏在穿搭里的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那系列的开篇呢，咱们先不说裙子，不说裤子哈，就说咱们每个人衣柜里头最基础、最不可或缺的单品上衣。
2: 哎，要说这还真不是偶然，我最近呢留意了很多这个线下的活动，因为这个刚结束的端午假期嘛，比方说像四川阆中古城就举办了2026汉服季。
1: 嗯，
2: 上千名哎就都喜欢这个汉服的朋友们，身着传统的交领上衣在古城里头巡游，氛围感拉满。还有这个本月上海的礼衣华夏汉服大赛也正式开赛了，还有就是北京服装学院的经纬新章中华服饰展刚结束，瑞典的海外巡展载誉而归啊。
1: 嗯，
2: 明显的能感觉到大家开始关注啊上衣这件最基础的服饰了，背后是藏不住的文化回归。
1: 对，但是说到这儿呢，龚姐，我要说说你啊，
2: 嗯，
1: 也不只是你，其实我也一样。就咱们到了夏天，基本上就是T 恤，然后加牛仔裤，主打以随性方便。
2: 啊、对，
1: 其实这也是现代人啊，特别是你像咱们身边很多同事都是这样，很典型的一个上衣穿搭，极致的简约，极致的随性。但其实在3000年前哈，咱们的古人穿上衣完全没有随便穿这样的一个说法。
2: 嗯，
1: 古人穿衣服讲究的是左襟压右襟，向右系带，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交领右衽。右衽的意思其实就是左压右嘛，所以是右衽。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穿衣服的细节，但其实它是华夏衣冠最低调、最硬核的文化。
2: 那关于华夏服饰的起源，在《周易·系辞下》里有明确的记载：“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1: 嗯，
2: 华夏民族最早最正统的服饰形制呢，就是我们特别熟知的上衣下裳。那上古服饰分上下两段，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
1: 嗯，
2: 也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裙装。
1: 对对对，
2: 上下呢分开裁剪，各司其职，各个的任务。
1: 对，而且这套形式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遮体保暖，它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周礼当中明确的规制，上衣象征苍天，多用正色、玄黑、纯粹庄重。那下裳呢，它象征的是大地，多用渐色熏红，温润厚重。古人穿衣服啊，是把这天地乾坤的秩序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2: 哎，我们重点说一说核心细节，就是交领右衽啊。
1: 嗯，
2: 正统的上古上衣是交领设计，两襟在胸前交汇成自然的 Y 字形。哎，始终遵循着就是左襟压右襟，向右掖襟系带的规则，就是右衽嘛。嗯、
1: 对，左压右、
2: 嗯。对，这么个细节有什么深意呢？它还有个说法叫“生者右衽，逝者左衽”。那左衽的衣服是不是不能穿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资深的文史讲师沈万一为我们进行解读。
3: 首先，左右衽是怎么来的呢？古人穿衣服第一考虑的一定是方便实用，而不是文化内涵。文化一定是后起的。古代没有纽扣，衣服要系带，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右手顺手，衣带系在右边显然更方便，衣襟也就压到了右边，变成右衽。这样有一个好处，衣襟里面塞一点零碎的小东西，右手掏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最晚到商代，右衽就变成了一种标准样式，大家都习惯这么穿。那蛮夷为什么要左衽呢？这肯定不是中原汉人强制要求的，说我们都是右衽，所以你们必须左衽。古代游牧民族经常骑马打猎，他们的右手需要拿武器，拿套索，反正是拿最重要的东西，想掏一个零碎只能靠左手，显然左衽更方便。十三经注疏上就说四夷皆左衽，这话不是说他们只穿左衽，而是说左右随机穿，不讲究，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不能统一服饰。既然中原经济实力碾压了四方夷狄，那文化上显然也得分出高下，对四周进行文化藐视。周礼就专门明确了右衽的价值取向。礼记上说，小脸大脸皆左衽，结脚不扭，就是说活人穿右衽，死了穿左衽，左衽从此变成了不吉的象征。哎，但是你买了左衽衣服也先别急着扔掉，因为说归说，实际上根据现在出土的墓葬来看，历代丧葬几乎也全部是右衽，左衽的含义主要还是野蛮人穿着，跟生死的关系没那么大。第二呢，因为左右衽的文化根源是生活方式，那谁的生活方式占上风，或者说谁占上风，普通人的穿法也就会跟着变过去。你看金元时期，统治者是金人蒙古人，大家就左右混着穿，没人指责说你个大活人怎么穿左衽啊，你是一个野蛮人之类。明代早期受元朝影响，江南妇女全穿左衽，沧州以北左右都有，可见左右的界限会随着时代和地区而变化。现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不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服饰，大家最后也都很接受。国外有个果裙品牌在中国卖得可好了，全是左衽，都市美女们个个喜欢，我也喜欢。不管穿衣还是生活方式，我觉得只要文化含义不伤害周围人的感情，就可以自由选择，咱别破坏公序良俗就好。非要在聚餐的时候把筷子插在饭中间，这肯定不能干，因为大家还有普遍的共识。可是我穿个左衽又能伤害谁的感情呢？咱们买新中式就是为了穿一个传统的韵味，又不是为了考古，也不是为了演一部历史证据。实际上到今天，左右衽的文化含义已经很弱化。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这周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着装美学啊，这期咱说的是上衣哈。那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呢，华夏上衣的形制啊有两次里程碑式的蜕变。第一次呢是周代的身衣，古人打破了上衣下长分离的形制，把这个上下两部分分别裁剪之后再缝合成一体，它比较贴合你的身形，包裹周全，所以呢叫身衣。这件衣服呀，满身它都是君子寓意，背后笔直的中缝贯穿下摆，象征着为人正直，立身端正。那圆润的袖口呢，对应的是天圆，方正的衣领对应的是地方啊，天圆地方。古代士大夫呢，日常是身着身衣，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外在恪守礼仪，内心秉持中正。
0: 那第二次大转变呢，就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西风东渐，西式的衬衫、西装夹克传入到了国内。那我们也是穿上了挺阔的硬领衬衫，上衣的核心功能没变，依旧是遮体御寒，区分身份，彰显气质，但是穿搭逻辑彻底改变了，从传统的系带引扣、含蓄内敛，变成了明扣翻领，线条利落，更强调身形轮廓和精气神儿，两种审美呢都特别有意思。
1: 对，就古人你看上衣哈，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宽薄舒展，它不会刻意的凸显你的身材，靠布料的垂坠感还有规整的形式啊，来传递这种温润端方的气度。而现代咱们有的时候穿西装衬衫，这个龚杰也知道，因为我知道你有定制的西装，所以它为什么是定制呢？对吧？定制就是要，对，定制的话它是要量体裁衣嘛，所以它要收腰塑形，利落的肩线啊，靠着这个挺拔的轮廓展现你的专业可靠的一个外在状态。
0: 一个是向内修身，求内心端方，一个是向外塑形，显处事效能，但是本质要求是高度统一的，衣服一定要穿正。古人的身衣中缝要对准背脊，那现代人的这个西装啊，肩线要贴合肩头，分毫不能乱。
1: 对，那这么一说起来，你那件白 T 恤就特随性，那个就它等于是跳出了两套传统的体系，对吧？既没有交领右衽的理智规整，它也没有西装衬衣的这种挺阔线条啊。
0: 谢谢你的批评。但是你看啊，
1: 没有，也是对我自己的。
0: 这个白 T 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属于当代人的体面准则啊。就是你看这个 T 恤呢，不泛黄，不褶皱，领口不变形，下摆规整，穿搭干净简约，不花哨，不随意。其实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正衣冠，对吧？你说我见天，我是吧，我西服领带带袖扣，我过来跟你录，你是不是你也挺吓人的？
1: 对对，我有点紧张。
0: 对不对？对对，另外呢，你说到这个，穿衣的颜色，那这颜色在古代也不是小事儿。咱们继续有请文史讲师沈万一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咱们饭可以乱吃，衣服颜色可不能乱穿，在古代搞不好就喜提40鞭子。古代的衣服颜色跟一个人的身份官职是严格对应的，叫做官品服色制。唐代的时候，一二三品穿紫色，紫色最贵重，所以叫红的发紫。四品穿深绯，五品穿浅绯，绯就是红色。我们经常说某人身边的红人，某某明星红了，都来源于此。六品穿深绿，七品穿浅绿，八品穿深青，九品穿浅青，青就是蓝色。白居易被贬九江，流着眼泪说自己江州司马青衫湿。你不用替他伤心，因为没过几年他就官居二品，穿上紫袍了。那衙门里头那些没品级的吏，也就是编外的师爷捕快之类，穿什么呢？他们穿黄色。本来黄色染料最多最便宜，是大众色，结果隋文帝杨坚特别崇尚节俭，他就爱穿黄色，就推动了黄色地位的提升。唐初的时候，皇帝平民大家一起穿，官员的便服也经常用黄色，只不过皇帝用的是黄中带红的赭黄，然后皇帝就不爽了，大家都穿黄色系，分不清啊。之后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意外，洛阳县尉穿着黄色的便服外出，结果让一个巡逻的小官带着手下暴打一顿。李治一看，这还了得，以下犯上，于是就趁机下令百姓官员一律不得再穿黄色。从此 黄色就变成了帝王的专用色。除了服色可以区别尊卑，五品以上官员的身上还会挂一个金银饰品，叫鱼袋，里面放着鱼符，鱼符上写着本人的姓名和官职，这个是出入宫廷的凭证，就像官印一样。咱们今天是靠刷身份证扫脸，古代呢就靠验符，这个符分两半，如果能严丝合缝的对上，就叫符合，可以放行。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虎符，那是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现在陕博还有一个著名的文物叫杜虎符。到了唐朝，因为李渊的父亲叫李虎，虎符就改成了鱼符。三品以上的人用的鱼袋用金来装饰，五六品的用银。如果说哪家姑娘能够嫁给一个带金鱼符的官员，那真的是光耀门楣啊，他的夫君不是亲王就是大员。后来武则天时期把鱼改成了龟，金鱼就变成了金龟，于是这些高品质的富贵男就被我们称为金龟婿。李商

0: 莹还专门模仿贵妇的口吻写了一首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意思是我怎么就嫁了一个金龟婿呢？你看天那么冷，一大早就要去上班，真的是太凡尔赛了。宋朝继承了这个制度，你去看《资治通鉴》，司马光开篇就摆出了他自己超长的一个官衔，什么端明殿学士，巴拉巴拉，一口气写了63个字，最后有一个次子金鱼带，看上去特别奇怪。这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是因为司马光本身是一个五品官职，只能穿红色官服配银鱼带，但皇帝格外开恩，赏了他紫袍还有金鱼带，所以就专门写出来以示荣耀。这个金银鱼带和官员的腰带材质还是呼应的。总的来说，紫配金，红配银，绿色的朝服虽然没有鱼带，但也是金银色系的腰带，再加上脚穿的乌皮靴，大家闭上眼睛脑补一下，就可以想象出这几个配色到底有多高级。总之，朝堂之上一片姹紫嫣红，十分耀眼。所以说，满朝朱贵子尽是读书人。后来因为皇帝的各种赏赐，服饰的颜色和金鱼带慢慢变得泛滥。到了明清时期，除了黄色是帝王的专用色，其他颜色已经没那么严格，区分官员的等级不再用鱼带，取而代之的是补子，前胸和后背各一块，文官绣的是禽鸟，武官绣猛兽，所以又叫衣冠禽兽。起初也很严格，但是架不住大家的虚荣心啊，于是到了清朝后期也慢慢乱套，六品的露丝悄悄绣的跟一品的仙鹤一样，官员的方补偷偷改成皇室的圆补，发现了的就是罚半年工资，没发现的依旧招摇过市。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这周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着装美学。
0: 没错
1: 啊，本期呢我们要说的是上衣。聊完了古今啊，也回归咱们当下的2026年。这波席卷全网的新中式上衣热潮呢，也并不是单纯的网红跟风。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直接把东方美学新中式设为了一个核心展示板块。
0: 嗯，
1: 还有阆中汉服季、长春中国华服周、上海汉服大赛，这是接连落地，那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号：上衣它是普通人触摸认同东方文化最直接的一个入口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入手改良被子、立领对襟衫，还有短打交领上襦，真的不是为了复古扮古装、穿戏服。在满大街 logo 卫衣、同质化潮流穿搭的当下，一件带着提花暗纹、精巧盘扣、利落收腰的新中式上衣是一种无声的自我表达。哎，当然了，我们不盲从大众潮流，我认同自己的东方底色，我对自己的文化，哎，也是心怀敬畏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新中式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它不复刻、不刻板，只是传承风骨。它把上古的上衣下长交领右衽的文化基因给它拆解重构了，保留了交叠门襟的 Y 字形的经典轮廓，保留了盘扣啊或者系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方意象，也保留了宽松舒展自带风骨的廓形，再融入了像是棉麻、天丝、亚麻等等这样现代舒适的面料，可以通勤，可以休闲，可以日常。你上班的时候穿着呢不突兀，那你出去玩呢又显得很松弛，所以它真正的做到了让传统服饰走进现代生活。
0: 哎，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叫做汉服复兴，复兴的从来不是古装，而是穿衣时候的文化自觉。那上衣是人的第一张外在名片，它默默替我们发着言，

0: 我认真对待穿搭，认真对待生活，更认真对待根植于血脉的东方美学呀、啊。
1: 嗯，那经过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明天你是不是还会穿那件白 T 恤啊？
0: 我有好几件白 T 恤。
1: 哦，我说呢，怎么每天都是这么规整，看着很整齐，领口也不发黄。
0: 我跟你说，你等到聊鞋那期，我还说今天还有人说你公姐，你这双鞋买了几双？我说三双，因为它太舒服了，
1: 所以每天都是新的。
0: 对，所以我会买一堆一模一样的衣服，但是穿起来不犯错，但是又很舒服那种。
1: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刚好买了一件那个竹青色的立领的对襟上衣、然后它上面有那个莲花瓣的盘扣，
0: 嗯，
1: 看起来可清雅了，特别温柔。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适合穿它的场合。
0: 你明天就穿来吧。
1: 哪天？行行行，我哪天我就直接穿过来，就要守住我们对东方美学的好奇，还有我们的文化自信。
0: 哎，没错，以上呢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美学第一期。那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解锁新的服饰篇章，裙呀、啊，裙子的裙，
1: 嗯，
0: 从盛唐风靡天下的石榴裙，到现代女孩随性自在的连衣裙，每一次的裙摆起落都是东方女性生命力的舒展与绽放。那也请大家别走，
1: 那明天就是我的主场了。
0: 对，明天是你的主场。哎，当然了，大家别走开啊、我们先稍后听一听主持人胡旋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到夏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好像就慢下来了。夏至前后，白天特别长，傍晚七点多的时候天还亮着。晚唐著名将领和诗人高骈说，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从前的夏夜，人们摇着蒲扇，坐在庭院里纳凉望月，闲话家常。而现在的我们，把夏夜过成了独属于当代人的休闲浪漫。不管是饭后散步，还是夜市烟火，夏天的夜晚再也不是单纯休息的时光，而是我们治愈一天的疲惫，解锁专属美好的时段。当夏夜的晚风一吹，白天的暑气就全消散了，凉丝丝的很舒服，总让人有想要出去转一转的冲动。而夏夜不仅有藏在晚风里的丝丝凉意，还有一份特别的温柔惊喜。那些白天把自己躲藏起来的小动物们，会在夜色里悄然登场，动物园变成了奔赴这份夜间野趣的好去处。所以在今明两天的文化漫游记板块当中，我们一起去开启一场夏夜特别漫谈，夜间动物园漫游记。提起动物园，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是阳光明媚的白天，绿树成荫，人声喧闹，小动物们慵懒地躺在阴凉处避暑。可是你有没有试过在夜晚走进被夜色包裹的动物园呢？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夜间动物园，都会带着好奇和疑惑，晚上的动物园到底有什么可看的？黑漆漆的园区会不会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动物们晚上都不睡觉吗？其实这也是我最初的疑问，直到真正亲身走进去之后才发现，夜晚才是很多动物最真实、最松弛、最鲜活的生活主场。不同于商业夜游的烟火喧闹，夜间的动物园是安静的、松弛的、治愈的。这里只有林间的晚风、虫鸣鸟叫和动物们自在舒展的身影。要知道，夜间动物园并不是简单的动物园延时营业，它是一种全新的文旅业态，更是贴合自然生态规律的观赏模式。全球最早的夜间动物园诞生于新加坡，这也是全世界首个主打夜间野生动物观赏的园区。早在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白天我们去动物园观赏动物，看到的大多是它们慵懒、困倦、不爱活动的样子。很多夜行动物更是全程躲在角落休息，游客很难感受到野生动物的野性与灵动。这样的观赏其实是片面而且刻板的。基于这样的观察，夜间观赏模式应运而生了。园区摒弃了白天强光照明的模式，全程采用模拟月光、星光的弱光生态灯光，最大程度还原了野生动物的原生栖息环境。不打扰，不干预，不去强光刺激，让动物在最放松的状态下生活，也让游客看到它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个理念传入国内之后，各大城市也开始陆续打造专属的夜间动物园、夜间野生动物观赏区。尤其是到了夏季，夜间专场几乎成了爆款。究其根本，除了文旅创新，其实更贴合我们夏日的生活体感。白天和夜晚的动物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的动物园是热闹的、明亮的、充满人间烟火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但是呢，长颈鹿可能只会呆呆地站在那儿啃树叶，老虎也只是慵懒地趴在树荫里睡觉，小熊猫则蜷缩成一团躲避着太阳，大部分的动物都处于静养休憩的状态。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画面，也默认了动物本该如此。可是走进夜间动物园，你就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认识的很多动物都藏起了自己最鲜活的一面。随着天色渐暗，园区灯光缓缓调暗， 白日的喧嚣慢慢褪去，整个园区仿佛按下了静音键。褪去阳光的包裹之后，林间的夜色慢慢地漫上来，白日里安静休眠的小家伙们终于陆续苏醒了。最直观的就是浣熊、猫头鹰这些典型的夜行性动物。您白天去看的时候，它们大多会躲在巢穴里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很多小朋友看完会失望啊，说小动物们怎么都不活泼呀。其实到了夜晚，它们就会彻底换上一副模样。机灵的浣熊会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嬉戏，而白天沉默的猫头鹰此时也会静静伫立在枝头，目光锐利，气场十足。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认识一下夜行者猫头鹰。
1: 夜幕降临，大地像是披上了黑色的斗篷。白天活跃的动物们在漆黑的夜中休息，现在视力的清晰度远不如白天。这是一个寂静的时刻，充斥着不安，时常有让人恐惧的嚎叫。但有一些生物，它们是黑夜的主宰者，在黑暗中悠闲地巡视。它们是夜间猎杀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森林猎手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灰林鸮有着极佳的夜间视力，凭着微弱的星光便可以在树枝间飞行。更重要的是，和所有猫头鹰一样，它们的飞行是完全无声的。老鼠不会注意到它们在附近。一只灰林鸮每晚会捕食大约7只老鼠，重量相当于一份150克的牛排。由于每天有这么多的老鼠被捕食，所以在落叶林生态系统中，灰林鸮是控制啮齿目动物数量的关键因素。再往南方，另一种身形较小的猫头鹰用它的叫声打破了平静，使其他动物感到恐慌。在散落在农田周围的石头中，或是有百年历史的橄榄树树干里，一只纵纹腹小鸮在鸣叫。纵纹腹小鸮与雕鸮的特征和习性恰恰相反，它们身材矮小，经常会冒险进入人类的聚居区。纵纹腹小鸮可以默许人类的存在，然而和大多数猫头鹰一样，雕鸮更倾向于避开人类，它们更喜欢生活在野外。这对雕鸮夫妇便在野外安了家。雕鸮从不筑巢，只需一个或多或少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足以产下一窝卵。现在开始了它生命中最敏感的阶段。尽管雕鸮是优秀的猎手，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毫无疑问，猫头鹰是黑夜的主宰者，但在白天，在完全相同的领地上，其他能与之匹敌的捕食者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就是大型猛禽和狐狸。

0: 为了在白天不被发现，雌性雕鸮必须保持一动不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它的卵和它自己。雄性雕鸮从来不会远离，当他的伴侣孵卵时，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当天色渐暗，各种野生动物开始行动，其中猫头鹰是绝对的统治者。猫头鹰之所以能成为凶猛的捕食者，是因为即使是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也能以最高的效率捕食。在鸟类中，所有猫头鹰的眼睛都特别大，还拥有一种对光线非常敏感的蛋白质，视紫红质，这让猫头鹰拥有了近乎完美的夜间视力。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动物们更喜欢上夜班。长颈鹿、羚羊等食草动物白天会全程躲在阴凉处避暑，几乎不肯进食，等到夜间气温下降，它们才愿意在外展区自由地走动，安心地进食，完全变回自在觅食的状态，游客夜游才能看见它们活跃的模样。园区饲养了200多种动物，其中不少是夜行动物，比如老虎、狮子，到了夜晚都没有了昏昏欲睡的打工样，而是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其实啊，原本在自然环境当中，黑夜也正是狮子们一天的开始。
1: 白天的炎热令成年狮子感到不舒服，它们待在隐蔽的阴凉处乘凉。对于好奇的幼狮来说，白天是令人沮丧的。当他们的妈妈睡觉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着动物，却不能追赶。白天的大部分时光，狮子忍受着高温和刺眼的阳光，黄昏的到来真是一种享受。随着热浪的消退，幼崽们准备出来玩耍了。在刚刚4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为了成长为合格的成年狮子，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大多数的狮子更喜欢在黑暗中狩猎。在这个布满繁星的夜晚，他们无法看见60米以外的动物，他们通过气味和声音定位猎物，听闻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获得信息。他们的嗅觉比我们要灵敏得多，在夜间声音在凉爽稠密的空气中传播得更远，狮子能分辨出最轻微的声音。不同于白天，猎物不会在水坑边接近它们。如果不想只抓到一只老鼠，狮子们就必须步行去寻找晚餐，这可能会花上几个小时。母狮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幼狮们留在原地。这些幼狮还太小，容易受到攻击，还不能跟随着它们。黑暗的掩护让两个猎手进入开阔地而不被发现，他们的动作需要快一点，不久升起的月亮会让狮子们暴露的，他们是警觉的。草被连根拔起的声音表明附近有食草动物，微风中的气味告诉狮子有多少只动物，以及都是些什么。角马、黑斑羚和转角牛羚都是潜在的食物，他们俩是一个磨合良好的团队，通常一只是追赶者，另一只是捕捉者。但是如纸般的干草使母狮很难悄无声息地移动，食草动物们正留神听着哪怕最微弱的窸窣声。现在毫无防备的牛羚群两侧各有一头狮子，追赶者开始行动，他沉重的脚步声使牛羚群向着捕捉者涌动。追赶者能听到转角牛羚绝望的叫声，他朝着一个挣扎的声音走去，捕捉者咬住转角牛羚的气管。黑暗中幼狮们能听到他们的母亲在进行捕猎，但他们不能移动，直到被召唤。母狮们的捕猎正是时候，升起的月亮正将月光洒满大地。狮子们现在不可能再捕猎了，明亮的月光暴露了他们的存在。
0: 很多夜游过的游客都说，白天逛动物园是去看风景，而晚上逛动物园是去探秘境。黑漆漆的动物园没有过度的装饰，只有自然原本的模样。我们拿着微光前行，像一场温柔的丛林探险，未知又治愈。当然了，真实的夜间游园并不全是完美的滤镜。很多人在初次体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最真实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的很黑，没有刺眼的路灯，也没有明亮的射灯，园区全程都是在用一种柔和的

的微光照明。刚开始入园的时候呢，您的视线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看不清远处的景象，甚至可能会觉得什么都看不到，但这恰恰就是夜间动物园最用心的地方。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强光就是最大的干扰，突如其来的灯光、闪光灯拍照、喧闹的人声，都会让他们感到紧张不安，应激慌乱。只有在弱光的环境当中，对动物来说才是最大的尊重和保护。长沙生态动物园在夜游运营方案当中专门提到过，猫科猛兽对白光的敏感度是极高的，所以园区全部改用柔和的红光引路，最大限度降低了灯光的刺激，这也是官方实地调研之后定下的规范。而我们的眼睛其实也会慢慢的适应夜色，在几分钟的黑暗之后，你就会慢慢的看清林间的轮廓、动物的身影，看清夜色下树叶的晃动、湖面的涟漪。这种慢慢发现美好的过程，比一览无余的观赏其实更有乐趣，更有惊喜。当然了，良好的夜游体验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用心经营。国内首家推出夜游活动的上海野生动物园，夏季夜游活动已经持续了多年。当游客们结束参观离场，园区封闭之后，动物园的保育、巡护工作才刚刚开启。园区内人工抚育的黑猩猩幼崽、各类晚成雏鸟没有办法自主熬过整夜，饲养员会固定每两个小时巡查一轮，深夜十点、凌晨两点分别安排加餐，给猩猩幼崽冲泡夜奶，更换干爽的尿垫，给雏鸟调制恒温流食，模拟栖鸟哺育。夏季的林间昼夜温差比较大，潮气重，所以孵化箱内的鸟蛋极易受潮发霉，值守人员要逐颗检查温度和湿度，全程贴身守护新生命的孵化。饲养员们日复一日在漫长的夜里轮班值守，不去打扰动物的自然作息，却在暗处兜底所有的突发状况。郑州动物园的巡护员同样如此，每当深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逐一检查犀牛、大象、长颈鹿馆舍的安全，记录动物们的夜间精神状态。一旦发现长颈鹿躺卧，还有猛兽精神萎靡，就会立刻联系兽医处置。总之，每个城市的动物园都有五六名常年坚守深夜的守兽人。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群人的细致守护，我们才能够在夏夜的园区里看见动物最松弛、最自在的状态。在与园区运营从业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贴合时令运作的细节。比如说，在夏季，全国各大动物园都会同步延长夜间的营业时间。核心的初衷呢，并非是单纯的追求客流，而是顺应夏季的气候，顺应动物原生的作息规律。盛夏的日间30多度的高温，动物长期暴晒极易中暑，精神萎靡。入夜之后呢，气温回落是全年动物活跃度最高的时段。延长夜游时段，既能给游客舒适的游览体验，也能让动物们拥有更长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其实细细想来，夜间动物园的走红，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流量热潮，而是现代人精神需求的真实投射。我们生活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习惯了彻夜不灭的霓虹，习惯了分秒必争的快节奏生活，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纯粹安静的黑夜，很少静下心来脱离电子屏幕，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自然的静谧与松弛。白天的我们是职场人，是家长，是被生活琐事裹挟的普通人，而在夏至前后漫长的夏夜里，走进夜间动物园，我们可以暂时卸下所有的社会身份，暂时抛开工作生活里的焦虑，只做一个纯粹的自然观察者。这也是夏日夜游跨越古今的动人内核。古人夏夜纳凉，庭院观星，闲话风月，借夜色消解白日的辛劳。今人呢，夏夜漫游，夜探动物园秘境，借生灵百态去抚平内心的浮躁。
时代休闲方式不断更迭，但人类对夏夜温柔、对自然生机的向往从未改变过。夜色从来不是沉寂的代名词，反而藏着世间最柔软、最鲜活的生机。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真实的夜间动物园漫游现场，带来接地气、可直接落地的夏夜游园指南，覆盖情侣轻游、亲子遛娃、独自放空三类人群，带你沉浸式感受藏在城市夜色里的自然浪漫。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夏夜寻趣，我们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

0: 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

0: 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特别贴近每个人，它藏在家人的呼唤里，藏在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中，那就是名字。不知道您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每天被叫无数次的名字，仅仅是一个区分彼此的符号吗？古人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追取名潮流吗？古人常说次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次子好名，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姓名在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今人取名也总是跟着时代的脚步流转，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国建军，藏着一代人对国家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到如今的子轩浩然，满是父母对孩子温润如玉品行端正的期许，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祝福。可您知道吗？古人的取名潮流比我们想象的更鲜活，更有讲究，背后藏着的不只是祝福，还有时世的沧桑，英雄的壮志，以及普通人最朴素的心愿。每一个高频出现的名字背后，都连着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下面我们就去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他们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首先，我们不妨抛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对取名字这件事儿如此看重？简单的两三个字，真的能承载起一个人的人生期许，甚至映照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吗？答案其实就藏在古人的生活里。在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身份二维码的古代，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标签，是他人认识自己的第一印象，更是家族寄予希望的第一份礼物。古人认为名字与一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一个好名字不仅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更能指引人一生的方向。我们再仔细想想，今天的我们给孩子取名会考虑什么？好听、好记、寓意好，还要避免重名，这是当代人的取名逻辑。而古人的取名逻辑远比我们更复杂，也更贴合时代。乱世之中，人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是生存，是守住家族的根基，是能在纷争中保全自己，守护家国。太平盛世，人们又追求什么？是功名，是才华，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古人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时代需求的晴雨表。就像我们下面要聊的秦汉时期，易姬、去病这两个系列的名字能成为当时的顶流爆款，背后一定藏着那个时代的核心诉求。您可能又会问，秦汉时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易姬、去病这两个名字能成为当时的流行？他们背后又藏着古人怎样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追求？接下来我们就去一起探寻易姬系列名字里藏着的乱世坚守与中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易基这个名字，您首先会想到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怎么写。其实易基写起来是这样的，易是食物的食，基是其他的其那个字。那么在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这个名字为何能成为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高频词？要知道，在秦末乱世，战火纷飞，家族的基业随时可能被战火摧毁，国家的命运更是飘摇不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基业，坚守根本，不仅是每个家族的心愿，更是每个有识之士的追求。下面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陈留高阳人厉易基，他也是易基这个爆款名字的最佳代言人之一。您知道吗？易基其实经历了秦灭六国的战乱，等到刘邦兵临陈留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是一位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者了。说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本该在家安享晚年，躲避战乱，他为什么要主动拄着拐杖去求见当时还未成名的刘邦呢？难道他不怕被拒绝，不怕卷入战火之中吗？其实厉易基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份报国之志。史记中记载，厉易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也就是说，他虽然家境贫寒，甚至连基本的衣食都难以保障，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始终怀揣着一身才华，等待着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深知秦末乱世，百姓流离失所，要推翻残暴的秦朝，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刘邦正是他心中能成就大业的人。可遗憾的是，厉易基第一次见到刘邦时就遭遇了轻慢。当时刘邦正坐在床上洗脚，身边还有侍女伺候，看到厉易基拄着拐杖进来，不仅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态度傲慢，甚至语言轻视。换作普通人，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可厉易基没有。他凭借着一身傲骨和雄辩之才，让刘邦瞬间清醒，更让刘邦对这位老者刮目相看。刘邦立刻停止洗脚，整理好衣冠，恭敬地请厉易基坐下，向他请教天下大事。下面请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王立群的分享。
1: 挨刘邦骂最多的是厉易基。我们讲讲厉易基第一次见刘邦怎么顶刘邦。厉易基第一次见刘邦，一进来刘邦就找两个人在那给两个女孩子给他洗着脚，然后见厉易基。厉易基一看刘邦一边洗脚一边会客，结果厉易基呢就给刘邦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分量很重。你是想帮助秦灭天下的起义军呢，你还是想领着天下的起义军灭秦呢？这话问得很怪啊，分量很重啊。刘邦是个起义军的领袖，这一下子把刘邦激恼了。刘邦张口就大骂：庶辱负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孤忠祸乎？所以反过来刘邦就骂了他庶辱，臭书生，因为秦把老百姓害苦了，害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来打秦，我怎么能帮助秦去打天下的起义军呢？但刘邦他话说的也有道理，但厉易基是故意激他的。厉易基说，既然是这样，那你怎么能这么不礼貌的来见一个天下的才士啊？我是个有才的人，你见我一边洗脚一边来见我，

0: 这就是帮助天下义军来灭秦朝的吗？应该这样做吗？这话说完以后，刘邦又是道歉又是让座，非常客气的接待了一记，这叫雅量啊，这叫雅量。原来还被顶了足足的，还在骂，叫人家一番话说的马上道歉马上让座，这很不容易啊，这非常不容易。正在气头上，立即就把这个气给压下去，马上转换了自己的这个情绪，热情地接待了一击。这个雅量很难，刘邦有这个雅量。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刘邦身上骂人说谎不尊重，这确实他浑身都是毛病，但是他有容人的胸怀，这一点更可贵，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
1: 而利益基也没有辜负刘邦的信任，他详细剖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陈留是天下要冲，粮草充足，若能夺取陈留，就能为西进关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您知道吗？利益基提出的妙计，不仅帮刘邦顺利夺取了陈留，还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这对于当时粮草匮乏的刘邦军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利益基成为了刘邦麾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刘邦对赵王、代王的叛变，刘邦没有采取行动；西魏王魏豹的叛变，刘邦立即赶到，问题很严重，因为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山西，就省会是太原的那个山西。山西的地理位置对刘邦来说太重要了，从山西南下可以切断刘邦所在的荥阳的补给线，他可以打那个荥阳的后方，这是南下。从山西西进可以打到现在刘邦的关中根据地，所以魏豹站的这个位置太重要，所以魏豹一叛变，刘邦特别急。那么为什么这个魏豹会叛变呢？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魏豹自己讲，因为魏豹一叛变，刘邦就想打魏豹，但他没有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他手下的非常有名的说客，叫利益基，叫利益基去劝魏豹还重新回到汉军阵营来。魏豹给利益基说了一番话，魏豹说啊，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说人活一辈子非常短，短到什么时间呢？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白驹过隙，白驹就是白马，隙就是门缝，一匹白马奔跑过去，在那个门缝中间就是一闪而过。所以魏豹说人生太短暂了，而汉王刘邦这个人骂起其他的诸侯就像骂奴仆一样，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到刘邦这里。这魏豹公开说出来的这个话是实话不是了，是实情，但不是魏豹叛汉的最重要的。
1: 可是利益基的一生终究是悲壮的，后来刘邦派利益基出使齐国，劝降齐王田广，利益基凭借着出色的口才成功说服田广归降刘邦，齐王甚至下令解除了边境的守军，准备与刘邦结盟。可就在这时，韩信却突然率领军队突袭齐地，齐王田广误以为利益基是故意欺骗自己，于是下令将利益基烹杀。面对死亡，利益基没有丝毫畏惧，他始终坚守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慨然赴死。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感慨，利益基用一生践行了义基这个名字的内涵，他不仅想要帮助刘邦继承基业平定天下， 更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义。那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在乱世之中，义基这个名字的流行仅仅是因为它的寓意美好吗？其实不然，在那个基业飘摇、忠义难寻的年代，义基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信念的象征。它代表着人们对家族根基的坚守，对国家大义的担当，对忠义品格的追求。利益基用自己的一生，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乱世中最动人的符号，也让义基这个爆款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其他名叫义基的还有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司马义基，西汉吕后执政时的左丞相沈义基，汉武帝时的将领赵义基。聊完了义基系列，您可能会问，除了义基，古人还有没有其他表达核心诉求的爆款名字？当然有。如果说义基是乱世中对基业与忠义的追求，那么还有一类名字直白地表达了古人最朴素最迫切的愿望，健康长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祛病系列的名字。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易经藏着乱世的坚守与忠义，那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为何会成为古人取名的热门选择呢？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去病这两个字真的能带给人们健康吗？他们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与时代遗憾？其实去病二字直白又朴素，没有复杂的寓意，就是远离疾病，去病消灾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有效的药物，一场小小的风寒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一场瘟疫更是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对于古人来说，健康就是最奢侈的福气，所以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从秦代到汉代一直都是取名的爆款，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希望通过这样的名字祈求家人远离疾病，平安长寿。如春秋时期郑国清公子去疾，西汉武帝时期著名武将霍去病等等。我们先来看秦代的冯去疾。提到冯去疾，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熟悉，但他的身份可不简单。他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的重臣，与李斯、冯杰一起辅佐秦二世胡亥治理国家。他的名字叫去疾，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远离疾病，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更是家人对他的美好期许。可遗憾的是，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让他摆脱命运的洪流，也没能让病入膏肓的秦朝起死回生。当时的秦朝在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苛政繁重，继续修建阿房宫，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百姓怨声载道，民变四起。冯去疾作为朝中重臣，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看着秦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心中焦急万分。他不顾个人安危，联合李斯、冯杰一起劝谏秦二世，请求停止修建阿房宫。

皇宫，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可秦二世根本听不进劝谏，反而认为冯去疾等人是在故意顶撞自己，加之赵高诬陷其代政谋私，于是冯去疾、李斯、冯杰三人下狱问罪。冯去疾深知秦朝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自己就算被释放也无法改变秦朝灭亡的命运。他说将相不能深受侮辱，然后自杀身亡，不愿在狱中受辱。您听听看，名字里的美好期许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残酷。

冯去疾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想要去疾，却没能去除秦朝的顽疾，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份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让我们心生感慨。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下面我们就去继续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这些名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上半时段聊完了冯去疾，以下我们再来听听祛病系列中最耀眼最传奇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提到霍去病，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战神，也是祛病这个名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您可能会问，霍去病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难道他小时候经常生病，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疾病吗？根据史料记载，霍去病的母亲是一名侍女，父亲是平阳县的小吏。据说霍去病小时候确实体弱多病，家人为了祈求他能健康长大，便给他取名去病，希望他能摆脱疾病的困扰，平安顺遂。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竟然孕育出了一位震惊古今的少年将军。霍去病自幼习武，聪慧过人，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十七八岁的霍去病曾跟随舅舅卫青出征匈奴，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战场。您知道吗？这位少年第一次出征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率领800轻骑兵脱离大军，深入大漠腹地数百里，避开匈奴主力突袭营地，斩获匈奴2000余人。凭借这份战功，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寓意勇冠三军。这对于一名少年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荣誉。
3: 《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就是说，霍去病这个人啊，寡言少语，但是有气魄，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说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哎，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史记中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说霍去病打仗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汉武帝就跟他讲，天子常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故方略何如耳，不自学古兵法。汉武帝曾经跟他说，你学学孙子兵法吧，我教你啊。结果霍去病说什么呢？霍去病说，那打仗打的是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什么古代的兵法呀，不看，我不需要。你看这个话呀，我们说确实是说得够狂。当然了，如果说一个人做的事儿跟说的话合不上，我们说那就叫狂傲不羁。但是人家这么说，可是打仗确实又打得好，我们说那就是德位相配。霍去病在他短暂的一生，人家没打一次败仗，战无不胜，所以你也没法说别的，你不能说他不学习这个有问题，人家没打败仗，没有把他的这个才华局限住了，所以这是一个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这是一个另类，别受他的误导， 不是谁都能做霍去病的，这个人一定身上有一些一般人没有的特质，啊，他的经历应该讲空前也绝后，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讲明白。那么霍去病这个人跟卫青比的话，你看就不一样了。卫青我们知道是饱受人间沧桑，应该说是深知这个世态炎凉的，所以你看他的性格跟霍去病完全不一样。卫青呢偏于内敛，霍去病呢那就比较张扬，没吃过苦，没受过波折呀。作为这个皇帝汉武帝，那当然这个人是很强势的，所以卫青在汉武帝跟前那也是恭恭敬敬的，那也是低调的。但是霍去病不是，霍去病很张扬，但是汉武帝呢，我们说看了那么多臣子都毕恭毕敬，突然出现一个霍去病这样的张扬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反倒他呢一点都不觉得对方忤逆自己，反倒对霍去病格外的高看一眼。
2: 20岁左右的时候，霍去病再次出征匈奴，担任骠骑将军，指挥河西之战。在这场战役中，霍去病率领军队转战千里，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霍去病率领50,000骑兵深入漠北，寻找匈奴的主力部队，最终在狼居胥山与匈奴展开决战，大败匈奴主力，一直追击匈奴至汉海。在狼居胥山，霍去病举行了祭祀典礼，祭拜天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封狼居胥，成为了后世武将的最高追求。
3: 我们知道霍去病啊，可以说他有一个标签，就是因为他说的那句名言，匈奴未灭，吾与家为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冠军侯，封了那么多的封户，汉武帝就想给他营建一个家呀，营建冠军侯的侯府啊。结果霍去病讲了，匈奴还没打完呢，我营建什么家呀，我不要家。哎，所以这个话2000多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当然了，霍去病在打仗的过程中间，你看深入漠北，到了狼居胥山，然后在那儿搞祭祀活动，这叫封狼居胥。我们说这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一个荣光啊，封狼居胥多么让人豪迈的一件事情。哎，这事儿就是霍去病来做的。元光六年，卫青取得龙城大捷之后啊，俘获700匈奴人，汉武帝发现卫青能够授以重任的时候，马上就把韩安国、李广这些原来的重要的将领们就给搁置起来了。那么到了霍去病开始大显身手以后，连卫青都做了配角。所以我们看红颜王带着40,000多人来归降，号称100,000人，谁来负责做这个接收工作呢？汉武帝运的是霍去病。深入漠北的大战，兵分两路，卫青是负责做佯攻，负责吸引匈奴人的注意，主攻的交给了霍去病。所以我们说后来霍去病的风头盖过卫青，这与汉武帝的这个运人也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这人就是谁耀眼谁冒头就优先运谁，所以这么早成就了霍去病。霍去病打的仗啊，一个一个的战功立了，一次一次总是胜利。你看元寿2年呢，霍去病跟公孙敖从北地出征，封道进军。为了保证霍去病的出征顺利，汉武帝专门的派兵攻打匈奴的左先王部，目的是什么呢？牵制匈奴残余的力量，使他呢不能左右兼顾。而这个时候身为骠骑将军的霍去病呢，越过了居延泽，到达了祁连山， 一口气斩杀敌人30,000多，我们说这个功劳啊非常的大。而霍去病自己呢，他的损失只有1/10，应该说是一次大胜。那么这种功劳之下，霍去病马上得到汉武帝更大的赏赐，下诏书征封霍去病5000户。我们说从此以后，霍去病的地位就比这个卫青就强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他由此骠骑日益亲贵，比大将军矣。霍去病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地位已经堪比大将军卫青了。
2: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霍去病会继续驰骋沙场，平定匈奴，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时，天妒英才。23岁那年，霍去病突然病逝，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个承载着远离疾病美好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让后世无数人为之动容。

聊完了霍去病，还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刘邦麾下的曹无伤。曹无伤的名字里无伤二字和去病去疾一样，都带着去灾避祸、平安无事的美好寓意，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灾祸，一生平安。可曹无伤的所作所为却与他的名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双方剑拔弩张，鸿门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而曹无伤

0: 那我们再追问一句，阿昶，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美好的期许，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品行，一个人的选择，才是决定他一生的关键。如果背离了忠义与正道，再好听的名字，再美好的期许，也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更无法获得真正的无伤与平安。从易基到去病，从立易基的忠义赴死到霍去病的壮志未酬，再到曹无伤的背主求荣，这些爆款名字背后是古人对健康、忠义、基业的朴素追求，也是一段段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可您有没有发现，古人的取名潮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取名喜好也在不断变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再来问，古人的取名潮流为何会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又能给我们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其实古人的取名潮流就是一部微型的时代变迁史。战国秦末乱世，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生存，就是守住家族的根基，就是在乱世中坚守忠义。所以易姬去病这类寄托着生存与忠义祈愿的名字成为了当时的爆款。每一个时代的爆款名字都是当时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纽带，承载着古人的智慧、期许与追求，也记录着中华大地的沧桑变迁。那么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代人取名大多追求时尚、好听、寓意美好，紫萱、浩然、一诺、雨桐等名字风靡一时，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能拥有一个顺遂的人生。但我们不妨从古人的取名智慧中汲取更多的文化养分。古人取名不只是追求好听好记，更注重名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寄托。利益机的益机藏着忠义与担当，霍去病的去病藏着家国与热爱，冯去疾的去疾藏着坚守与忠诚。这些名字里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核心价值，忠义、担当、坚守、热爱。今天的我们在给孩子取名时，不妨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不必盲目追求爆款，不必刻意模仿他人，不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寓意，让名字不仅成为个人的符号，更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比如从古诗词中取字，清晏取自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寄托着对国泰民安一生顺遂的期许。

这样的名字不仅好听，更有文化底蕴，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名字只是一个寄托，真正能决定一个人人生的是个人的品行与努力。就像利益姬，不是因为义姬这个名字才成为忠义之士，而是因为他坚守初心，忠诚爱国。霍去病不是因为去病这个名字才成为一代战神，而是因为他胸怀大志，奋勇拼搏。曹无伤也不是因为无伤这个名字才遭遇杀身之祸，而是因为他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所以无论名字多么美好，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其中的寓意，用良好的品行去诠释名字的价值。姓名是传承，是期许，更是文化的缩影。古人的爆款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心生触动，正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精神从未被遗忘。愿我们都能读懂名字里的文化密码，传承名字里的精神力量。无论是自己的名字还是给孩子取的名字，都能承载起美好的期许，也能承载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让这份传承在岁月中永远延续。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解锁了古人爆款名字的奥秘，从义姬的忠义坚守，到去病的壮志与遗憾，再到千年取名史背后的文化传承。我们看到，名字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符号，它连着历史，连着精神，也连着未来。古人的爆款名字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心跳，也是一份份朴素而真挚的期许。这些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力量，也能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静下心来思考姓名的意义，传承文化的力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看待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时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也能让您在这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中收获一份感动，一份启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个流行在山西内蒙等地的、扎根在老百姓心坎里的剧种二人台。二人台呢，俗称双玩意儿、二人班，因为早期的时候啊，剧目都是由一丑一旦两个演员对唱而得名。它起源于山西，成长于内蒙古，流行在晋蒙陕冀四省区，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二人台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要欣赏两出二人台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被称为二人台代名词的走西口，下半时段呢是改编自传统戏

0: 压膏面由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名家主演的喜上喜，这两出戏一悲一喜，一苦一乐，正是二人台幸喜不幸悲艺术理念的最好注脚。首先我们有请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白云龙带大家认识一下二人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我是我们土友企业来乌兰牧区的二人台演员，我叫白云龙。他的表演形式从开始很简单，就是一抽一单，一抽一单就是什么，就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唱一台戏，同台演出，
2: 一抽一单
1: ，就是一个男角，一个女角，这就他就叫抽单。那么咱们现在就男演员、女演员啊，对，他就是一唱形式，就是他那个色彩地方啥子，就是道具也是很简单，从那个时候，那现在就很好了。那个时候叫霸王别，啊。
2: 霸王鞭
1: 啊，打的是这有声音，啪啪啪啪，这
2: 打到身上吗？
1: 对，打就是他缝的三楼，就上中下打的三楼，这就叫就打霸王鞭，就是打法。
2: 男演员拿霸王鞭，
1: 女的就是手绢，
2: 三
1: 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手绢就是可怜的没有道具。你从几十年，从我小时候，从五六十年以前。那个演出也是行家，没有手绢儿，那么可怜的都是哪有钱买服装了，就是这么个弄个有颜色的黄的绿的都好，拿块手绢儿，这是女的上舞台演出，两个表演形式也很简单，但这个主要是表演像剧目内容就是反映劳动人民中间的一些爱情故事，大多数都是这样，还揭露一些黑社会的丑恶现象，他那个剧目都是这样。
2: 比较经典的剧目有
1: 传统剧目那相当多了，就是拍的剧，专管拍的剧这方面就一百多个拍的剧，
2: 台子曲啊，
1: 就是这个二人台演员里边的一部分。你说二人台的曲调，也一百多。那么这希望乐界的这是普通人家喻户晓都知道的这些曲子，那也很多的。五个发芽呀。大金线啊，挂红灯啊，这些很多很多，大樱桃呀，卖菜呀，太阳饼啊，这多得很，
2: 就很经典。
1: 他现在那个时候那个曲子啊，有的这个音乐曲子就是转用，你五个方言就是用五个方言的曲子来表达唱，把这个两个人对唱的形式，一往一带好对唱，把这个就是半个小时的戏。西南把这一个小就下了一个曲子，
2: 叫专曲专
1: 用，专曲专用。这个曲子专供五个方言来用
2: 啊，
1: 其他就不用。这大京戏专门就大京戏的曲子，走西口专门就走西口的曲子，
2: 走西口。
1: 那么后来发展成就是一曲多用了。我们这个啊，把这个改下，再加其他曲子，更写得好。他就是音乐是非常丰富，二人台音乐非常丰富。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那个古代那个一开始二人台出来那种表演很简单，没有服装，没有道具，就打那个叫打土台儿，打玩意儿，就是这个船，咱们今天坐下去这个呢，唱一会儿吧。两个人就在这个土不沾沾，就这个很简单，弄着两件丝线，三大件儿，二人台的乐器就是三大件儿，
2: 每。
1: 吹的美就是叠着你们
2: 笛子，
1: 笛子相似的，就是美。咱们人它就叫美。
2: 美，
1: 对，四弦就是蒙古族乐器，四弦，
2: 四弦，
1: 而且四胡
2: ，
1: 哎，民族乐器。还有扬琴，这你都是现在的
2: 扬琴，
1: 扬琴
2: 啊，
1: 那的主要就这三大。那个人它基本都是称呼就是哥哥妹妹那么一种，不谈感情故事多，
2: 感情故事。
1: 妹妹，刚刚哥哥打人套个啊，是吧？妹妹，哥哥来摸你了，你在不在？给哥哥扯上呀，就是这种形式，其实很明确的、很描述的、
2: 所以特别接地气，老百姓喜欢听，
1: 喜欢。就是从现在说，就是就我们土友其实周边上去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就是我们说男女老少，哪个人能唱几句？你不是你唱这个剧台啊，这就是啥都清楚了，剧情好，唱到大樱桃啊，
2: 好，
1: 就是大樱桃、
2: 大樱桃
1: 啊。杨婆还上来，早一样早二还。

0: 哎呦，我叫啥妹妹去打呀，讨。
1: 二人台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最初只是农民在劳动闲暇自我娱乐的一种化妆表演形式。逢年过节，人们在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俗称打坐腔。到了清咸丰年间啊，这种打坐腔吸收了秧歌、高跷、汉传等姐妹艺术的营养，逐渐发展成了戏曲形态。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以两小戏为主，小丑和小旦，或者小生和小旦。旦角描眉插花，着彩衣彩裤，手持折扇或者手绢；丑角勾三花脸，戴高筒毡帽，着大金黑衫，持霸王鞭或者小镲。一丑一旦，一唱一和，载歌载舞，生动活泼。二人台的表演分硬马戏和带边戏两大类，硬马戏呢偏重唱念做，如走戏口探病；带边戏则载歌载舞，以戏曲基本功展示见长，如打金钱、打樱桃。二人台适合在农村的小戏台、小场地演出，短小精悍，节奏紧凑，风趣幽默。最后我们来说风角雪，这是二人台最独特的演唱特色。蒙汉双语演唱在发展过程中，二人台吸收了蒙古族长调、陕北民歌、山西梆子等艺术元素，形成了风角雪的蒙汉双语演唱风格，唱腔高亢悠扬，道白使用方言土语，亲切自然。二人台的伴奏乐器以笛子、四胡、扬琴四块瓦为主，那笛声一响，扬琴一敲，四胡一拉，高亢明快的旋律能把人的魂儿都给勾走。二人台的传统剧目也有100多个，内容很多都是取材于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像代表剧目呢，就有走戏口、打金碗、卖碗、挂红灯、探病等。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二人台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走戏口。咸丰整五年，山西省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实可怜。这四句上词啊，交代了全剧的时代背景。走戏口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山西农村遭遇年荒，百姓生活困苦。新婚不久的丈夫泰春迫于生计，不得不丢下妻子玉莲，远走戏口外谋生。整出戏选取的就是泰春走玉莲送这短短一个瞬间，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尽情抒情。您听这段开场，二人台的高腔在这里悠长悲切，把玉莲盼等丈夫归来的娇羞与思念唱的是丝丝入扣。舞台上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简朴的桌椅和红喜字剪纸，越是这样朴素，越能反衬出这对新婚夫妇被迫分离的凄凉。走戏口最催泪的核心唱段，哥哥走戏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那伤心的泪蛋蛋，一道一道一道往下流。泰春要走，玉莲万般不舍，却又不得不放手。她为丈夫梳头整理行装，一句叮嘱，走路你要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坐船你要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二人台的唱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低回，从叙事转为抒情。那一声声泪淡淡的叠字运用，把玉莲心中的不舍与牵挂唱的是撕心裂肺。这正是二人台以情取胜的艺术魅力，他不靠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抓住情感最浓烈的瞬间，用最质朴的唱腔直击人心。走戏口将男女之爱、离情别绪和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记录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难怪人们说，走不完的戏口，打不完的金钱，走戏口俨然已成为了二人台的代名词。
2: 玉莲18岁整，刚和泰春配成婚，好夫妻多恩爱，勤勤俭俭过光景。泰春去探亲，倒叫玉莲挂在心，眼看办钱赏，不见他转回城。

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谨，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太春去借粮，一口也没借上。我回到家里边，咋对玉莲讲？二姑舅捎来一封信，她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

他爹心。二姑就上来了发现

0: 快慢了，玉莲。
1: 听见哥哥叫一声，倒叫玉莲喜在心，急忙放下绳，双手开开门。
2: 太春进了家，心中乱如麻，低头暗思想，不知道该说些啥。
1: 往日回来笑满面，今日为啥不喜欢？莫非是在外受了些？哥哥，你受了风寒。
3: 哥哥穿衣裳，冬天也系在心上，急忙忙脱下裳，抓起手开开忙。太宗哥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4: Yeah!

0: 妹妹你莫猜疑，哥哥有话对你提。我有心走口外，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二人成了亲，恩爱似海深，吃糠咽菜不嫌苦，仔仔细细过咱的穷光景。
0: 去年遭年谨，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的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咱们跳火坑，没钱打寒债，不走西口咋能行。
2: Yeah.

0: 上海在不走西沟咋能挨住
1: 玉亮
2: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不成亲。
3: 妹妹莫伤心，哥哥有话对你明，口里出口外，不止哥哥一个人。
2: 哥哥一定要走，小妹妹不把你强留。怀抱上梳头匣，我给哥哥梳一梳头。

我了，杰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欣赏了《走西口》，感受了二人台演绎悲剧的深情与力量。接下来我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让您笑出声的二人台喜剧《喜上喜》。这出戏呢，由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名家主演，改编自二人台传统戏《压高面》。前两年啊，这出戏也入选了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出戏也曾经参加了新年戏曲晚会的演出。欢快的笛声，跳跃的扬琴，一开场就把人带进喜庆热闹的气氛中。喜上喜讲述的是马大娘与女儿杏花相依为命，眼见杏花到了要嫁人的年龄，并且与同村二小自由恋爱。马大娘早年丧夫，害怕女儿出嫁后自己清冷孤单，便千方百计阻止二人的结合。在马大娘60岁寿辰之日，二小被请来帮忙压高面，与杏花的干活中有意识地与马大娘斗趣打混。与杏花在干活中有意识地与马大娘斗趣打混。一番嬉笑之后，马大娘得知二人已经情投意合，而孝顺的女儿和女婿也提出倒插门的想法，发誓一同孝顺老人家。马大娘这才终于放下心来，同意二小与杏花喜结连理，正是喜上喜。全剧最精彩的压高面表演段落，压高面呢是二人台带编戏的典型场面，载歌载舞，以戏曲基本功展示见长。二小和杏花一边压高面，一边与马大娘斗嘴斗趣，舞蹈动作活泼俏皮，唱腔诙谐幽默。饰演马大娘的武丽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她的表演功力深厚，把一位既怕女儿离开又舍不得女儿受苦的老母亲演绎得活灵活现，笑中带泪。苗俊英、李波等演员的配合也恰到好处，三人一台戏，把笑中带泪、泪中有情的人间温馨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出戏之所以能登上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靠的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喜剧力量。他不讲大道理，就用一个普通农家的家长里短，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唱进了观众的心里。

0: 又哭又笑，就是放了，说我是放了的人呀，你才是放了。我马大娘，谁的马大娘？谁叫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谁的马大娘。不行，哎，这个后生叫我一声马大娘，叫一声。这个老汉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老汉的马大娘。我马大娘自幼儿没爹娘，15岁嫁了个6岁的郎，当天就白了花头，连夜就入了洞房。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花寡，后半辈子花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就死了好几回了，哪能花到家个嘞？今天是我老婆子60花嫁寿辰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嘞？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哭；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哭。
1: 妈妈守花家，行花罢免呀。
2: 儿小来报功，门外歇听声。
1: 妈。哦。今天这大喜大庆的日子，你这老寿星咋就给哭起来了？
0: 哎，老寿星，寿星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嫁，明儿个也得嫁。
1: 不嫁，不嫁，我永远不嫁。
0: 伤。
1: 看东江有杏花，何必惊动马？
0: 杏花，哎呀，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哦，
0: 公鸡下蛋。哎，
1: 不不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出来做啥呀？彩蛋呀。呀呀哇呀，这种话个十八九的大姑娘呀，破财财就给说出来了呀呀哇。哎，说话意思，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杏花她平出门，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病病无人望，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贫，一辈子守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寡公。
0: 啥？
1: 不出贫。
2: 大寡公。
1: 不出贫。哦，
0: 我们娃娃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杏花，花蜜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蜜。
1: 寿辰之日，我哪能辛苦嘛？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又没法呀。
1: 这，
2: 我这有个好办法。
0: 啥？
1: 妈。你听我

0: 非他不回家，
1: 这一天功夫又不白搭。
0: 嗯了嗯嗯，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呀，他大不小，他哥又不能，这该听谁呀？
2: 只有听我了，
0: 上二小
1: 妈。
0: 哎呀我的妈，咱俩在一起把那搞灭呀。
1: 哎呀我的妈，心话我不怕呀。
0: 哎，我怕婆娘说些话。
1: 妈妈你就放开心。
0: 哎，再说可不不能。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
1: 我才挺好，
0: 我看瓜嫂，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我怕，怕让说些话。

0: 呀，这倒巧了啊！想花看这一瞧，他家的那个毛驴，门外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
1: 马大娘，
0: 谁啦？
1: 哦，是我二小。马大娘，闲话说是今天给你国寿压高米了啊，说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啊，我拿来拴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二小哥啊，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不用了，
0: 你岂开娃？哎呀，不讲义的。二小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的走呀？
1: 哦，我走呀。
3: 走啦，
1: 走啦，
3: 走啦，
1: 走啦，
0: 还没敢讲走啦嘛，我得去冒一冒。
2: 妈，啊，
3: 咋啦？
2: 妈，我怕。
0: 你怕什么？
2: 我怕你出门了。呀，
0: 妈怕你出门，你都非怕妈出门，你咋啦？怕妈出门？
2: 寿辰之日。妈妈不能出门，
0: 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2: 喜别在。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2: 喜啥喜？喜啥喜呀？
0: 那妈妈今天一天不出去，看看有啥喜啥喜。
1: 小花，
2: 二小哥，
1: 走，
2: 快走，
1: 走。
0: 啊！看看这个毛驴娃，人家佛祖都叫得嘎嘎的，这个佛祖毛驴这个，真是饿了，想话，把咱们的萝卜毛出来个叫他狂个娃，你毛动了叫他小小大的，咱们留下过大年的时候包的吃就，想话，花花。

0: 看看那个坏女子吧，一刚那手上嘛都那一大大呀，你要最吃的就是个八万两呀，啊呸！哥，这啥？这啥？呀，妈呀，包住了！妈呀，枪开了！呀呀哇，枪！我教你们两个人枪，没见咱两个人都枪开了，那东西还用个歪了呢哈！那跟我们老头结了婚20多年了，我们也，哎呀，哎呀，咱我们也你在。你们咋好好的抢过一口我们哎抢抢
1: 水水了
0: 水打来你的脑瓜给哇我那早死的那父呀你早也看看你拿不到气的女呀啊哈哈哈哈他刚那个二小在那磨刀里头吓得他呀我怕他们坐船呢丢人的死呀
2: 妈
0: 你不要跟豆妈酒吧在后巷哭点啥？
2: 妈！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0: 谁是你妈？香花，我问你，高棉压下了？
1: 哦，那高棉压下了，你看，
0: 我问你给，这落也落好了？
1: 那落也落好了。
0: 压巴拉你压落好了那你就土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1: 哦你供求吧你
2: 哎呀看你
0: 来我身上呀灰姑娘包完我姑娘又包我了呀呀看你两个人好像个脏了哎脏上的列表糊扯马塔了死卷也死卷不开了呀哎实在不见狗脸
2: 妈狗脸压下了这各嗓子咋办呀
0: 各嗓子嗓也不能做了快围住啊哎那摔毁了太往那抓我了这个位置是给你耍来抓我的啊
1: 马大娘你看你那么好的歌声子为了猪多可惜的
0: 呀看你二小都是个过日子的咋不喂猪喂你吧
1: 马大娘那自古茶叶嫁得好只有青睐没有姐好比卖正不卖邪有米别娃讨饭碗好比娃去为法啊
0: 呀看不出这个二小娘张嘴句句有调调出口条条是道道
2: 可不是嘛

0: 我不管你雕雕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香花怎么抬着高棉回家？
1: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棉烤。
0: 哎呀，不用。
2: 求
0: 妈妈
2: 应下我们的红丝。
0: 哎呀，香花，你不是刚妈说不加不加，永远也不加吗？
1: 他是不加不加，永远也不加。
0: 你说的你倒好听，他永远不加，你到庙里头当和尚呀你？
1: 我也不当和尚。
3: 我不加到他家，把他娶到咱家，
2: 一同孝敬年老人家。
0: 张
1: 张
0: 是

0: 我这是好伤了。
1: 马大娘，
0: 着伤了。
2: 妈。
0: 他能舍得
2: 啊，我打还有我大哥大嫂的啊，
3: 怕他打舍不得，把他打你就妥了
0: 呀。你和二小成亲，他打来了学生，
3: 等你走班了吗
0: 呀？那也床是咋家的？回去回去回去。
2: 妈，我们真高，你在一旁了。

小唱是拽嘛拽嘛拽好用呀嗨，听你一直是我爸羊呀嘛六点醒羊呀羊呀子了了了了，棒棒棒棒什么棒棒棒，二啊还有六呀嘛六点醒。

听众朋友们，从走西口到喜上喜啊，今天两部作品，一个呢演生死别离的悲苦，一个呢演喜结良缘的欢心，一悲一喜，一苦一乐呀，都展现了二人台贴近生活、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二人台艺人讲究幸喜不幸悲，悲剧喜唱，喜剧乐唱，把观众逗乐了、逗笑了，这才算演出成功了。走西口虽然是悲剧，却在凄婉中透着坚韧，喜上喜虽是喜剧，却在欢笑中藏着深情，这正是二人台最动人的地方。从山西的打坐腔到国家级非遗的舞台，从田间地头的自娱自乐到入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二人台走过数百年的风雨依然鲜活。而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一代代二人台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创新，让这份来自长城内外的乡音继续温暖着亿万观众的心。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一集，戏一开始就有人说，这回可能还得用胡三元敲鼓了，因为这个戏半文半武可难敲呢。他就听了这些私下传的闲话，也有点飘飘然。本来都猜着黄正大这次搞生活作风大整顿，一定会把胡三元这条大鱼给网进去的。谁知直到收网准备全面转入排戏的时候，他就还是啥事儿没有。断了的两根肋骨也快满百天了，只见他每天快乐地当伙夫扫院子练古艺，到后来

甚至还不停地有人给他送鸡汤、鱼汤、排骨汤、绿豆汤啥的，说让他败火祛湿、生筋长骨呢。送汤的人里边有胡彩香老师，也有米兰，还有过去唱过主角的一些人，他就给他们都敲过戏。再有就是新近要上戏的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虽然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来看他，可只要有人送来，他就会让外甥女儿也来尝尝鲜。就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有人来请他出山，戏还是决定由郝大锤敲，旧还是旧，还是帮灶扫院子，只是多了一件事，参与剧组的舞美制作，继续着开除留用一年期间的一切临时性工作。洪湖赤卫队舞美的制作量很大，好几年了，剧团就只演一些配合形式的戏，有腰鼓、红绸子、奖状、大红花、笔记本、铁锨、扁担、箩筐、扫帚、桌椅板凳就行了，布景道具都很简单，有时几乎不需要制作，街上到处都能买下。除了一个画幻灯片的，一个管电的，还有一个木匠外，再没有其他的专职舞美人员。洪湖赤卫队里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梭镖又是鱼叉的，彭霸天的府上几面高墙得做，老式桌椅板凳得做，牢房得做，牢房里的墨凳墨扇得做，铁锁链得做，芦苇得做，让赤卫队员翻越的院墙还得做，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墩、树桩、石头，哪一样不做，导演都说没有支点，演员没法表演。七七八八算下来，得十几个人忙一个月才能做完。易清娥他舅自是第一个被叫去了。分给他舅的有40个梭镖、20把大刀、一门土炮，还有一串锁牢门的铁链子。梭镖得拿木头削，大刀是用木板锯，锯了再削。有8把刀，还要能开打，得用宽篾片子做，不然硬木的大刀一打就断了。铁链子是用棉花搓成条，一环一环套住后，再用熬的角质胶一泡，硬化后染上墨汁就成。最难做的是土炮，他就把它放到最后了。梭镖、大刀和铁链子就都是拿到家里做的，他说这样自由些，加上易清娥也能回来帮忙。易清娥他们学员班也有好多都参加排练去了，有的当了赤卫队员，有的当了洪湖群众，都很神奇。人家楚家河这回还扮了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叫小红。只见他天天都在院子里、宿舍里用一个碟子敲个不停地唱。有些年龄大的同学气得私下说，看楚家河像个长虫，把撒给剁了，把人恶心的，以为他是演了韩英呢。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易清娥可羡慕了，楚家河嗓子唱哑了，他还给人家倒水喝呢。易清娥还是天天练功、练嗓子、练唱，有空还到他舅那里帮忙，他舅再忙还是少不了要抽空练敲鼓，舅说一天不练手心发痒嘞。舅能干得很，40个梭镖、20把大刀，半个多月就完成了。枪和刀的红缨子都是易清娥晚上来帮忙用红钢笔水把葛麻一染绑得梳的。舅还没误了打扫卫生，也没误了帮灶。舅说帮灶有帮灶的好处，肉能吃上肥的，糊汤能吃上干的，还能铲上锅巴嘞。尤其是包子，都喊叫咬了几里地还咬不出内容来，可舅却能吃上馅儿多的，他自个儿包知道哪个里面实在。
Q 最大的任务就是那门土炮了。导演连住几个晚上来跟他商量，说土炮将来要能真打，说最后消灭白吉会彭霸天的时候，把土炮给推出来，一炮要把彭霸天的府宅彻底给轰塌。导演一再强调，说别的地方演的红剧里没有这个情节，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他觉得最后必须有这一炮，才能让洪湖人民解气。戏到最后得让观众过一把瘾，不是？导演还几番叮咛说，哎，胡三元，要是你完不成，我就找别人干了，你可千万不把这大事给误了，这是咱们剧这次重排的重大突破点。易清娥他舅本来就是个好表现的主，不让他敲戏总得有地方露露脸吧，他就把制造土炮当成件大事了。那几天连易清娥和胡彩香都找不见他，说是出去造炮去了。几天以后，只见他用一辆架子车满头大汗地把那土炮给拉回来了，说是在机械厂找熟人做的。你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所谓的炮能真打，就是土炮筒子里砰的一闪，彭霸天家的照壁墙就得开花，这是需要两个爆破点互相配合的。就那几天就天天在院子里做实验，直实验到导演十分满意了还停不下手，还在研究公关。就连黄主任和他老婆也来看了，都觉得好。只是黄主任没忘了提醒一声，啊，这个炮要方号，还要辅以安全。嘿嘿嘿，黄主任你放心，安全得很。为了打炮不出岔子，就不放心别人操作，还请战扮成了炮手。他穿着赤卫队的衣服，亲自把炮推了上去。只见火碾子一点，砰的一声，炮口闪炸一下，那边彭霸天的老宅墙就痛得开了花。连着三晚上内部彩排，土炮这一环节都很成功。第三晚上彩排完，胡彩香老师甚至还跑到他旧房里破口大骂道，你得是扫兴过头了，闲着舔人家的屁股来，你咋不把这好的炮弄到你娘的坟头上就放嘞？连着几晚上彩排，除了郝大锤把戏敲乱成了一锅粥以外，其余的的确是一晚上比一晚上好。凡看过戏的都说剧团这些年真没排出过这样好的戏呢。关键是米兰扮演的韩英不仅唱下来了，而且表演、武打、扮相都让人赞不绝口。连一些老演员都说，米兰把戏可是唱出来了，是个台柱子，是个角儿了。胡彩香站在侧台乐队旁边给人伴唱，她越唱越窝火，越唱越气炸了肺，就想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井里淹死算了。他现在坚定地认为，胡三元跟米兰是有一腿的，要不然他不会老哄着他逆来顺受，垫碗子垫背上当受骗的。他就想解释点啥，谁知胡老师已经没有耐心听了，气得冲着他舅就是一个二踢脚，舅当下就窝下去了，疼得眼泪长流。胡彩香摔门而去，就还是那句话，啊，疯子，你个胡疯子嘛，哎呀，乱咬乱起的疯狗。胡三元并没有因为胡彩香老师的谩骂和踢打而改变自制土炮对红剧将要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正式演出那天见观众爆棚，不仅楼上楼下全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他就更是有点人来疯的感觉了。

0: 台上的演员是卖力的唱翻打，乐队也是尽情的吹打敲，他就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的装载量，多装了药不说，为了效果强烈，他还用擀面杖把药杵了几处。早早的他就化了妆，穿了赤卫队员的服装，扶着土炮在侧木条口候场了。有人还问他，三元，你该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最后给人家放个出溜子屁吧？嘿嘿嘿，放你120个心，我胡三元能死，啥时候能放出溜屁了？你信不？就是让我胡三元去要饭，我要的都是狮子头、油馅饼、肉包子。吹吧，你可吹呢，你个哀求的货，你就能吹。戏终于到最后了，他就整了整衣服，和另一个赤卫队员一起把土炮严正地推了出去。只听赤卫队员刘闯一声命令，放！他把引信一点，哧哧啦啦一阵响，只听通通两声爆炸，整个舞台就天摇地动了起来。他就恍惚看见对面彭霸天的老宅墙头，有人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那人像是彭霸天，但不对呀，按导演的要求，彭霸天是墙体炸开后从里面逃出来，最后是要由韩英亲自枪毙的，怎么一炮就轰死了呢？再以后他就也人事不省了。几天后他就从医院醒来，看见身边坐着正哭的易清娥、胡彩香还有其他几个人，他就才知道，天哪，演出出大事故了。演彭霸天的演员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最后到底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就知道自己可是把天大的娄子给捅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也有任务，是安排搬景。由于她个子小，大布景搬不动，就提着十几斤重的水泥墩子前后跑着，帮忙压布景的下脚。那些布景都是木框上绷着布，布上画着房舍、村庄、山石、花鸟的平面体，立起来后边必须搭上三角帮衬。易清娥提的水泥墩子就是压这些三角撑子的。有一场还是跟他舅搭伙搬的，他舅和一个演白鸡会土匪的抬着彭霸天家的大堂主墙走前边，易清娥提着水泥墩子紧跟着，但这面大墙需要三块墩子才能压住，可易清娥一次勉强只能提两块。换景的时间又紧急，舞台的灯光也全暗着，让她再跑下去搬一次墩子很危险，搞不好就撞在哪儿了。过去就有人在抢场的时候让黑暗当中戳着竹尖把眼睛给戳坏了，因此他就双手搬井，把另一块水泥墩子是用挂钩挎在腰带上，硬是帮外甥女儿省去了一次抢井的危险。有人还说，哎，舅都是舅，别看胡三元舅还是当得像个舅爹。可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舅又出了这大的事，他感觉那几天就是很兴奋的样子，见人就问，你没看见哥制造的土炮咋样？给戏提神了没？哥这人没办法，是金子搁到哪儿都发光了，放到厨房咱就是个好厨师，放到门房咱就是个好手法，放到道具组咱就是个中规不出外规不产的大道具师，不一定要通通通嘛，好，巧固嘛，那玩意儿咱玩的都不要脸。 让别人也摸一摸，玩一玩嘛。哎呀，死人都得给条活路嘛，咱不巧顾了，路还多得很呢。出事那天下午，他就还在院子里吹牛说：“哎，你信不？下一次排戏呢，要是演飞机，哥都能给他弄到舞台上飞起来。哎，这就是哥嘛，嘿嘿，你胡哥，你巧顾的胡三元哥哥。哈哈，没办法，你看我这啥忒好使了。”晚上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还不停地让人一会儿注意他的炮，说：“看你哥咋打你哦，今儿个晚上绝对是有冷彩呢。”事后易清娥反复回忆，觉得他就那几天真的是有些怪。九岩沟的人常说，人狂了无好事，狗狂了挨砖头。那几天他就真的是有点发狂了。不过看舅高兴，易清娥也自然兴奋着。自他来剧团，见舅基本上都是走备孕的样子，动不动就给他开起会来，像这样得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何况前三场的彩排，舅的土炮的确让全团人开了眼界，给足了掌声。作为外甥女儿，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舅能露脸，能出彩，能风光无限呢？这天晚上到了土炮要放响的时候，因为他舅不停地给人打招呼，就都朝舞台两边凑，看胡三元到底是咋放冷彩呢。易清娥就怕别人个子高挡了自己的眼睛，还专门提前找了个地方，钻到侧幕旁的舞台立柱前蹲着，这里把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终于他就包上了赤卫队的紫头巾，背上还斜背了一把自己做的大刀，胳膊上套了赤卫队员的红袖标，腰上扎了红腰带，跟另一个赤卫队员推着土炮上场了。他就由于常年敲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把鼓敲到得意处，总要用上下嘴唇反复抿着本来有点突出的包牙，眼睛不停地四处扫看，看看别人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欣赏表情。这是演出，本来是不允许演员上台随便乱盯乱看的，更何况是打仗，以炮弹上膛，箭在弦上了。可他舅还是用那双有点眯缝的小眼睛，把凑在舞台两边看炮的人都扫了一眼。只听刘队长下命令让放，他舅嗤的一声点燃了极短的导火索，易清娥就急忙捂住了耳朵，可那通通两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还是把她的身子猛烈向后推去。要不是舞台的立柱挡着，也许都能把她推得飞起来。她的背死死被顶到了墙上，眼前立即漆黑一片。当她强制着睁开眼睛看她舅时，只见他舅站着的地方是立着一个黑桩，除了眼仁和牙是白的，其他的全像锅底灰染过一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那黑桩子到底还是支撑不住，砰地倒了下去。就在那黑桩子倒下去的同时，舞台这边的高墙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桩也一头栽了下去，紧接着烟雾弥漫的就啥也看不见了。这都是前三场彩排没有过的戏呀。易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儿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 编辑于丹。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二集，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了，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戏还是坚持演完了，韩英、刘闯这些主演都在，只是刘闯离土炮近，脸上也喷了半边锅底灰，脖子上甚至还在流血，但演刘闯的演员依然坚持到了最后。那个演彭霸天的演员本来是要做逃跑状，挨韩英的枪子儿死的，可自一头从高墙栽下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大幕终于关上了，只听满台人都在惊慌失措地乱喊叫：楚思烈，抛楚思烈。接着就有人在喊：
1: 胡留根，胡留根咋了？
0: 胡留根是演彭霸天的演员。也有人在喊：
1: 胡三元，快看胡三元。
0: 还有人在喊：
1: 哎呀，我的天哪，刘跃进。
0: 刘跃进就是跟他就一起推土炮上场的那个赤卫队员。再有人喊：
1: 哎呀，到了四五个了，赶紧送医院呀。
0: 整个剧团一下子乱成了一窝蜂。易清娥急忙钻到他舅跟前，见几个人抬起他舅时，舅的四肢都是耷拉着的，就跟死了一样，吓得他哇哇的大哭起来。胡彩香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易清娥，让他别哭，说他舅没死嘞，还有舅呢。易清娥和胡彩香就跟着抬他舅的人一起朝医院跑。看戏的人还没散，都知道剧团出事儿了，说炮把好几个人给炸死了呢。剧团抬人的人在前边跑，看戏的人跟着在后边追。这一晚上，整个县城都议论起了这件事。剧团人把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里也塞满了看热闹的人。县城小，人都熟，尤其是剧团的人，大家更熟，人都在打听，看把谁给炸死了，演戏咋能把这多人给炸死呢？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了。黄主任说，是当晚正陪县上的一把手看戏，台上炮一响，那领导还说，咋弄这大的声音呢？该不会出事了吧？他还给领导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他亲自反复认真地检查过的，彩排过三场，万无一失。结果戏刚一完，他还没把领导送走，舞台上就有人急急呼呼地跑下来说，把人给炸死了。他急忙捏住来人的手，意思是让别声张，然后他出门把领导送上吉普车，才撤身上了舞台。他到台上，重伤的人都已经被副主任朱继如指挥着抬走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去。医院楼道一下摆了四五个，还有受了伤自己捂着脸款着胳膊瘸着腿来的。急诊室进不去，值班大夫也慌了神，急忙打电话要人。整个过道里是一片伤者的呻吟惨叫声，还有家属乱了分寸阵脚的哭喊声。朱副主任来得早，正在跟医生护士交涉着抢救的事。黄主任一来，先是气势汹汹地问：
2: 胡三元在那儿嘞？啊，一定要严肃地追查这起重大恶性事故的元凶，胡三元嘞？
0: 有人把胡三元一指，黄主任见他浑身焦黑，口鼻歪斜，已经奄奄一息了，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进急救室去了。易清娥眼看着他舅好像不行了，嘴角在抽，膀子在抽，脚底板也在抽，他既恐惧又舍不得用抖得哗哗的手摸着舅的脸。 旧的白眼仁儿，还有上下的嘴唇都包不住的包牙，在像是烧了一层黑锅灰的脸上显得尤其白，白得渗人。他不停地呼唤着：
1: 舅舅，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千万别死，我害怕得很。
0: 易青娥真的很害怕，是几重的害怕，一是害怕死了人，二是舅要是真的死了，他可咋办呢？舅被抬来放在过道的水泥地板上，他也就跪卧在地板上哭，胡彩香拉都拉不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医生让把他舅抬进急救室，然后家属就都被隔在外边不让进去了。易青娥跳起来向急救室的玻璃门里看了几次，什么也看不见，就听里边有人喊叫，叫得很惨，但不是他舅的声音。如果他舅也能这样叫一声反倒好了，可他舅始终没有声音。这时候公安局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十个，他们到处问咋回事，有的手上还拿着本子在记。有人还问了易青娥，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吓得直哭，啥都说不清。黄主任这阵儿也蔫了很多，再不像在单位开会时的神气了，前后左右的唉声叹气着。公安局的人问谁是剧团领导，黄主任甚至双脚一并拢，啪的一个立正，说了声道就戳到人家面前了。他一再给公安局的人解释说：哎呀同志啊，那是反复的开会呀，强调呀，反复的检查叮咛，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呀，可是有人他就是不听不听啊。哎呀，我觉着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心动想念。黄主任几乎见了公安就说这话，弄得医院满过道的人都高度紧张起来。易青娥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心动像是啥，只听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事看咋定性呢，要胡三元是故意的，那搞不好就成了敲头案呢。

易清娥当时还不知道啥叫敲头案，就问身边的胡彩香。胡老师说，你别听他们瞎说。易清娥也不知道裤子是啥时尿湿的，反正连膝盖以下都湿完了，两条干树棍一样支着身子的瘦腿一个劲儿地打着闪。胡老师坐在院里一个长石条上，把他揽在怀里，不停地给他摩挲着小手、胳膊、胸口。易清娥浑身没有一处不颤不抖的。这一晚上，剧团的人全来了，都在医院过道里、院子里三三两两地站着、坐着、卧着，急切地等待着急救室里的消息。直到后半夜，才有人说，三个人都很危险，最危险的是演彭霸天的胡留根，第二危险的是胡三元，再就是跟胡三元一起推土炮的刘跃进。还有两个虽然重些，但都是外伤，似乎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像演刘闯的演员那样只伤了些皮肉的，还有十好几个，包扎包扎，医院没让住就都回去了。直到这时，有些情况才清楚了些，的确是他舅把火药给装多了，不仅上场口的土炮钢管爆炸了，而且炮弹的落点动效也因为装药过多，把一个铁皮桶都炸得粉碎了，有铁碎屑甚至从观众的头上端直飞到了楼座的窗玻璃上。公安们当晚就封锁了现场，并要求剧团腾出好几间办公室来。破案组在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连夜进驻单位，挨个开始刑侦谈话了。很快剧团就分成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黄主任说的那样，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胡三元可能是故意的，尤其是开除刘用一年，让胡三元有可能伺机报复社会，幸好炸死的是坏蛋彭霸天，而不是韩英刘闯，要是把韩英和刘闯炸死了，那背后的用意就更是昭然若揭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胡三元就是那么个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弄啥都想弄出个大动静来，多装了药也就是图个冷彩，放大炮落表扬嘞。公安上甚至反复提醒大家，让不要做具体的分析，那是侦查员的事儿，大家就只提供事实证据，包括胡三元近期的一些言语和表现。易清娥到底还是让公安叫去了好几次，他们让他说他舅最近都跟他说了些啥，做了些啥，他觉得他舅真的没说啥也没做啥，就是吹他自己能行得很，不让敲鼓了，做个道具也照样赢人，没办法，尤其是土炮，说这回要给戏增大光添大彩了，还说他脑瓜子就这么灵，随便一转冷彩无限。有人分析说，这事还得看死人不死人呢，不死人了是一讲，要是死人了那就又是一讲了，因此大家把眼睛又都盯到医院那边了。演彭霸天的胡留根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说不仅有外伤，而且还有内伤，尤其是他的头从一丈多高的院墙上栽下来，脑瓜里有了大量的淤血，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刘跃进是被土炮的后坐力一下子坐出去一丈多远，并且有钢管碎片扎进了大腿根儿。那胡三元呢，面部被火药严重烧伤，一块钢管的碎片扎进了胸腔，一块扎进了腹部，一截肠子都流了出来。易清娥连着

安源还不如死了算了，搞不好活过来还得吃枪子儿嘞。易青娥他舅终于还是没死，在胡留根死的那天晚上他就醒过来了，说他一醒来就要拔管子，一直喊叫着让他去死，但公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他死也没死了，直到半个月后才在医院里给他戴上脚镣，把人给拉走了。易青娥听人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镣的，可他舅就戴上了，响得哗啦哗啦的，把他的魂儿都吓掉了。他紧追着公安，眼看着人家把他舅塞进车里拉走了，他又追了好长的一截路，突然脚下被一块半截砖绊得摔出去老远，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易青娥再醒来的时候，听胡彩香老师说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了，他在发烧，嘴上喉咙里白泡都是满的，咳出来的全都是血丝。胡老师在一旁说，娃呀，你别再折腾自己了，你舅他就是那号货，一辈子活该不得安生，你不想他了，把你这小小的年纪搭进去了不划算吗？舅会枪毙吗？这是易青娥最近听到最多的议论，说他舅搞不好要挨枪子儿呢。哎，挨枪子儿活该，谁让他不长记性，神神狂狂的，就那命谁拿他有办法？胡彩香说到这阵子对他舅还是那些硬邦邦的话，听了胡老师的话，易青娥就哭，哭得抽成了一个罗圈，面对墙弓着身子，胡彩香搬都搬不过来。他抚摸着易青娥的脊背说，哎呀，我的个娃呀，你看你这脊背足一排算盘珠子包着张薄皮了，你还哭嘞，小命儿都哭没了。易青娥仍然哭，她脑子里始终转不走的就是她舅最后的那张脸，那脸过去干干净净的，寸头也修剪得利利落落，除了两颗包牙外，舅还算是长得像模像样的男人，要搁在九岩沟那简直就是人烧子了。可在这次事故后，他就完全变了模样，脸不再干净了，从额头到下巴全成了黑的，连脖子都黑了一大圈，尤其右半边简直黑得跟锅底一样了。医生说那是烧伤，直到公安局押走那天，伤是结痂了，可皮还是深黑色没变。他就眼睛一睁嘴一张，黑是黑白是白，看着怪吓人的。他舅啥时候都爱跟人开玩笑，就连挨了张光荣的管钳子，他还对胡彩香笑着说，你男人张光荣把我当下水管道给修理了一下，没事没。易青娥虽然听不懂这里边的意思，但他就疼得头上直冒汗，还能跟人开玩笑这种性格他是喜欢的。就是个把啥苦事情都能变成笑话说的人，可这回土炮事件后半个月时间里，就再没跟人开过一句玩笑，只要张口说话就是让他去死。就在被抓走的那天下午，医院的过道里站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们都是照看刘跃进和另外两个重伤号的，每个病人都安排两个人看护，一天三班倒，晚上是男人，白天大多数是女人。那天下午几个值班的里面还有米兰，米兰还跟易青娥打了招呼，不过
平常胡彩

0: 香老师老骂米兰，易清娥就跟米兰走得远了一些。易清娥甚至有点怕米兰，因为人家米兰是台柱子，这次演韩英形象可高大了。易清娥觉得自己跟人家是一个在天上飞着，一个在地下趴着的，因此见了面就越来越连正眼瞅一下都不敢了。尤其是土炮事故后，他一见米兰就吓得直朝拐角溜。还是米兰主动跟他笑了笑，他才缩着脖子给人家僵硬地点了点头。易清娥想，米兰是最恨他救的，因为这么好的戏只演一场还彻底塌火了。米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他救，一炮炸得烟消云散，肯定是把他救快要恨死了。何况都说米兰跟黄主任的老婆好，黄主任都把他救恨成这样了，米兰还有不恨他救的道理？可就在他舅被警察押出来时，米兰还是第一个走到舅的跟前。当易清娥一把抱住舅的腿，哭着咋都不放他走的时候，米兰还弯下腰把易清娥的双手从他舅的腿上慢慢地扒拉下来，并一把揽在了自己的怀里。就在米兰搂住易清娥的一刹那间，他甚至还看见米兰的眼里闪着泪花。这时他舅终于说话了，是对米兰说的：
1: 我外孙女儿这下子可怜了，娃太小了，请你帮忙照看一下。
0: 说着就扑通一声，脚镣哗啦啦一阵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刘乐。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吹吹清风。前不久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吸引到了我，周星驰执导的《少林女足》正式定档2026年的暑期，这也是他时隔25年再次执导足球题材的作品。
0: 是啊，现在呢，2026世界杯激战正酣，不管是电影《少林女足》，还是之前周星驰的作品《少林足球》，再拿出来看啊，其实都挺应景的。那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节目主题就以此为切入点，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周星驰的经典银幕作品，解读他电影中小人物的奋斗精神、无厘头背后的喜剧哲学和人生温度。不知不觉，这位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喜剧之王，竟然也一起走过了这么多个年头了。其实这些年啊，关于周星驰的那些经典作品一直在被反复的提及、引用，甚至重新解构，早就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电影现象了。
1: 小时候看他的电影，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觉得那些无厘头的桥段太好玩了。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之后，再把那些老片子翻出来，看着看着眼眶就有点发热。
0: 其实呢，不是电影变了，而是我们自己成为了戏里的人。周星驰的镜头里啊，很少有高高在上的大英雄，大多数大时代里不起眼的小人物，比如说电影里那些跑龙套的，洗车行里的打工仔，猪笼城寨里卖粥面算命的普通街坊。
1: 没错，这些小人物没什么名气，没什么钱，但他们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子热气，总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梦，那种在泥潭里也要开出一朵花来的韧劲儿，特别像我们身边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0: 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想要借着周星驰生日的这个温

0: 温暖的由头，和大家一块儿去那些热气腾腾的市井声音里，找回一点久违的感动和内心的定力。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回响，去听一听那些曾经照亮我们无数个平凡日夜的英雄梦。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既然要聊一聊市井里的英雄梦，我们时光漫游机的第一站就得先去看看那群生活在生活底层，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因为一个足球重新聚在一起的师兄弟们。2001年电影《少林足球》可以说是把小人物的失落与坚守写到了极致。
1: 是的，电影里那些师兄弟当年个个身怀绝技，可后来流落到社会上，为了讨生活，有的在洗碗，有的在铲肥，有的过着诸事不顺的普通生活。当周星驰饰演的阿星去找他们的时候，那种理想与现实的撞击让人唏嘘。咱们来听一段阿星去劝说几位师兄弟重新出山时的对话。
4: 这位就是我六师弟，绰号轻功水上漂，这位是著名足球教练峰哥。
5: 峰哥你好。
6: 什么漂啊？
4: 轻功水上漂。
6: 轻先生你好。
5: 哎师兄，你要去踢球吗？
4: 是啊，如果加上你身轻如燕水上漂坐镇，我们上中二路的攻击可以说毫无破绽。
6: 你真这么肯定？
4: 是啊。
6: 那好啊，请问有没有特效减肥药？
5: 没用的，我是感冒肩弱脑下垂，没得减啊。自从师父去世之后，我一直这么肥，现在别说轻功了，想走快点都不行。
4: 肥是肥的点，不过问题不大。
5: 算了，你看看我以前的样子，自从搞成这样之后，连妞都泡不到，这种心情你们不会明白的。
4: 我明白，我又何尝不是呢？
5: 不是，报纸杂志说你女朋友很多。
4: 是什么报纸啊？
5: 哦，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自从有了这个病之后，我经常失控。你不用管我，你走吧。
4: 师弟。
5: 啊？
4: 给你自己点信心，你行的。
5: 现在大家都叫我朱飞镖，只有你叫我师弟。谢谢。
7: 哎，朱飞镖，帮我把上头的红色厕纸拿下来。那红色哪卷？
8: 踢球？
4: 是啊，二师兄，你当年的旋风地毯腿如果用来做后卫，我敢肯定
9: 毫无破绽吗？
4: 没错，
8: 你看我现在这德行还旋风地躺腿呢。
4: 生疏一点点没关系啊，只要有斗志，武功一定会回来的。
9: 是吗？
4: 不过前阵子我看你还在洗马桶，怎么好好的又转到洗碗了呢？
8: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你们俩长得这么丑就不掉头发呢？为什么人家小时候有书读，而我小时候就要被我老爸逼着我练什么烂鬼武功，练到现在洗马桶洗碗。
4: 哎，二师兄你冷静一点，其实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8: 冷静？如果不够冷静，我早一刀砍死你们这俩王八蛋了。冷静。
0: 给你自己一点信心，你行的。每次看到这儿，听到周星驰用那种看似无厘头其实无比真诚的语气说出的话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觉得很温暖的。
1: 是的，周星驰的电影啊，很容易引起观众朴素的同理心，哪怕我们现在都被生活修理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你当年的意气风发，还愿意叫你一声最初的名字，那种底气就还在。
0: 聊完了这群找回自信心的师兄弟，我们再把时光机继续开到2004年，去看看那座充满了老街坊人情味的猪笼城寨。在电影《功夫》里，周星驰构建了一个他记忆中最纯粹的市井世界。
1: 那里边的人都太好玩了，平时看着个个都为了几毛钱的房租跟包租婆吵得不可开交，过着最普通甚至有点憋屈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可一到了真正面对强暴和危机的时候，那些隐藏在理发师、苦力、裁缝师傅骨子里的平民侠气蹭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0: 不过啊，在他们显露武功之前，周星驰饰演的那个冒充斧头帮想去城寨里敲诈点油水的小混混，和街坊们有过一段特别经典，每次看都能让人笑出声来的单挑桥段，我们来听听。
9: 你也不想犯规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不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大婶干什么呢？你
10: 俺是耕田的。
9: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滚回田里去吧。
10: 有毛病，
9: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无耻杀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11: 他勒索我。
9: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7: 肥婆了。
9: 哎，斧头帮啊。
7: 斧头帮了的。
9: 大哥。
7: 大哥了。
9: 赔汤药费啊你。
7: 汤药费了了。
9: 自己人啊，
7: 自己人了了。
9: 我好了，我有种啊你！我叫人，
7: 腰里揣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
1: 每次听到这段啊，真的还是忍不住笑。周星驰那种欺软怕硬的小混混心理啊，在这些卧虎藏龙的普通人面前被治得服服帖帖。
0: 但是呢，这也是周星驰的高明之处，他用这种极端夸张和幽默的手法，其实在向我们传递一个特别温柔的观念，那就是永远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谓高手在民间呢。
1: 是的，只要心存善良和底线，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绝世高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一起在他营造的光影世界里去体味普通人不普通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片段来自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可以说是最具有周星驰自传色彩的作品，也是每一个曾经在低谷里默默坚持的普通人的灵魂反光镜。
1: 没错，尹天仇那个在片场里天天被人叫死跑龙套的年轻人，哪怕连一个没有台词一秒钟就被人打死的角色，他都要根据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认认真真地去琢磨人物的内心动机。里面有一段他在片场当临时演员，因为对角色理解太深刻而被导演反复纠正的原声，效果之后又让人肃然起敬。
12: 咔，精神一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精神一点好不好？ Action！ 卡，
13: 你是谁啊？
12: 我是一个演员。
13: 阿姨，
14: 是啊，
13: 这家干什么的？
14: 跑龙套的。
12: 也就是演员。
13: 别搞错，随随便便让人当个动机器啊。
14: 对不起，三弟哥，刚才我去拉屎了，看他闲着没事，就让他先排一下走位。
13: 哎呀，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来，我这等药呢，快点、哎、
12: 让我来。
13: 你
14: 啊，
13: 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12: 就紧张来说的可以有好几种，
13: 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啊。儿子出事、哦、老婆死了、儿子天才会叫爸爸，惊醒，祝你好彩，头奖，儿子死了，老婆醒了，喂，老婆醒了啊，没有了，
12: 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呢，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不会再有反应了。
9: 靠，还有没有其他的？
12: 哎，阿姨，我做错什么了吗？
14: 不知道你干什么。
12: 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14: 我说的不知道你干什么。
9: 阿姨，喂，你这跑龙套的没一个灵啊。
14: 这几个都算是好的了。
9: 是你好了没有？全都在这儿等着呢。导演，行行，导演马上来，马上来啊。哎，就你了，
14: 快点。
9: 那站这儿啊。
12: 知道。
9: 灯光，
15: 灯光 OK。
9: 道具，
16: 道具 ready。
9: 演员，三百。
12: 对不起，导演，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呢，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
9: 好，开机
16: ，speed， 三乘四 ，take one，
9: action。

0: 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这句话在尹天仇心里就是他全部的信仰。真的，在那个冰冷快节奏只看名气的片场里，尹天仇就像是一个孤独的苦行僧，人家觉得他是个添乱的笑话， 可他却连紧张都要分出十几种不同的生活场景去细腻的呈现。这种对职业的尊重其实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死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电影是周星驰被讨论最多的作品《大话西游》。在这部影片中，至尊宝对命运的无奈在导演刘镇伟的设计和周星驰的演绎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
1: 哎，为什么要带我回这个洞呢？
2: 不是我带你来的，是你昏倒迷迷糊糊带我们来的。
3: 我一定是太想念晶晶了。
4: 是啊，你昏倒的时候叫晶晶这个名字叫了98次。<笑>
1: 晶晶是我娘子，
2: 还有一个名字叫紫霞的，你叫了784次。
3: 784次，这紫霞一定欠你很多钱。我要摆盘子，大仙为师。
2: 听我说，没这个人，
1: 我们不知道啊！
2: 臭猴子，原来你还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晶晶，晶晶，再看到你太好了。
3: 什么？
2: 你瘦了？
3: 啊？
2: 我不是孙悟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我相信，啊，因为你个臭猴子不会对我这么温柔，你到底是谁？
3: 我就是你500年后的老公，500年后你因为我而放弃现在这段感情，我千辛万苦回到这里来跟随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为了你，晶晶，我想念你，我真的想念你，我太想念你了。
2: 你相不相信？
3: 不相信。
2: 啊，这也不能怪你，我看看怎么。
3: 我觉得我认识你，
2: 绝对认识，
3: 而且很瘦，
2: 非常的瘦。500年之后。
3: 我们怎么认识的？
2: 在一个月跟风暴阴森恐怖的晚上，我是至尊宝女白晶晶，奇妙的爱情就从桥头上这一点火开始的。
3: 是你这臭猴子！
2: 我才一转身，你就突如其来向我一指，我整只手就着火了。你还要冲过来向我打拼命的打拼命的啊拼命打！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打，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了，就是这样打的。你看到了吧？以后的发展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因为突然之间杀出了个牛魔王。 当时你手拿一条龙骨，大战牛魔王之后，还把我抓回来盘丝洞里去。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重点了，在断崖顶上，就是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的摸你，你也不顾一切的摸我，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换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为什么你会死呢？ 当时只有利用月光宝盒是时光倒流查出真相，终于被我发现，原来你是自杀的。在最后关头，我终于能够把你救活。可是最后一次时光倒流月光宝盒发生故障，我跳了一下回到500年前。
0: 很多人都记得至尊宝和紫霞在盘丝洞里的情感纠缠，那是一段关于错过与承担的成人童话。 当至尊宝无数次利用夜光宝盒试图让时光倒流去救人的时候，那种在时间洪流面前的无能为力，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宿命时的写照。
3: 但当这种深沉的无奈转变为周星驰另一部早期的作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唐伯虎为了进华府跟对

0: 对手比拼谁更惨的荒诞桥段。那种小人物为了生存而散发出的粗粝幽默，就让人印象更加深刻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吧。
1: 戏要上演了，得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2: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
1: 哎，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2: 那倒也是。
3: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买也来看看呐！哎，我好惨啊！
4: 臭小哥，你大清早在这儿卖身葬父，这太不吉利了吧？
3: 哎，我也不想啊。
5: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4: 是吗？
3: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4: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3: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啊！
1: 不会吧，
3: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肺痨，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5: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画府好不好啊？
4: 那就买他吧。
6: 姐姐啊，我先来的。
5: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4: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6: 可是我也很惨呐、
4: 啊。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6: 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3: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呀、啊，旺财、
6: 嗯！小心呐、啊！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4: 臭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5: 看看再说。
4: 哦，
7: 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谈得过我？
1: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7: 跟你比我怎么样？
1: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7: 能比我惨吗？呀，
1: 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啊？
7: 你玩的太绝了吧！
1: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7: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来啊！啊
8: 这段荒诞的比惨现场听起来就很想笑，但是细琢磨起来也是充满了另一种心酸。
0: 这就是周星驰电影里最核心的魔力，他把生活里最真实的痛苦包裹在了一层荒诞不经的糖衣里。至尊宝为了救人不停地在时间里奔跑，唐伯虎为了生存不得不和人在街头比拼苦难，这看似搞笑的旺财和小强背后是底层小人物在面对生活刁难时无奈又坚硬的自我解嘲。
8: 把哭戏演成喜剧，把悲剧撕碎了揉进笑声里，这种逼到绝境之后的爆发，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不公和困境的时候内心最真实的一次呐喊。
0: 听完了这段悲喜交织的串烧，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最后一站要去一个充满荒唐却又在结尾处让人心头一震的宫廷角落。1992年的电影《鹿鼎记》，周星驰把韦小宝这个市井小混混混进朝堂的形象演活了。
8: 没错，电影里韦小宝被邱淑贞饰演的建宁公主绑在椅子上饱受折磨。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小混混和高贵公主之间关于底线与尊严的疯狂对白。
9: 你不认得我了？
10: 再认，再认。
9: 你以为皇兄不把你赐给我，你就可以背得出我的手掌心了吗？我还不是照样可以请母后的宫女抓你回来。
10: 母后？那太后？
9: 太后不就是我母后？皇帝不就是我哥哥喽？
10: 你是？
9: 看见建宁公主还不下跪？
10: 哦，
9: 太迟了，大逆不道，斩！
10: 哎，你不要那么冲动嘛，我绑着不能动啊。
9: 不管，大逆不道，斩！嗯，挖掉你的眼，还是割掉你的鼻，还是切掉你不应该有的地方呢？
10: 照我看呢，

0: 你不如把我放出来歇。了不起你想怎么样我照做就是了吧。嗯，
1: 试试看，扮一个最帅的样子来看看。
0: 不需要了，现在已经是了。
1: 那就扮一个最丑的样子来看看。
0: 不行啊，怎么扮也不会丑啊。
1: 或许那扮一个最淫贱的样子来看看。
0: 那更不用，你照一下镜子就是了。
1: 我哎是很好玩啊，好吧，放你出来。哎，不如你扮乌龟。
0: 哎，对不起，扮什么都可以，我就是不扮乌龟。
1: 为什么？
0: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1: 那好吧，你不扮乌龟就要给我打。
0: 好，我扮乌龟。
1: 不要，我要打。笑，笑，
0: 不要打。
1: 我笑，
0: 我扮乌龟，扮乌龟很过瘾呢、啊。
1: 真的，
0: 是啊，相信我。
1: 那好吧，
0: 好，
1: 你就扮一只被我打的乌龟。
0: 不要打呀！
1: 不要打！
0: 不要打！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哎呦喂！
0: 为什么？
2: 韦小宝这个角色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投机者，但周星驰的表演却赋予了他一种极其动人的平民精神，那就是我可以为了生活跟你装疯卖傻，我可以低头，可以认怂，甚至可以搞笑，但你非要把我最后一丝生而为人的尊严踩在脚下，那我骨子里那股市井蛮劲儿和血性就会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3: 感谢周星驰，时不常的看看他演的这些角色呀，好像能把我们内心里那些快要被日常琐碎磨灭的血性和梦想又重新给点燃了。
2: 嗯，
3: 时光漫游记，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一会儿回来和今天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一起再来聊聊这些老电影，聊聊周星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很多周星驰的电影原声，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下半段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请他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刚才咱们回顾了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片段，其实啊，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看喜剧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时候看觉得好笑，现在看呢，笑着笑着心里会觉得特别暖。如果说咱们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像是一杯偶尔会稍微有些发涩的清茶，那喜剧电影在里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优秀的喜剧是如何为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小小颠簸时提供一种情绪的软着陆的？
4: 刚才主持人说，小时候看喜剧觉得好笑，长大以后看喜剧觉得温暖，我特别认同。其实香港喜剧电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他很少拍那些高高在上的英雄，他总是在拍街头巷尾那些最普通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喜剧其实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最早是以许冠文为代表的许氏兄弟喜剧，鬼马双星、半斤八两、摩登保镖、鸡同鸭讲等作品第一次把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搬上荧幕，挤公交被老板骂，为房租发愁，为工资奔波。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始终愿意把镜头留给那些努力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喜剧对于普通人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忘记现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接受现实。因为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成为传奇，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其实都很具体，工作、家庭、房租、人际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原本压在心里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讨论，甚至被一笑置之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喜剧里最常见的主角都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而喜剧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把这些沉重的东西变轻一点，不是消灭它，而是让你能够背着它继续往前走。小时候我们看周星驰觉得是在笑别人，长大以后再看会发现其实是在笑自己，笑自己曾经的狼狈，笑自己的倔强，笑那些不肯认输又总是碰壁的时刻。这种笑声背后其实是一种理解。
2: 说到喜剧，就不得不提周星驰那个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我总觉得呀，他的电影就像是一颗包装的特别夸张艳丽的糖果，你咬下去的时候才发现糖心是极其柔软的。
3: 是的，
2: 周星驰这种看似毫无逻辑甚至有点荒诞的无厘头语言体系，为什么能够精准地包裹住那些底层小人物深深的尊严和温情呢？这种独特的周氏美学，它的高级之处又在哪儿呢？作为影视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也来听听龚燕老师是怎么理解的。
4: 如果说许冠文代表的是香港喜剧的第一代，那么周星驰则代表着香港喜剧的一次升级。很多人提到周星驰第一反应是无厘头，但无厘头并不是简单的胡闹。从文化层面来看，它诞生于香港流行文化高度繁荣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喜欢打破逻辑，拆解权威，混搭时空，把严肃的东西变得荒诞，把神圣的东西拉回人间。周星驰早期电视剧《盖世豪侠》中的大量台词和表演已经形成后来无厘头文化的雏形。很多人谈周星驰都会提无厘头，而无厘头只是他的表达方式，真正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大家有没有发现，周星驰电影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关系，这些人往往不成功，甚至有点失败。少林足球里的师兄弟，一个刷盘子，一个做苦力，一个整天喝酒，一个已经被现实彻底磨平了棱角。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住在破房子里没有戏拍， 长江七号里的父亲，每天在工地上搬钢筋，这些人放到现实生活里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但周星驰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看他们，他甚至很少把他们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们会吹牛，会骗人，会耍小聪明。功夫前半段的阿星甚至想加入黑帮，可是周星驰特别理解这些人物，因为他知道很多时候一个人在底层挣扎的时候，狡黠并不是坏，那是一种生存方式，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东西。朋友有难的时候会站出来，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拼命去爱，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心里仍然有一点不服输。他没有把小人物神圣化，他看见了他们全部的缺点、软弱、虚荣和狼狈，但看完之后他依然相信他们值得被尊重。我觉得这才是周星驰真正的慈悲。
3: 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让它落地到我们听众现在的生活里，如果把周星驰的电影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该如何给自己的平淡日子加上一层这样的喜剧滤镜呢？做自己生活里那个绝不认怂、闪闪发亮的主角呢？
4: 所以如果说周星驰电影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我觉得不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这句话大家已经太熟悉了。我反而越来越喜欢周星驰电影里那些不那么热血的时刻，比如喜剧之王里尹天仇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表演，长江七号里父亲穿着旧衣服在工地吃盒饭，少林足球里那群已经被生活打败的人重新聚在一起，大话西游最后至尊宝转身走进城门，这些镜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讲一件事，人不一定要赢才能活得有价值。今天的社会特别强调成功，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赛职位、收入、学历、流量，但周星驰电影始终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不会成为英雄，不会改变世界，甚至很多努力也未必会有结果。可即便如此，一个人的善良、义气、真诚、热爱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时最喜欢唐伯虎点秋香，后来喜欢少林足球，再后来却越来越喜欢喜剧之王。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慢慢发现周星驰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成功者，而是那些明明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却依然认真生活的人，而这份认真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周星驰式生活哲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我想可能是这样一句话：允许自己平凡，但不要因此轻视自己，接受生活的粗粝，但不要失去对人的善意。这或许就是周星驰电影穿越30多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因为那些电影最终讲的不是喜剧，而是普通人的尊严。功夫里包租公说，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很多人记住的是后半句。

但周星驰电影真正留给我们的也许恰恰是另一种功夫，不是如来神掌，不是少林绝学，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功夫。就像喜剧之王里尹天仇站在海边对着远处大喊努力奋斗，那不是一句成功宣言，而是一个普通人在生活面前给自己的鼓劲，也许这就是喜剧存在的意义。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时光漫游记，又到了咱们的时光札记时间。刚才龚燕老师说到的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啊，让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1000多年前的古人
2: 哦，
1: 我觉得他绝对算得上咱们中国文人圈里的喜剧之王。
2: 古人又是文人圈，
1: 嗯，
2: 一般都是端庄雅致的，
1: 是的，
2: 怎么能被赋予喜剧之王这个称号？

0: 很喜欢用呵呵这两个字
1: 是
0: 来表达那种无奈或者是一笑了之的心情，当然这个已经过气了哈。
1: 对，
0: 但是呵呵这个词呢其实是苏东坡的口头禅
1: 啊。真的吗？
0: 嗯，有学者统计过啊，苏东坡在给朋友们的书信里啊至少用了40多次呵呵。比如说有一回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最近啊穷得叮当响，连墨水都买不起好的，只能自己动手做，结果呢差点把屋子给烧了，写到最后给自己加了2个字呵呵。
1: 哎呀，这个画面感确实太强了，这不就是咱们今天聊的喜剧精神吗？
0: 嗯，
1: 生活已经把剧本写得足够波折了，那我就干脆在剧本的空白处给自己画一个鬼脸。
0: 是这样的，无论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大银幕上的周星驰，还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千百年前的文人苏东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很朴素的道理，那就是生活里总会有刮风下雨的时候，既然拦不住雨，那我们就不妨在雨里踩踩水，唱唱歌。
1: 是啊，把那点不如意熬成一锅香喷喷的东坡肉，或者变成银幕上的一句经典台词，这种骨子里的乐观和松弛感才是咱们中国人最地道的生活哲学。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听着古人的故事，品着今人的电影，不知不觉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漫游又到了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在这个平凡的周一陪我们一块儿在声音里躲了个清闲，也一块儿重温了那些让我们笑过感动过的喜剧力量。
0: 也许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处理不完的琐事儿，也许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只是这个庞大世界里一个连台词都没有的路人甲，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讲的那样，没有谁规定主角就必须得是盖世英雄，只要咱们还能在下班路上因为看到一朵特别好看的云而开心，只要咱们还能在受了委屈之后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踏踏实实的睡一觉，那咱们就是自己生活里最了不起的主角。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自带一层快乐的喜剧滤镜，遇到小麻烦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你行的。
1: 时光漫游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16: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15: 嘿，
16: 唱得不错呀。
15: 这歌你也会唱？
16: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15: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16: 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15: 简单爱。
16: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米索比达米亚平原。
15: 绕口令。
16: 什么呀？
15: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16: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5: 哎，爱在西元前。
16: 可以呀、啊。
15: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16: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15: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16: 就是周杰伦的歌。
15: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
16: 嗯，
15: 不过没关系啊。
16: 怎么啦？
15: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16: 还现场听？
15: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16: 呵，
15: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16: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
15: 不过还有几天呢。
16: 啊，那倒是。
15: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16: 谁呀？
15: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17: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18: 对，
17: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8: 您说。
17: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18: 你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17: 歌唱家，
18: 你这动静啊！
17: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18: 不认识。
17: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8: 上国外演出去了。
17: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8: 您都去哪儿了？
17: 那去地儿多了呀。
18: 哪儿？
17: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8: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17: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8: 什么大地儿？
17: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8: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17: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8: 唱歌的窝子。
17: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18: 对，
17: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8: 嚯，
17: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18: 写的什么？
17: 标题特醒目。
18: 怎么写的？
17: 维也纳是我们的，
18: 嗯，
17: 李明宇是世界的。这评价特别的高，
18: 这词儿听着耳熟，
17: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18: 哦，李老师。
17: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18: 啊、
17: 嗯、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18: 什么年龄段？
17: 刚才在门口
18: 啊、
17: 嗯、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18: 哇，
17: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哎、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8: 什么礼物？
17: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嗯、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18: 啊、
17: 嗯、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18: 嗯，
17: 雕工特别细致，
18: 呵，
17: 就怕送错人。
18: 怎么办？
17: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18: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17: 说话那么难听呢，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18: 这叫什么呀
17: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18: 我还真不懂。
17: 骨灰级的粉丝
18: 哦，
17: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18: 不是在国内演，
17: 个人专场。
18: 对对对，
17: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18: 嗯，
17: 我那场演唱会啊
18: 啊
17: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18: 啊，
17: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18: 一张票10万，
17: 你说谁敢卖？
18: 嚯，
17: 我敢卖，
18: 太有气魄了。
17: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18: 嚯，
17: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18: 哦哦，
17: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18: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17: 对，你看，比如啊，
18: 啊、
17: 嗯，比如成龙，
18: 嗯，
17: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18: 对，大鼻子。
17: 姚晨，
18: 嗯，
17: 嘴大有特点。
18: 大嘴。
17: 柳岩，
18: 啊，
17: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18: 柳岩改眼睛大了。
17: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18: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17: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18: 嗯、
17: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18: 心大。
17: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8: 对，
17: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8: 对，得拍下来。
17: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啊。
18: 对，
17: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8: 咱等会儿吧，
17: 啊，
18: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17: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8: 怎么了？
17: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8: 800万，
17: 见过吗？
18: 美金还是人民币？
17: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8: 行了，
17: 嗯，
18: 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17: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8: 你还专业呢？
17: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8: 你不嫌累、啊？
17: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演员团队。
18: 对呀、
17: 啊，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18: 对，
17: 累死我呀。
18: 对，
19: 请明星吧。
18: 请谁？
19: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8: 都有谁呀？
19: 刘德华，
18: 嚯，
19: 成龙，
18: 哎呦，
19: 陈奕迅，
18: 嚯，
19: 黄圣依，
18: 大腕，
19: 刘亦菲，
18: 嗯，
19: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8: 模仿秀？
19: 跟你说啊，
18: 假人啊。
19: 有真的，
18: 有真的吗？
19: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8: 哦，
19: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8: 华仔
19: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18: 哦，那
19: 哎，华仔是吧？
18: 接通
19: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8: 嗯，
19: 华仔可说了啊，
18: 说什么？
19: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8: 好啊，
19: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一，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
18: 啊，
19: 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8: 对对，
19: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8: 换谁？
19: 换成龙大哥。
18: 我这也是大腕啊，
19: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8: 那是
19: 拨114，
18: 又是114，
19: 接一下成龙。
18: 接通了吗？
19: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8: 啊，
19: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8: 哇，
19: 但是呢，
18: 嗯，
19: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8: 啊，
19: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8: 哦，
19: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8: 火，
19: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8: 闹周杰伦。
19: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8: 怎么？
19: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8: 嗯，
19: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8: 对呀，
19: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8: 多好啊！
19: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18: 哦，
19: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8: 弄多点看着真着。
19: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8: 听谁？
19: 听我呢。
18: 对对对，
19: 我在就行啊。
18: 嗯，
19: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18: 嗯，
19: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8: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19: 不对号入座啊，
18: 随便坐。
19: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8: 赶上哪是哪。
19: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8: 啊，
19: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8: 哦，给人送饭。
19: 跟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8: 改猴山了，
19: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8: 嗯，
19: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8: 那是，
19: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8: 还有对联，
19: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8: 嗯，
19: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8: 啊，
19: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8: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19: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8: 奇怪什么呀？
19: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儿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8: 他不奇怪呀。
19: 啊
18: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19: 那是厕所啊，
18: 洗手间。
19: 哎，坏了，
18: 怎么了？
19: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8: 没事。
19: 嗯，
18: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19: 嗯，
18: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19: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8: 我看出来了。
19: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8: 什么毛病？
19: 我这人特别洁癖。
18: 就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19: 我特别洁癖，
18: 洁癖，洁癖，
19: 就有点小毛病。
18: 好，
19: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
18: 坏了，
19: 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8: 嚯，
19: 又来3万人
18: 啊！
19: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8: 那没地儿了。
19: 哎，我们买站票，
18: 站票，
19: 站着听啊！
18: 站着听多少钱？
19: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8: 站那儿也花10万，
19: 呼啦啦全站满了。
18: 嗯，
19: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8: 啊！
19: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8: 这回彻底没票了。
19: 还有票啊，
18: 卖满了。
19: 我买站票，
18: 站满了。
19: 买蹲票，
18: 蹲票，
19: 我们蹲着听。
18: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19: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8: 怎么了？
19: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8: 这往哪蹲呢？
19: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8: 对呀。
19: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8: 啊。
19: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8: 这不是受罪吗？
19: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8: 嚯，
19: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8: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19: 我买站票，
18: 站满了。
19: 买蹲票，
18: 蹲严了。
19: 买趴票，
18: 趴票，
19: 我趴地下听。
18: 没地儿趴呀。
19: 有地方，椅子底下
18: 啊。
19: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的，
18: 怎么呢？
19: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往前爬，
18: 呵，
19: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0: 说什么呀？
1: 大哥，大哥，大哥啊！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0: 这不受罪吗？
2: 人坐着的不干呢。
0: 对呀，
2: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嗯，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哦，你说的啊，咔！
0: 嚯，怎么这是？
2: 我赶不上这个彩礼啊。
0: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2: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0: 趴着也10万。
2: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0: 行了，
2: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0: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2: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2: 买蹲票，
0: 蹲严了。
2: 买趴票，
0: 都趴满了。
2: 买挂票，
0: 挂票，
2: 我挂墙上听。
0: 我挂哪儿啊？
2: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0: 看了。
2: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底儿。
0: 啊，对，
2: 没房底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0: 没地儿挂。
2: 一帮人听完不干，
0: 说什么？
2: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0: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2: 就要那地儿了。
0: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2: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0: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2: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啊，以7,4,585,672.14元竞拍成功。
0: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2: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0: 哇，累死了，
2: 显着激烈，
0: 真是够激烈的。
2: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0: 还挺照顾。
2: 人花钱了呀。
0: 对，
2: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0: 不知道。
2: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歌呢也叫李明宇。哦，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0: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不是，您给我们唱唱。
2: 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不是爱听。
2: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0: 怎么了？
2: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0: 对呀，
2: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0: 10,000多人。
2: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0: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2: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0: 一句行，
2: 清唱一句。如果
0: 咱就听这一句，
2: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0: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2: 买票，我那鸟巢，
0: 对，10万10万，
2: 就一句啊，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0: 注意听。
2: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
0: 谁呀？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0: 这叫好啊，
2: 这可骂街呀。
0: 是得骂街，
2: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哎呦，这是不懂艺术啊，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哇，
0: 喜欢听，
2: 挂那下不来了，
0: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7: 那可不吗？人家那是专业的。
6: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7: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不跑调就是专业。
6: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6: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7: 其次呢，
6: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7: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6: 刘和刚、王红美、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7: 哎，不是，等等，
6: 怎么
7: 了？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6: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7: 是吗？
6: 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

0: 行行，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哗啦啦的黄河，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0: 好，好，好，好，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哎、
1: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1: 对，晚辈，
2: 晚辈，晚辈，
0: 晚辈，晚辈，晚辈，晚辈，晚辈，晚辈，晚辈，晚辈，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个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1: 哎，这歌好熟，
0: 我知道。
3: 没有天，
0: 正正正正，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他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
1: 好好好，
0: 我先报个幕啊。
1: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1: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1: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2: 人家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1: 啊，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0: 嘿，
1: 我这个我，
4: 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嗯，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1: 好。
3: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3: 张张张张张，
4: 没劲。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不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哩滴，哒哩滴，哒哩哩哒
3: 当，当当当当当，美酒飘飘飘。
2: 嘿，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佟哥
2: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
0: 哎啊，
2: 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您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就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了吗？
0: 这就叫水平、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
2: 没准儿，
1: 周伟，周伟，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
3: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3: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是，
3: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4: 你说的，
1: 嗯，走着。哒哒哩滴，哒哒哩滴，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朋友，请你干一杯，
4: 干一杯！
5: 朋友，请你也干一杯，
4: 干一杯！
5: 千杯万盏也不醉，
4: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3: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3: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3: 还是我来吧。
1: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3: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3: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3: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1: 为什么？
3: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1: 哎，他聪明啊，
3: 我从后往前唱
1: 好、嗯，
3: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1: 啊。来吧。

0: 都笑话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别别别别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2: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2: 我们刚才这是逗你玩儿。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

0: 区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8: 干嘛呀？来了来了。
7: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8: 我不说了吧，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7: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8: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7: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8: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7: 对，
8: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7: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8: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7: 啊，是吧？
8: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7: 你会哪首啊？
8: 不见不散
7: 哟，接着来呀，
8: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7: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8: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7: 还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8: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9: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10: 唱得好，
9: 你会唱什么？
10: 京剧呀、啊，我会唱京剧。
9: 对呀、啊，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10: 谁说的？我花枝叶起一载，满儿当。见战神，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
9: 啊、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10: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9: 你改什么了？
10: 拿京剧唱歌，
9: 拿京剧唱歌。
10: 哎，这首歌大伙都得会唱。
9: 什么歌？
10: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9: 三 D 环。
10: 丢手绢，
9: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10: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9: 自己环绕啊？
10: 对呀。
9: 啊，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

0: 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1: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去。
2: 哪玩去？我
1: 近的近，停的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0: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0: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俺俩的刀儿抡，刀儿马，我俩的关公战长沙。
0: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0: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哎，
0: 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0: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哎，
0: 你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0: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你当粪球干嘛？
0: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我
1: 名相英文石油破屎蛋，
0: 还石油破屎蛋？
1: 你有文化这个人。
0: Super star，
1: yes it is， 就是这个。哎，
0: 嗯，你
1: 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嗯，咱到国外演出，
0: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哦，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都是蹲，下面站起一位，嗯，都是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0: 哎，没法解释。
1: 我说都是蹲是个经纪人，哎，你
0: 怎么就经纪人呢？这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就没法说。
0: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嗯，蓝脸就不能是都是蹲了，
0: 那得谁呀？
1: 阿凡达。哎呀。
0: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1: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0: 等会儿呢？嗯，他怎么不骑马呢？
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就是这个，
0: 唱就完了。
1: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0: 知道了。
1: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这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啊、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0: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0: 你师傅谁呀？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0: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
0: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嗯 ，Michael Jackson。哎，
0: 谁
1: ？Michael Jackson。
0: 迈克尔，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哎，
0: 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嗯，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0: 这么难听吗？这话，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你。
0: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嗷、
0: 哦，哎哎哎！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嗯，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0: 哎，是
1: 世界舞王，
0: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
0: 那都什么外号、啊？
1: 经常一身白西服，
0: 哎是，
1: 戴个蓝袖箍，
0: 对，
1: 要么一身黑西服，哎、戴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哎呦。
0: 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
0: 呢。嗯、哦，这还记下来了、这个。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0: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0: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嗯 ，BBQ。哎，
0: 这烧烤。哎哎，
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哎、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哎，
0: 走在
1: 走着走着，
0: 你等会儿。嗯，哪儿？
1: 德州。
0: 山东。
1: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0: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0: 喂，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0: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哎呀，我是不是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0: 跳起来了，呀呵！
1: 我这等会儿，
0: 这
1: 景色太美，咏叹。
0: 哦，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嗯、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真美、
0: 哎、啊！杨哥，来住。
1: 咏叹，
0: 哎，咏叹
1: 。快，慢慢走着。哎呵，这边风景美。嗯、哎。这边风景更美，
0: 耶呵，
1: 天很蓝。哎呦，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0: 哦，踩着东西了。
1: 我师傅就纳闷儿，
0: 那是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哎，你踩着什么
1: 东西这么软乎呀？
0: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哎，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0: 哎，谢谢你。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嗯、哎，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哎呀，呵，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哎、抬脚蹲下来得看，
0: 这瞅一眼。
1: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哎，那是猫方腊十点朝外的汉子。
0: 什么俏皮话啊！
1: 看我从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0: 丢人了。
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先把脚挪开。哎哎，走走走，
0: 就这挪开。
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0: 踩着什么了？
1: 我踩着狗屎了。哎，
0: 多脏啊！
1: 你想怎么办呀？嗯，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哎呀，行了，还思考呢。
1: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
0: 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1: 在地上蹭，哎，
0: 那得蹭掉，
1: 哎，蹭，对，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0: 哎，是
1: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哎，那是猫方腊十点朝外的汉子
0: 啊。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哎、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哎、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0: 你师傅庞麦郎吧？
1: 怎么会太冷呢？
0: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得摩擦，
0: 这蹭吧蹭吧，
1: 得有艺术感。嗯，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0: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我、哦，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1: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0: 那得瞅一眼。
1: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0: 说。
1: 嗯，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0: 这丢人了。
1: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啊，
1: 分干净了。
0: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这玩意
1: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别摆造型了，这你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哎，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0: 嗯，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0: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嗯。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
1: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0: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0: 基本功吗？
1: 这么说有意思吗？
0: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0: 什么火呀？啊、哦，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哎，对，老唱呀、哎哎哎！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知道有
1: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0: 还最新
1: 掌声有请 ，music。哎。
0: 我不是咱，不是我是。

0: 蹦蹦说相声，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2: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1: 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2: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1: 哎，花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2: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1: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纳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2: 怎么呢？
1: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3: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4: 啊，
3: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4: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3: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4: 有什么要求啊？
3: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4: 啊，
3: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4: 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3: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4: 那我们得学。
3: 舞曲呀
4: 也得听啊。
3: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
4: 啊，
3: 我们都得掌握。
4: 您怎么样？
3: 喜欢
4: 哦，
3: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4: 哦，还善于研究，
3: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4: 有什么心得吗？
3: 跟大伙分享一下、
4: 您给说说。
3: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4: 是，
3: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4: 怎么还差点意思？
3: 严重的不讲理。
4: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3: 太不讲理了。
4: 您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4: 啊，
3: 有这么一首歌。
4: 哪首歌？
3: 叫如果有来生
4: 啊。这歌我听过。
3: 听过吗？
4: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3: 前两年特别火爆嘛。
4: 是，
3: 有那么两句唱词
4: 啊，
3: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4: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3: 打开口腔。
4: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3: 眼神还不错。

0: 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哎，就这么唱。
2: 你听这歌词，
1: 这歌词怎么了？
0: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老那么躺着。
0: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1: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哎哎，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1: 哦，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啊
1: 是，
0: 方文山呐、吕娜超啊，周杰伦呐、
1: 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1: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你
0: 看吕娜超吗？
1: 哪一位吗？哎呀，
0: 吕娜超谁？
2: 鄙人。
0: 啊，谢谢。哎，
1: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0: 就是我。
1: 您歌词写得好。
0: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1: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0: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1: 这怎么还改编呢？
0: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哦，
1: 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0: 哎对，
1: 通过您的修改
0: 创作，
1: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0: 水平上去了。
1: 您改了多少歌了？
0: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2: 嚯、哦，700，
1: 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0: 闲了我就写嘛。
1: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0: 怎么？
1: 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0: 哎，好。这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1: 是吧？
0: 但是十分的抱歉。
1: 抱歉什么呀？
0: 今天就唱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下回吧。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我得有伴奏。哦，
1: 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0: 那不耽误功夫吗？
1: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0: 你给我关了。哎、啊、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哦，
1: 有吉他就能弹唱。
0: 对对对，
1: 你这不巧了吗？啊，有
0: 真有就算了。那个，哎，
1: 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0: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1: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0: 好吉他，
1: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0: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1: 老师，
0: 这是抱上来个狙的。嗯。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好，
0: 改编歌曲。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1: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展示展示。
1: 来。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2: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2: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2: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2: 你们主要听啊，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2: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2: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2: 中间有个片段啊，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啊，就这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不成，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2: 那依着你说呢？哎，
1: 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2: 大片段的。
1: 有吗？
2: 多了，七百多首的吗？啊。

0: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0: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对，
1: 没羞没臊这人。
0: 周杰伦啊，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0: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0: 对啊，嗯，
1: 嗨，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0: 摸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0: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
1: 怎么不接地气啊？
0: 我问问你啊，喝过摸黑头吗？
1: 我呀，啊，没喝过。
0: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摸黑头吗？
1: 没见过。
0: 你跟你爱人约会点过摸黑头吗？
1: 没点过。
0: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0: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0: 还是的，嗯，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0: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0: 二锅头啊。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1: 这怎么唱的？这个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
1: 您给唱唱。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啊。这就改了。
0: 你不要讲话，哦，我这正唱着呢，你哼差一句，再来一遍啊！再来，嗯。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0: 改了。
2: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1: 那够吃的吗？
2: 喝一口白酒，哎呦，闻一闻毛豆。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1: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是，嗯，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1: 我怎么了？
0: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
1: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啊，关键是你改这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儿呢。
0: 这首也不成，
1: 差远了。
0: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1: 还有呢？
0: 这700多首呢吗？啊，换一首。
1: 换一首什么？
0: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嗯，听过吗？
1: 还干嘛听过呀？啊，《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0: 还能唱？
1: 那当然了，就那个嘛。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你听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0: 玩的挺嗨呀，啊，挺
1: 是不是
0: 啊？这你就上头了。
1: 上头啊。
0: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1: 根据我改编的。
0: 对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1: 那是。
0: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1: 对，
0: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1: 太对了，
0: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1: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0: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就能吃了，
1: 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啊，
0: 留下来呀、啊、这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2: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个流行在山西内蒙等地的、扎根在老百姓心坎里的剧种《二人台》。二人台呢，俗称双玩意儿、二人班，因为早期的时候啊，剧目都是由一丑一旦两个演员对唱而得名。它起源于山西，成长于内蒙古，流行在晋蒙陕蓟四省区，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二人台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要欣赏两出二人台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被称为二人台代名词的走西口，下半时段呢是改编自传统戏压高面，由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名家主演的喜上喜。 这两出戏一悲一喜一苦一乐，正是二人台幸喜不幸悲艺术理念的最好注脚。首先我们有请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白云龙带大家认识一下二人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3: 我是我们土油企业来无良木企的二人台演员，我叫白云龙。他的表演形式从开始很简单，就是一抽一单，一抽一单就是什么，就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唱一台戏同台演出，
14: 一抽
13: 一单，就是一个男角一个女角，这就他就叫抽单。那么咱们现在就男演员女演员啊，对，他就是演唱形式意思就是他那个色彩地方上在就是。道具也是很简单，从那个时候，那现在就很好了。那个时候叫霸王别，啊，
14: 霸王别
13: 啊，打的是这有声音，啪啪啪啪，
14: 打到身上吗？
13: 对，打就是他放的三楼，就上中下打的三楼，这就叫、就打霸王别，就是打法。
14: 男演员拿霸王别，
13: 女的就是手绢
14: 三
13: 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手绢就是可怜的没有道具。你从几十年，从我小时候，从五六十年以前，那个演出的行情没有手绢儿，那么可怜的都是哪有钱买服装了？就是这么个弄个有颜色的，黄的绿的都好，拿块手绢儿，这是女的上舞台演出，两个表演形式也很简单。他这个主要是表演像剧目内容，就是反映劳动人民中间的一些爱情故事，大多数都是这样，还揭露一些黑社会的丑恶现象。他那个剧目都是这样，
14: 比较经典的剧目有
13: 传统剧目那相当多了，就是拍的剧，专管拍的剧这方面就一百多个拍的剧。
14: 台子曲、
13: 就是这个二人台演员里边的一部分。你说二人台的曲调，也一百多。那么这希望乐界的这普通人家喻户晓都知道的这些曲子，那也很多的。五格发芽呀，打金线啊，挂红灯啊，这些很多很多，打樱桃呀，卖菜呀，太阳饼啊，这多得很，
14: 就很经典。
13: 他现在那个时候那个曲子，有的这个演员曲子就是转曲转用。你五格方言就是用五格方言的曲子来表达唱，把这个两个人对唱的形式一往一带好对唱，把这个就是半个小时的戏那把一个小时就下了一个曲子，
14: 叫专曲专
13: 用，专曲专用。这个曲子专供五格方言
14: 来用，
13: 其他就不用。大金线专门就大金线的曲子，走西口专门就走西口的曲子，
14: 走西口。
13: 那么后来发展成就是一曲多用了。我们这个车把这个改下，再加其他曲子，更写得好。他就是音乐是非常丰富，二人台音乐非常丰富。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那个古代那个一开始二人台出来那种表演很简单，没有服装，没有道具，就是打那个叫打土台儿，打弯腰儿，就是这个船，咱们今天坐下去这个呢，唱一会儿吧。两个人就在这个土不沾沾，就这个很简单，弄这两节丝线，三大节儿，二人台的乐器就是三大节儿，
14: 每
13: 吹的每就是笛子，你们
14: 笛子
13: 相似的，就是每咱们二人台就叫每
14: 每，
13: 对，丝线就是蒙古族乐器，丝线
14: 四弦
13: 四胡，哎，民族乐器。后摇琴的你都是现在的
14: 扬琴
13: 啊，那的主要就这三大，那个二人台基本都是称呼就是哥哥妹妹那么一种。不他应该讲故事的
14: 感情故事，
13: 妹妹刚刚给大人掏个是吧，妹妹哥哥来摸你了，你在不在给哥哥车上呀，就是这种形式很其实很明确的很明确的，
14: 所以特别接地气，老百姓喜欢听
13: 就是从现在说，就是就我们土油企周边上去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就是我们说男女老少哪个人能唱几句，你不是你唱这个剧台啊，这就是唱都清楚了，剧情好，唱到大樱桃啊，
14: 好，
13: 就是大樱桃啊，
14: 大樱桃
13: 啊。呀，婆还上来，早一呀，早二还高。

0: 哎呀，我叫啥妹妹去打呀，他。
1: 二人台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最初只是农民在劳动闲暇自我娱乐的一种化妆表演形式。逢年过节，人们在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俗称打坐腔。到了清咸丰年间啊，这种打坐腔吸收了秧歌、高跷、汉传等姐妹艺术的营养，逐渐发展成了戏曲形态。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以两小戏为主，小丑和小旦，或者小生和小旦。旦角描眉插花，着彩衣彩裤，手持折扇或者手绢；丑角勾三花脸，戴高筒毡帽，着大金黑衫，持霸王鞭或者小镲。一丑一旦，一唱一和，载歌载舞，生动活泼。二人台的表演分硬马戏和带边戏两大类，硬马戏呢偏重唱念做，如走戏口、探病；带边戏则载歌载舞，以戏曲基本功展示见长，如打金钱、打樱桃。二人台适合在农村的小戏台、小场地演出，短小精悍，节奏紧凑，风趣幽默。最后我们来说风角雪，这是二人台最独特的演唱特色。蒙汉双语演唱，在发展过程中，二人台吸收了蒙古族长调、陕北民歌、山西梆子等艺术元素，形成了风角雪的蒙汉双语演唱风格。唱腔高亢悠扬，道白使用方言土语，亲切自然。二人台的伴奏乐器以笛子、四胡、扬琴四块瓦为主，那笛声一响，扬琴一敲，四胡一拉，高亢明快的旋律能把人的魂儿都给勾走。二人台的传统剧目也有100多个，内容很多都是取材于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像代表剧目呢，就有走西口、打金碗、卖碗、挂红灯、探病等。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二人台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走西口》。咸丰整五年，山西省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实可怜。这四句上词啊，交代了全剧的时代背景。走西口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山西农村遭遇年荒，百姓生活困苦。新婚不久的丈夫泰春迫于生计，不得不丢下妻子玉莲，远走西口外谋生。整出戏选取的就是泰春走玉莲送这短短一个瞬间，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尽情抒情。您听这段开场，二人台的高腔在这里悠长悲切，把玉莲盼等丈夫归来的娇羞与思念唱的是丝丝入扣。舞台上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简朴的桌椅和红喜字剪纸，越是这样朴素，越能反衬出这对新婚夫妇被迫分离的凄凉。走西口最催泪的核心唱段，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那伤心的泪蛋蛋，一道一道一道往下流。泰春要走，玉莲万般不舍，却又不得不放手。她为丈夫梳头整理行装，一句叮嘱：走路你要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坐船你要坐

0: 船舱，你不要坐船头。二人台的唱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低回，从叙事转为抒情。那一声声泪淡淡的叠字运用，把玉莲心中的不舍与牵挂唱的是撕心裂肺。这正是二人台以情取胜的艺术魅力。他不靠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抓住情感最浓烈的瞬间，用最质朴的唱腔直击人心。走戏口将男女之爱、离情别绪和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记录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难怪人们说，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金钱，走西口俨然已成为了二人台的代名词。
1: 玉莲18岁整，刚和太春配成婚，好夫妻多恩爱，勤勤俭俭过光景。太春去探亲，倒叫玉莲挂在心，眼看办钱赏，不见他转回城。

0: 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谨，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太春去借粮，一口也没借上。我回到家里边，咋对玉莲讲？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
1: 先锋招呼啊你，三西走边境，我决定有钱的娘们就此刻

0: 叫一脸喜在心，急忙放下绳，双手开开门。
1: 太春进了家，心中乱如麻，低头暗思想，不知道该说些啥。
0: 往日回来笑满面，今日为啥不喜欢？莫非是在外受了些？哥哥，你受了风寒。
1: 妹妹，你莫猜疑，哥哥有话对你提。我有心走口外，问你愿意不愿意。
0: 二人成了亲，恩爱似海深，吃糠咽菜不嫌苦，仔仔细细过咱的穷光景。
1: 去年遭年紧，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的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咱们跳火坑。没钱打寒债，不走西口咋能行？
2: Yeah.

0: 大海在，不走西沟咋能修？
1: 玉玲，
2: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不成亲。
3: 妹妹莫伤心，哥哥有话对你明，口里出口外，不止哥哥一个人。
2: 哥哥一定要走，小妹妹不把你强留，怀抱上梳头匣，我给哥哥梳一梳头。

家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欣赏了走西口，感受了二人台演绎悲剧的深情与力量。接下来我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让您笑出声的二人台喜剧喜上喜。这出戏呢，由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名家主演，改编自二人台传统戏压高面。前两年啊，这出戏也入选了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出戏也曾经参加了新年戏曲晚会的演出。欢快的笛声，跳跃的扬琴，一开场就把人带进喜庆热闹的气氛中。喜上喜讲述的是马大娘与女儿杏花相依为命，眼见杏花到了要嫁人的年龄，并且与同村二小自由恋爱。马大娘早年丧夫，害怕女儿出嫁后自己清冷孤单，便千方百计阻止二人的结合。在马大娘60岁寿辰之日，二小被请来帮忙压高面，与杏花的干活中有意识地与马大娘斗趣打混。与杏花在干活中有意识地与马大娘斗趣打混。一番嬉笑之后，马大娘得知二人已经情投意合，而孝顺的女儿和女婿也提出倒插门的想法，发誓一同孝顺老人家。马大娘这才终于放下心来，同意二小与杏花喜结连理，正是喜上喜。全剧最精彩的压高面表演段落，压高面呢是二人台带编戏的典型场面，载歌载舞，以戏曲基本功展示见长。二小和杏花一边压高面，一边与马大娘斗嘴斗趣，舞蹈动作活泼俏皮，唱腔诙谐幽默。饰演马大娘的武丽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她的表演功力深厚，把一位既怕女儿离开又舍不得女儿受苦的老母亲演绎得活灵活现，笑中带泪。苗俊英、李波等演员的配合也恰到好处，三人一台戏，把笑中带泪、泪中有情的人间温馨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出戏之所以能登上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靠的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喜剧力量。他不讲大道理，就用一个普通农家的家长里短，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唱进了观众的心里。

0: 又哭又笑，就是疯了，说我是疯了的人呀，你才是疯了。我马大娘，谁的马大娘？谁叫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谁的马大娘。不行，哎，再给我上叫我一声马大娘，叫一声。这个老汉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老汉的马大娘。我马大娘只有儿没爹娘，15岁嫁了个6岁的郎，当天就白了花堂，连夜就入了洞房。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花寡，后半辈子花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哪能花到今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子60花嫁收成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嘞？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哭；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哭。
1: 妈妈守花家，行花罢免呀。
2: 儿小来报功，门外歇听声。
1: 妈。哦。今天这大喜大庆的日子，你这老寿星咋就给哭起来了？
0: 哎，老寿星，寿星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嫁，明儿个也得嫁。
1: 不嫁，不嫁，我永远不嫁。
0: 伤。
1: 看东江有杏花，何必惊动马？
0: 杏花，哎呀，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哦，
0: 公鸡下蛋。哎，
1: 不不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出来做啥呀？彩蛋呀。呀呀哇呀，这种话个18岁的大姑娘呀，破财财就给说出来了呀呀哇！哎，说话意思，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杏花她平出门，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病病无人望，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平，一辈子守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寡公。
0: 啥？
1: 不出平。
2: 大寡公。
1: 不出平。哦，
0: 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杏花，花蜜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怎么就压高蜜？
1: 收成之日，我哪能辛苦嘛？呀，
0: 你个女妈妈家，一个人又没法呀。
1: 这，
2: 我这有个好办法。
0: 啥？
1: 妈，你听我。

0: 呀呀，我的那个儿。
1: 爸爸，请儿笑哥。
2: 请儿笑他哥哥。
1: 有幸请他。
2: 哎，把糕别来呀。
1: 他送媳妇回娘家。
2: 哎，莫非他不回家。
1: 再也天功夫又白搭。
0: 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
2: 呀，他大不小，他哥又不能，这该听谁呀？
3: 只有听我了。
2: 上二小。

0: 那告灭呀。
1: 哎呀，我的妈，绣花我不怕呀。
0: 哎，我怕婆娘说些话。
1: 妈妈，你就放快些。
0: 哎，再说可没不能。
1: 我的那个妈，妈，我可挺好。
0: 我看挂嫂，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我怕婆娘说些话。

0: 呀，这倒巧了啊！想花看这一瞧，他家的那个毛驴，门外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
1: 马大娘，
0: 谁了？
1: 啊，是我二小。马大娘，新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压高米了啊，说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啊，我拿来拴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二小哥啊，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不用了，
0: 你气开吧。哎呀，不讲义的。二小啊，咋你不叫来坐一会儿了？咋的走呀？
1: 啊，我走呀。
0: 走啦，
1: 走啦，
0: 走啦，
1: 走啦，
0: 还没敢讲走啦嘛，我得去冒一冒。
2: 妈，啊，
0: 咋啦？
2: 妈，我怕。
0: 你怕什么了？
2: 我怕你出门了。呀，
0: 妈怕你出门，你都反怕妈出门，你咋了？怕妈出门？
2: 寿辰之日。妈妈不能出门。
0: 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2: 喜别在。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2: 喜啥喜？喜啥喜呀？
0: 那妈妈今天一天不出去，看看有啥喜啥喜。
1: 小花，
2: 二小哥，
1: 走，
2: 快走，
1: 走。
2: 啊！
0: 看见这个毛驴娃，人家佛祖都叫得嘎嘎的。这个佛祖毛驴，这个真是饿了。香花，把咱们的萝卜冒出来个叫他狂个娃。你冒动了，见到小小大的，咱们留下过大年的时候包的吃酒。香花，花花。

0: 你长么刁，咋就想起仙女娇？
1: 我仙女娇糊你吗？咋能一起把狗灭呀？
0: 那你在家？
1: 啊啊啊啊啊！还是那个灰毛驴。谁？谁了？喵！哦，原来是个老罗吗？花无恶了吗？全帮你！你大大才是个老罗吧？我你奶奶的有一点短。

还看那个坏女子吧，一刚那手上嘛都那一大大呀，你要最次的就跟个八百呢呀，啊呸！咋？这啥？这啥？呀！妈呀，包住了！妈呀！

我教你们两个人抢，没钱咱两个人都抢开了，那东西还用个歪了呢哈。那跟我们老头结了婚20多年了，我们也，哎呀，哎呀，咱也我们也，你在，你们算好好的抢过一口我们，抢。

0: 妈
1: 妈
2: 妈
1: 妈，
0: 所以是你妈。
3: 香花，我望你高棉压下了。
4: 那高棉压下了，你看，
3: 我望你给这路也落好了，
4: 那路也落好了，
3: 压巴了你压。落好了，那你就土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0: 哦，你供求吧你。
1: 哎呀，看你
3: 来我身上呀。
0: 哎呀，看那个灰姑娘包完我姑娘又包我了呀呀。
3: 看你两个人好像个脏了，脏上的列冰壶扯麻塌了，四卷也四卷不开了。
1: 哎
3: 呀，哎，实在不见狗脸了。
1: 妈，狗脸压下了，这各嗓子咋办呀？
3: 各嗓子上也不能做了，快喂猪啊！哎，那摔毁了，太往那抓我了。这个位置是给你说来抓我的啊。
4: 马大娘，你看你那么好的个嗓子，喂了猪多可惜的
3: 呀！看你二小都是个过日子的，咋不喂猪？喂你吧。
4: 马大娘，那自古创业讲得好，只有勤来没有急，好比买针不买线，有米别忘讨饭碗，好比挖去喂房啊
3: 呀！看不出这个二小娘，张嘴句句有调调，出口条条是道道，
1: 可不是嘛？
3: 我不管你叨叨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香花怎么抬着高棉回家？
4: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棉扛。
3: 哎呀，不用。

0: 邱妈妈应下我们的红丝。
1: 哎呀，香花儿，你不是跟妈说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吗？
0: 她是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
1: 你说的你倒好听，她永远不嫁，你到庙里头当和尚呀你？
0: 我也不当和尚。
2: 我不嫁到她家，把她娶到咱家，
3: 一同孝敬年老人家。
1: 张，
0: 张，
1: 是。
0: 是啊，

0: 这是好伤啊。
1: 马大娘
2: 着伤了。
3: 妈，
2: 二小啊，你来我们家，你打他能舍得
3: 啊？我打，还有我大哥大嫂的啊。
4: 他打舍不得，把他打你就妥了
2: 呀。你和二小成亲，他打来了算账。
4: 等你走班了吗？
2: 呀，那也床是咋家的？
0: 回去回去。
3: 妈，我们真高，你咋也跑了？

听众朋友们，从走西口到喜上喜啊，今天两部作品，一个呢演生死别离的悲苦，一个呢演喜结良缘的欢欣，一悲一喜一苦一乐呀，都展现了二人台贴近生活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二人台艺人讲究幸喜不幸悲，悲剧喜唱，喜剧乐唱，把观众逗乐了逗笑了，这才算演出成功了。走西口虽然是悲剧，却在凄婉中透着坚韧，喜上喜虽是喜剧，却在欢笑中藏着深情，这正是二人台最动人的地方。从山西的打坐腔到国家级非遗的舞台，从田间地头的自娱自乐到入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二人台走过数百年的风雨依然鲜活。而武丽萍、苗俊英、李波等一代代二人台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创新，让这份来自长城内外的乡音继续温暖着亿万观众的心。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

0: 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剿黄巾，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有负何望哉？我出世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但欲故委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义解兵柄，为人所害呀。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呢？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义者，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今儿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呢，何况我当了皇上啊？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哗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啊！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伊尹不及丞相多矣。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奉承话好了。那周公伊尹是古之大贤呐、两位很有名的大贤人，说您比那两位贤人呐、还贤呢。说完了这话之后就纷纷敬酒，喝得曹操醉醺醺的，洋洋得意。他吩咐一声，去笔墨伺候。干嘛呀？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他把笔拿过来，刚把笔探饱，有侍者上来禀报，启禀丞相，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表彰何在？请丞相阅。说着把华歆这表彰往曹操面前一放，曹操手捻长髯，低头看表。呀，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啪把笔扔了，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

0: 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
1: 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
0: 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
1: 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啊？
2: 仲德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
1: 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
2: 哦，丞相，
1: 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
2: 嘿嘿，正是啊。仲德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
1: 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我再也稳当不了了。
2: 哦，
1: 原来是这样。
2: 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0: 嗯，我不知道啊。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
2: 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私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
1: 曹操点了点头啊，
2: 嗯，仲德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的，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
2: 一定是举兵相争啊，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然后您一出兵是两敌俱败。曹操一听，仲德好计。
1: 说完了，他们招待完了华歆，曹操领着文武由铜雀台回了许都。回到许都之后，他立刻上表献帝，把他的安排就跟献帝全说了。曹操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排位啊，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嘿嘿，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理是有道理的呀，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啊，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那多大个地方，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

0: 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凹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人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伐南郡，兵取荆州。老程普的心里啊，和周瑜一样，江夏太守的大印在手里捧着，光捧这么个印没地方，老程普也不干呢。孙权一看这个表，公瑾说的有理呀。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签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
1: 主公，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
0: 哼！孙权听到这会儿生气了，
1: 子敬，你真是说得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兵取西川，然后还咱们荆州。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到现在，刘备还是按兵不动，难道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
0: 哎呦，鲁肃一看主公急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1: 主公，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
0: 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凹头。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你要是到荆州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咱们没有话说，如果要不回来，我就要发兵了。
1: 啊，好好好，主公您息怒，我马上就去三讨荆州。
0: 鲁肃这是第三回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呀，收拾收拾驾一叶小舟就奔荆州城来了。荆州的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这很有意思，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他和诸葛亮军师对面坐着，正这儿研究呢。两个人一边研究着一边乐，
1: 乐什么呀？
0: 嘿，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塞住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的这些谋士，
1: 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军师，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你看怎么样？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主公，我回避回避。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呀，这该当如何是好？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就哭啊。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啊，这倒不赖。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啊，子敬请来上座。哎呦，不敢不敢。鲁肃客气了几句，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皇叔啊，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哎，子敬，我正想要问的。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为借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哎，鲁肃吃了一惊啊，皇叔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敬你好啊。哎呦，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方才我有点小事，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哎，鲁肃一听，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0: 哎，子敬，你想一想， 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啊，那也是我家主公个兄弟、啊。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使我主进退两难呢、啊，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跑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啊。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啊。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啊、您就有话直说吧。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破过面皮呀、啊。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的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啊，斩戒嘛，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子敬，你说对不对？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哎，不过这个戒最好有个准期限。哎，子敬啊，戒嘛就要仗义一些，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戒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家必争之地。

0: 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啊。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不行啊，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啊？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嗨，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啊。子敬，不在这儿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儿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
1: 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呀。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

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切料汉史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趁北方多雾，剿除皇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乘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皇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发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临终有遗言呢，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

说您呢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啊，他都没有埋怨呢、啊。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这一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啊，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个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啊，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啊，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啊，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呀，您不是不忍打吗？我们去打，孙刘联合，天下皆知，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现在呢又做了亲了，这是亲上近，近上亲呢、啊，一家人一样了。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作为郡主的嫁资，当时啊郡主许配给了刘备，陪送的嫁妆不太多，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你把荆襄还给我们，这就完了。鲁肃一听，哎呀，都督啊，西川那么老远，咱们带兵去征伐，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那太麻烦了。哎呀，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我是名取西川呐，实得荆襄。哎呀，鲁肃一想，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都督您能不能换别人去？我不去了啊。周瑜一听，那哪行啊，

鲁肃就翻回荆州了。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啊：“先生，子敬可又回来了？他来回忙忙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孔明一听啊，哎呀，主公，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啊，他根本没见着孙权，他准时上柴桑，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周瑜又定了个计策。先生，是什么计呀、啊？咱没见着鲁肃呢，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把他请进来，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不管鲁肃说什么，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好，我记住了。把鲁肃请来，鲁肃进门也乐了，自己也觉着啊，怪那个的。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腾劲儿的，皇叔。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好啊，子敬，你一天来六趟，我们都表示欢迎。快请坐。见着吴侯了，见着了。皇叔，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您说还了荆州吧，您还没地方去；去取西川吧，还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这地方。得过西川，灭了刘璋之后，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您呢，请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就算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哦，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呀、啊、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他偷眼看了看孔明，心说：“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个诸葛亮啊，满口应承，而且是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多亏子敬的美言呐、啊！鲁肃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好吧，子敬，再麻烦你一趟，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呐、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甭谢，一家人呢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啊、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啊，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
当时的晋国呀

0: 想把这虢国给灭了。这虢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虢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虢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虢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呀，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36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推开它，我们能领略到世间万象，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汲取无尽的智慧。在书页的翻动间，在文字的流淌中，我们能为疲惫的心灵寻得栖息之所，为迷茫的灵魂找到前进的方向。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此刻就请你放松身心，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这场充满惊喜与收获的读书之旅。本期品味书香，我带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刘星元创作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

0: 在时光中打捞珍贵记忆，对于作者刘星元来说，故乡是自己的根系，也是创作的灵感来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最熟悉的风景。他坦言，自己的亲人乡邻，那些在街头巷尾忙碌奔波的普通人，都是写作中最鲜活的素材。在他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小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被文字铭记。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系统书写小城的，是一个深夜的触动。多年前，一个加班后的凌晨，他骑着电瓶车穿行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沿途不少熟悉的老建筑已被拆除。那些邻里街坊曾发生过的欢笑争执与牵挂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一片空旷。这使得刘星元感到一丝怅然。故事失去了依附的载体，只能靠记忆维系，可记忆会褪色，会模糊。于是写作一事便渐渐地在他心里生根，他决定用文字来宣告这些曾经在场的老建筑，想要把小城的模样、市井人家的故事定格在文字里。有趣的是，收集写作素材时，儿子成了他意外的灵感伙伴。那段时间，刘星元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年幼的儿子四处闲逛，寻找写作灵感。孩子对世界的陌生与好奇像一面镜子，让刘星元重新打量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而那些被成年人忽略的细节则在孩子的目光中重现生机。许多年后，即便这些建筑会逐渐地消失，但是父子的联盟时光依然存在。就这样，老城的点点滴滴在文字中被一一回溯，汇集成散文集《小城的年轮》。
1: 因为我在小城一个县城，在那里结婚生子，一成不变地过着好似日复一日的生活。当我细细地去将这些年的过往来进行打量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每一个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构成了我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时间。小城就是容纳这个时间的空间、地理位置，所以我决定书写小城。
2: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作为一名身处小城的写作者，作者刘星元用自己无处不在的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让故事与思维不断的交织产生关联。他记录并把各种人和事扭结在一起，形成一部以他的眼睛为中心的大电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镜头走进这座小城。翻开书的第一篇，收录的是《物象书》这个篇章，从一只塑料袋写到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写到广场，写到电影院，写到塑料袋的流行时间，写到它会不会代替鸟的名字，又写到月亮，写到挖掘机，写到被遗弃的汽车。想象力的丰富，自然潇洒的文字质地，构思的巧妙与文字节奏的把控，都带动着读者的思绪。作者是擅长思考和发现那些大家都了解而熟视无睹的事物和瞬间的。比如他写，那些与我擦身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俯拾皆是，他的文字温润而暗藏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物象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木橡书飘在空中的塑料袋，那只白色塑料袋是从我背后升起来的，地点是护城河公园一隅，面前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河面平静且深沉，如一潭困于容器里的死水，与这个季节的众多景象产生了隔阂。背后是一片废墟，这里曾是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能住在这里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是随着机关的相继东迁，这里迅速没落了，没有一间房屋能够寿终正寝。时间是春日的某个上午，那时候我正坐在台阶上想事情，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春天的到来，小事情衍生出的小心思开始萌芽，他们一直在轻轻地撕咬着我。附近有孩子在放风筝，有情侣在说悄悄话，有流浪汉在长椅上打瞌睡，有老人们在溜达。就是在这时候，一只白色塑料袋从我的背后，从我背后的废墟上升了起来，支配它的是一阵路过的风。风是一种烘托，哪里有事情将要发生，哪里就有它。它不是主角，但它却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左右着主角，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很多事物命运的走向都是风在推波助澜，很多谣言和秘密的传播都与风脱不了干系。就像此刻一阵路过此地的风，它略作停顿，继而又将自己鼓吹了起来。它停顿是因为它发现了那只塑料袋，它鼓吹是因为它蛊惑那只塑料袋离开废墟。风吹塑料袋的声音嗤嗤啦啦，似受损的音箱传来的噪声。我被这声音惊扰了，被惊扰的我转过头，看见了不远处那只刚刚离开地面稍高于我头顶的塑料袋，是一只中号的白色塑料袋，袋子上点缀着几处油污斑点，袋子的中心位置印刷着几个汉字，几个拼音字母以及一个商业标志，这几组组合里的任意一组都具有明确的归属指向，通过它们我知道了这只塑料袋最初来自县城里的某家超市。我就此将这只白色塑料袋的际遇猜想了一番，作为收纳工具，它被人从超市里提了出来，使命达成之后又被移去于房屋的任意一处所在，之后因为拆迁，它最终被一些沙粒和尘土拘禁了脚步。当然它有可能是借助曾经的一阵风从别处路过了这里，风擅自将它卸下，任它滞留于此，任它自生自灭，直到此刻它迎来了另一阵风。那只塑料袋越飘越高，我的目光压不住它，它就像是一轮圆月试图躲开我的视线，但嗤嗤之声却暴露了它的行踪。它就像是缩小版的白云，终究会飞到白云里，并与白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风的速度拘束了它的野心。塑料袋被路过的风吹了起来，漫无目的的风因为它的加入也开始有了目的，它的目的是高处和远方，它的轨迹是从东南到西北，它即将代替我巡视这座县城。按照风向猜测，这只塑料袋会与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相遇，如果我能借助风到达它的正上方，我甚至可以俯瞰到它将与县城里的诸多事物一一重合。它会与广场重合，广场依矮山而建，作为县城历史上的第一处娱乐休闲场所，它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发轫地，是诸多真相和流言的发酵所，也是保留许多人童年记忆的收容站。作为县城的标志性场所，如今它已经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位置，政治区向东部退移，工业区向西部发展，科技区向南部迈进，旅游区向北部延伸，而这处老旧的广场却丝毫未曾改变。作为落寞的遗老，他尚把自己安置于旧日的荣光里，并以时光的名义镇守着什么。
与电影院重合，是一家正在遭遇拆迁的电影院，以塑料袋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就像一件破损严重的玩具。多年前在县城里，这家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具象的它与抽象的词构成了一对一的标配关系。虽然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两三家以不同的汉字命名的电影院，但众人提到电影院三个字时，首先浮现于脑中的必是最初的这个。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区分，人们还是在最初的那家电影院之前加上了一个老字。作为县城曾经的文化高地，斯皮尔伯格、宫崎骏曾在此落脚，武侠江湖里的英雄和美女也曾驻扎于此。然而现在，他正以接受拆迁的名义仓促地步入自己的暮年。时光不语，可时光却推动着其他事物呻吟喊疼。我在想，呻吟喊疼的老电影院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来此观影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少年如今身在何方，已经成为了谁的父谁的祖父？当年的少女如今落居何处，已经成了谁的母谁的祖母？他会与塑料制品厂重合，这家塑料制品厂不是他的出生地，因为工厂早已于数年前停工，厂房被几处民房包拢在中间，已经没有工人出入，再过些时日他也会被拆除。新建塑料厂曾是民心所向，拆掉塑料厂也是民心所向。从那个民心所向到这个民心所向，用掉了20多年，用掉了树木良田，用掉了一条干净的河流，用掉了几个平民的健康。当塑料袋在县城上空巡游的时候，我曾短暂地将它与风筝联系在一起，短暂过后却感觉这种对等联系是牵强的。虽然风筝也在空中飘，看起来也很自由，但它的自由更具拘束性，它被画外人远远把持着，如我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把持。相对而言，塑料袋的自由度更为广阔，因为没有具象的羁绊，它技压群雄。如果刨除对他复杂的情感以及他尴尬的身份，或可将他视为自由的旗帜。他在空中无拘无束地漂移，他代表着自由，他是自由的一部分。

塑料袋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小时候，至少在农村，塑料袋并不常见，诸如包点心之类的用的是草纸。草纸质地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时常可见未曾打碎的秸秆，纸张虽厚却不结实，用手一探便会戳破一个洞。有一次，我父亲从集市上买了几包本意送人的点心，其中一包因为自行车的颠簸和摩擦破了个洞，一块块点心便滚到了地上。父亲将它们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只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让更为妥帖的光与热诱惑着庄稼，还能让一些飘来的草籽无处落脚，庄稼的产量得以提升，我父母对此很满意。然而数年之后，他们发现累年遗留于土地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因此板结，终于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他们又开始为此苦恼。有一年，我家豢养的一只羊死了，父亲舍不得丢弃，就想用它犒赏我们的胃，结果在羊胃中取出了一块塑料袋结块，羊的死因因此揭晓。自此之后，家里便很少再用塑料袋了。村后捡垃圾的婆婆也喜欢塑料袋，她从垃圾桶中扯出一只只塑料袋，抱到河里洗，拴到院子里晾。她的小院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蓝的、红的、白的，就像是彩色的云阵，那么多的云彩相会于此，互不相扰又互相映照，大概只有宫崎骏的电影里能看得到吧。阳光下风一吹，满院的云朵就舞了起来，很美好。然而童话里往往隐藏着陷阱，那年春天，灾难不知从哪里跳进了小院，起了火，塑料袋比柴火焚烧的速度更为迅速，刮了风，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吞噬了小院。无意对塑料袋说三道四，只是将我看到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尽量真实地叙述出来。然而很多时候，当我说起塑料袋，很难就它的具象来阐述什么。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些没有条理的思维为它的轻盈之身加冕。

刚才我们跟着作者刘心源的文字，看到了他笔下那个县城的面孔，塑料袋、挖掘机、城中村的旧汽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都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作者说，他想从那些细微之物触摸县城，因为这些寻常事物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与生活。那么在这座小城里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人？那些褶皱里的烟火味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小城的年轮》。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为记忆加固的书，这是来自青年作家刘星元的《小城的年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忽然发现某栋老建筑已经被拆除，某些常去的小店换了招牌，那些曾经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地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光里。就像作家刘星元说的，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在这本《小城的年轮》里，刘星元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观察、回忆、体验着他生活的那座小城。他不写宏大的叙事，只写那些被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一直飘在空中的塑料袋，停在城中村的废弃汽车，巷子里卖柳鞭的老人，还有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却藏着非凡故事的普通人。县城就像一棵树，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烟火，藏着悲欢，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去触摸那些年轮里的温度，去聆听小城深处的声音。小城的年轮分为一座小城的面孔、褶皱里的烟火味儿、滞留在县城里的人三集，全面展现小城的方方面面。作者笔下的物象书、意象书、人物书等，不仅记录了小城的物质景观，更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比如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的物象书中提到的塑料袋，还有城市中遗弃的汽车挖掘机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却反映了人性、社会变迁。而在《片语》《废墟之上》《江湖市》《阑尾街》等篇章中，读者看到了被时代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有多副面孔，作者写活了县城里的普遍。小城的年轮，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他的叙述语境中。废墟之上仍有火光，这是一部献给上千县城的诚意之作，一群人与一座县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1: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意象书的节选，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疑心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必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我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知。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这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这些隐藏于县城褶皱里的珠玉的认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城虽小，却也广罗三教九流。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卧虎藏龙。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里的虎与龙，并非那些逞勇嗜狠的痞霸，并非那些生杀予夺的政客，亦并非那些精通换脸技艺的商人和迁客，而是那几位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

作为百里空间里一处聚集人与物的核心区域，县域如一片小小的海洋，县城就是于波涛汹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断转动的漩涡，漩涡以发展的名义在旋转中吸附着各个乡镇以及乡镇所辖的众多村庄的事物和资源，将他们招引或驱赶到自己怀中，让他们充实着自己饥饿且贪婪的肠胃。作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漩涡的滚动中，以浪花和水滴之身，我们被巨大的推力裹挟着，或趋之若鹜，或不由自主地前行。无数个我们在漩涡状的县城里共存于一栋楼宇之内，一群人流之中，一项政策之下，在任意一种标尺归类中同处于一方真实或虚拟的空间里的我们呢，有人狂欢，有人失落，有人高兴，有人落泪，侃侃而谈，独自沉默。这些尖锐或寡淡的情绪并不能以单一的个体为一个人武断的归类，为他复杂的生活一次性加冕。时光和生活借助一座县城，将这些情绪散布于不同的生涯路途中，并让他们无规律地重复出现，背负悲欢离合，一个个复杂的个体如机器齿轮上形态各异的小零件，以不同的面目和职能丰富并推拉着这巨大的机器。这一次我说的是如我这般的普通人。巨大的机器轰鸣不休，制造着篡夺阳光之名的高分贝噪声，碾压着从一些幽微的角落里传出的独唱。这一次我说的是那些隐藏着的卓越人物。同处一座县城，因为目光短浅，因为智力多受外部玷污，虽然没法将这些卓越人物一一指认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县城，但是我坚信这座县城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三生有幸，与这些卓越的人物同居一城，我与有荣焉。普通人如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在漩涡巨大的推力面前，卓越人物应当亦如此。然而作为这时代的清醒者或独醉者，他们毕竟与众不同。当他们独处之时，鹤立鸡群的思想便开始萌生，伟大的作品和功绩正于不动声色中浇筑。就在我们不知不觉荒废时日的时候，一些伟大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从目前看，这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和星辰，他们与天空遥遥相对，彼此呼应。我知道，当我在这座县城的一隅一觉醒来时，在这座县城的另一隅，一个曾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他的不朽之作或许是一首诗，或许是一部小说，或许是一篇社会学文章。在新完成的作品中，他或许会以自己为标尺，丈量县城，丈量自己的生活，丈量历史的虚伪。他会揭破被这尘世遮蔽的真理：仓颉造字，天为雨宿，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昨夜的那场大雨，或许就是因这新出炉的不朽之作而起。在作品里，他会赞美一些什么，他会反思一些什么，或许他会讽刺一些什么。如果被讽刺的是一类人，那我或许就是他所讽刺的对象之一。
这新出炉的作品呀，它被完成之后就与创造出它的上帝再无瓜葛。自此之后，它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钢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县城遗域。我痴迷于对这些卓越人物的臆想，30岁或者40岁，身材消瘦而颀长，想法无理且偏执，生活中用一份普通的工作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失眠常来拜访他，神经衰弱如影随形，某种难言的隐疾则长期欺辱着他的身体和心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照另一些异域的卓越人物，在本城搜索他们的影踪。我想到了卡夫卡，这个天才作家，在布拉格的一家工商事故保险公司谋生。小职员卡夫卡每日埋身于企业保险的各类清单中，埋身于与各类人物和事物的消耗战中。与他日常交往的人们，没有人相信他其实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卓越的社会解剖医生，一个时代荒诞而真实的镜面。与诸多埋身于小城市里的小职员相比，他命运多舛，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经历肌肉的萎缩和机体的衰老，就已英年早逝。但是自他笔下诞生的那些经典之作，却堆积出了另一个卡夫卡。他生命的长度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拉长，生命的广度也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铺展。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中，保险二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以保险的方式加固它的硬度，提升它的价值。似乎保险二字比物权法还要稳妥和可靠。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机构打来电话推销他们的项目和产品，对于他们想以冠冕的借口来榨取我微薄的薪金，我始终心存敌视。但对保险电话例外，因为我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卡夫卡得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想到了卡夫卡，我的口吻就温柔了起来。我在想，电话那头或许就是另外一位隐身于县城的卡夫卡。我还想到了余华，那时候我最喜欢的《18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尚不知道在哪片乌云下蛰伏，在哪缕阳光中蒸发，在哪阵清风中飘荡。那时候那位年轻人尚在南方小镇的某家牙科诊所里手握钢钳为患者拔牙。我与余华最近的距离，除了纸上阅读，就是拔牙的经历。牙疼，牙龈肿胀，腮部也跟着肿胀，嘴巴完全无法闭合，也无法完全张开，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城的某家牙科门诊检查，年轻的医生说智齿不正，需要拔除，不然容易损害相邻的牙齿。打上麻药后，我努力大张着嘴，接受着各类塞进我口腔的工具的修理，牙前紧夹牙齿，往返使力，忽觉一冷，有什么脱离了我的身体。接下来就有液体漫过了牙床，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我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逃之夭夭了，但是医生却又说，这枚阻生性智齿顶在与它相邻的另一颗牙齿腰间，已经顶出了一个黑洞，这枚倒霉的牙齿依然需要被拔除。于是刚才的程序又在我的口腔内演练了一遍，疼，持续的疼，与疼共生的还有因受骗衍生出的委屈和愤懑。然而看着面前年轻的牙医，我却想起了余华，想起余华，我就原谅了这个冒失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隐藏于小城之中的文学天才。如果是，那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可能拔牙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因此带给我的疼痛，我需要选择原谅。其实这些隐藏于县城之中的卓越人物，身份并不拘泥于作家，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名浅薄的写作爱好者，
便自以为是地觉得与他们存在一种与其他人更具隐秘性的血液上的牵扯。只不过

动把心，只是我不能确认那种指认，只是他们不会因这无端的指认而主动暴露自己。尽管如此，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还在寻找着隐藏于这座小县城里的卓越人物。

0: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1: 手工煎饼的香气，手捏泥人的温度，蓝印花布的纹理，还有那些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底色。作者刘星元说，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下，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或沉溺，或挣扎，或享受，或如无根之萍，或似得水之鱼。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自己那座小城里的记录者呢？在作者刘星元的文字里，小城如同老树，一圈年轮便是一段过往。他忠实记录小城新旧交替，刻画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起落，于烟火之中思考时代与人性。这本书写的是一座小城，映照的却是整个时代。那些细碎平凡的故事，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时光不停流转，小城依旧向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2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发现最近啊，这到了夏天呢，确实是不太一样。
22: 怎么呢？
23: 气温慢慢的升高了啊，大家这穿搭的选择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呢有清爽的短袖啊，还有穿着雅致的小衫，各式百搭的上衣是轮番登场，就感觉这个到了夏天啊，它永远是属于这种穿搭的季节。
22: 哎，确实如此。每到夏天呢，我们总在追逐新款，追逐潮流。但是在五花八门的穿搭里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趋势。你看啊，今年夏天，就是那些特别花哨的设计，小众的潮牌，反倒没那么火了。
23: 嗯，
2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爱简约又有东方韵味的上衣，比方说利落的小立领，雅致的对襟，哎，精巧的盘扣，偶尔还能看到经典的这个交领款式。
23: 是的是的，
22: 没有大肆的宣扬，却像是一场温柔的复古回流，悄悄席卷了地铁、咖啡馆和写字楼，成为今年夏天最动人的穿搭风景。
23: 对，其实也就

0: 就是因为最近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夏日现象呢，让我们敲定了从本周开始的一个全新的衣饰美学系列。
1: 嗯，
0: 我们想跳出所谓的网红穿搭潮流套路，回归到衣服本身，来拆解藏在穿搭里的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那系列的开篇呢，咱们先不说裙子不说裤子哈，就说咱们每个人衣柜里头最基础最不可或缺的单品上衣。
1: 哎，要说这还真不是偶然，我最近呢留意了很多这个线下的活动，因为这个刚结束的端午假期嘛，比方说像四川阆中古城就举办了2026汉服季。
0: 嗯，
1: 上千名哎就都喜欢这个汉服的朋友们身着传统的交领上衣在古城里头巡游，氛围感拉满。还有这个本月上海的礼衣华夏汉服大赛也正式开赛了，还有就是北京服装学院的经纬新章中华服饰展刚结束，瑞典的海外巡展载誉而归啊。
0: 嗯，
1: 明显的能感觉到大家开始关注啊上衣这件最基础的服饰了，背后是藏不住的文化回归。
0: 对，但是说到这儿呢，龚姐，我要说说你啊，
1: 嗯，
0: 也不只是你，其实我也一样。就咱们到了夏天，基本上就是T 恤，然后加牛仔裤，主打以随性方便。
1: 啊、对，
0: 其实这也是现代人啊，特别是你像咱们身边很多同事都是这样，很典型的一个上衣穿搭，极致的简约，极致的随性。但其实，在3000年前哈，咱们的古人穿上衣完全没有随便穿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古人穿衣服讲究的是左襟压右襟，向右系带，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交领右衽。右衽的意思其实就是左压右嘛，
1: 嗯、
0: 所以是右衽。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穿衣服的细节，但其实它是华夏衣冠最低调、最硬核的文化。
1: 那关于华夏服饰的起源，在《周易·系辞下》里有明确的记载：“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0: 嗯，
1: 华夏民族最早最正统的服饰形制呢，就是我们特别熟知的上衣下裳。那上古服饰分上下两段，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
0: 嗯，
1: 也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裙装。
0: 对对对，哎、
1: 上下呢分开裁剪，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任务。
0: 对，而且这套形式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遮体保暖，它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周礼当中明确的规制，上衣象征苍天，多用正色，全黑，纯粹庄重。那下裳呢，它象征的是大地，多用渐色熏红，温润厚重。古人穿衣服啊，是把这天地乾坤的秩序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1: 哎，我们重点说一说核心细节，就是交领右衽啊。
0: 嗯，
1: 正统的上古上衣是交领设计，两襟在胸前交汇成自然的 Y 字形。哎，始终遵循着就是左襟压右襟，向右掖襟系带的规则，就是右衽嘛。嗯、
0: 对，左压右、
1: 嗯。对，这么个细节有什么深意呢？它还有个说法叫“生者右衽，逝者左衽”。那左衽的衣服是不是不能穿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资深的纹饰讲师沈万一为我们进行解读。
2: 首先，左右衽是怎么来的呢？古人穿衣服第一考虑的一定是方便实用，而不是文化内涵。文化一定是后起的。古代没有纽扣，衣服要系带，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右手顺手，衣带系在右边显然更方便，衣襟也就压到了右边，变成右衽。这样有一个好处，衣襟里面塞一点零碎的小东西，右手掏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最晚到商代，右衽就变成了一种标准样式，大家都习惯这么穿。那蛮夷为什么要左衽呢？这肯定不是中原汉人强制要求的，说我们都是右衽，所以你们必须左衽。古代游牧民族经常骑马打猎，他们的右手需要拿武器，拿套索，反正是拿最重要的东西，想掏一个零碎只能靠左手，显然左衽更方便。十三经注疏上就说四夷皆左衽，这话不是说他们只穿左衽，而是说左右随机穿，不讲究，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不能统一服饰。既然中原经济实力碾压了四方夷狄，那文化上显然也得分出高下，对四周进行文化藐视。周礼就专门明确了右衽的价值取向，《礼记》上说小脸大脸皆左衽，结角不扭，就是说活人穿右衽，死了穿左衽，左衽从此变成了不吉的象征。哎， 但是你买了左衽衣服也先别急着扔掉，因为说归说，实际上根据现在出土的墓葬来看，历代丧葬几乎也全部是右衽，左衽的含义主要还是野蛮人穿着，跟生死的关系没那么大。第二呢，因为左右衽的文化根源是生活方式，那谁的生活方式占上风，或者说谁占上风，普通人的穿法也就会跟着变过去。你看金元时期，统治者是金人、蒙古人，大家就左右混着穿，没人指责说你个大活人怎么穿左衽啊，你是一个野蛮人之类。明代早期受元朝影响，江南妇女全穿左衽，沧州以北左右都有，可见左右的界限会随着时代和地区而变化。现代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不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服饰，大家最后也都很接受。国外有个果裙品牌在中国卖得可好了，全是左衽，都市美女们个个喜欢，我也喜欢。不管穿衣还是生活方式，我觉得只要文化含义不伤害周围人的感情，就可以自由选择，咱别破坏公序良俗就好。非要在聚餐的时候把筷子插在饭中间，这肯定不能干，因为大家还有普遍的共识。可是我穿个左衽又能伤害谁的感情呢？咱们买新中式就是为了穿一个传统的韵味，又不是为了考古，也不是为了演一部历史证据。实际上到今天，左右衽的文化含义已经很弱化。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生句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这周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着装美学啊，这期咱说的是上衣哈。那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呢，华夏上衣的形制啊有两次里程碑式的蜕变。第一次呢是周代的身衣，古人打破了上衣下长分离的形制，把这个上下两部分分别裁剪之后再缝合成一体，它比较贴合你的身形，包裹周全，所以呢叫身衣。这件衣服呀，满身它都是君子寓意，背后笔直的中缝贯穿下摆，象征着为人正直，立身端正。那圆润的袖口呢，对应的是天圆，方正的衣领对应的是地方啊，天圆地方。古代士大夫呢，日常是身着身衣，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外在恪守礼仪，内心秉持中正。
0: 那第二次大转变呢，就是在晚清到民国时期，西风东渐，西式的衬衫、西装夹克传入到了国内。那我们也是穿上了挺阔的硬领衬衫，上衣的核心功能没变，依旧是遮体御寒，区分身份，彰显气质，但是穿搭逻辑彻底改变了，从传统的系带隐扣、含蓄内敛，变成了明扣翻领，线条利落，更强调身形轮廓和精气神儿，两种审美呢都特别有意思。
1: 对，就古人你看上衣哈，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宽薄舒展，它不会刻意的凸显你的身材，靠布料的垂坠感还有规整的形式啊，来传递这种温润端方的气度。而现代咱们有的时候穿西装衬衫，这个龚杰也知道，因为我知道你有定制的西装，所以它为什么是定制呢？对吧？定制就是要，对，定制的话它是要量体裁衣嘛，所以它要收腰塑形，利落的肩线啊，靠着这个挺拔的轮廓展现你的专业可靠的一个外在状态。
0: 一个是向内修身，求内心端方，一个是向外塑形，显处事效能，但是本质要求是高度统一的，衣服一定要穿正。古人的身衣中缝要对准背脊，那现代人的这个西装啊，肩线要贴合肩头，分毫不能乱。
1: 对，那这么一说起来，你那件白 T 恤就特随性，那个就它等于是跳出了两套传统的体系，对吧？既没有交领右衽的理智规整，它也没有西装衬衣的这种挺阔线条啊。
0: 谢谢你的批评。但是你看啊，
1: 没有，也是对我自己的。
0: 这个白 T 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属于当代人的体面准则啊，就是你看这个 T 恤呢，不泛黄，不褶皱，领口不变形，下摆规整，穿搭干净简约，不花哨，不随意。其实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正衣观。对吧？你说我见天我是吧，我西服领带带袖扣，我过来跟你录，你是不是你也挺吓人的？
1: 对对，我有点紧张。
0: 对不对？对对。另外呢，你说到这个穿衣的颜色，那这颜色在古代也不是小事儿。咱们继续有请文史讲师沈万一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咱们饭可以乱吃，衣服颜色可不能乱穿，在古代搞不好就喜提40鞭子。古代的衣服颜色跟一个人的身份官职是严格对应的，叫做官品服色制。唐代的时候，一二三品穿紫色，紫色最贵重，所以叫红的发紫，四品穿深绯，五品穿浅绯，绯就是红色。我们经常说某人身边的红人，某某明星红了，都来源于此。六品穿深绿，七品穿浅绿，八品穿深青，九品穿浅青，青就是蓝色。白居易被贬九江，流着眼泪说自己江州司马青衫湿。你不用替他伤心，因为没过几年他就官居二品，穿上紫袍了。那衙门里头那些没品级的吏，也就是编外的师爷捕快之类，穿什么呢？他们穿黄色。本来黄色染料最多最便宜，是大众色，结果隋文帝杨坚特别崇尚节俭，他就爱穿黄色，就推动了黄色地位的提升。唐初的时候，皇帝平民大家一起穿，官员的便服也经常用黄色，只不过皇帝用的是黄中带红的赭黄，然后皇帝就不爽了，大家都穿黄色系，分不清啊。之后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意外，洛阳县尉穿着黄色的便服外出，结果让一个巡逻的小官带着手下暴打一顿。李治一看，这还了得，以下犯上，于是就趁机下令百姓官员一律不得再穿黄色。从此 黄色就变成了帝王的专用色。除了服色可以区别尊卑，五品以上官员的身上还会挂一个金银饰品，叫鱼袋，里面放着鱼符，鱼符上写着本人的姓名和官职，这个是出入宫廷的凭证，就像官印一样。咱们今天是靠刷身份证扫脸，古代呢就靠验符，这个符分两半，如果能严丝合缝的对上，就叫符合，可以放行。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虎符，那是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现在陕博还有一个著名的文物叫杜虎符。到了唐朝，因为李渊的父亲叫李虎，虎符就改成了鱼符。三品以上的人用的鱼袋用金来装饰，五六品的用银。如果说哪家姑娘能够嫁给一个带金鱼符的官员，那真的是光耀门楣呀，他的夫君不是亲王就是大员。后来武则天时期把鱼改成了龟，金鱼就变成了金龟，于是这些高品质的富贵男就被我们称为金龟婿。李商隐还专门模仿贵妇的口吻写了一首诗，无端嫁得金龟婿，姑父相亲是早朝，意思是我怎么就嫁了一个金龟婿呢？你看天那么冷，一大早就要去上班，真的是太凡尔赛了。宋朝继承了这个制度，你去看《资治通鉴》，司马光开篇就摆出了他自己超长的一个官衔，什么端明殿学士，巴拉巴拉，一口气写了63个字，最后有一个次字金鱼袋，看上去特别奇怪，这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是因为司马光本身是一个五品官职，只能穿红色官服配银鱼袋，但皇帝额外开恩，赏了他紫袍还有金鱼袋，所以就专门写出来以示荣耀。这个金银鱼袋和官员的腰带材质还是呼应的。总的来说，紫配金，红配银，绿色的朝服虽然没有鱼袋，但也是金银色系的腰带，再加上脚穿的乌皮靴，大家闭上眼睛脑补一下，就可以想象出这几个配色到底有多高级。总之，朝堂之上一片姹紫嫣红，十分耀眼。所以说，满朝朱贵子尽是读书人。后来因为皇帝的各种赏赐，服饰的颜色和金鱼袋慢慢变得泛滥。到了明清时期，除了黄色是帝王的专用色，其他颜色已经没那么严格，区分官员的等级不再用鱼袋，取而代之的是补子，前胸和后背各一块，文官绣的是禽鸟，武官绣猛兽，所以又叫衣冠禽兽。起初也很严格，但是架不住大家的虚荣心啊，于是到了清朝后期也慢慢乱套，六品的露丝悄悄绣的跟一品的仙鹤一样，官员的方补偷偷改成皇室的原补，发现了的就是罚半年工资。

0: 司没发现的，依旧招摇过市。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这周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着装美学。
0: 没错
1: 啊，本期呢我们要说的是上衣。聊完了古今啊，也回归咱们当下的2026年。这波席卷全网的新中式上衣热潮呢，也并不是单纯的网红跟风。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直接把东方美学新中式设为了一个核心展示板块。
0: 嗯，
1: 还有阆中汉服季、长春中国华服周、上海汉服大赛，这是接连落地，那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号。上衣它是普通人触摸认同东方文化最直接的一个入口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入手改良被子、立领对襟衫，还有短打交领上襦，真的不是为了复古扮古装穿戏服。在满大街 logo 卫衣同质化潮流穿搭的当下，一件带着提花暗纹、精巧盘扣、利落收腰的新中式上衣是一种无声的自我表达。哎，当然了，我们不盲从大众潮流，我认同自己的东方底色，我对自己的文化，哎，也是心怀敬畏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新中式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它不复刻、不刻板，只是传承风骨。它把上古的上衣下长交领右衽的文化基因给它拆解重构了，保留了交叠门襟的 Y 字形的经典轮廓，保留了盘扣啊或者系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方意象。也保留了宽松舒展自带风骨的廓形，再融入了像是棉麻、天丝、亚麻等等这样现代舒适的面料，可以通勤，可以休闲，可以日常。你上班的时候穿着呢不突兀，那你出去玩呢又显得很松弛，所以它真正的做到了让传统服饰走进现代生活。
0: 哎，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叫做汉服复兴，复兴的从来不是古装，而是穿衣时候的文化自觉。那上衣是人的第一张外在名片，它默默替我们发着言，我认真对待穿搭，认真对待生活，更认真对待根植于血脉的东方美学呀。
1: 嗯，那经过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明天你是不是还会穿那件白 T 恤啊？
0: 我有好几件白 T 恤。
1: 哦，我说呢，怎么每天都是这么规整，看着很整齐，领口也不发黄。
0: 我跟你说，你等到聊鞋那期，我还说今天还有人说你龚杰，你这双鞋买了几双？我说三双，因为它太舒服了，
1: 所以每天都是新的。
0: 对，所以我会买一堆一模一样的衣服，但是穿起来不犯错，但是又很舒服那种。
1: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刚好买了一件那个竹青色的立领的对襟上衣，然后它上面有那个莲花瓣的盘扣，看起来可清雅了，特别温柔。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适合穿它的场合。
0: 你明天就穿来吧。
1: 哪天？行行行，我哪天我就直接穿过来，就要守住我们对东方美学的好奇，还有我们的文化自信。
0: 哎，没错，以上呢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美学第一期。那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解锁新的服饰篇章，裙呀，裙子的裙，从盛唐风靡天下的石榴裙，到现代女孩随性自在的连衣裙，每一次的裙摆起落都是东方女性生命力的舒展与绽放。那也请大家别走，
1: 那明天就是我的主场了。
0: 对，明天是你的主场。哎，当然了，大家别走开啊，我们先稍后听一听主持人胡旋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到夏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好像就慢下来了。夏至前后白天特别长，傍晚七点多的时候天还亮着。晚唐著名将领和诗人高骈说，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从前的夏夜，人们摇着蒲扇，坐在庭院里纳凉望月，闲话家常。而现在的我们，把夏夜过成了独属于当代人的休闲浪漫。不管是饭后散步，还是夜市烟火，夏天的夜晚再也不是单纯休息的时光，而是我们治愈一天的疲惫，解锁专属美好的时段。当夏夜的晚风一吹，白天的暑气就全消散了，凉丝丝的很舒服，总让人有想要出去转一转的冲动。而夏夜不仅有藏在晚风里的丝丝凉意，还有一份特别的温柔惊喜。那些白天把自己躲藏起来的小动物们，会在夜色里悄然登场，动物园变成了奔赴这份夜间野趣的好去处。所以在今明两天的文化漫游记板块当中，我们一起去开启一场夏夜特别漫谈，夜间动物园漫游记。提起动物园，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是阳光明媚的白天，绿树成荫，人声喧闹，小动物们慵懒地躺在阴凉处避暑。可是你有没有试过在夜晚走进被夜色包裹的动物园呢？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夜间动物园，都会带着好奇和疑惑，晚上的动物园到底有什么可看的？黑漆漆的园区会不会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动物们晚上都不睡觉吗？其实这也是我最初的疑问，直到真正亲身走进去之后才发现，夜晚才是很多动物最真实、最松弛、最鲜活的生活主场。不同于商业夜游的烟火喧闹，夜间的动物园是安静的、松弛的、治愈的。这里只有林间的晚风、虫鸣鸟叫和动物们自在舒展的身影。要知道，夜间动物园并不是简单的动物园延时营业，它是一种全新的文旅业态，更是贴合自然生态规律的观赏模式。全球最早的夜间动物园诞生于新加坡，这也是全世界首个主打夜间野生动物观赏的园区。早在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白天我们去动物园观赏动物，看到的大多是它们慵懒、困倦、不爱活动的样子。很多夜行动物更是全程躲在角落休息，游客很难感受到野生动物的野性与灵动。这样的观赏其实是片面而且刻板的。基于这样的观察，夜间观赏模式应运而生了。园区摒弃了白天强光照明的模式，全程采用模拟月光、星光的弱光生态灯光，最大程度还原了野生动物的原生栖息环境。不打扰，不干预，不去强光刺激，让动物在最放松的状态下生活，也让游客看到它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个理念传入国内之后，各大城市也开始陆续打造专属的夜间动物园、夜间野生动物观赏区。尤其是到了夏季，夜间专场几乎成了爆款。究其根本，除了文旅创新，其实更贴合我们夏日的生活体感。白天和夜晚的动物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的动物园是热闹的、明亮的、充满人间烟火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但是呢，长颈鹿可能只会呆呆地站在那儿啃树叶，老虎也只是慵懒地趴在树荫里睡觉，小熊猫则蜷缩成一团躲避着太阳，大部分的动物都处于静养休憩的状态。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画面，也默认了动物本该如此。可是走进夜间动物园，你就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认识的很多动物都藏起了自己最鲜活的一面。随着天色渐暗，园区灯光缓缓调暗， 白日的喧嚣慢慢退去，整个园区仿佛按下了静音键。褪去阳光的包裹之后，林间的夜色慢慢地漫上来，白日里安静休眠的小家伙们终于陆续苏醒了。最直观的就是浣熊、猫头鹰这些典型的夜行性动物。您白天去看的时候，它们大多会躲在巢穴里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很多小朋友看完会失望啊，说小动物们怎么都不活泼呀。其实到了夜晚，它们就会彻底换上一副模样。机灵的浣熊会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嬉戏，而白天沉默的猫头鹰此时也会静静伫立在枝头，目光锐利，气场十足。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认识一下夜行者猫头鹰。
1: 夜幕降临，大地像是披上了黑色的斗篷。白天活跃的动物们在漆黑的夜中休息，现在视力的清晰度远不如白天。这是一个寂静的时刻，充斥着不安，时常有让人恐惧的嚎叫。但有一些生物，它们是黑夜的主宰者，在黑暗中悠闲地巡视。它们是夜间猎杀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森林猎手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灰林鸮有着极佳的夜间视力，凭着微弱的星光便可以在树枝间飞行。更重要的是，和所有猫头鹰一样，它们的飞行是完全无声的。老鼠不会注意到它们在附近。一只灰林鸮每晚会捕食大约七只老鼠，重量相当于一份150克的牛排。由于每天有这么多的老鼠被捕食，所以在落叶林生态系统中，灰林鸮是控制啮齿目动物数量的关键因素。再往南，

另一种身形较小的猫头鹰用它的叫声打破了平静，使其他动物感到恐慌。在散落在农田周围的石头中，或是有百年历史的橄榄树树干里，一只纵纹腹小鸮在鸣叫。纵纹腹小鸮与雕鸮的特征和习性恰恰相反，它们身材矮小，经常会冒险进入人类的聚居区。纵纹腹小鸮可以默许人类的存在，然而和大多数猫头鹰一样，雕鸮更倾向于避开人类，它们更喜欢生活在野外。这对雕鸮夫妇便在野外安了家。雕鸮从不筑巢，只需一个或多或少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足以产下一窝卵。现在开始了它生命中最敏感的阶段。尽管雕鸮是优秀的猎手，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毫无疑问，猫头鹰是黑夜的主宰者，但在白天，在完全相同的领地上，其他能与之匹敌的捕食者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就是大型猛禽和狐狸。

0: 为了在白天不被发现，雌性雕鸮必须保持一动不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它的卵和它自己。雄性雕鸮从来不会远离，当它的伴侣孵卵时，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了它的身上。当天色渐暗，各种野生动物开始行动，其中猫头鹰是绝对的统治者。猫头鹰之所以能成为凶猛的捕食者，是因为即使是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也能以最高的效率捕食。在鸟类中，所有猫头鹰的眼睛都特别大，还拥有一种对光线非常敏感的蛋白质，视紫红质，这让猫头鹰拥有了近乎完美的夜间视力。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除了小型萌宠，大型动物的夜间状态也是格外的惊艳。去年夏天，长沙生态动物园首次推出了夜游活动。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啊，夏季高温，比起上白斑，动物们更喜欢上夜斑。长颈鹿、羚羊等食草动物白天会全程躲在阴凉处避暑，几乎不肯进食，等到夜间气温下降，它们才愿意在外展区自由地走动，安心地进食，完全变回自在觅食的状态，游客夜游才能看见它们活跃的模样。园区饲养了200多种动物，其中不少是夜行动物，比如老虎、狮子，到了夜晚都没有了昏昏欲睡的打工样，而是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其实啊，原本在自然环境当中，黑夜也正是狮子们一天的开始。
1: 白天的炎热令成年狮子感到不舒服，它们待在隐蔽的阴凉处乘凉。对于好奇的幼狮来说，白天是令人沮丧的。当他们的妈妈睡觉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着动物，却不能追赶。白天的大部分时光，狮子忍受着高温和刺眼的阳光，黄昏的到来真是一种享受。

0: 随着热浪的消退，又咱们准备出来玩耍了。在刚刚四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为了成长为合格的成年狮子，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大多数的狮子更喜欢在黑暗中狩猎。在这个布满繁星的夜晚，他们无法看见60米以外的动物，他们通过气味和声音定位猎物，听闻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获得信息。他们的嗅觉比我们要灵敏得多，在夜间声音在凉爽稠密的空气中传播得更远，狮子能分辨出最轻微的声音。不同于白天，猎物不会在水坑边接近它们。如果不想只抓到一只老鼠，狮子们就必须步行去寻找晚餐，这可能会花上几个小时。母狮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幼狮们留在原地。这些幼狮还太小，容易受到攻击，还不能跟随着它们。黑暗的掩护让两个猎手进入开阔地而不被发现，他们的动作需要快一点，不久升起的月亮会让狮子们暴露的，他们是警觉的。草被连根拔起的声音表明附近有食草动物，微风中的气味告诉狮子有多少只动物以及都是些什么。角马、黑斑羚和转角牛羚都是潜在的食物，他们俩是一个磨合良好的团队，通常一只是追赶者，另一只是捕捉者。但是如纸般的干草使母狮很难悄无声息地移动，食草动物们正留神听着哪怕最微弱的窸窣声。现在毫无防备的牛羚群两侧各有一头狮子，追赶者开始行动，他沉重的脚步声使牛羚群向着捕捉者涌动。追赶者能听到转角牛羚绝望的叫声，他朝着一个挣扎的声音走去。捕捉者咬住转角牛羚的气管，黑暗中幼狮们能听到他们的母亲在进行捕猎，但他们不能移动，直到被召唤。母狮们的捕猎正是时候，升起的月亮正将月光洒满大地。狮子们现在不可能再捕猎了，明亮的月光暴露了他们的存在。
1: 很多夜游过的游客都说，白天逛动物园是去看风景，而晚上逛动物园是去探秘境。黑漆漆的动物园没有过度的装饰，只有自然原本的模样。我们拿着微光前行，像一场温柔的丛林探险，未知又治愈。当然了，真实的夜间游园并不全是完美的滤镜。很多人在初次体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最真实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的很黑，没有刺眼的路灯，也没有明亮的射灯，园区全程都是在用一种柔和的微光照明。刚开始入园的时候呢，您的视线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看不清远处的景象，甚至可能会觉得什么都看不到，但这恰恰就是夜间动物园最用心的地方。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强光就是最大的干扰，突如其来的灯光、闪光灯拍照、喧闹的人声都会让他们感到紧张不安，应激慌乱。只有在弱光的环境当中，对动物来说才是最大的尊重和保护。长沙生态动物园在夜游运营方案当中专门提到过，猫科猛兽对白光的敏感度是极高的，所以园区全部改用柔和的红光引路，最大限度降低了灯光的刺激，这也是官方实地调研之后定下的规范。而我们的眼睛其实也会慢慢的适应夜色，在几分钟的黑暗之后，你就会慢慢的看清林间的轮廓、动物的身影，看清夜色下树叶的晃动、湖面的涟漪。这种慢慢发现美好的过程，比一览无余的观赏其实更有乐趣，更有惊喜。

恒温流食模拟千鸟哺育。夏季的林间昼夜温差比较大，潮气重，所以孵化箱内的鸟蛋极易受潮发霉。值守人员要逐颗检查温度和湿度，全程贴身守护新生命的孵化。饲养员们日复一日在漫长的夜里轮班值守，不去打扰动物的自然作息，却在暗处兜底所有的突发状况。郑州动物园的巡护员同样如此，每当深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逐一检查犀牛、大象、长颈鹿馆舍的安全，记录动物们的夜间精神状态。一旦发现长颈鹿躺卧，还有猛兽精神萎靡，就会立刻联系兽医处置。总之，每个城市的动物园都有五六名常年坚守深夜的守兽人。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群人的细致守护，我们才能够在夏夜的园区里看见动物最松弛、最自在的状态。在与园区运营从业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贴合时令运作的细节。比如说，在夏季，全国各大动物园都会同步延长夜间的营业时间。核心的初衷呢，并非是单纯的追求客流，而是顺应夏季的气候，顺应动物原生的作息规律。盛夏的日间30多度的高温，动物长期暴晒极易中暑，精神萎靡。入夜之后呢，气温回落是全年动物活跃度最高的时段。延长夜游时段，既能给游客舒适的游览体验，也能让动物们拥有更长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其实细细想来，夜间动物园的走红，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流量热潮，而是现代人精神需求的真实投射。我们生活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习惯了彻夜不灭的霓虹，习惯了分秒必争的快节奏生活，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纯粹安静的黑夜，很少静下心来脱离电子屏幕，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自然的静谧与松弛。白天的我们是职场人，是家长，是被生活琐事裹挟的普通人，而在夏至前后漫长的夏夜里，走进夜间动物园，我们可以暂时卸下所有的社会身份，暂时抛开工作生活里的焦虑，只做一个纯粹的自然观察者。这也是夏日夜游跨越古今的动人内核。古人夏夜纳凉，庭院观星，闲话风月，借夜色消解白日的辛劳。今人呢，夏夜漫游，夜探动物园秘境，借生灵百态去抚平内心的浮躁。时代休闲方式不断更迭，但人类对夏夜温柔、对自然生机的向往从未改变过。夜色从来不是沉寂的代名词，反而藏着世间最柔软、最鲜活的生机。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真实的夜间动物园漫游现场，带来接地气、可直接落地的夏夜游园指南，覆盖情侣轻游、亲子遛娃、独自放空三类人群，带你沉浸式感受藏在城市夜色里的自然浪漫。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夏夜寻趣，我们明天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心想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8: 对话文艺。
3: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0: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3: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资讯。环境式音乐话剧《编程》即将登台，还有红色谍战影片《密档》定档8月28号全国上映。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在重庆上演。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还有起始于建文物的亮相辽博，展现中华雁文化的千年传承。
0: 最近呢，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呢，是在苏州启动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呢也是重磅亮相。光影为桥，非遗传韵。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同来解锁一下在大荧幕当中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藏在电影里的非遗之美。
19: 揽尽文艺万象，
8: 速递文艺资讯。
19: 文艺世界，
8: 文艺世界，
19: 一览万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消息呢，就说的是《编程》。这《编程》是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小说是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其实就是边城镇。
0: 对对对，是的。
3: 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同时呢，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好。因为边城的艺术价值极高啊，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12: 亲爱的观众，我用电影给你们讲个故事。这是我国著名的老作家沈从文，这部影片是根据他在1934年写的

0: 一部同名小说拍摄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洞的小山城，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从20岁起就守在这小溪边，他活了70年了，唯一的伙伴是一只渡船和一条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是这个女孩子。
1: 沈从文的边城从那座叫做茶洞的小镇，从那条渡过无数人的河流起笔，用抒情小品勾勒出了边陲小镇质朴而又淡远的诗意时空，沉静而又自然的风土人情，一个关于爱与美的人性理想就从此深深地留在了中国文学的记忆当中。
2: 这部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里的顶峰之作。这个作品历经90多年依然呢有非常经典的力量。
1: 6月26号到7月5号，鼓楼西剧场呢将这部文学经典是搬进了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不再是远远的观望了。这部呢叫做环境式音乐话剧边城，是让你能够走进湘西，沉浸式的做一回边城人。在这里呢，观众席和表演区是融为一体的，你呢坐在下方可能就是河岸或者是渡口的石阶上，或者还可能是吊脚楼的露台当中，所有的故事呢都发生在你身边，老船夫会从你的身边走过，山歌从你的身后飘来，当然了你还可以跟边城人一起哼唱这里的民谣，可以在象征河流的绳索上照见自己的人生。
2: 现在如果好像你这个不跟观众完全融为一体，就不太好意思成为一个舞台，是吧？
1: 不，它是分这样的吧，沉浸式的，就是越沉浸越好，越融入越好。当然，仁义这种舞台上的大制作，我们还是没办法自己融进去的。但是这种类型确实近两年非常的火，
2: 非常流行。
1: 对、
2: 这里的音乐啊，它就不是配乐了，而是现场发生的19种乐器在你耳边真实的奏响，每场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呼吸。著名音乐人小何呢，将他赴湘西采风时搜集到的民歌改编成边城里面动人的歌谣，并且让演员们交给观众一起唱。在这儿啊，您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观众，而是边城的一份子了。
1: 导演露丝康内尔用他探索了40多年的说故事剧场来呈现边城，这种讲故事、肢体表达、视觉意象并重的创作方法，高度契合边城当中文学意蕴里的自然、纯粹和复杂。演员呢是一边叙述一边扮演，用身体和声音一笔一笔地勾勒出了湘西的画面，像是刚说的老船夫的缆索、黄狗的灵动、翠翠的等待，都在叙述和扮演之间自由地流动，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湘西长卷。
2: 导演说，当我不断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在这样美的世界里面，既有与自然深深连接的纯粹，也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因素，比如说对金钱的态度、对女性的态度，其实还会有对爱情的态度啊。这种复杂性呢，让我更爱这个故事了，因为它不只是有自然和美丽，还有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
1: 那正是这些和当代生活紧密相连的议题，让《边城》这部文学经典拥有了跨越时间、跨越艺术表现形式的生命力。从沈从文的文字到环境式音乐话剧的舞台，他一直在讲述，也一直在回想。
2: 经典文学改编舞台作品肯定是看点十足的，那银幕的故事同样扣人心弦。下面呢，推荐一部《红色谍战》的新作。
1: 由郑大圣执导的《红色谍战》影片《密档》是官宣8月28号全国上映。《密档》取材于党史真实历史中央文库守护事件，故事聚焦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将镜头呢对准了石库门里普通的地下工作者，跳出了传统红色题材宏大叙事框架。聚焦的是小人物的潜伏和坚守。
2: 影片讲述地下工作者徐淑婷、沈玉林夫妇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日伪严密搜查与围剿的绝境当中，拼尽全力守护20000余件建党核心的绝密档案，恪守人在箱子在的生死誓言，在弄堂烟火间上演了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3: 娘家让我替衲讲，有新的任务。

0: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也叫沈玉林。人在箱子在。
1: 徐司令，沈玉林。
0: 搿搭独门独户啊，那就住下去好了。
2: 那万一……
0: 马头学人来，短波明嘛。
1: 那再万一……
0: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茶泡好了，上来坐会吧。不了，下回吧。
1: 人在，箱子在。
3: 整部影片依托老上海石库门街巷、青石板路、老式民居这些实景，还原了沦陷时期上海滩的城市风貌和市井百态，于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刻画了隐蔽战线、无声但是却凶险的对决。导演说，影片的核心呢是心理暗战，主打的是日常中的反常，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挣扎，用最真实的市井生活来烘托潜伏任务的惊心动魄，还原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而《密档》这部作品呢，也是持续落地多元化线下沉浸式体验项目，以上海百年历史建筑为载体，打造了多场景可互动的实体体验空间。
4: 尤其是在《叮当》同日啊，这个影片主题展陈呢率先登陆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二楼，实景复刻片中啊石库门、弄堂、课堂之间的这个经典场景，什么戏服啊、道具、食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展互动，沉浸式走入1942年的隐秘往事。而且那个影片携手一尺花园、颍川祭炉、百年石库门老宅，打造一个密档课堂间的主题店，并且正式揭幕了。我好上次去过这儿喝过咖啡啊，这个颍川祭炉这个地儿
3: 是吗？
4: 对，它就是一个老的宅子吧，听说是个粤商的在这儿，咖啡环境还是不错，味道我觉得都差不多，
3: 主打一个环境。
4: 对，那这座始于1907年的历史建筑与影片的年代场景氛围感呢是高度契合，店内是完整还原了片中主角的居所，木椅、瓷质的茶具、老式的热水瓶，还有那个毛线箩筐，这个道具一应俱全，百分百复刻了老上海民居的风貌，
3: 也算是一种沉浸式吧。
4: 这也算，
3: 当然算。影视领域呢，佳作不断，舞台演出也是同样精彩的。我想要奔跑在生命的旷野，感受狂风就在耳边。这是一曲歌，我的小船，被歌手白举纲深情的演绎，把属于大海的浪漫故事带进了重庆的两江四岸。
4: 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日前在重庆大剧院上演，这个剧由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再现了天才钢琴家，就是那个1900。
3: 是的，就是他。
4: 哦，中文版的是吗？
3: 对，没错。
4: 这个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改编自同名经典影视作品，讲述了漂泊于在大海之上的豪华游轮弗吉尼亚号上，天生拥有超凡钢琴天赋的1900，用琴声来诉说往来乘客的喜怒哀乐，并且选择了与陪伴他一生的游轮相伴远去的一个传奇故事。
3: 白举纲呢，在这部作品当中饰演的是主角1900。作为一名原创的音乐人，他在剧目当中将自身和音乐视为生命共同体，在舞台上也是全情投入这个角色。
5: 说首先听到这首是兴奋激动，但我也很担心。就是担心第一个电影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在他心里面刻画的特点、人物角色性格太深刻了，然后我会怕自己这个状态和这个年纪还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在电影里面呈现的人物角色的状态。关于这个本子的出现，其实就是为话剧舞台上面而生的。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让自己大胆去试一下吧，然后大胆的尝试一下。
3: 他自己也说哈，舞台上的动情有的时候会有失误的，但也是魅力所在，不是因为唱错音，而是因为情感投入，所以带来了一些动容。
4: 哎，这就是人和 AI 的区别。
3: 对，
4: 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呢、啊、是说现在大量 AI 创作的书已经走向了市场。
3: 哦，对，
4: 就一打开书就 AI 味儿，它不是人写的，还是有差别啊。
3: 对，是的。
4: 谈起舞台剧跟电影的区别呢，白举纲说，音乐剧无法使用蒙太奇等各种电影手法，而是依靠灯光、舞美以及演员的情绪的瞬间转换，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时间线的跳跃，对演员和幕后团队的配合要求很高。他也说，希望《海上钢琴师》能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浪漫。
3: 根据了解呢，为了最大化的去还原故事的意境，团队在舞台上实景去复刻了这个巨型的游轮弗吉尼亚号。

0: 舞台可以模拟暴风雨当中船体剧烈摇晃的状态，还搭配了沉浸式的灯光和置景，就构建出了极具氛围感的海上空间，让观众仿佛是亲临游轮之上，沉浸式的感受海浪、琴声和人物命运交织的独特的魅力。
1: 剧中的斗琴还有暴风雨演奏这些经典的高光桥段呢，也经过精心的编排。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啊，他需要在倾斜滑动的钢琴上完成演唱与表演，这个就有舞台的难度和现场的观赏性了，当然也是这部舞台剧目极具看点的内容之一。
0: 这次演出呢，也是重庆大剧院2026热夏演出季重点的一个剧目，这个演出季呢也会一直持续到8月份，汇集20多场多元化的演出，涵盖像音乐剧、话剧、脱口秀、国风音乐会、舞剧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
1: 感受过舞台艺术的魅力，我们一同走进博物馆，来探索一下远古恐龙的奥秘。
0: 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的展期会持续到10月11号。这个展览不仅是霸王龙骨架化石首次亮相中国大陆，更是实现了中外暴龙标本首次同台展出，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也是全线集结在这里了。
1: 这个是我的菜，
0: 我也觉得这个你更喜欢一些，
1: 太爱这个了。展厅里面来自德国的阿尔特姆恐龙博物馆的2件北美霸王龙化石占据绝对的 C 位，此次呢也是他们在北京的首展。两只霸王龙里面，年轻一点的那只叫做洛基，体长将近10米。洛基呢发现于20世纪末，最初专家认为它的化石完整度是30%。那随着发掘跟修复工作的进行，专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骨骼，它最终的真实骨骼占比达到60%，这也让洛基跻身全球最完整霸王龙的前10名。
0: 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洛基的年龄啊大概是15岁到20岁之间，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的末端，体重呢或已经达到潜在巅峰体重的50%到70%，大概是4吨到5吨。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阶段的霸王龙标本数量真的非常的稀少，
1: 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的霸王龙，巅峰时候应该是10吨左右，
0: 差不多
1: 10吨，
0: 散个步走一圈，
1: 这
0: 里都得震三震，
1: 塌了都。
0: 没错，洛基呢短暂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专家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的病理学的印记，比如说啊，在他的右前臂的有骨质增生，还有断裂又愈合的肋骨等等。
1: 肯定是跟别人打架呀，
0: 有可能哈，
1: 谁打过他呀。另外一只霸王龙呢叫做雷迪娜，也是本次展览的最巨大的猛兽，它左侧的那个肱骨啊长130厘米，右侧的拱骨长132厘米，体长12米，它重量或超过10吨。
0: 对，
1: 这些数据呢与最大最完整的霸王龙苏已经是十分接近了。本次展览的霸王龙的骨架拆散后的骨块装满了整10个特制的木质运输箱，团队10几个人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左右，才能完成2件化石的这个装架，这是
0: 工程浩大。
1: 对，除此之外呢，这次展览呢也是国内第一次如此系统完整的展示中国霸王龙家族成员这一个机会啊。奇异地龙率先登场，这个名字你就霸气
0: 啊。
1: 没那么霸气
0: 啊。真的吗？
1: 这体型跟它名字不一样啊。体长也就1米3到1米6、啊、跟我个儿差不多。大小呢相当于一只大型犬，它开启了霸王龙一族称霸地球的篇章，
0: 那还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对吧？地龙的天敌之一呢是华丽羽王龙，这次也是同时展出，它呢是我国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肉食性的恐龙之一，顾名思义啊，它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被发现的长有清晰原始羽毛结构大型恐龙化石，是霸王龙家族当中开启大型化的先驱。有很多的标本呢都是首次走出所藏的博物馆，比如说中华黔州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呢是体型中等，体长大概7米左右，因为具有前后向加长的吻部，所以呢有一个戏称叫做匹诺曹暴龙。这个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黔州龙化石，也是国内立体保存最完整的中大型暴龙类的化石。
1: 其实巨型诸城暴龙的几件标本还没有来得及被系统研究，就被策展团队请到了展厅。一件长达121厘米的肱骨化石呢是明星展品之一，它是目前亚洲地区发现的最长的暴龙类的肱骨化石。另外呢，巨型诸城暴龙的标本跟它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宽度达到28厘米的叫锥骨化石。
0: 对，
1: 这个尺寸和形态特征啊与那个霸王龙苏已经非常接近，所以这个肱骨和它这个锥骨啊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这个诸城暴龙啊它 它这个有更完整立体的存在的话，它也是个巨大的存在，跟这个霸王龙差不多大吧。
0: 对，是这些发现呢表明说，诸城地区曾经就存在着体型和最大霸王龙相当的暴龙的个体，进一步的验证了诸城暴龙是亚洲已知最大暴龙类的观点，也为霸王龙可能就起源于亚洲这个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化石证据。
1: 嗯，说起了霸王龙的发现历史啊，就是190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猎人巴纳姆布朗发现了一具前所未见的化石，展厅展出了一封他写给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奥斯本的信。他说，一号采石场发现了一具大型食肉恐龙的遗骸，其耻骨长约5英寸，这个长度在白垩纪化石记录当中前所未见。那么1905年，亨利奥斯本就是这馆长啊，基于这件化石发表了一个论文，给它取名为叫做霸王龙
0: 了。哦，所以才有霸王龙。
1: 对，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啊，咱们看过侏罗纪公园吗？
0: 对对 对，是
1: 有一个电影桥段是说，你别动，你碰到霸王龙以后啊，你不要动，因为霸王龙它看不见那种不动的那个物体。
0: 啊，对，有的。
1: 对对对，
0: 我记得。
1: 真的，你觉得霸王龙看不见吗？
0: 肯定啊，它那么大，我这么渺小，我在它的脚下就是一个小卡拉咪。
1: 展览说了，这次展览讲霸王龙能看得见你。
0: 真的，
1: 真的，真的。霸王龙不仅拥有了陆地掠食者中最大的眼睛，更具备大型肉食类恐龙里面最佳的双目视觉。其实科学研究表明，霸王龙拥有朝向前方约55度的双目视觉，左右你都能看啊，立体视觉，深度感知能力，看不见你依然能感觉到你，
0: 这么厉害吗？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0: 真的假的？
1: 专家还讲，它内耳的耳蜗比较长，能有效地捕捉到沉重的脚步声、远处的地面震动、同类的低吼或者风雨雷声等低频的信息，感知范围数千米。尽管是小卡拉蜜，那你也是肉啊。
0: 对，
1: 霸王龙还有一个大头配短手。
0: 哦，它超可爱。对对，是
1: 自己痒痒挠不到。这也是兽脚类恐龙为了平衡身体、减轻末端重量而演化的这种平衡。不要小看这个小短手哦。我的拉力可以估计到200公斤。
0: 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听完你讲之后，非常想去现场看。先说一下，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11号，地点呢是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1层0展厅。说完这个展览之后呢，再去关注一个跟燕文化有关的展览。从汉唐古燕到清代宫廷御燕，从实体的文具到文化载体，一方方古燕呢是串联起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书写传统。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化展呢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有78件套汉唐到民国时期的砚台以及相关的文物集中展出，带着观众走进中国燕文化的发展脉络，感受其中蕴含的精神品格和审美追求。
1: 与传统按照时代顺序陈列文物的方式不大一样，这次展览呢以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审美为主线展开叙事，通过多维度视角来解读砚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呈现其从书写工具到文化象征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展厅当中呢有像汉砖砚、辽代灰陶高足暖砚、清雍正御阴款八方端砚等等展品呢是依次陈列的，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制砚工艺的演变，也折射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意蕴。
1: 举几个例子吧，说到那个汉砖砚啊，是以汉代古砖为材料刻制的砚台，传世的砚呢现多为秦砖、汉砖、晋砖，那这些古砖呢是以成泥法制成，因为质地呢紧密细腻，易于制砚。那么汉砖砚常以古拙大方、简洁明快的风格为大家所称道。其实就实用意义来说啊，这个砖砚呢它不一定比那个传统的四大名砚更好啊，爱好者是为什么？是因为汉砖上不有字儿吗？
0: 对，看中的是这个哈。
1: 对，它有那种高古质朴之气，它那个砖上有很多文字，哎，你说这个一边弄起来的话，就摆在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风景。
0: 对，有一些历史文化内涵在里面哈。
1: 对，
0: 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叫做辽代灰陶高足暖砚，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备一个暖的功能，就是高足内部中空，底部或侧面是设有穿孔的，比如说像那种陶型的孔，就可以用于放置炭火。
1: 火锅是吗？
0: 就有点那个感觉，
1: 墨都着了，沸腾。
0: 燃烧产生的热量呢，通过中空结构传导到砚台的面上，就防止墨汁在严寒的冬季冻结在一块，即所谓的香炭潜燃推寒制热。
1: 清雍正御阴款八方端砚，砚石材呢是呈紫褐色， 是端西老坑的青花端石，也是清代御宴的一个顶级食材。这个宴被中央偏上的部位呢，阴刻了楷书“御阴”。这个“御阴”呢，就是对皇帝御旨圣旨的一个雅称。御阴下刻呢，是八方从化一，得知修真界，不易永世祈求。取自《易经》《诗经》的典故，意思就是八方归化，守德真正，体现了清代宫廷宴的一个核心特点。
0: 宴呢，素有即墨侯之称，是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自古被读书人视作终身相伴之物。寒窗苦读以宴为伴，修身治学以宴自立。那么这次展览呢，是希望通过对于宴文化的系统的梳理，引导观众去了解这一传统文房器物背后的文化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

0: 纷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在这个盛夏时节，当我们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感受光影魅力的同时，有没有留意过有些电影当中啊，悄悄藏着那些意想不到的文化彩蛋？比如说呢，一把折扇的打磨工序，一段昆曲的婉转唱腔，一件金银细工的精细手艺，甚至啊是一盏孔明灯在夜空升起的温暖瞬间，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呈现。
0: 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暑期活动呢，已经在江苏苏州正式启动了。这项活动呢，希望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的传播形式，助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启动仪式上呢，集中推荐了啊，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同时呢还发布了一系列电影加非遗的活动。
1: 其实呢，近年来很多的国产电影，无论是纪录电影、故事片或者是动画电影，都在有意识地将非遗元素融入到影像表达当中。那么当非遗遇上了电影，古老的记忆在大荧幕上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发现一下那些藏在电影当中的非遗彩蛋。
0: 那我们就先从这次活动仪式上重点推的第一部影片说起，就是我在苏州学非遗。那提到苏州，你会想到些什么吗，朋友们？
1: 美。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
1: 是啊。
0: 那比山水城郭更鲜活的，就是藏在苏州街巷匠人手中的那个百工技艺。根据统计啊，目前苏州拥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各门类，就几乎涵盖了非遗的所有类别，也被誉为是手工艺和民间的艺术之都。
2: 只有走进苏州，你才会体会到非遗就在眼前，它在每一位坚守手艺的手艺人身上，缂丝的光泽，昆曲的唱腔，金砖的火焰，山谷的纹理，苏州人本能地保护那些始终伴随人类的有价值的美好事物。我很幸运能和他们面对面，亲手触摸这份温度。
3: 我好棒啊！
2: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传统也不只是传统。这里是苏州，有着美好且十分动人的中国故事。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的主演陈飞宇的分享。今年4月底，曾经指导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历经4年打磨的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国内公映了。镜头呢，随着青年演员陈飞宇的视角，是走进了碧螺春、金银细工、苏绣、缂丝、苏扇、昆曲、玉窑金砖等10余项手艺的现场。那么这些传统技艺呢，就鲜活地生长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一些非遗的项目呢？咱们一个个来看看啊。走进苏州的非遗世界，其实最先入耳的就一定是昆曲。昆曲诞生于元末明初的苏州昆山一带，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昆曲糅合了唱念作答、舞蹈、武术等元素，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来著称，形成了一种慢而不散、静中有动的独特韵味。代表的剧目呢，大家很熟悉，像《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啊。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昆曲对于诸多剧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剧与川剧更是保存扮演了大量的昆曲剧目，所以呢，昆曲也被称之为百戏之祖。
0: 对，这部电影呢，不仅走进了昆曲爱好者拍曲练习的过程，还来到了普通市民家里面。你看2岁的孩童，哇，就跟着游园惊梦能哼唱，厉害了。1992年，全国首家小昆班在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正式挂牌成立。30多年来，小昆班呢是蔚然成景，为昆曲舞台培养了一大批的戏曲人才。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也是有昆曲元素配合了苏州话啊。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个电影主题曲背后的故事。
3: 我叫燕晓霞，我和乐队成员们以声声旋律为笔，将昆曲婉转、园林雅韵、姑苏文脉尽数谱入歌谣，让流淌的音符唤醒藏在江南街巷里的非遗生计。桃花坞里桃花庵，在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那么多动人的故事之后，哦，真的震撼人心，因为那个真的是有种石破天惊、那种冰消雪融。

0: 当时我们参演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为了贴合咱们非遗的主题，还有苏州的本土的元素，专程请教了苏州的老艺术家，还有方言老师，就指导我的苏州话的咬字。同时呢，张震老师他是在咱们原先《桃花歌》的基础上，增加了昆曲的唱段，还有在间奏的部分加了吟诵。我们是把昆曲，还有苏州话，融入了我们现代的民谣的编曲。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主唱燕小霞的分享。那么和昆曲共同构建江南美学体系的，还有被誉为知中之盛的缂丝。缂丝是苏州传统丝织艺术的璀璨明珠，苏州缂丝盛名于明代，以宫廷御用缂丝龙袍以及缂丝书画来著称。缂丝制作精良，古朴典雅，艳中且秀，同时经得起摸擦揉搓洗，所织成的成品是耐看久藏，所以有着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的美誉。
2: 缂丝呢是非常特别的，它采用了通经断纬的特殊织造方法，依照纹样的色彩配色，运用多个装有不同色纬的，就是纬啊，经纬度那个纬，竹叶形的小梭子，依照经线面上勾画的图案的轮廓、色彩、分块、分段、分区的去织纬，纹样呢就越复杂，这个颜色就越多，你梭的就越来越多。
1: 对，
2: 一幅缂丝作品往往需要换梭上万次，经年方成，因此有了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1: 对，是从丝织的殿堂转向杯中的风雅。每一年春天的时候太湖洞庭山上的茶树开始吐露新芽，那个就是碧螺春的季节到了。碧螺春俗称下煞人香，意思是很香是吧？
2: 我听到当地俗人给我讲过，它不叫下煞人香，
1: 那叫
2: 黑萨尼。
1: 就是苏州话，听起来比我说的好听多了。唐宋的时候呢已经是贡茶了，到了清朝康熙南巡的时候，江苏巡抚呢就以此茶来进献，康熙饮后大加赞赏，赐名碧螺春。
2: 特别香啊。影片里面制茶大师严介龙在300多度的铁锅里面来回的翻动，他讲一个茶字啊，上面是草，底下是个木，中间呢就是人，就是茶人，有些东西实质上就是一种责任。
3: 我叫严介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洞庭山碧螺春自主记忆的传承人。随着记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讲乐语，我们用这一双长满老茧的铁砂掌，
1: 是用掌心去感知温度的结晶。那么玉窑金砖就是让泥土在烈火当轻功，这些地面的铺设都是这个金砖，因敲之作金石之声，且专运北京金仓，是专门供皇宫专用的，所以呢叫金砖，就是北京的这个金，后来就演化为金子的金，金砖了。
2: 都差不多。这个金砖特别的贵。
1: 就是好。
2: 对，烧制一块金砖需要历经29道工序，从采泥到出窑要历经1年多时间。纪录电影呢拍摄下了金砖烧制的繁

0: 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师傅的师傅
1: 金银系工匠人赖邦荣和儿子的争执。这老赖呢，他是圈子里备受敬重的民间大师，拥有着精妙绝伦的金银系工技艺。据说啊，这个0.15毫米的金丝，他不用任何的焊接，能够捶打、镂空、塑形，1:1手工制作出栩栩如生的蝈蝈。
0: 多漂亮这个啊！
1: 是的，
0: 金银系工制作技艺是一门制作金银器具饰品的传统工艺。宋代以后，江南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苏州更是各类顶尖工艺的发源地，苏州金银细工成为了精湛苏工的代名词。然而面对 3D 打印和批量铸造的激烈冲击，这个老赖师傅说啊，他选择在自己身上留住手艺。而他的儿子小赖跟随父亲学习了20年，他摸索着制作年轻人喜欢的手工样式，还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宣传和讲解。
2: 我叫赖航，是一名80后金银细工技艺传承人。父亲用0.15毫米的金丝敲出了巧夺天工的蝈蝈造型，整体没有任何焊接，只有业内才知道有多难，这种活儿机器做不出来。父亲坚持手工赋予艺术品思想和灵魂，而我琢磨的是如何让这份灵魂在现代审美里活过来。
1: 记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没有把非遗拍成博物馆里的静态展示，也没有沉溺于大师的绝技和宏大的叙事，而是把镜头放进了工房、戏台、茶园、窑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是导演说的，记录电影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未来期待有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感受非遗的生命和温度。银幕之下，手工艺还在继续，而生活当中每一份传承都值得被看见。
0: 如果说我在苏州学非遗展现的是江南匠人的精细与雅致，那么接下来的这部影片呢，带给我们的则是另外一种风情，岭南大地的烟火气息与家国情怀。
1: 半世纪风雨，一纸桥批飘过南洋风浪，字字皆是故土。这是近期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海报文案。这部作品没有流量演员的加持，制作体量偏小，但是凭借着纯粹的情感表达，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0: 影片呢，将潮州功夫茶艺、抽纱、莺歌、潮具等国家级非遗，以及潮式果品制作技艺啊，还有潮州橄榄菜，
1: 对，一直在做橄榄菜啊，
0: 对对对，还有出花园呀、啊，什么锣鼓标旗巡游什么的，藏进了潮汕人的乡音、乡情和乡愁里，让非遗成为了塑造人物、传递情感、串联故事的重要载体。
1: 非遗源于生活，兴于传承。影片呢是聚焦了潮汕人的家居日常、节庆礼俗和社会百态，把非遗元素自然地融入到了人间烟火，与寻常生活当中呈现岭南文脉。饮食、民俗、舞蹈、戏剧这些非遗元素早就浸润在潮汕人的生活肌理当中，融入精神血脉，既是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其实更是深入人心的情感归宿。
0: 我们先来说吃的吧。这潮汕的果品制作技艺啊，以当地的这个寻常食材为原料，用料是讲究的，工艺是精细的，制成的这个果品呢是嫩润清香，是潮汕人节庆与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美食。影片里面，南芝在街头支起了无米果小摊儿，不仅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成为无数侨民在异乡站稳脚跟的底气。
1: 我就记得南芝的爸爸一直说，买点啊大补啊，买点啊大补。同样作为潮汕饮食的非遗代表的，还有潮汕橄榄菜制作技艺，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乡愁记忆。影片当中，制作橄榄菜是舒柔日复一日的生活烟火。
0: 潮汕人漂洋过海，橄榄菜也随之销往东南亚各国，成为了无数海外潮人念念不忘的思乡菜，一口咸香便解万里的乡愁。影片中还有一项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叫抽纱。抽纱广泛流行于潮汕地区，是过去的民间艺人和绣工融合潮汕本地刺绣编织技艺和西方图案纹样发展而成的特色手工艺。影片里面在村头树下抽纱，是舒柔与同伴们的共度日常。
3: 其实抽纱是一种在潮汕地区流传100多年的技艺，这个法师手绢 除了前道工序，就是说怎么设计、怎么征稿、怎么印刷这些不说，就单纯这个绣娘在绣这个产品的时候，她至少要80天以上，因为她每天做的体积都没有一个茶杯那么大。对，因为很精很细，所以没办法快，也没办法大量的做。那么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呢，它那个出口是很多的。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国家级汕头抽纱传承人陈树泽介绍的抽纱。影片当中的一针一线啊，是缝进了潮汕女性的勤劳和牵挂，既守护着儿女的成长，也守候着南洋的来信。除此之外呢，另外有两项非遗，莺歌和潮剧。这两项呢是分别有着中华战舞和南国鲜花的美誉。先说莺歌啊，近年来是持续的火出圈，绝对算得上是潮汕文化的金字招牌了。影片的开头呢，雄浑的莺歌和锣鼓标旗巡游一起，就生动展现了潮汕人迎老爷的热闹与厚重。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木生对于迎标旗扛头标的叔柔是一见钟情了。
0: 是啊，都得一见钟情啊，
1: 太好看了哈。
0: 还有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啊，潮剧作为用潮州方言演唱，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轻巧婉转，善于抒情的声腔旋律也融入到了叔柔晚年闲暇的时光，一句句潮腔的唱段成为他一生的陪伴。
1: 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将多项的广东非遗元素都深入到了人物的塑造、情感叙事或者是地域人文的表达当中，借助影像镜头生动展现了广东非遗的独特魅力，让传统非遗变得可观、可感、可赏、可共情，所以也为电影加非遗融合传播模式打造了彰显岭南特色、承载家国情怀的广东实践范例。如果说前两部影片展现的是非遗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抢救的传奇故事。在今年的4月，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的电影《万童书》上映。这部作品呢，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音乐学家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土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0: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基本成型于16世纪中叶，是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经过400多年的传承演化，形成了十二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流派。其中十二木卡姆呢，因为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而最具代表性，但因为长期依赖口头传承，曾经是濒临失传。
1: 电影《万童书》聚焦了1951年万童书夫妇赴新疆开展木卡姆音乐抢救工作的故事。万童书从28岁起携家带口，从中央音乐学院去到新疆，为当时整个新疆仅剩的一位可以唱全木卡姆12个套曲、已经70岁且无传人的土尔迪阿红去录音和记谱。
0: 万童书夫妇全身心地投入到录音与记谱工作当中，白天他们为土尔迪阿红录音，一套木卡姆往往需要反复录制多次，直到达到最佳效果。夜晚，万童书侧耳细听录音，凭借精湛的音乐功底逐句变音记谱，连小梅则守在变压器旁关注电压变化，确保录音设备正常的运行。
1: 历经2个多月，24盘钢丝录音带录制完成。当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歌声的时候，年过七旬的土尔迪阿红老人是热泪盈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木卡姆能留下来了。
0: 经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960年凝聚工作组心血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正式出版，收录了320首乐曲、2990行歌词。这部文献首次让木卡姆艺术从口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除了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三部真人电影啊，近年来还有一批国产动画电影在中式美学的表达上是不遗余力的，像洛凡尘、伞少女、二郎神之深海蛟龙等作品上映以后呈现的中式美学也是令人惊艳。
3: 比如说像洛凡尘当中是蕴含了大量的丝织刺绣的元素，在视觉呈现上是参考了中国四大名绣，像苏绣、蜀绣、越绣、湘绣的精巧技艺。影片当中热闹非凡的七古镇，熙熙攘攘的人群，灯火通明的夜市，热气腾腾的美食，是重现了《清明上河图》当中描绘的繁华喧嚣的烟火气息。
2: 还有那个伞少女，有的网友呢将这部动画电影称作温暖的非遗宣传片，在聚集了各方奇珍异宝的念物阁里面，各式的古代器物被拟人化，画风呢是唯美治愈的。
3: 伞少女啊，伞呢在我国其实历史很悠久，到现在应该有3000余年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湖绸伞就是电影当中青罗伞的原型。西湖绸伞呢是以绸张面，伞面织造细密又薄如蝉翼，可以描绘山水、风光、花鸟、人物等等。伞身呢是由一节淡竹筒劈成了32根或者36根细条，另外呢配古撑来组成古伞，色泽光亮，即使啊烈日暴晒也不容易弯曲和变形。而更为独特的是，西湖绸伞撑开的时候，伞面是五光十色，而收拢的时候，绸面一点都不外露，伞骨呢是恰好还原成了一段淡雅的圆竹。所以啊，有这样一句话说：撑开一把伞，收拢一只竹。
2: 哇，这真是厉害啊！另外，这个影片里面，柳老板在月下起舞的段落，想起的是小百花越剧团李云霄演唱的《月中仙》，这个也是非遗啊。
3: 对呀、啊，
2: 越剧啊。也算得上是梨园群芳当中的青春派，诞生了至今仅100多年，但是无论男女老幼啊，不分南北，许多人都哼上几句天上掉下一个
3: 掉下个林妹妹，对吧、
2: 好厉害。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跟随着光影的脚步走访了苏州的园林与工坊，领略了金银细工的精致，昆曲的婉转，缂丝的华美，碧螺春的清香，我们还翻越了岭南的山水，品过了潮汕的功夫茶与无米果，听到了莺歌的激昂，潮剧的绵长，我们还远赴到了天山脚下，见证了曼童书与土耳其阿红跨越70年的文化接力，聆听了穆卡姆穿越时空的回响，还在动画的世界里触摸了西湖绸伞的轻盈与越剧的美好。
3: 就像是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所倡导的那样，当电影遇上非遗，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的陈列，而成为了可以被看见、被感受、被传承的活态文化。这个夏天，我们不妨走进电影院，在大荧幕上寻找那些藏在我们身边的文化瑰宝。也许你会发现，那些千年的记忆离我们真的很近，那些古老的非遗也以崭新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3: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2: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0: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6: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12: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11: 嘿，
12: 唱的不错呀、哎！
11: 这歌你也会唱？
12: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11: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11: 简单爱。
12: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比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11: 绕口令
12: 什么呀？
11: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12: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1: 哎，爱在西元前，
12: 可以呀、啊。
11: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12: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
11: 啊，
12: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11: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12: 就是周杰伦的歌。
11: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
12: 嗯，
11: 不过没关系啊。
12: 怎么啦？
11: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12: 还现场听？
11: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12: 呵，
11: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12: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啊、
11: 不过还有几天呢。
12: 啊，那倒是。
11: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12: 谁呀？
11: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13: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14: 对，
1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4: 您说。
13: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14: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13: 歌唱家，
14: 你这动静啊！
13: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14: 不认识。
13: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4: 上国外演出去了。
13: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4: 您都去哪儿了？
13: 那去地儿多了呀。
14: 哪儿？
13: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4: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13: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4: 什么大地儿？
13: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4: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13: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4: 唱歌的窝子。
13: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14: 对，
13: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4: 嚯，
13: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14: 写的什么？
13: 标题特醒目。
14: 怎么写的？
13: 维也纳是我们的，
14: 嗯，
13: 李明宇是世界的。是对，评价特别的高。
14: 这词儿听着耳熟，
13: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14: 哦，李老师。
13: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14: 啊、
13: 嗯、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14: 什么年龄段？
13: 刚才在门口
14: 啊、
13: 嗯、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14: 哇，
13: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
14: 哎、
13: 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4: 什么礼物？
13: 拿出来一看，哎呦、嗯、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14: 啊、
13: 嗯、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14: 嗯。

0: 刀工特别细致，就怕送错人。
1: 怎么办？
0: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1: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0: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1: 这叫什么呀
0: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1: 还真不懂。
0: 骨灰级的粉丝
1: 哦，
0: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1: 就在国内演
0: 个人专场。
1: 对对对，
0: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1: 嗯，
0: 我那场演唱会啊
1: 啊
0: 是在鸟巢干的，80000人的剧场
1: 啊，
0: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1: 一张票10万，
0: 你说谁敢卖？
1: 嚯，
0: 我敢卖，
1: 太有气魄了。
0: 喂，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1: 嚯，
0: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1: 哦哦，
0: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1: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0: 对，你看，比如啊，
1: 啊，
0: 比如成龙，
1: 啊，
0: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1: 对，大鼻子。
0: 姚晨，
1: 嗯，
0: 嘴大有特点。
1: 大嘴。
0: 柳岩，
1: 啊，
0: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1: 柳岩改眼睛大了。
0: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1: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0: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1: 嗯、
0: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1: 心大。
0: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 对，
0: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得拍下来。
0: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1: 对，
0: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 咱等会儿吧，
0: 啊，
1: 那么大厂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0: 你看一台怎么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 怎么了？
0: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 800万
0: 见过吗？
1: 美金还是人民币？
0: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 行了，
0: 嗯，
1: 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0: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 你还专业呢？
0: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 你不嫌累呀？
0: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1: 对呀、啊，
0: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1: 对，
0: 累死我呀。
1: 对，
0: 请明星吧。
1: 请谁？
0: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 都有谁呀、啊？
0: 刘德华。
1: 嚯。
0: 成龙。
1: 哎呦。
0: 陈奕迅。
1: 嚯。
0: 黄圣依。
1: 大腕。
0: 刘亦菲。
1: 嗯嗯。
0: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 模仿秀。
0: 这么说啊？
1: 假人啊，
0: 啊有真的，
1: 有真的吗？
0: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 哦，
0: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 华仔
0: 拨114，
1: 接
0: 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1: 哦、那
0: 哎华仔是吧？
1: 接通
0: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 嗯，
0: 华仔可说了啊，
1: 说什么？
0: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好啊，
0: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谱太低，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 对对，
0: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 换谁？
0: 换成龙大哥，
1: 这也是大腕啊，
0: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 那是，
0: 拨114，
1: 又是114，
0: 接一下成龙，
1: 接通了吗？
0: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 啊，
0: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哇，
0: 但是呢，
1: 嗯，
0: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 啊，
0: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0: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 火，
0: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0: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0: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 嗯，
0: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0: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0: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0: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0: 听我呢、啊、
1: 对对对，
0: 我在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1: 嗯，
0: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0: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0: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0: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0: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0: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 嗯，
0: 我是大腕，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他不奇怪啊。啊，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嗯，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嗯，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嘞，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就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洁癖，
0: 就有点小毛病。
1: 好，哎呦，
0: 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八万人已经入场了呀。嚯，又来三万人啊！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 那没地儿了。哎，
0: 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了。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嗯，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啊！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啊？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嚯！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椅子底下啊。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往前爬，呵，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啊！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哎。
0: 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嗯，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哦，你说的啊。咔，
1: 嚯，怎么这是
0: 我不看那个彩铃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我挂墙上听。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啊、
0: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啊、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啊，以7亿4568万5672块1毛4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哇，
1: 不累死啊！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啊、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哦，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嗯，歌呢也叫李明宇。哦，反响特别好、啊、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您
2: 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2: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2: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2: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2: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2: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这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2: 清唱一句。
1: 咱就听这一句，
2: 如果听得好呢、嗯，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2: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2: 就一句啊。
1: 嗯，
2: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2: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哎呀，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2: 这可骂街呀、啊、
1: 是得骂街，
2: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2: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2: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1: 哇，喜欢听，
2: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7: 那可不吗？
6: 嗯，
7: 人家那是专业的。
6: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7: 嗯，
6: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7: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6: 嗯，
7: 不跑调就是专业。
6: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6: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7: 其次呢，
6: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7: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6: 刘和刚、王宏伟、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7: 哎，不是，等等，
6: 怎么啦？
7: 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6: 嗯，
7: 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6: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7: 是吗？
6: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

0: 行行，我真喊不过他们四口，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哗啦啦的黄，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0: 好，好，好，好，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哎，
1: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1: 对，晚辈，
2: 晚辈，晚辈，
0: 晚辈，晚辈，晚辈。别贫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
1: 别，
0: 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1: 哎，这歌怎么熟？
0: 我知道。
3: 没有天，
0: 见见见见，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我先报个幕啊！
1: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1: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1: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2: 人家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1: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我这个我，
4: 你们仨呀都不行。我出名的时候，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吉鸿，你先来。
1: 好。
2: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3: 张张张张张，没劲。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是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
1: 儿。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会唱这首歌，嗯，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嗯，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哎，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嗯，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哩滴，哒哩滴，
3: 哒哩哒哒，脏脏脏脏脏，美酒飘飘天。
2: 嘿，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佟哥
2: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您自己来可以。嗯嗯，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看啊，
0: 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您、哎、您先回去吧，是吧？
2: 没准
1: 儿，就委啊，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是，
2: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2: 嗯，
1: 走着。当当铃叮，当当铃叮，当当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朋友，请你干一杯，
3: 干一杯。
4: 朋友，请你也干一杯，
3: 干一杯。
4: 千杯万盏也不醉，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2: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之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2: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2: 还是我来吧。
1: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2: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2: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2: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1: 为什么？
2: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1: 还是他聪明啊，
2: 我从后往前唱、
1: 嗯、好，
2: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1: 啊。来吧。

0: 儿都笑话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
2: 哎，不行不行，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1: 我们刚才这是
2: 逗你玩儿，
1: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2: Number One，
0: 真的。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爸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1: 干嘛呀？来了来了！
6: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1: 我不说了吗？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6: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

0: 么难统一呢？
1: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0: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1: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0: 对，
1: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0: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1: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0: 啊，是吧？
1: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0: 你会哪首啊？
1: 不见不散。
0: 哟，接着来呀。
1: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儿，后面我就不会了。
0: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1: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0: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1: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2: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唱得好，你会唱什么？
3: 京剧呀。
2: 哦，会唱京剧。
3: 对呀，
2: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3: 谁说的？
2: 哦，我只因情意在，忙啊当把剑战神。
3: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2: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3: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2: 你改什么了？
3: 拿京剧唱歌。
2: 拿京剧唱歌？
3: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2: 什么歌？
3: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2: 三 D 环
3: 丢手绢。
2: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3: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2: 四季环绕啊。
3: 对呀。
2: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去。
3: 哪玩去？我
2: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3: 对呀、啊，
2: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3: 什么戏歌啊？
2: 说唱脸谱。俺俩的刀儿抡，刀儿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
3: 这个我也会。
2: 你会有用吗？
3: 怎么了？
2: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3: 哎，嗯，什么
2: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3: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2: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3: 哎，你当不了什么
2: 屎蛋？
3: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2: 不，你当粪球干嘛？
3: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2: 不，明星英文石油破屎蛋、
3: 还石油破屎蛋？
2: 你文化这个人。
3: Super star。
2: 哎 ，Yes it is， 就是这个。哎，
3: 嗯，行，
2: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3: 啊、
2: 嗯，咱到国外演出，
3: 是
2: 下面坐500个老外，
3: 哦，
2: 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兜儿蹲，下面站起一位，
3: 嗯，
2: 兜儿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3: 哎，没法解释。
2: 我说兜儿蹲是个经纪人，
3: 哎，
2: 你
3: 怎么就经纪人呢？这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2: 就没法说。
3: 哎，是没法说了。
2: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3: 嗯，
2: 蓝脸就不能是兜儿蹲了，
3: 那得谁呀？
2: 阿凡达。
3: 哎呀。阿凡达，
2: 哎，
3: 这怎么唱啊？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等会儿呢？
2: 嗯，
3: 他怎么不骑马呢？
2: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就是这个，
3: 唱就完了。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这
2: 知道了。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这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2: international，
3: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2: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3: 我不够。
2: 你出过国吗？
3: 没出过呀。
2: 那就好办了。哎，
3: 因为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2: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啊？
3: 哎 ，listen。
2: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3: 你国外还有师傅？
2: 我有师傅。
3: 你师傅谁呀？
2: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3: 挑死。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2: 没说都吓死
3: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2: 听好，我师傅，Michael Jackson。哎，
3: 谁
2: ？Michael Jackson。
3: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
2: 哎，
3: 世界舞王。
2: Yes, it is。哎，
3: 我师傅，别老说英文行吗？
2: 哎，
3: 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
2: 嗯，
3: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2: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3: 这么难听吗？这话，
2: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3: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2: 我师傅的舞是嗷、
3: 哎，就这个舞蹈。
2: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3: 嗯，
2: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3: 哎，是
2: 世界舞王。
3: 那当然。
2: 穿衣服讲究
3: 哦，
2: 外号美国许文强。
3: 哎，来。那什么外号、啊？
2: 经常一身白西服，
3: 哎，是
2: 带个蓝袖箍，
3: 对，
2: 要么一身黑西服，
3: 哎、
2: 带个白袖箍，
3: 哎，
2: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3: 哎，
2: 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
3: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2: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座还在那放着，
3: 嗯、啊，这还记下来了、
2: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
3: 啊，
2: 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3: 哦，这还有意义，
2: 有故事，
3: 那您说一说，
2: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3: 嗯
2: ，BBQ，
3: 哎。这烧烤，
2: 哎
3: 哎，
2: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3: 哎，走在
2: 走着走着，
3: 你等会儿，哪儿？
2: 德州，
3: 山东。
2: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3: 德克萨斯州，
2: 对，德克萨斯州。
3: 喂，
2: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3: 你听听，
2: 走着走着，
3: 哎呀，
2: 我师父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3: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等会儿，这
2: 景色太美，咏叹。
3: 哦，这是咏叹，
2: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3: 嗯、
2: 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
3: 哎、
2: 啊！
3: 杨哥，那就
2: 咏叹，
3: 咏叹，哎，咏叹，咏叹，
2: 哎，外面走着，
3: 哎呵，
2: 这边风景美，
3: 嗯、啊。
2: 这边风景更美，
3: 耶呵，
2: 天很蓝。
3: 哎呦，
2: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3: 哦，踩着东西了。
2: 我师傅就纳闷儿，
3: 那是
2: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3: 哎，你踩着什么
2: 东西这么软乎呀？
3: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2: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3: 哎，
2: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3: 哎呀，我谢谢你。
2: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3: 嗯、
2: 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3: 哎呀，呵，
2: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3: 哎、
2: 抬脚蹲下来得看，
3: 这瞅一眼。
2: 我师傅什么人呀？
3: 嗯，
2: 那是猫方腊屎脸朝外的汉子。
3: 嗯、什么俏皮话儿、啊？
2: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3: 丢人了。
2: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2: 先把脚挪开。
3: 哎
2: 哎，走走走，
3: 就这挪开。
2: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3: 踩着什么了？
2: 我踩着狗屎了。
3: 哎，多脏啊！
2: 你想怎么办呀？
3: 嗯，
2: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3: 行了，还思考呢？
2: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3: 哎，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2: 在地上蹭，
3: 哎，那得蹭掉，
2: 哎，蹭，那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3: 哎，是
2: 我师傅什么人呀？
3: 哎，
2: 那是猫方腊屎脸朝外的汉子
3: 啊！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2: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2: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3: 哎、
2: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3: 哎、
2: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3: 你师傅庞麦郎吧？
2: 怎么会太冷呢？
3: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2: 就是得摩擦，
3: 这蹭吧蹭吧，
2: 得有艺术感。
3: 嗯，
2: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3: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懂。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2: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3: 那得瞅一眼。
2: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 汉子。
3: 说说说说说，
2: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3: 这丢人了，
2: 艺术家。

0: 意思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分干净了。
1: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这玩意儿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别摆造型了，这你是这还艺术呢？
0: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1: 不明白。
0: 咱们相声也一样，
1: 怎么了？
0: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没错。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了？
0: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0: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说了多少年了？
0: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1: 怎么更新的？
0: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哦，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0: 哎，对对，
1: 老这样。
0: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这，
0: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1: 最新
0: 相声有请 music。哎。

0: 事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3: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0: 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3: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哎，霍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3: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0: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娜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3: 怎么呢？
0: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4: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5: 啊，
4: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5: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4: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5: 有什么要求啊？
4: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5: 啊，
4: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5: 啊，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4: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5: 那我们得学。
4: 舞曲呀
5: 也得听啊，
4: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
5: 啊，
4: 我们都得掌握。
5: 您怎么样？
4: 喜欢
5: 哦，
4: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5: 哦，还善于研究，
4: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5: 有什么心得吗？
4: 跟大伙分享一下、
5: 您给说说。
4: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5: 是，
4: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5: 怎么还差点意思？
4: 严重的不讲理。
5: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4: 太不讲理了。
5: 您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5: 啊，
4: 有这么一首歌。
5: 哪首歌？
4: 叫如果有来生
5: 啊。这歌我听过。
4: 听过吗？
5: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4: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5: 是，
4: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5: 啊，
4: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5: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4: 打开口腔。
5: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4: 眼神还不错。

0: 好啊。
1: 这
0: 高唱，
1: 这怪臊，
0: 行啊，唱的还真好听。
2: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2: 你听这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2: 就生一个娃娃，
0: 生个娃娃吗？
2: 他会自己长大。嗯，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1: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2: 还是的，
0: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2: 还有更不讲理的，
0: 还有哪个？
2: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啊，
0: 这是光良唱的歌，
2: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哦，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哎，就这么唱，
2: 你听这歌词，
0: 这歌词怎么了？
2: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老那么躺着，
2: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0: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哎哎，
2: 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0: 哦，都有谁呀？
2: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啊
0: 是，
2: 方文山呐、啊，吕娜超啊，周杰伦呐、啊。
1: 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2: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1: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你个
2: 吕娜超吗？
1: 哪一位呢？哎呀，
2: 吕娜超谁？
1: 鄙人。
2: 啊！谢谢！哎，
1: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2: 就是我。
1: 您歌词写得好。
2: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1: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2: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1: 这怎么还改编呢？
2: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哦，
1: 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哎，
2: 对，
1: 通过您的修改
2: 创作，
1: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2: 水平上去了。
1: 您改了多少歌了？
2: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1: 嚯、哦，这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2: 闲了我就写嘛。
1: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2: 怎么？
1: 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2: 好。嘿。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1: 是吧？
2: 但是十分的抱歉。
1: 抱歉什么呀？
2: 今天就唱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2: 下回吧。
1: 怎么回事啊？
2: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2: 我得有伴奏。哦，
1: 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2: 那不耽误功夫吗？
1: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2: 你给我关了。哎。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哦，
1: 有吉他就能弹唱。
2: 对对对，
1: 你这么巧了吗？啊，有
2: 真有就算了。那个，哎，
1: 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2: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1: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好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2: 好吉他，
1: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2: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1: 陆老师，
2: 这是抱上来个狙的。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好，
2: 改编歌曲。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1: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展示展示。
1: 来。

0: 怎么样？
1: 哎，多热情，
2: 唱的还真好，
0: 是不错。
2: 这歌我听过，
0: 那老歌了吗？
2: 这歌叫《游山恋》，
0: 古风歌曲。
2: 对对对，唱的好。
0: 那你们主要听
2: 啊，
0: 我改编的怎么样？
2: 改了吗？
0: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2: 哪儿改了？
0: 多明显。

0: 啊，嗯，嗨，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1: 抹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0: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1: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啊！
0: 怎么不接地气呀、啊？
1: 我问问你啊，喝过抹黑头吗？
0: 我呀、啊，啊，没喝过。
1: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抹黑头吗？
0: 没见过。
1: 你跟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
0: 没点过。
1: 为什么不点呢？
0: 没有爱人。
1: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0: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1: 还是的、嗯、所以我给他改了。
0: 您改成什么了？
1: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抹黑头
0: 改成了
1: 二锅头啊。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0: 这怎么唱的？这个
1: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
0: 您给唱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0: 啊，这就改了。
1: 你不要讲话，哦，我这正唱着呢，你横插一句，再来一遍啊！再来。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改了。
2: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0: 那够吃的吗？
2: 喝一口白酒，哎呦，闻一闻毛豆。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0: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是、啊、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0: 我怎么了？
1: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
0: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啊，关键是你改这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儿呢。
1: 这首也不成，
0: 差远了。
1: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0: 还有呢？
1: 这700多首呢吗？啊，换一首。
0: 换一首什么？
1: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0: 啊，对呀、啊。
1: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嗯，听过吗？
0: 还干嘛听过呀？嗯、啊，《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1: 还能唱、啊？
0: 那当然了，就那个嘛。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1: 我玩的挺嗨呀、啊、挺
0: 是不是啊？
1: 这你就上头了。
0: 上头了。
1: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0: 根据我改编的。
1: 对了，
0: 怎么回事呢？
1: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0: 那是。
1: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0: 对，
1: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0: 太对了，
1: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0: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1: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倒出来，
1: 这回我就能吃了。
0: 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啊，
1: 留下来呀、啊、这。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

0: 算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
4: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5: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特别贴近每个人，它藏在家人的呼唤里，藏在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中，那就是名字。不知道您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被叫无数次的名字，仅仅是一个区分彼此的符号吗？古人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追取名潮流吗？古人常说，次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1: 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姓名在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今人取名也总是跟着时代的脚步流转，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国建军，藏着一代人对国家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到如今的子轩浩然，满是父母对孩子温润如玉、品行端正的期许。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祝福。可您知道吗？古人的取名潮流比我们想象的更鲜活、更有讲究，背后藏着的不只是祝福，还有时世的沧桑、英雄的壮志，以及普通人最朴素的心愿。每一个高频出现的名字背后，都连着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下面我们就去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他们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首先，我们不妨抛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对取名字这件事儿如此看重？简单的两三个字，真的能承载起一个人的人生期许，甚至映照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吗？答案其实就藏在古人的生活里。在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身份二维码的古代，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标签，是他人认识自己的第一印象，更是家族寄予希望的第一份礼物。古人认为名字与一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一个好名字不仅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更能指引人一生的方向。我们再仔细想想，今天的我们给孩子取名会考虑什么？好听、好记、寓意好，还要避免重名，这是当代人的取名逻辑。而古人的取名逻辑远比我们更复杂，也更贴合时代。乱世之中，人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是生存，是守住家族的根基，是能在纷争中保全自己，守护家国。太平盛世，人们又追求什么？是功名，是才华，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古人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时代需求的晴雨表。就像我们下面要聊的秦汉时期，易姬、去病这两个系列

的名字能成为当时的顶流爆款，背后一定藏着那个时代的核心诉求。您可能又会问，秦汉时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易姬去病这两个名字能成为当时的流行？他们背后又藏着古人怎样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追求？ 接下来我们就去一起探寻《易姬》系列名字里藏着的乱世坚守与中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易基这个名字，您首先会想到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怎么写。其实易基写起来是这样的，易是食物的食，基是其他的其那个字。那么在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这个名字为何能成为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高频词？要知道，在秦末乱世，战火纷飞，家族的基业随时可能被战火摧毁，国家的命运更是飘摇不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基业，坚守根本，不仅是每个家族的心愿，更是每个有识之士的追求。下面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陈留高阳人厉易基，他也是易基这个爆款名字的最佳代言人之一。您知道吗？易基其实经历了秦灭六国的战乱，等到刘邦濒临陈留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是一位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者了。说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本该在家安享晚年，躲避战乱，他为什么要主动拄着拐杖去求见当时还未成名的刘邦呢？难道他不怕被拒绝，不怕卷入战火之中吗？其实厉易基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份报国之志。史记中记载，厉易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也就是说，他虽然家境贫寒，甚至连基本的衣食都难以保障，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始终怀揣着一身才华，等待着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深知秦末乱世，百姓流离失所，要推翻残暴的秦朝，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刘邦正是他心中能成就大业的人。可遗憾的是，厉易基第一次见到刘邦时就遭遇了轻慢。当时刘邦正坐在床上洗脚，身边还有侍女伺候，看到厉易基拄着拐杖进来，不仅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态度傲慢，甚至语言轻视。换作普通人，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可厉易基没有。他凭借着一身傲骨和雄辩之才，让刘邦瞬间清醒，更让刘邦对这位老者刮目相看。刘邦立刻停止洗脚，整理好衣冠，恭敬地请厉易基坐下，向他请教天下大事。下面请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王立群的分享。
1: 挨刘邦骂最多的是厉易基。我们讲讲厉易基第一次见刘邦怎么顶刘邦。厉易基第一次见刘邦，一进来刘邦就找两个人在那给两个女孩子给他洗着脚，然后见厉易基。厉易基一看刘邦一边洗脚一边会客，结果厉易基呢就给刘邦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分量很重。你是想帮助秦灭天下的起义军呢，你还是想领着天下的起义军灭秦呢？这话问得很怪啊，分量很重啊。刘邦是个起义军的领袖，这一下子把刘邦激恼了。刘邦张口就大骂，庶儒，夫天下同

0: 苦琴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孤忠祸乎？所以反过来刘邦就骂了他庶儒臭书生，因为秦把老百姓害苦了，害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来打秦，我怎么能帮助秦去打天下的起义军呢？但刘邦的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李绩是故意激他的。李绩说，既然是这样，那你怎么能这么不礼貌的来见一个天下的才士啊？我是个有才的人，你见我一边洗脚一边来见我，这就是帮助天下义军来灭秦朝的吗？应该这样做吗？这话说完以后，刘邦又是道歉又是让座，非常客气的接待李绩，这叫雅量啊，这叫雅量。原来还被顶了足足了，还在骂，叫人家一番话说了马上道歉马上让座，这很不容易啊，这非常不容易。正在气头上，立即就把这个气给压下去，马上转换了自己的这个情绪，热情地接待了一击。这个雅量很难，刘邦有这个雅量。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刘邦身上骂人说谎不尊重，这确实他浑身都是毛病，但是他有容人的胸怀，这一点更可贵，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
1: 而利益基也没有辜负刘邦的信任，他详细剖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陈留是天下要冲，粮草充足，若能夺取陈留，就能为西进关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您知道吗？利益基提出的妙计，不仅帮刘邦顺利夺取了陈留，还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这对于当时粮草匮乏的刘邦军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利益基成为了刘邦麾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刘邦对赵王代王的叛变，刘邦没有采取行动，西魏王魏豹的叛变，刘邦立即赶到，问题很严重。因为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山西，就省会是太原的那个山西。山西的地理位置对刘邦来说太重要了，从山西南下可以切断刘邦所在的荥阳的补给线，他可以打那个荥阳的后方，这是南下。从山西西进可以打到现在刘邦的关中根据地，所以魏豹站的这个位置太重要，所以魏豹一叛变，刘邦特别急。那么为什么这个魏豹会叛变呢？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魏豹自己讲，因为魏豹一叛变，刘邦就想打魏豹，但是他没有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他手下的非常有名的说客叫利益基，叫利益基去劝魏豹还重新回到汉军阵营来。魏豹给利益基说了一番话，魏豹说啊，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说人活一辈子非常短，短到什么时间呢？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白驹过隙，白驹就是白马，隙就是门缝，一匹白马奔跑过去，在那个门缝中间就是一闪而过。所以魏豹说人生太短暂了，而汉王刘邦这个人骂起其他的诸侯就像骂奴仆一样，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到刘邦这里。这魏豹公开说出来的这个话是实话不实呢？是实情，但不是魏豹叛汉的最重要的。
1: 可是利益基的一生终究是悲壮的，后来刘邦派利益基出使齐国，劝降齐王田广，利益基凭借着出色的口才成功说服田广归降刘邦，齐王甚至下令解除了边境的守军，准备与刘邦结

0: 盟。可就在这时，韩信却突然率领军队突袭齐地，齐王田广误以为利益姬是故意欺骗自己，于是下令将利益姬烹杀。面对死亡，利益姬没有丝毫畏惧，他始终坚守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慨然赴死。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感慨，利益姬用一生践行了义姬这个名字的内涵，他不仅想要帮助刘邦继承基业平定天下，更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义。那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在乱世之中，义姬这个名字的流行仅仅是因为它的寓意美好吗？其实不然，在那个基业飘摇、忠义难寻的年代，义姬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信念的象征。它代表着人们对家族根基的坚守，对国家大义的担当，对忠义品格的追求。利益姬用自己的一生，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乱世中最动人的符号，也让义姬这个爆款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其他名叫义姬的还有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司马义姬，西汉吕后执政时的左丞相沈义姬，汉武帝时的将领赵义姬。聊完了义姬系列，您可能会问，除了义姬，古人还有没有其他表达核心诉求的爆款名字？当然有。如果说义姬是乱世中对基业与忠义的追求，那么还有一类名字直白地表达了古人最朴素最迫切的愿望，健康长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祛病系列的名字。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易经藏着乱世的坚守与忠义，那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为何会成为古人取名的热门选择呢？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去病这两个字真的能带给人们健康吗？他们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与时代遗憾？其实去病二字直白又朴素，没有复杂的寓意，就是远离疾病，去病消灾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有效的药物，一场小小的风寒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一场瘟疫更是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对于古人来说，健康就是最奢侈的福气，所以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从秦代到汉代一直都是取名的爆款，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希望通过这样的名字祈求家人远离疾病，平安长寿。如春秋时期郑国清公子去疾，西汉武帝时期著名武将霍去病等等。我们先来看秦代的冯去疾。提到冯去疾，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熟悉，但他的身份可不简单。他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的重臣，与李斯、冯杰一起辅佐秦二世胡亥治理国家。他的名字叫去疾，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远离疾病，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更是家人对他的美好期许。可遗憾的是，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让他摆脱命运的洪流，也没能让病入膏肓的秦朝起死回生。当时的秦朝在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苛政繁重，继续修建阿房宫，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百姓怨声载道，民变四起。冯去疾作为朝中重臣，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看着秦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心中焦急万分。他不顾个人安危，联合李斯、冯杰一起劝谏秦二世，请求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可秦二世根本听不进劝谏，反而认为冯去疾等人是在故意顶撞自己，加之赵高诬陷其代政谋私，于是冯去疾、李斯、冯杰三人下狱问罪。冯去疾深知秦朝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自己就算被释放也无法改变秦朝灭亡的命运。他说将相不能深受侮辱，然后自杀身亡，不愿在狱中受辱。您听听看，名字里的美好期许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残酷。

冯去疾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想要去疾，却没能去除秦朝的顽疾，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份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让我们心生感慨。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下面我们就去继续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这些名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上半时段聊完了冯去疾，以下我们再来听听祛病系列中最耀眼最传奇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提到霍去病，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战神，也是祛病这个名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您可能会问，霍去病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难道他小时候经常生病，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疾病吗？根据史料记载，霍去病的母亲是一名侍女，父亲是平阳县的小吏。据说霍去病小时候确实体弱多病，家人为了祈求他能健康长大，便给他取名去病，希望他能摆脱疾病的困扰，平安顺遂。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竟然孕育出了一位震惊古今的少年将军。霍去病自幼习武，聪慧过人，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十七八岁的霍去病曾跟随舅舅卫青出征匈奴，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战场。您知道吗？这位少年第一次出征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率领800轻骑兵脱离大军，深入大漠腹地数百里，避开匈奴主力突袭营地，斩获匈奴2000余人。凭借这份战功，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寓意勇冠三军。这对于一名少年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荣誉。
3: 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就是说霍去病这个人啊，寡言少语，但是有气魄，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说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哎，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史记中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说霍去病打仗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汉武帝就跟他讲，天子常欲教之匈奴兵法，对曰：故方略何如耳，不自学古兵法。汉武帝曾经跟他说，你学学孙子兵法吧，我教你啊。结果霍去病说什么呢？霍去病说，那打仗打的是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什么古代的兵法呀，不看，我不需要。你看这个话呀，我们说确实是说的够狂。当然了，如果说一个人做的事儿跟说的话合不上，我们说那就叫狂傲不羁。但是人家这么说，可是打仗确实又打得好，我们说那就是德位相配。霍去病在他短暂的一生，人家没打一次败仗，战无不胜，所以你也没法说别的，你不能说他不学习这个有问题，人家没打败仗，没有把他的这个才华局限住了。所以这是一个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这是一个另类，别受他的误导， 不是谁都能做霍去病的，这个人一定身上有一些一般人没有的特质，啊，他的经历应该讲空前也绝后，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讲明白。那么霍去病这个人跟卫青比的话，你看就不一样了。卫青我们知道是饱受人间沧桑，应该说是深知这个世态炎凉的，所以你看他的性格跟霍去病完全不一样。卫青呢偏于内敛，霍去病呢那就比较张扬，没吃过苦，没受过波折呀。作为这个皇帝汉武帝，那当然这个人是很强势的，所以卫青在汉武帝跟前那也是恭恭敬敬的，那也是低调的。但是霍去病不是，霍去病很张扬，但是汉武帝呢，我们说看了那么多臣子都毕恭毕敬，突然出现一个霍去病这样的张扬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反倒他呢一点都不觉得对方忤逆自己，反倒对霍去病格外的高看一眼。
2: 20岁左右的时候，霍去病再次出征匈奴，担任骠骑将军，指挥河西之战。在这场战役中，霍去病率领军队转战千里，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霍去病率领50,000骑兵深入漠北，寻找匈奴的主力部队，最终在狼居胥山与匈奴展开决战，大败匈奴主力，一直追击匈奴至汉海。在狼居胥山，霍去病举行了祭祀典礼，祭拜天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封狼居胥，成为了后世武将的最高追求。
3: 我们知道霍去病啊，可以说他有一个标签，就是因为他说的那句名言，匈奴未灭，吾与家为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冠军侯，封了那么多的封户，汉武帝就想给他营建一个家呀，营建冠军侯的侯府啊。结果霍去病讲了，匈奴还没打完呢，我营建什么家呀，我不要家。哎，所以这个话2000多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当然了，霍去病在打仗的过程中间，你看深入漠北，到了狼居胥山，然后在那儿搞祭祀活动，这叫封狼居胥。我们说这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一个荣光啊，封狼居胥多么让人豪迈的一件事情。哎，这事儿就是霍去病来做的。元光6年，卫青取得龙城大捷之后啊，俘获700匈奴人，汉武帝发现卫青能够授以重任的时候，马上就把韩安国、李广这些原来的重要的将领们就给搁置起来了。那么到了霍去病开始大显身手以后，连卫青都做了配角。所以我们看红颜王带着40,000多人来归降，号称100,000人，谁来负责做这个接收工作呢？汉武帝运的是霍去病。深入漠北的大战，兵分两路，卫青是负责做佯攻，负责吸引匈奴人的注意，主攻的交给了霍去病。所以我们说后来霍去病的风头盖过卫青，这与汉武帝的这个运人也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这人就是谁耀眼谁冒头就优先运谁，所以这么早成就了霍去病。霍去病打的仗啊，一个一个的战功立了，一次一次总是胜利。你看元寿2年呢，霍去病跟公孙敖从北地出征，分道进军。为了保证霍去病的出征顺利，汉武帝专门的派兵攻打匈奴的左先王部，目的是什么呢？牵制匈奴残余的力量，使他呢不能左右兼顾。而这个时候身为骠骑将军的霍去病呢，越过了居延泽，到达了祁连山， 一口气斩杀敌人30,000多，我们说这个功劳啊非常的大。而霍去病自己呢，他的损失只有3/10，应该说是一次大胜。那么这种功劳之下，霍去病马上得到汉武帝更大的赏赐，下诏书征封霍去病5000户。我们说从此以后，霍去病的地位就比这个卫青就强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他由此骠骑日益亲贵，比大将军矣。霍去病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地位已经堪比大将军卫青了。
2: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霍去病会继续驰骋沙场，平定匈奴，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时，天妒英才，23岁那年，霍去病突然病逝，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个承载着远离疾病美好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让后世无数人为之动容。

聊完了霍去病，还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刘邦麾下的曹无伤。曹无伤的名字里无伤二字和去病去疾一样，都带着去灾避祸平安无事的美好寓意，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灾祸，一生平安。可曹无伤的所作所为却与他的名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双方剑拔弩张，鸿门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而曹无伤作为刘邦的左司马，本应忠心耿耿地辅佐刘邦，可他却贪图富贵，想要邀功请赏，在鸿门宴前偷偷向项羽告密，说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丞相，秦宫的珍宝将全部据为己有。曹无伤的告密差点让刘邦在鸿门宴上丧命，幸好有张良等人的帮助，刘邦才得以脱险。鸿门宴结束后，刘邦得知了曹无伤告密的事情，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将曹无伤诛杀。一个名字里藏着无伤祈愿的人，最终却因为自己的背叛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也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0: 我们再追问一句，曹无伤名为无伤，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美好的期许，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品行，一个人的选择，才是决定他一生的关键。如果背离了忠义与正道，再好听的名字，再美好的期许，也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更无法获得真正的无伤与平安。从易基到去病，从利益基的忠义赴死，到霍去病的壮志未酬，再到曹无伤的背主求荣，这些爆款名字背后是古人对健康、忠义、基业的朴素追求，也是一段段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可您有没有发现，古人的取名潮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取名喜好也在不断变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再来问，古人的取名潮流为何会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又能给我们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其实古人的取名潮流就是一部微型的时代变迁史。战国秦末乱世，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生存，就是守住家族的根基，就是在乱世中坚守忠义。所以易姬、去病这类寄托着生存与忠义祈愿的名字成为了当时的爆款。每一个时代的爆款名字都是当时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纽带，承载着古人的智慧、期许与追求，也记录着中华大地的沧桑变迁。那么，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能给

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代人取名大多追求时尚、好听、寓意美好。紫萱、浩然、一诺、雨桐等名字风靡一时，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能拥有一个顺遂的人生。但我们不妨从古人的取名智慧中汲取更多的文化养分。古人取名不只是追求好听好记，更注重名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寄托。利益积的益积藏着忠义与担当，霍去病的去病藏着家国与热爱，冯去疾的去疾藏着坚守与忠诚。这些名字里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核心价值：忠义、担当、坚守、热爱。今天的我们在给孩子取名时，不妨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不必盲目追求爆款，不必刻意模仿他人，不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寓意，让名字不仅成为个人的符号，更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比如从古诗词中取字，清晏取自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寄托着对国泰民安、一生顺遂的期许。这样的名字不仅好听，更有文化底蕴，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名字只是一个寄托，真正能决定一个人人生的是个人的品行与努力。就像利益积，不是因为益积这个名字才成为忠义之士，而是因为他坚守初心、忠诚爱国。霍去病不是因为去病这个名字才成为一代战神，而是因为他胸怀大志、奋勇拼搏。曹无伤也不是因为无伤这个名字才遭遇杀身之祸，而是因为他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所以无论名字多么美好，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其中的寓意，用良好的品行去诠释名字的价值。姓名是传承，是期许，更是文化的缩影。古人的爆款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心生触动，正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精神从未被遗忘。愿我们都能读懂名字里的文化密码，传承名字里的精神力量。无论是自己的名字还是给孩子取的名字，都能承载起美好的期许，也能承载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让这份传承在岁月中永远延续。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解锁了古人爆款名字的奥秘，从益积的忠义坚守，到去病的壮志与遗憾，再到千年取名时背后的文化传承。我们看到，名字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符号，它连着历史，连着精神，也连着未来。古人的爆款名字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心跳，也是一份份朴素而真挚的期许。这些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力量，也能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静下心来思考姓名的意义，传承文化的力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看待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时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也能让您在这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中收获一份感动，一份启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

0: 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推开它，我们能领略到世间万象，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汲取无尽的智慧。在书页的翻动间，在文字的流淌中，我们能为疲惫的心灵寻得栖息之所，为迷茫的灵魂找到前进的方向。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此刻就请你放松身心，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这场充满惊喜与收获的读书之旅。本期品味书香，我带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刘星元创作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

0: 在时光中打捞珍贵记忆，对于作者刘星元来说，故乡是自己的根系，也是创作的灵感来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最熟悉的风景。他坦言，自己的亲人乡邻，那些在街头巷尾忙碌奔波的普通人，都是写作中最鲜活的素材。在他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小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被文字铭记。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系统书写小城的，是一个深夜的触动。多年前，一个加班后的凌晨，他骑着电瓶车穿行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沿途不少熟悉的老建筑已被拆除。那些邻里街坊曾发生过的欢笑争执与牵挂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一片空旷。这使得刘星元感到一丝怅然。故事失去了依附的载体，只能靠记忆维系，可记忆会褪色，会模糊。于是写作一事便渐渐地在他心里生根，他决定用文字来宣告这些曾经在场的老建筑，想要把小城的模样、市井人家的故事定格在文字里。有趣的是，收集写作素材时，儿子成了他意外的灵感伙伴。那段时间，刘星元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年幼的儿子四处闲逛，寻找写作灵感。孩子对世界的陌生与好奇像一面镜子，让刘星元重新打量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而那些被成年人忽略的细节则在孩子的目光中重现生机。许多年后，即便这些建筑会逐渐地消失，但是父子的联盟时光依然存在。就这样，老城的点点滴滴在文字中被一一回溯，汇集成散文集《小城的年轮》。
1: 因为我在小城一个县城，在那里结婚生子，一成不变地过着好似日复一日的生活。当我细细地去将这些年的过往来进行打量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每一个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构成了我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时间。小城就是容纳这个时间的空间地理位置，所以我决定书写小城。
2: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作为一名身处小城的写作者，作者刘星元用自己无处不在的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让故事与思维不断的交织产生关联。他记录并把各种人和事扭结在一起，形成一部以他的眼睛为中心的大电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镜头走进这座小城。翻开书的第一篇，收录的是《物象书》这个篇章，从一只塑料袋写到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写到广场，写到电影院，写到塑料袋的流行时间，写到它会不会代替鸟的名字，又写到月亮，写到挖掘机，写到被遗弃的汽车。想象力的丰富，自然潇洒的文字质地，构思的巧妙与文字节奏的把控，都带动着读者的思绪。作者是擅长思考和发现那些大家都了解而熟视无睹的事物和瞬间的。比如他写，那些与我擦身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俯拾皆是，他的文字温润而暗藏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物象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木橡书飘在空中的塑料袋，那只白色塑料袋是从我背后升起来的，地点是护城河公园一隅，面前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河面平静且深沉，如一潭困于容器里的死水，与这个季节的众多景象产生了隔阂。背后是一片废墟，这里曾是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能住在这里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是随着机关的相继东迁，这里迅速没落了，没有一间房屋能够寿终正寝。时间是春日的某个上午，那时候我正坐在台阶上想事情，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春天的到来，小事情衍生出的小心思开始萌芽，他们一直在轻轻地撕咬着我。附近有孩子在放风筝，有情侣在说悄悄话，有流浪汉在长椅上打瞌睡，有老人们在溜达。就是在这时候，一只白色塑料袋从我的背后，从我背后的废墟上升了起来，支配它的是一阵路过的风。风是一种烘托，哪里有事情将要发生，哪里就有它。它不是主角，但它却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左右着主角，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很多事物命运的走向都是风在推波助澜，很多谣言和秘密的传播都与风脱不了干系。就像此刻一阵路过此地的风，它略作停顿，继而又将自己鼓吹了起来。它停顿是因为它发现了那只塑料袋，它鼓吹是因为它蛊惑那只塑料袋离开废墟。风吹塑料袋的声音嗤嗤啦啦，似受损的音箱传来的噪声。我被这声音惊扰了，被惊扰的我转过头，看见了不远处那只刚刚离开地面稍高于我头顶的塑料袋，是一只中号的白色塑料袋，袋子上点缀着几处油污斑点，袋子的中心位置印刷着几个汉字，几个拼音字母。

幕以及一个商业标志。这几组组合里的任意一组都具有明确的归属指向。通过它们，我知道了这只塑料袋最初来自县城里的某家超市。我就此将这只白色塑料袋的际遇猜想了一番。作为收纳工具，它被人从超市里提了出来，使命达成之后又被移去于房屋的任意一处所在。之后因为拆迁，它最终被一些沙粒和尘土拘禁了脚步。当然，它有可能是借助曾经的一阵风从别处路过了这里，风擅自将它卸下，任它滞留于此，任它自生自灭，直到此刻它迎来了另一阵风。那只塑料袋越飘越高，我的目光压不住它，它就像是一轮圆月，试图躲开我的视线，但嗤嗤之声却暴露了它的行踪。它就像是缩小版的白云，终究会飞到白云里，并与白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风的速度拘束了它的野心。塑料袋被路过的风吹了起来，漫无目的的风因为它的加入也开始有了目的。它的目的是高处和远方，它的轨迹是从东南到西北，它即将代替我巡视这座县城。按照风向猜测，这只塑料袋会与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相遇。如果我能借助风到达它的正上方，我甚至可以俯瞰到它将与县城里的诸多事物一一重合。它会与广场重合，广场依矮山而建，作为县城历史上的第一处娱乐休闲场所，它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发轫地，是诸多真相和流言的发酵所，也是保留许多人童年记忆的收容站。作为县城的标志性场所，如今它已经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位置。政治区向东部退移，工业区向西部发展，科技区向南部迈进，旅游区向北部延伸，而这处老旧的广场却丝毫未曾改变。作为落寞的遗老，他尚把自己安置于旧日的荣光里，并以时光的名义镇守着什么。他与电影院重合，是一家正在遭遇拆迁的电影院，以塑料袋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就像一件破损严重的玩具。多年前在县城里，这家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具象的它与抽象的词构成了一对一的标配关系。虽然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两三家以不同的汉字命名的电影院，但众人提到电影院三个字时，首先浮现于脑中的必是最初的这个。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区分，人们还是在最初的那家电影院之前加上了一个老字。作为县城曾经的文化高地，斯皮尔伯格、宫崎骏曾在此落脚，武侠江湖里的英雄和美女也曾驻扎于此。然而现在，他正以接受拆迁的名义仓促地步入自己的暮年。时光不语，可时光却推动着其他事物呻吟喊疼。我在想，呻吟喊疼的老电影院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来此观影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少年如今身在何方，已经成为了谁的父谁的祖父？当年的少女如今落居何处，已经成了谁的母谁的祖母？他会与塑料制品厂重合，这家塑料制品厂不是他的出生地，因为工厂早已于数年前停工，厂房被几处民房包拢在中间，已经没有工人出入。再过些时日，他也会被拆除。新建塑料厂曾是民心所向，拆掉塑料厂也是民心所向。从那个民心所向到这个民心所向，用掉了20多年，用掉了树木良田，用掉了一条干净的河流，用掉了几个平民的健康。当塑料袋在县城上空巡游的时候，我曾短暂地将它与风筝联系在一起，短暂过后却感觉这种对等联系是牵强的。虽然风筝也在空中飘，看起来也很自由，但它的自由更具拘束性，它被画外人远远把持着。
如我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把持。相对而言，塑料袋的自由度更为广阔，因为没有具象的羁绊，它羁押群雄。如果抛除对它复杂的情感以及它尴尬的身份，或可将它视为自由的旗帜。它在空中无拘无束地漂移，它代表着自由，它是自由的一部分。塑料袋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小时候，至少在农村，塑料袋并不常见，诸如包点心之类的用的是草纸，草纸质地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时常可见未曾打碎的秸秆，纸张虽厚却不结实，用手一探便会戳破一个洞。有一次，我父亲从集市上买了几包本意送人的点心，其中一包因为自行车的颠簸和摩擦破了个洞，一块块点心便滚到了地上。父亲将它们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只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让更为妥帖的光与热诱护着庄稼，还能让一些飘来的草籽无处落脚，庄稼的产量得以提升，我父母对此很满意。然而数年之后，他们发现累年遗留于土地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因此板结，终于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他们又开始为此苦恼。有一年，我家豢养的一只羊死了，父亲舍不得丢弃，就想用它犒赏我们的胃，结果在羊胃中取出了一块塑料袋结块，羊的死因因此揭晓。自此之后，家里便很少再用塑料袋了。村后捡垃圾的婆婆也喜欢塑料袋，她从垃圾桶中扯出一只只塑料袋，抱到河里洗，拴到院子里晾。她的小院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蓝的、红的、白的，就像是彩色的云阵，那么多的云彩相会于此，互不相扰又互相映照，大概只有宫崎骏的电影里能看得到吧。阳光下风一吹，满院的云朵就舞了起来，很美好。然而童话里往往隐藏着陷阱，那年春天，灾难不知从哪里跳进了小院，起了火，塑料袋比柴火焚烧的速度更为迅速，刮了风，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吞噬了小院。无意对塑料袋说三道四，只是将我看到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尽量真实地叙述出来。然而很多时候，当我说起塑料袋，很难就它的具象来阐述什么。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些没有条理的思维为它的轻盈之身加冕。

刚才我们跟着作者刘星元的文字，看到了他笔下那个县城的面孔，塑料袋、挖掘机、城中村的旧汽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都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作者说，他想从那些细微之物触摸县城，因为这些寻常事物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与生活。那么在这座小城里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人？那些褶皱里的烟火味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小城的年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为记忆加固的书，这是来自青年作家刘心源的《小城的年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忽然发现某栋老建筑已经被拆除，某些常去的小店换了招牌，那些曾经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地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光里。就像作家刘心源说的，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在这本《小城的年轮》里，刘心源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观察、回忆、体验着他生活的那座小城。他不写宏大的叙事，只写那些被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一直飘在空中的塑料袋，停在城中村的废弃汽车，巷子里卖柳边的老人，还有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却藏着非凡故事的普通人。县城就像一棵树，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烟火，藏着悲欢，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去触摸那些年轮里的温度，去聆听小城深处的声音。小城的年轮分为一座小城的面孔、褶皱里的烟火味儿、滞留在县城里的人三级，全面展现小城的方方面面。作者笔下的物象书、意象书、人物书等，不仅记录了小城的物质景观，更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比如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的物象书中提到的塑料袋，还有城市中遗弃的汽车挖掘机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却反映了人性、社会变迁。而在片语、废墟之上、江湖市、阑尾街等篇章中，读者看到了被时代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有多副面孔，作者写活了县城里的普遍。小城的年轮，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他的叙述语境中。废墟之上仍有火光，这是一部献给上千县城的诚意之作，一群人与一座县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1: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心源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心源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意象书的节选，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疑心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必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我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知。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正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这些隐藏于县城褶皱里的珠玉的认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城虽小，却也广罗三教九流。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卧虎藏龙。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里的虎与龙，并非那些逞勇嗜狠的痞霸，并非那些生杀予夺的政客，亦并非那些精通换脸技艺的商人和迁客，而是那几位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作为百里空间里一处聚集人与物的核心区域，县域如一片小小的海洋，县城就是于波涛汹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断转动的漩涡，漩涡以发展的名义在旋转中吸附着各个乡镇以及乡镇所辖的众多村庄的事物和资源，将他们招引或驱赶到自己怀中，让他们充实着自己饥饿且贪婪的肠胃。作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漩涡的滚动中，以浪花和水滴之身，我们被巨大的推力裹挟着，或趋之若鹜，或不由自主地前行。无数个我们在漩涡状的县城里共存于一栋楼宇之内，一群人流之中，一项政策之下，在任意一种标尺归类中同处于一方真实或虚拟的空间里的我们呢，有人狂欢，有人失落，有人高兴，有人落泪，侃侃而谈，独自沉默。这些尖锐或寡淡的情绪并不能以单一的个体为一个人武断的归类，为他复杂的生活一次性加冕。时光和生活借助一座县城，将这些情绪散布于不同的生涯路途中，并让他们无规律地重复出现，背负悲欢离合。一个个复杂的个体如机器齿轮上形态各异的小零件，以不同的面目和职能丰富并推拉着这巨大的机器。这一次我说的是如我这般的普通人。巨大的机器轰鸣不休，制造着篡夺阳光之名的高分贝噪声，碾压着从一些幽微的角落里传出的独唱。这一次我说的是那些隐藏着的卓越人物。同处一座县城，因为目光短浅，因为智力多受外部玷污，虽然没法将这些卓越人物一一指认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县城，但是我坚信这座县城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三生有幸。与这些卓越的人物同居一城，我与有荣焉。普通人如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在漩涡巨大的推力面前，卓越人物应当亦如此。然而作为这时代的清醒者或独醉者，他们毕竟与众不同。当他们独处之时，
鹤立鸡群的思想便开始萌生，伟大的作品和功绩正于不动声色中浇筑。就在我们不知不觉荒废时日的时候，一些伟大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从目前看，这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和星辰，他们与天空遥遥相对，彼此呼应。我知道，当我在这座县城的一隅一觉醒来时，在这座县城的另一隅，一个曾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他的不朽之作或许是一首诗，或许是一部小说，或许是一篇社会学文章。在新完成的作品中，他或许会以自己为标尺，丈量县城，丈量自己的生活，丈量历史的虚伪。他会揭破被这尘世遮蔽的真理：仓颉造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

龙乃潜藏。昨夜的那场大雨，或许就是因着新出炉的不朽之作而起。在作品里，他会赞美一些什么，他会反思一些什么，或许他会讽刺一些什么。如果被讽刺的是一类人，那我或许就是他所讽刺的对象之一。这新出炉的作品呀，它被完成之后，就与创造出它的上帝再无瓜葛。自此之后，它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钢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县城一隅。我痴迷于对这些卓越人物的臆想。30岁或者40岁，身材消瘦而颀长，想法无理且偏执，生活中用一份普通的工作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失眠常来拜访他，神经衰弱如影随形，某种难言的隐疾则长期欺辱着他的身体和心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照另一些异域的卓越人物，在本城搜索他们的影踪。我想到了卡夫卡，这个天才作家，在布拉格的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生。小职员卡夫卡每日埋身于企业保险的各类清单中，埋身于与各类人物和事物的消耗战中。与他日常交往的人们，没有人相信他其实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卓越的社会解剖医生，一个时代荒诞而真实的镜面。与诸多埋身于小城市里的小职员相比，他命运多舛，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经历肌肉的萎缩和机体的衰老，就已英年早逝。但是自他笔下诞生的那些经典之作，却堆积出了另一个卡夫卡。他生命的长度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拉长，生命的广度也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铺展。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中，保险二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以保险的方式加固它的硬度，提升它的价值。似乎保险二字比物权法还要稳妥和可靠。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机构打来电话推销他们的项目和产品，对于他们想以冠冕的借口来榨取我微薄的薪金，我始终心存敌视。但对保险电话例外，因为我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卡夫卡得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想到了卡夫卡，我的口吻就温柔了起来。我在想，电话那头或许就是另外一位隐身于县城的卡夫卡。我还想到了余华，那时候我最喜欢的《18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尚不知道在哪片乌云下蛰伏，在哪缕阳光中蒸发，在哪阵清风中飘荡。那时候，那位年轻人尚在南方小镇的某家牙科诊所里手握钢钳为患者拔牙。我与余华最近的距离，除了纸上阅读，就是拔牙的经历。牙疼，牙龈肿胀，腮部也跟着肿胀，嘴巴完全无法闭合，也无法完全张开，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城的某家牙科门诊检查，年轻的医生说智齿不正，需要拔除，不然容易损害相邻的牙齿。打上麻药后，我努力大张着嘴，接受着各类塞进我口腔的工具的修理，牙前紧夹牙齿，往返使力，忽觉一冷，有什么脱离了我的身体。接下来就有液体漫过了牙床，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我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逃之夭夭了，但是医生却又说，这枚阻生性智齿顶在与它相邻的另一颗牙齿腰间，已经顶出了一个黑洞，这枚倒霉的牙齿依然需要被拔除。于是刚才的程序又在我的口腔内演练了一遍，疼，持续的疼，与疼共生的还有因受骗衍生出的委屈和愤懑。然而看着面前年轻的牙医，我却想起了余华，想起余华，我就原谅了这个冒失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隐藏于小城之中的
文学天才。如果是，那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可能拔牙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因此带给我的疼痛，我需要选择原谅。其实这些隐藏于县城之中的卓越人物，身份并不拘泥于作家，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名浅薄的写作爱好者，便自以为是地觉得与他们存在一种与其他人更具隐秘性的血液上的牵扯。只不过我明白，与他们相比，我的血液杂质太多，不敢也没有资格与那些基因纯正者相认。我知道，在聚光灯的背后，在名利场的角落里，在农贸市场的摊位前，一定会有一两个非凡之人，正以屠夫、以商贩、以推销员、以无业游民的身份活在我们中间。在县城，在无数个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把与我擦肩的每个人都指认为卓越的人物，错误的基数不断膨胀，但我明白，总有那么几次，我的判断正中靶心，只是我不能确认那种指认，只是他们不会因这无端的指认而主动暴露自己。尽管如此，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还在寻找着隐藏于这座小县城里的卓越人物。

0: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1: 手工煎饼的香气，手捏泥人的温度，蓝印花布的纹理，还有那些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底色。作者刘星元说，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下，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或沉溺，或挣扎，或享受，或如无根之萍，或似得水之鱼。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自己那座小城里的记录者呢？在作者刘星元的文字里，小城如同老树，一圈年轮便是一段过往。他忠实记录小城新旧交替，刻画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起落，于烟火之中思考时代与人性。这本书写的是一座小城，映照的却是整个时代，那些细碎平凡的故事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时光不停流转，小城依旧向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2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生活。

0: 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刘乐。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吹吹清风。前不久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吸引到了我，周星驰执导的《少林女足》正式定档2026年的暑期，这也是他时隔25年再次执导足球题材的作品。
0: 是啊，现在呢，2026世界杯激战正酣，不管是电影《少林女足》，还是之前周星驰的作品《少林足球》，再拿出来看啊，其实都挺应景的。那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节目主题就以此为切入点，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周星驰的经典银幕作品，解读他电影中小人物的奋斗精神、无厘头背后的喜剧哲学和人生温度。不知不觉，这位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喜剧之王，竟然也一起走过了这么多个年头了。其实这些年啊，关于周星驰的那些经典作品一直在被反复的提及、引用，甚至重新解构，早就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电影现象了。
1: 小时候看他的电影，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觉得那些无厘头的桥段太好玩了。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之后，再把那些老片子翻出来看着看着，眼眶就有点发热。
0: 其实呢，不是电影变了，而是我们自己成为了戏里的人。周星驰的镜头里啊，很少有高高在上的大英雄，大多数大时代里不起眼的小人物，比如说电影里那些跑龙套的、洗车行里的打工仔、猪笼城寨里卖粥面算命的普通街坊。
1: 没错，这些小人物没什么名气，没什么钱，但他们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子热气，总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梦，那种在泥潭里也要开出一朵花来的韧劲儿，特别像我们身边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0: 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想要借着周星驰生日的这个温暖的由头，和大家一块儿去那些热气腾腾的市井声音里找回一点久违的感动和内心的定力。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回响，去听一听那些曾经照亮我们无数个平凡日夜的英雄梦。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既然要聊一聊市井里的英雄梦，我们时光漫游机的第一站就得先去看看那群生活在生活底层、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因为一个足球重新聚在一起的师兄弟们。2001年电影《少林足球》可以说是把小人物的失落与坚守写到了极致。
1: 是的，电影里那些师兄弟当年个个身怀绝技，可后来流落到社会上，为了讨生活，有的在洗碗，有的在铲肥，有的过着诸事不顺的普通生活。当周星驰饰演的阿星去找他们的时候，那种理想与现实的撞击让人唏嘘。咱们来听一段阿星去劝说几位师兄弟重新出山时的对话。
4: 这位就是我六师弟，绰号轻功水上漂，这位是著名足球教练峰哥。
5: 峰哥你好。
6: 什么飘啊？
4: 轻功水上飘。
6: 秦先生你好。
5: 哎，师兄，你要去踢球吗？
4: 是啊，如果加上你身轻如燕、水上飘坐镇，我们上中二路的攻击可以说毫无破绽。
6: 你真这么肯定？
4: 是啊。
6: 那好啊，请问有没有特效减肥药？
5: 没用的，我是感冒肩肉脑下垂，没得减了。自从师父去世之后，我一直这么肥，现在别说轻功了，想走快点都不行。
4: 肥是肥的点，不过问题不大。
5: 算了，你看看我以前的样子，自从搞成这样之后，连妞都泡不到，这种心情你们不会明白的。
4: 我明白，我又何尝不是呢？
5: 不是，报纸杂志说你女朋友很多。
4: 是是什么报纸啊？
5: 哦，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自从有了这个病之后，我经常失控。你不用管我，你走吧。
4: 师弟
5: 啊，
4: 给你自己点信心，你行的。
5: 现在大家都叫我朱飞镖，只有你叫我师弟。 谢谢。
7: 哎，朱飞彪，帮我把上头的红色厕纸拿下来。那红色哪卷？
8: 皮球。
4: 是啊，二师兄，你当年的旋风地毯腿如果用来做后卫，我敢肯定
9: 毫无破绽吗？
4: 没错，
8: 你看我现在这德行还旋风地毯腿呢。
4: 生疏一点点没关系啊，只要有斗志，武功一定会回来的。
8: 是吗？
4: 不过前阵子我看你还在洗马桶，怎么好好的又转到洗碗了呢？
8: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你们俩长这么丑就不掉头发呢？为什么人家小时候有书读，而我小时候就要被我老爸逼着我练什么烂鬼武功，练到现在洗马桶洗碗。
4: 哎，二师兄你冷静一点，其实秘密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8: 冷静？如果不够冷静，我早一刀砍死你们这俩王八蛋了。冷静。
0: 给你自己一点信心，你行的。每次看到这儿，听到周星驰用那种看似无厘头其实无比真诚的语气说出的话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觉得很温暖的。
1: 是的，周星驰的电影啊，很容易引起观众朴素的同理心。哪怕我们现在都被生活修理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你当年的意气风发，还愿意叫你一声最初的名字，那种底气就还在。
0: 聊完了这群找回自信心的师兄弟，我们再把时光机继续开到2004年，去看看那座充满了老街坊人情味的猪笼城寨。在电影《功夫》里，周星驰构建了一个他记忆中最纯粹的市井世界，
1: 那里边的人都太好玩了，平时看着个个都为了几毛钱的房租跟包租婆吵得不可开交，过着最普通甚至有点憋屈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可一到了真正面对强暴和危机的时候，那些隐藏在理发师、苦力、裁缝师傅骨子里的平民侠气蹭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0: 不过啊，在他们显露武功之前，周星驰饰演的那个冒充斧头帮想去城寨里敲诈点油水的小混混，和街坊们有过一段特别经典，每次看都能让人笑出声来的单挑桥段，我们来听听。
10: 你也不想犯规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拿葱那个大婶出来，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大婶干什么呢？你
11: 俺是耕田的。
10: 耕田就好好耕田吧，你我不会贴你去吧。
11: 有毛病，
10: 做错事还顶嘴啊你。不是看你有毛病，我早 K 你了。那个矮子，五尺杀半寸，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出来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行了行了，够大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12: 他勒索我。
10: 哦，肥婆，负责人就是你是吧？
13: 肥婆了。
10: 哎，斧头帮啊。
13: 斧头帮啊。
10: 大哥。
13: 大哥了。
10: 赔汤药费啊你。
13: 汤药费啊了。
10: 自己人啊你。
13: 自己人的了。
10: 我好了，有种啊你！我叫人，
13: 腰里揣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
1: 每次听到这段啊，真的还是忍不住笑。周星驰那种欺软怕硬的小混混心理啊，在这些卧虎藏龙的普通人面前被治得服服帖帖。
0: 但是呢，这也是周星驰的高明之处，他用这种极端夸张和幽默的手法，其实在向我们传递一个特别温柔的观念，那就是永远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谓高手在民间呢。
1: 是的，只要心存善良和底线，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绝世高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一起在他营造的光影世界里去体味普通人不普通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片段来自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可以说是最具有周星驰自传色彩的作品，也是每一个曾经在低谷里默默坚持的普通人的灵魂反光镜。
1: 没错，尹天仇那个在片场里天天被人叫死跑龙套的年轻人，哪怕连一个没有台

0: 台词一秒钟就被人打死的角色，他都要根据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认认真真的去琢磨人物的内心动机。里面有一段他在片场当临时演员，因为对角色理解太深刻而被导演反复纠正的原声，效果之后又让人肃然起敬。
1: 咔，精神一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精神一点好不好？ Action！ 卡！
2: 你是谁啊？
1: 我是一个演员。
2: 阿姨，
3: 是啊，
2: 这家干什么的？
3: 跑龙套的。
1: 也就是演员。
2: 别搞错，随随便便让他当动机器啊！
3: 对不起，三弟哥，刚才我去拉屎了，看他闲着没事，就让他先排一下走位。
2: 哎呀，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来，我这等药呢，快点、哎，
1: 让我来。
2: 你
3: 啊，
2: 再把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1: 就紧张来说的，可以有好几种，
2: 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啊。儿子出事，老婆死了，儿子天才会叫爸爸。畸形，祝你好彩，头奖，儿子死了，老婆醒了，喂，老婆醒了
1: 啊？没有了，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呢，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不会再有反应了。
2: 靠，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哎，阿姨，我做错什么了吗？
3: 不知道你干什么？
1: 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说的不知道你干什么，
2: 阿姨。喂，你这跑龙套的没一个灵啊！
3: 这几位都算是好的了。
2: 是你，好了没有？全都在这儿等着呢。
3: 导演，
2: 行行，导演，马上来，马上来啊！哎，就你了，
3: 我
2: 你啊，站这儿啊！
1: 知道。
2: 灯光，
4: 灯光 OK。
2: 道具，
5: 道具 ready。
2: 演员 ，standby。
1: 对不起，导演。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呢，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
2: 好啊，开机
5: ，speed，
2: 三乘四 ，take one，
3: action。

0: 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这句话在尹天仇心里就是他全部的信仰。真的，在那个冰冷快节奏只看名气的片场里，尹天仇就像是一个孤独的苦行僧，人家觉得他是个添乱的笑话， 可他却连紧张都要分出十几种不同的生活场景去细腻的呈现，这种对职业的尊重其实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死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电影是周星驰被讨论最多的作品《大话西游》。在这部影片中，至尊宝对命运的无奈在导演刘镇伟的设计和周星驰的演绎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哎，为什么要带我回这个洞呢？
1: 不是我带你来的，是你昏倒迷迷糊糊带我们来的。我一定是太想念晶晶了。
2: 是啊，你昏倒的时候叫晶晶这个名字叫了98次。<笑>
1: 晶晶是我娘子。
2: 还有一个名字叫紫霞的，你叫了七百八十四次。
3: 七百八十四次，这紫霞一定欠你很多钱。我要拜盘丝大仙为师。
1: 你听我说，没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啊！臭猴子，原来你还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晶晶，再看到你太好了。什么？你瘦了。啊？我不是孙悟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1: 我相信。啊？因为你个臭猴子不会对我这么温柔。你到底是谁？
4: 我就是你500年后的老公，500年后你因为我而放弃现在这段感情，我千辛万苦回到这里来跟随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为了你，晶晶，我想念你，我真的想念你，我太想念你了。你相不相信？不相信。
1: 啊，这也不能怪你，我看看怎么。
4: 不，我觉得我认识你，
1: 绝对认识，
4: 而且很瘦。500年之后。
1: 我们怎么认识的？在一个月黑风高阴森恐怖的晚上，我是至尊宝，你是白晶晶。奇妙的爱情就从桥头上这一点火开始的。
4: 是你这臭猴子！
1: 我才一转身，你就突如其来向我一指，我整只手就着火了。你还要冲过来向我打拼命的打拼命的打拼命的！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打，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了，就是这样打的。你看到了吧？以后的发展，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的形容，因为突然之间杀出了个牛魔王。 当时你手拿一条龙骨，大战牛魔王之后，还跑抓回来盘丝洞里去。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重点了，在断崖顶上，就是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的摸你，你也不顾一切的摸我，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换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为什么你会死呢？
0: 当时只有利用月光宝盒是时光倒流查出真相，终于被我发现，原来你是自杀的。在最后关头，我终于能够把你救活。可是最后一次时光倒流月光宝盒发生故障，我跳了一声回到500年前。很多人都记得至尊宝和紫霞在盘丝洞里的情感纠缠，那是一段关于错过与承担的成人童话。 当至尊宝无数次利用夜光宝盒试图让时光倒流去救人的时候，那种在时间洪流面前的无能为力，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宿命时的写照。但当这种深沉的无奈转变为周星驰另一部早期的作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唐伯虎为了进画府跟对手比拼谁更惨的荒诞桥段，
5: 那种小人物为了生存而散发出的粗粝幽默，就让人印象更加深刻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吧。
6: 戏要上演了，得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7: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
6: 哎，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5: 那倒也是。
6: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买也来看看呐。
5: 哎，
6: 我好惨啊！哎，周小哥啊，你大清早在这儿卖身葬父，太不吉利了吧？哎，
5: 我也不想啊。哎，
6: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呐。
5: 是吗？
6: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5: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6: 我好惨呐，卖身葬全家呀！
2: 会吧。
3: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肺痨，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4: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画府好不好啊？
5: 那就买他吧。
6: 姐姐啊，我先来的。
4: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5: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6: 可是我也很惨呐。
5: 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6: 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3: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
6: 小心呐！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5: 程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4: 看看再说。哦，
3: 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惨得过我？
6: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3: 跟你比我怎么样？
6: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3: 能比我惨吗？呀，
6: 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整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了？
3: 你玩的太绝了吧！
6: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3: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来呀、啊！啊、
7: 这段荒诞的比惨现场听起来就很想笑，但是细琢磨起来也是充满了另一种心酸。
8: 这就是周星驰电影里最核心的魔力，他把生活里最真实的痛苦包裹在了一层荒诞不经的糖。

0: 尊宝为了救人不停地在时间里奔跑，唐伯虎为了生存不得不和人在街头比拼苦难。这看似搞笑的旺财和小强背后是底层小人物在面对生活刁难时无奈又坚硬的自我解嘲。
1: 把哭戏演成喜剧，把悲剧撕碎了揉进笑声里，这种逼到绝境之后的爆发，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不公和困境的时候内心最真实的一次呐喊。
0: 听完了这段悲喜交织的串烧，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最后一站要去一个充满荒唐却又在结尾处让人心头一震的宫廷角落。1992年的电影《鹿鼎记》，周星驰把韦小宝这个市井小混混混进朝堂的形象演活了。
1: 没错，电影里韦小宝被邱淑贞饰演的建宁公主绑在椅子上饱受折磨。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小混混和高贵公主之间关于底线与尊严的疯狂对白。
2: 你不认得我了？
3: 再认，再认。
2: 你以为皇兄不把你赐给我，你就可以飞得出我的手掌心了吗？我还不是照样可以请母后的宫女抓你回来。
3: 母后？那太后？
2: 太后不就是我母后，皇帝不就是我哥哥喽？
3: 你是？
2: 看见建宁公主还不下跪？
3: 哦，
2: 太迟了，大逆不道，斩！
3: 你不要那么冲动嘛，我绑着不能动啊。
2: 不管，大逆不道，斩！挖掉你的眼，还是割掉你的鼻，还是切掉你不应该有的地方呢？
3: 照我看呢，你不如把我放出来先。了不起，你想怎么样，我照做就是了吧。
2: 试试看，扮一个最帅的样子来看看。
3: 不需要了，现在已经是了。
2: 那就扮一个最丑的样子来看看。
3: 不行啊，怎么扮也不会丑啊。
2: 我许那扮一个最淫贱的样子来看看。
3: 那更不用，你照一下镜子就是了。
2: 我
3: 哎，
2: 大胆，你是很好玩啊。好吧，放你出来。哎，不如你扮乌龟。
3: 哎，对不起，扮什么都可以，我就是不扮乌龟。
2: 为什么？
3: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2: 那好吧，你不扮乌龟就要给我打。
3: 好，我扮乌龟。
2: 不要，我要打。笑，笑，
3: 不要打。哎呀，我
2: 笑。
3: 我扮乌龟，扮乌龟很过瘾的。
2: 真的？
3: 是是，相信我。
2: 那好吧，
3: 好，
2: 你就扮一只被我打的乌龟。
3: 不要打呀！
2: 打
3: 呀！
2: 快
3: 扮！
2: 打！打！
3: 打！
2: 打！
3: 打！打！
0: 韦小宝这个角色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投机者，但周星驰的表演却赋予了他一种极其动人的平民精神，那就是我可以为了生活跟你装疯卖傻，我可以低头，可以认怂，甚至可以搞笑，但你非要把我最后一丝生而为人的尊严踩在脚下，那我骨子里那股市井蛮劲儿和血性就会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1: 感谢周星驰，时不常的看看他演的这些角色呀，好像能把我们内心里那些快要被日常琐碎磨灭的血性和梦想又重新给点燃了。
0: 嗯，
1: 时光漫游记，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一会儿回来和今天的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一起再来聊聊这些老电影，聊聊周星驰。

0: 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很多周星驰的电影原声，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下半段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龚燕，请他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刚才咱们回顾了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片段，其实啊，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看喜剧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时候看觉得好笑，现在看呢，笑着笑着心里会觉得特别暖。如果说咱们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像是一杯偶尔会稍微有些发涩的清茶，那喜剧电影在里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优秀的喜剧是如何为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小小颠簸时提供一种情绪的软着陆的？
4: 刚才主持人说，小时候看喜剧觉得好笑，长大以后看喜剧觉得温暖，我特别认同。其实香港喜剧电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他很少拍那些高高在上的英雄，他总是在拍街头巷尾那些最普通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喜剧其实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最早是以许冠文为代表的许氏兄弟喜剧，鬼马双星、半斤八两、

0: 跟保镖、鸡同鸭讲等作品第一次把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搬上荧幕，挤公交被老板骂，为房租发愁，为工资奔波。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始终愿意把镜头留给那些努力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喜剧对于普通人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忘记现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接受现实。因为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成为传奇，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其实都很具体，工作、家庭、房租、人际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原本压在心里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讨论，甚至被一笑置之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喜剧里最常见的主角都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而喜剧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把这些沉重的东西变轻一点，不是消灭它，而是让你能够背着它继续往前走。小时候我们看周星驰觉得是在笑别人，长大以后再看会发现其实是在笑自己，笑自己曾经的狼狈，笑自己的倔强，笑那些不肯认输又总是碰壁的时刻。这种笑声背后其实是一种理解。
1: 说到喜剧，就不得不提周星驰那个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我总觉得呀，他的电影就像是一颗包装的特别夸张艳丽的糖果，你咬下去的时候才发现糖心儿是极其柔软的。
2: 是的，
1: 周星驰这种看似毫无逻辑甚至有点荒诞的无厘头语言体系，为什么能够精准地包裹住那些底层小人物深深的尊严和温情呢？这种独特的周氏美学，它的高级之处又在哪儿呢？作为影视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也来听听龚燕老师是怎么理解的。
0: 如果说许冠文代表的是香港喜剧的第一代，那么周星驰则代表着香港喜剧的一次升级。很多人提到周星驰第一反应是无厘头，但无厘头并不是简单的胡闹。从文化层面来看，它诞生于香港流行文化高度繁荣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喜欢打破逻辑，拆解权威，混搭时空，把严肃的东西变得荒诞，把神圣的东西拉回人间。周星驰早期电视剧《盖世豪侠》中的大量台词和表演已经形成后来无厘头文化的雏形。很多人谈周星驰都会提无厘头，而无厘头只是他的表达方式，真正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大家有没有发现，周星驰电影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关系，这些人往往不成功，甚至有点失败。少林足球里的师兄弟，一个刷盘子，一个做苦力，一个整天喝酒，一个已经被现实彻底磨平了棱角。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住在破房子里没有戏拍，长江七号里的父亲每天在工地上搬钢筋。这些人放到现实生活里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但周星驰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看他们，他甚至很少把他们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们会吹牛，会骗人，会耍小聪明。功夫前半段的阿星甚至想加入黑帮，可是周星驰特别理解这些人物，因为他知道很多时候一个人在底层挣扎的时候，狡黠并不是坏，那是一种生存方式，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东西。朋友有难的时候会站出来，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拼命去爱，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心里仍然有一点不服输。他没有把小人物神圣化，他看见了他们全部的缺点、软弱、虚荣和狼狈，但看完之后他依然相信他们值得被尊重。我觉得这才是周星驰真正的慈悲。
2: 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呀，想让它落地到我们听众现在的生活里。如果把周星驰的电影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该如何给自己的平淡日子加上一层这样的喜剧滤镜呢？做自己生活里那个绝不认怂、闪闪发亮的主角呢？
0: 所以如果说周星驰电影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我觉得不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这句话大家已经太熟悉了。我反而越来越喜欢周星驰电影里那些不那么热血的时刻，比如喜剧之王里尹天仇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表演， 长江七号里父亲穿着旧衣服在工地吃盒饭，少林足球里那群已经被生活打败的人重新聚在一起，大话西游最后至尊宝转身走进城门，这些镜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讲一件事，人不一定要赢才能活得有价值。今天的社会特别强调成功，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赛，职位、收入、学历、流量，但周星驰电影始终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不会成为英雄，不会改变世界，甚至很多努力也未必会有结果。可即便如此，一个人的善良、义气、真诚、热爱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时最喜欢唐伯虎点秋香，后来喜欢少林足球，再后来却越来越喜欢喜剧之王。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慢慢发现，周星驰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成功者，而是那些明明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却依然认真生活的人，而这份认真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如果一定要给周星驰式生活哲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我想可能是这样一句话：允许自己平凡，但不要因此轻视自己，接受生活的粗粝，但不要失去对人的善意。这或许就是周星驰电影穿越30多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因为那些电影最终讲的不是喜剧，而是普通人的尊严。功夫里包租公说，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很多人记住的是后半句，但周星驰电影真正留给我们的也许恰恰是另一种功夫，不是如来神掌，不是少林绝学，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功夫。就像喜剧之王里尹天仇站在海边对着远处大喊努力奋斗，那不是一句成功宣言，而是一个普通人在生活面前给自己的鼓劲，也许这就是喜剧存在的意义。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时光漫游记又到了咱们的时光札记时间。刚才龚燕老师说到的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啊，让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1000多年前的古人
2: 哦，
1: 我觉得他绝对算得上咱们中国文人圈里的喜剧之王。
2: 古人又是文人圈，一般都是端庄雅致的，
1: 是的，
2: 怎么能被赋予喜剧之王这个称号呢？
1: 嘿嘿，我要说到的这个人啊，就是苏东坡。
2: 哦，
1: 你想想啊，他这大半辈子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
2: 嗯，
1: 要是换做别人，估计早就写一堆苦大仇深的悲秋诗了。可他呢，到了黄州，发现那里的猪肉便宜，人家干脆发明了东坡肉。到了惠州，没好东西吃，他就去吃人家不要的羊脊骨，还吃得津津有味儿，说这跟吃螃蟹一样过瘾。
2: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虽然啊，大多数的故事呢都有后人演绎的成分，不过我也记得之前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细节。
1: 什么呢？
2: 现在的年轻人啊，在聊天的时候呢，很喜欢用呵呵这两个字
1: 是
2: 来表达那种无奈或者是一笑了之的心情。当然这个已经过气了哈。
1: 对，
2: 但是呵呵这个词呢，其实是苏东坡的口头禅
1: 啊。真的吗？
2: 有学者统计过啊，苏东坡在给朋友们的书信里啊，至少用了40多次呵呵。比如说有一回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最近啊穷得叮当响，连墨水都买不起好的，只能自己动手做，结果呢差点把屋子给烧了，写到最后给自己加了两个字，呵呵。
1: 哎呀，这个画面感确实太强了，这不就是咱们今天聊的喜剧精神吗？生活已经把剧本写得足够波折了，那我就干脆在剧本的空白处给自己画一个鬼脸。
2: 是这样的，无论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大银幕上的周星驰，还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千百年前的文人苏东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很朴素的道理，那就是生活里总会有刮风下雨的时候，既然拦不住雨，那我们就不妨在雨里踩踩水，唱唱歌。
1: 是啊，把那点不如意熬成一锅香喷喷的东坡肉，或者变成银幕上的一句经典台词，这种骨子里的乐观和松弛感才是咱们中国人最地道的生活哲学。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听着古人的故事，品着今人的电影，不知不觉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漫游又到了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在这个平凡的周一陪我们一块儿在声音里躲了个清闲，也一块儿重温了那些让我们笑过感动过的喜剧力量。
2: 也许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处理不完的琐事，也许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只是这个庞大世界里一个连台词都没有的路人甲，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讲的那样，没有谁规定主角就必须得是盖世英雄，只要咱们还能在下班路上因为看到一朵特别好看的云而开心，只要咱们还能在受了委屈之后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踏踏实实的睡一觉，那咱们就是自己生活里最了不起的主角。
2: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自带一层快乐的喜剧滤镜，遇到小麻烦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你行的。
1: 时光漫游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

0: 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一集。戏一开始就有人说，这回可能还得用胡三元敲鼓了，因为这个戏半文半武可难敲呢。他就听了这些私下传的闲话，也有点飘飘然。本来都猜着黄正大这次搞生活作风大

整顿，一定会把胡三元这条大鱼给网进去的。谁知直到收网准备全面转入排戏的时候，他就还是啥事儿没有。断了的两根肋骨也快满百天了，只见他每天快乐地当伙夫，扫院子练骨艺，到后来甚至还不停地有人给他送鸡汤、鱼汤、排骨汤、绿豆汤啥的，说让他败火祛湿、生筋长骨呢。送汤的人里边有胡彩香老师，也有米兰，还有过去唱过主角的一些人，他就给他们都敲过戏。再有就是新近要上戏的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虽然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来看他，可只要有人送来，他就会让外甥女儿也来尝尝鲜。就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有人来请他出山，戏还是决定由郝大锤敲，就还是旧，还是帮灶扫院子，只是多了一件事，参与剧组的舞美制作，继续着开除留用一年期间的一切临时性工作。洪湖赤卫队舞美的制作量很大，好几年了，剧团就只演一些配合形式的戏，有腰鼓、红绸子、奖状、大红花、笔记本、铁锨、扁担、箩筐、扫帚、桌椅板凳就行了，布景道具都很简单，有时几乎不需要制作，街上到处都能买下。除了一个画幻灯片的，一个管电的，还有一个木匠外，再没有其他的专职舞美人员。洪湖赤卫队里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梭镖又是鱼叉的，彭霸天的府上几面高墙得做，老式桌椅板凳得做，牢房得做，牢房里的墨凳墨扇得做，铁锁链得做，芦苇得做，让赤卫队员翻越的院墙还得做，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墩、树桩、石头，哪一样不做，导演都说没有支点，演员没法表演。七七八八算下来，得十几个人忙一个月才能做完。易清娥他舅自是第一个被叫去了。分给他舅的有40个梭镖、20把大刀、一门土炮，还有一串锁牢门的铁链子。梭镖得拿木头削，大刀是用木板锯，锯了再削。有8把刀，还要能开打，得用宽篾片子做，不然硬木的大刀一打就断了。铁链子是用棉花搓成条，一环一环套住后，再用熬的角质胶一泡，硬化后染上墨汁就成。最难做的是土炮，他就把它放到最后了。梭镖、大刀和铁链子就都是拿到家里做的，他说这样自由些，加上易清娥也能回来帮忙。易清娥他们学员班也有好多都参加排练去了，有的当了赤卫队员，有的当了洪湖群众，都很神奇。人家楚家河这回还扮了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叫小红。只见他天天都在院子里、宿舍里用一个碟子敲个不停地唱。有些年龄大的同学气得私下说，看楚家河像个长虫，把撒给剁了，把人恶心的，以为他是演了韩英呢。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易清娥可羡慕了，楚家河嗓子唱哑了，他还给人家倒水喝呢。易清娥还是天天练功、练嗓子、练唱，有空还到他舅那里帮忙，他舅再忙还是少不了要抽空练敲鼓，舅说一天不练手心儿发痒嘞。舅能干得很，40个梭镖、20把大刀半个多月就完成了。枪和刀的红缨子都是易清娥晚上来帮忙用红钢笔水把葛麻一染绑的梳的。舅还没误了打扫卫生，也没误了帮灶。舅说
帮灶有帮灶的好处，肉能吃上肥的，糊汤能吃上干的，还能铲上锅巴嘞。尤其是包子，都喊叫咬了几里地还咬不出内容来，可就却能吃上馅儿多的。他自个儿包，知道哪个里面实在。舅最大的任务就是那门土炮了。导演连住几个晚上来跟他商量，说土炮将来要能真打，说最后消灭白吉会彭霸天的时候，把土炮给推出来，一炮要把彭霸天的府宅彻底给轰塌。导演一再强调，说别的地方演的红剧里没有这个情节，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他觉得最后必须有这一炮，才能让洪湖人民解气，戏到最后得让观众过一把瘾，不是？导演还几番叮咛说，哎，胡三元，要是你完不成，我就找别人干了，你可千万不把这大事给误了，这是咱们剧这次重排的重大突破点。易清娥他舅本来就是个好表现的主，不让他敲戏总得有地方露露脸吧，他就把制造土炮当成件大事了。那几天连易清娥和胡彩香都找不见他，说是出去造炮去了。几天以后，只见他用一辆架子车满头大汗地把那土炮给拉回来了，说是在机械厂找熟人做的。你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所谓的炮能真打，就是土炮筒子里砰的一闪，彭霸天家的照壁墙就得开花，这是需要两个爆破点互相配合的。就那几天就天天在院子里做实验，直实验到导演十分满意了还停不下手，还在研究公关。就连黄主任和他老婆也来看了，都觉得好。只是黄主任没忘了提醒一声，啊，这个炮要方号，还要注意安全。黄主任你放心，安全得很。为了打炮不出岔子，就不放心别人操作，还请战扮成了炮手。他穿着赤卫队的衣服，亲自把炮推了上去，只见火碾子一点，砰的一声，炮口闪炸一下，那边彭霸天的老宅墙就痛得开了花。连着三晚上内部彩排，土炮这一环节都很成功。第三晚上彩排完，胡彩香老师甚至还跑到他旧房里破口大骂道，你得是扫兴过头了，寻着舔人家的屁股来，你咋不把这好的炮弄到你娘的坟头上就放嘞？连着几晚上彩排，除了郝大锤把戏敲乱成了一锅粥以外，其余的的确是一晚上比一晚上好。凡看过戏的都说剧团这些年真没排出过这样好的戏呢。关键是米兰扮演的韩英不仅唱下来了，而且表演、武打、扮相都让人赞不绝口。连一些老演员都说，米兰把戏可是唱出来了，是个台柱子，是个角儿了。胡彩香站在侧台乐队旁边给人伴唱，她越唱越窝火，越唱越气炸了肺，就想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井里淹死算了。他现在坚定地认为，胡三元跟米兰是有一腿的，要不然他不会老哄着他逆来顺受，垫碗子垫背上当受骗的。他就想解释点啥，谁知胡老师已经没有耐心听了，气得冲着他舅就是一个二踢脚，舅当下就窝下去了，疼得眼泪长流。胡彩香摔门而去，舅还是那句话，啊，疯子，你个胡疯子嘛，哎呀，乱咬乱起的疯狗。

0: 胡三元并没有因为胡彩香老师的谩骂和踢打而改变自制土炮对红剧将要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正式演出那天，见观众爆棚，不仅楼上楼下全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他就更是有点人来疯的感觉了。台上的演员是卖力的唱翻打，乐队也是尽情的吹打敲，他就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的装载量，多装了药不说，为了效果强烈，他还用擀面杖把药杵了几处。早早的他就化了妆，穿了赤卫队员的服装，扶着土炮在侧木条口候场了。有人还问他，三元，你该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最后给人家放个出溜子屁吧？放你120个心，我胡三元能死，啥时候能放出溜屁了？你信不？就是让我胡三元去要饭，我要的都是狮子头、油馅饼、肉包子。吹吧，你可吹呢，你个哀求的货，你就能吹。戏终于到最后了，他就整了整衣服，和另一个赤卫队员一起把土炮严正地推了出去。只听赤卫队员刘闯一声命令，放！他把引信一点，哧哧啦啦一阵响，只听通通两声爆炸，整个舞台就天摇地动了起来。他就恍惚看见对面彭霸天的老宅墙头有人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那人像是彭霸天，但不对呀，按导演的要求，彭霸天是墙体炸开后从里面逃出来，最后是要由韩英亲自枪毙的，怎么一炮就轰死了呢？再以后他就也人事不省了。几天后他就从医院醒来，看见身边坐着正哭的易清娥、胡彩香还有其他几个人，他就才知道，天哪，演出出大事故了。演彭霸天的演员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最后到底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就知道自己可是把天大的娄子给捅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也有任务，是安排搬景。由于她个子小，大布景搬不动，就提着十几斤重的水泥墩子前后跑着，帮忙压布景的下脚。那些布景都是木框上绷着布，布上画着房舍、村庄、山石、花鸟的平面体，立起来后边必须搭上三角帮衬。易清娥提的水泥墩子就是压这些三角撑子的。有一场还是跟他舅搭伙搬的，他舅和一个演白鸡会土匪的抬着彭霸天家的大堂主墙走前边，易清娥提着水泥墩子紧跟着，但这面大墙需要3块墩子才能压住，可易清娥一次勉强只能提2块。换景的时间又紧急，舞台的灯光也全暗着，让他再跑下去搬一次墩子很危险，搞不好就撞在哪儿了。过去就有人在抢场的时候让黑暗当中戳着竹尖把眼睛给戳坏了，因此他就双手搬景，把另一块水泥墩子是用挂钩挎在腰带上，硬是帮外甥女儿省去了一次抢景的危险。有人还说，哎，舅就是舅，别看胡三元，舅还是当得像个舅爹。可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舅又出了这大的事。他感觉那几天就是很兴奋的样子，见人就问，你没看见哥制造的土炮咋样？给西提神了么？搁这人没办法，是金子搁到哪儿都发光了。 放到厨房，咱就是个好厨师；放到门房，咱就是个好手法；放到道具组，咱就是个中规不出外规不产的大道具师。不一定要通通通嘛，哈，敲鼓嘛，那玩意儿咱玩的都不要脸，让别人也摸一摸，玩一玩嘛。哎呀，死人都得给条活路嘛，咱不敲鼓了，路还多得很呢。出事那天下午，他就还在院子里吹牛说：“哎，你信不？下一次排戏呢，要是演飞机，哥都能给他弄到舞台上飞起来。哎，这就是哥嘛。嘿嘿，你胡哥，你敲鼓的胡三元哥哥。没办法，你看我这啥忒好使了。”晚上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还不停地让人一会儿注意他的炮，说：“看你哥咋打你哦，今儿个晚上绝对是有冷彩呢。”事后易清娥反复回忆，觉得他就那几天真的是有些怪。九岩沟的人常说，人狂了无好事，狗狂了挨砖头。那几天他就真的是有点发狂了。不过看舅高兴，易清娥也自然兴奋着。自他来剧团，见舅基本上都是走备孕的样子，动不动就给他开起会来，像这样得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何况前三场的彩排，舅的土炮的确让全团人开了眼界，给足了掌声。作为外甥女儿，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舅能露脸，能出彩，能风光无限呢？这天晚上到了土炮要放响的时候，因为他舅不停地给人打招呼，就都朝舞台两边凑，看胡三元到底是咋放冷彩呢。易清娥就怕别人个子高挡了自己的眼睛，还专门提前找了个地方，钻到侧幕旁的舞台立柱前蹲着，这里把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终于他就包上了赤卫队的紫头巾，背上还斜背了一把自己做的大刀，胳膊上套了赤卫队员的红袖标，腰上扎了红腰带，跟另一个赤卫队员推着土炮上场了。他就由于常年敲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把鼓敲到得意处，总要用上下嘴唇反复抿着本来有点突出的包牙，眼睛不停地四处扫看，看看别人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欣赏表情。这是演出，本来是不允许演员上台随便乱盯乱看的，更何况是打仗，以炮弹上膛箭在弦上了。可他舅还是用那双有点眯缝的小眼睛，把凑在舞台两边看炮的人都扫了一眼。只听刘队长下命令让放，他舅嗤的一声点燃了极短的导火索，易清娥就急忙捂住了耳朵，可那通通两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还是把他的身子猛烈向后推去。要不是舞台的立柱挡着，也许都能把他推得飞起来。他的背死死被顶到了墙上，眼前立即漆黑一片。当他强制着睁开眼睛看他舅时，只见他舅站着的地方是立着一个黑桩，除了眼仁和牙是白的，其他的全像锅底灰染过一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那黑桩子到底还是支撑不住，砰地倒了下去。就在那黑桩子倒下去的同时，舞台这边的高墙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桩也一头栽了下去。紧接着，烟雾弥漫的，就啥也看不见了。这都是前三场彩排没有过的戏呀。易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儿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是 事情会出得这样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二集，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戏还是坚持演完了，韩英、刘闯这些主演都在，只是刘闯离土炮近，脸上也喷了半边锅底灰，脖子上甚至还在流血，但演刘闯的演员依然坚持到了最后。那个演彭霸天的演员本来是要做逃跑状，挨韩英的枪子儿死的，可自一头从高墙栽下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大幕终于关上了，只听满台人都在惊慌失措地乱喊叫，楚思烈，抛楚思烈，接着就有人在喊
1: 胡留根，胡留根咋了？
0: 胡留根是演彭霸天的演员，也有人在喊
1: 胡三元，快看胡三元，
0: 还有人在喊
1: 哎呀我的天哪，刘跃进，
0: 刘跃进就是跟他就一起推土炮上场的那个赤卫队员。再有人喊
1: 哎呀到了四五个了，赶紧送医院呀，
0: 整个剧团一下子乱成了一窝蜂。易清娥急忙钻到他舅跟前，见几个人抬起他舅时，舅的四肢都是耷拉着的，就跟死了一样，吓得他哇哇的大哭起来。胡彩香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易清娥，让他别哭，说他舅没死嘞，还有舅呢。易清娥和胡彩香就跟着抬他舅的人一起朝医院跑。看戏的人还没散，都知道剧团出事儿了，说炮把好几个人给炸死了呢。剧团抬人的人在前边跑，看戏的人跟着在后边追。这一晚上，整个县城都议论起了这件事。剧团人把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里也塞满了看热闹的人。

0: 县城小，人都熟，尤其是剧团的人，大家更熟，人都在打听，看把谁给炸死了，演戏咋能把这多人给炸死呢？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了。黄主任说，是当晚正陪县上的一把手看戏，台上炮一响，那领导还说，咋弄这大的声音呢？该不会出事了吧？他还给领导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他亲自反复认真地检查过的，彩排过三场，万无一失。结果戏刚一完，他还没把领导送走，舞台上就有人急急呼呼地跑下来说，把人给炸死了。他急忙捏住来人的手，意思是让别声张，然后他出门把领导送上吉普车，才撤身上了舞台。他到台上，重伤的人都已经被副主任朱继如指挥着抬走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去。医院楼道一下摆了四五个，还有受了伤自己捂着脸款着胳膊瘸着腿来的。急诊室进不去，值班大夫也慌了神，急忙打电话要人。整个过道里是一片伤者的呻吟惨叫声，还有家属乱了分寸阵脚的哭喊声。朱副主任来得早，正在跟医生护士交涉着抢救的事。黄主任一来，先是气势汹汹地问，
1: 胡三元在那儿嘞？啊，一定要严肃地追查这起重大恶性事故的元凶，胡三元嘞？
0: 有人把胡三元一指，黄主任见他浑身焦黑，口鼻歪斜，已经奄奄一息了，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进急救室去了。易清娥眼看着他舅好像不行了，嘴角在抽，膀子在抽，脚底板也在抽，他既恐惧又舍不得用抖得哗哗的手摸着舅的脸，旧的白眼仁儿，还有上下的嘴唇都包不住的包牙，在像是烧了一层黑锅灰的脸上显得尤其白，白得渗人。他不停地呼唤着，
2: 舅舅，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千万别死，我害怕得很。
0: 易清娥真的很害怕，是几重的害怕，一是害怕死了人，二是舅要是真的死了，他可咋办呢？舅被抬来放在过道的水泥地板上，他也就跪卧在地板上哭，胡彩香拉都拉不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医生让把他舅抬进急救室，然后家属就都被隔在外边不让进去了。易清娥跳起来向急救室的玻璃门里看了几次，什么也看不见，就听里边有人喊叫，叫得很惨，但不是他舅的声音。如果他舅也能这样叫一声反倒好了，可他舅始终没有声音。这时候公安局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十个，他们到处问咋回事，有的手上还拿着本子在记。有人还问了易清娥，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吓得直哭，啥都说不清。黄主任这阵儿也蔫了很多，再不像在单位开会时的神气了，前后左右的唉声叹气着。公安局的人问谁是剧团领导，黄主任甚至双脚一并拢，啪的一个立正，说了声道就戳到人家面前了。他一再给公安局的人解释说，哎呀同志啊，我是反复的开会呀，强调呀，反复的检查叮咛，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呀，可是有人他就是不听不听啊。哎呀，我觉着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心动想念。 黄主任几乎见了公安就说这话，弄得医院满过道的人都高度紧张起来。一清额也不知道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啥，只听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事看咋定性呢，要胡三元是故意的，那搞不好就成了敲头案呢。易清娥当时还不知道啥叫敲头案，就问身边的胡彩香，胡老师说，你别听他们瞎说。易清娥也不知道裤子是啥时尿湿的，反正连膝盖以下都湿完了，两条干树棍一样支着身子的瘦腿一个劲儿地打着闪。胡老师坐在院里一个长石条上，把他揽在怀里，不停地给他摩挲着小手、胳膊、胸口。易清娥浑身没有一处不颤不抖的。这一晚上剧团的人全来了，都在医院过道里、院子里三三两两地站着、坐着、卧着，急切地等待着急救室里的消息。直到后半夜才有人说三个人都很危险，最危险的是演彭霸天的胡留根，第二危险的是胡三元，再就是跟胡三元一起推土炮的刘跃进，还有两个虽然重些但都是外伤，似乎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像演刘闯的演员那样只伤了些皮肉的还有十好几个，包扎包扎，医院没让住就都回去了。直到这时有些情况才清楚了些，的确是他舅把火药给装多了，不仅上场口的土炮钢管爆炸了，而且炮弹的落点动效也因为装药过多把一个铁皮桶都炸得粉碎了，有铁碎屑甚至从观众的头上端直飞到了楼座的窗玻璃上。公安们当晚就封锁了现场，并要求剧团腾出好几间办公室来。破案组在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连夜进驻单位，挨个开始刑侦谈话了。很快剧团就分成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黄主任说的那样，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胡三元可能是故意的，尤其是开除刘用一年让胡三元有可能伺机报复社会，幸好炸死的是坏蛋彭霸天而不是韩英刘闯，要是把韩英和刘闯炸死了，那背后的用意就更是昭然若揭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胡三元就是那么个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弄啥都想弄出个大动静来，多装了药也就是图个冷彩，放大炮落表扬嘞。公安上甚至反复提醒大家让不要做具体的分析，那是侦查员的事儿，大家就只提供事实证据，包括胡三元近期的一些言语和表现。易清娥到底还是让公安叫去了好几次，他们让他说他舅最近都跟他说了些啥，做了些啥，他觉得他舅真的没说啥也没做啥，就是吹他自己能行得很，不让敲鼓了做个道具也照样赢人，没办法，尤其是土炮，说这回要给戏增大光添大彩了，还说他脑瓜子就这么灵，随便一转冷彩无限。有人分析说这事还得看死人不死人呢，不死人了是一讲，要是死人了那就又是一讲了，因此大家把眼睛又都盯到医院那边了。演彭霸天的胡留根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说不仅有外伤而且还有内伤，尤其是他的头从一丈多高的院墙上栽下来，脑瓜里有了大量的淤血，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那刘跃进

0: 是被土炮的后坐力一下子坐出去一丈多远，并且有钢管碎片扎进了大腿根儿。那胡三元呢，面部被火药严重烧伤，一块钢管的碎片扎进了胸腔，一块扎进了腹部，一节肠子都流了出来。易清娥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一直守在他舅的身边，直到第四天早上突然说伤势最重的胡留根死了，案情就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了。公安上甚至当下就接管了对他舅的看护，把他舅的一只手靠在了床架子上，任何人都不能再走进他的病房了。易清娥只好在病房门外卧着，一天又一天，就那样眼泪一直不干地握着，看着，听着，担惊受怕着。有人甚至当他的面说，胡三元还不如死了算了，搞不好活过来还得吃枪子儿嘞。易清娥他舅终于还是没死，在胡留根死的那天晚上他就醒过来了，说他一醒来就要拔管子，一直喊叫着让他去死，但公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他死也没死了，直到半个月后才在医院里给他戴上脚镣，把人给拉走了。易清娥听人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镣的，可他就戴上了，响得哗啦哗啦的，把他的魂儿都吓掉了。他紧追着公安，眼看着人家把他舅塞进车里拉走了，他又追了好长的一截路，突然脚下被一块半截砖绊得摔出去老远，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易清娥再醒来的时候，听胡彩香老师说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了，他在发烧，嘴上喉咙里白泡都是满的，咳出来的全都是血丝。胡老师在一旁说，娃呀，你别再折腾自己了，你舅他就是那号货，一辈子活该不得安生，你不想他了，把你这小小的年纪搭进去了不划算吗？舅会枪毙吗？这是易清娥最近听到最多的议论，说他舅搞不好要挨枪子儿呢。哎，挨枪子儿活该，谁让他不长记性，神神狂狂的，就那命谁拿他有办法？胡彩香说到这阵子对他舅还是那些硬邦邦的话。听了胡老师的话，易清娥就哭，哭得抽成了一个罗圈，面对墙弓着身子，胡彩香搬都搬不过来。他抚摸着易清娥的脊背说，哎呀，我的个娃呀，你看你这脊背足一排蒜盘珠子包着张薄皮了，你还哭嘞，小命儿都哭没了。易清娥仍然哭，她脑子里始终转不走的就是她舅最后的那张脸，那脸过去干干净净的，寸头也修剪得利利落落，除了两颗龅牙外，舅还算是长得像模像样的男人，要搁在九岩沟那简直就是人烧子了。可在这次事故后，他就完全变了模样，脸不再干净了，从额头到下巴全成了黑的，连脖子都黑了一大圈，尤其右半边简直黑得跟锅底一样了。医生说那是烧伤，直到公安局押走那天，伤是结痂了，可皮还是深黑色没变。他就眼睛一睁，嘴一张，黑是黑，白是白，看着怪吓人的。他舅啥时候都爱跟人开玩笑，就连挨了张光荣的管钳子，他还对胡彩香笑着说， 你男人张光荣把我当下水管道给修理了一下，没事嘛。易清娥虽然听不懂这里面的意思，但她就疼得头上直冒汗，还能跟人开玩笑，这种性格她是喜欢的。就是个把啥苦事情都能变成笑话说的人。可这回土炮事件后，半个月时间里就再没跟人开过一句玩笑，只要张口说话就是让他去死。就在被抓走的那天下午，医院的过道里站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们都是照看刘跃进和另外两个重伤号的。每个病人都安排两个人看护，一天三班倒，晚上是男人，白天大多数是女人。那天下午，几个值班的里面还有米兰，米兰还跟易清娥打了招呼。不过平常胡彩香老师老骂米兰，易清娥就跟米兰走得远了一些。易清娥甚至有点怕米兰，因为人家米兰是台柱子，这次演韩英形象可高大了。易清娥觉得自己跟人家是一个在天上飞着，一个在地下趴着的，因此见了面就越来越连正眼瞅一下都不敢了。尤其是土炮事故后，他一见米兰就吓得直朝拐角溜，还是米兰主动跟他笑了笑，他才缩着脖子给人家僵硬地点了点头。易清娥想，米兰是最恨他救的，因为这么好的戏只演一场还彻底塌火了。米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他就一炮炸得烟消云散，肯定是把他就快要恨死了。何况都说米兰跟黄主任的老婆好，黄主任都把他就恨成这样了，米兰还有不恨他就的道理？可就在他就被警察押出来时，米兰还是第一个走到就的跟前。当易清娥一把抱住舅的腿，哭着咋都不放他走的时候，米兰还弯下腰把易清娥的双手从他舅的腿上慢慢地扒拉下来，并一把揽在了自己的怀里。就在米兰搂住易清娥的一刹那间，他甚至还看见米兰的眼里闪着泪花。这时他舅终于说话了，是对米兰说的：
1: 我外孙女儿这下子可怜了，娃太小了，请你帮忙照看一下。
0: 说着就扑通一声，脚镣哗啦啦一阵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里，在里不拉的新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十九集，老鳖和杨灯罩。将近中午的时候，来子回来了。老朱挺高兴，把这事儿当个好事跟来子说了。来子听了，他半天没说话。老朱又说：“嘿，你看啊，本来还犯愁，怎么才能够把这块泥给崴出去？这回行了，嘿，咱甭崴了，他自己走了。”来子又沉了沉，这才问：“你盘他这一半铺子，你给了多少钱？”老朱说：“不多呀，也就手头这点刚卖的钱，合适啊。”来子说：“不对呀，可这铺子本来就是你的。”老朱听了一愣，这才有点回过闷儿来。来子说：“你看，你又让他给绕住了，不是？他这次来，先让你把字据补了，也就等于让你承认这铺子有一半是他的，然后再把这半个铺子盘给你。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反过来再盘给你，甭管钱多钱少，有这么干的吗？可是你前面已经认账了，后面也就只能认这个头。”来子这么一说，老朱才明白了。来子又想了想，摇着头说：“还不对，他如果不说把这一半铺子盘给你，还能按月拿你卖鞋的提成，这么一盘也就成了一锤子买卖，他以后再想拿提成也就没法拿了。”老朱本来觉得已经想明白了，现在让来子这么一说又糊涂了，这一糊涂也就烦了，他不想再往下想，他拨楞着脑袋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呢是把他打发了，咱甭管他了。”来子说：“你把他盘这个铺子的手续拿过来给我看看。”老朱眨巴眨巴眼说：“嘛手续？没嘛手续啊。”来子一愣说：“哎，这回又是拿嘴一说吗？”老朱说：“是啊。”老朱让来子这么一问，才意识到这回这事儿还真有毛病。想了想，他赶紧问：“要不我把他叫回来？”来子说：“他要是能回来，那就不是他了。”老朱一听更没主意了，那该怎么办呢？来子坐下了，他说：“哎，你让我想想。”老鳖在街上碰到杨灯罩，就像是碰到了夜猫子。老鳖当初就知道杨灯罩这人是不招人待见。不招人待见的人也分两种，一种是不招人待见，你别理他，就当没这人也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杨灯罩这样的人，你不理他，可他理你，稍不留神就给你挖个坑，等你掉进去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杨灯罩这天在街上对老鳖说，找他还有事儿，约好两天以后，还在钢店街的杂货店门口见。老鳖回来寻思了两天，觉得杨灯罩不是个正经人，有心想不去吧，可再想又摸不清他究竟要跟自己说什么。老鳖一直有个心思，自从离开辣头胡同就再也没回去过。其实白家胡同离辣头胡同不远，有几回已经溜达到硅谷胡同的南口，再往里走几步朝东一拐就是辣头胡同，可又担心碰见熟人，就还是没敢进去。老鳖只听说他当初离家没一年，来自他妈就死了。这事儿别管怎么说，也不能说跟自己没关系。这一想， 心里虽还惦记来子，也就觉得没脸再见他。老鳖最后决定还是来见杨登照。老鳖出来时没跟二闺女打招呼，老鳖自己过去的事儿也跟二闺女提过，但是没说得太详细。二闺女只知道她也有过家，住辣头胡同，后来那边的老婆死了，还有个儿子叫来子。至于当初为嘛出来的，家里又是怎么回事，二闺女都没问。送完了老疙瘩，俩人也就住到了一块儿。眼下虽然有个现成的铁匠铺，但老疙瘩一死也就没了铁匠，二闺女又不想让老鳖再出去卖拔火罐，两个人一商量啊，就把这铁匠铺盘出去了。二闺女的娘家当初是卖嘎巴菜的，对这一行还熟，就用盘铁匠铺的钱又开了一个卖嘎巴菜的铺子。可是这铺子真干起来，老鳖才发现他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本来想的是嘎巴菜这行自己虽然不懂，但二闺女懂，两个人有一个人懂就行了。但铺子一开张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二闺女当初在娘家铺子里面，除了跟那小白牙学会了唱几句十不闲莲花落，正经的是一点儿都没学。现在真到自己开铺子了，一下子就像炸着两手抓热切糕，问嘛嘛不懂是干嘛嘛不会，还不如老鳖那行。而且啊，这二闺女嫁老疙瘩这几年，她又比老疙瘩小十来岁，都给宠惯了。老鳖当初在家时，来自他妈的脾气是暴，沾事就急，是急了就连

连数了带骂。现在啊，这二闺女的脾气却是娇，不光娇还任性，为一点事就哭，这一哭起来还就没完，哄都哄不住。老瘪在铺子里忙不过来，想雇个伙计，二闺女又不干，嫌挑费太大。可是每天铺子一开板，说是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但二闺女根本不顶事，只能是老瘪一个人是连踢带打，忙了里边又顾外面。二闺女的肚子倒还争气，过去跟老疙瘩这几年是一点动静没有，那时老疙瘩急了也经常甩两句闲话，说这一夜一夜的干二闺女还不如打铁呢，这打铁还有个动静，能打出个东西。可这倒好，不光没动静，连个东西都打不出来。哎，现在只跟了老瘪一年，就给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小子一出生跟老瘪正相反，老瘪是瘪，一张脸往里一长，这儿子却是鼓，往外长，不光鼓鼻子鼓眼，连后脑勺也是鼓的。老瘪就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小梆子，大号叫牛全友。用天津话叫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小棒子。二闺女一听挺高兴，牛全友，这名好听。但她并不知道，其实这个名字是排着来字叫的，来字的大号叫牛全来。话说老瘪这个下午来到钢店街，杨登照已经等在杂货店的门口，一见老瘪就说，我都来了好一会儿了，还有点急事儿，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得走了。老瘪就问他到底嘛事儿啊。杨登照说了，你看啊，咱老解救林的，我就不拐弯了。老瘪点了点头，你照直说。杨登照说，看你这意思眼下闲着。老瘪说，倒也没闲着呀。杨登照说，狗不理包子铺的斜对面有个福林城乡鞋帽店，你知道吗？老瘪想了想，去那边溜达的时候还真见过这个鞋帽店。不过他知道这个铺子这些年一直是老朱的，叫大城祥上鞋铺，不知怎么就改成福林城祥鞋帽店了。杨登照就说，哎呀，这店呢是我跟老朱合着开的。杨登照这么一说，老瘪才明白，杨登照大号叫杨福林，老朱叫朱城祥，这字号显然是把他们俩的名字合在一块儿了。杨登照说，嗨，这铺子呀，我没心思干了，我想问你，你有心气儿吗？什么叫有心气儿吗？天津话，有心气儿吗？意思就是说你有意思接吗？有心气儿吗？老瘪明白杨登照的意思了，他就想把这一半铺子倒给自己。杨登照说，哎，就是这意思。不过现在这铺子啊，说白了啊，也没嘛油水，不光看不见赚头，真要干还得往里添本钱，说实话啊，也没太大意思。老瘪一听杨登照这么说，又让他给绕糊涂了，他就问了，说你这铺子你到底是想盘还是不想盘呢？杨登照乐了，嘿嘿，当然想盘呢，不想盘干嘛跟你说啊。老瘪就不说话了，在心里想了一下这事儿的大概意思。杨登照跟老朱合开了一个福林城祥鞋帽店，现在甭管是两个人弄不到一块儿，还是有别的嘛事儿，反正是不想再干了。他现在来跟自己说，是想把这一半的铺子盘给自己。老瘪这么一想，还真有点心动了。眼下儿子小梆子已经三岁，可是跟这二闺女过了几年，越来越看出来以后的日子还真保不准会怎么样。其实二闺女是个不踏实的女人，用街上的话来说也就是不稳当。不稳当什么意思？说这女的不稳当，不稳当就是说这女的靠不住，将来不一定能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到头。但二闺女胆儿又小，又已经四十来岁，再怎么闹估计也出不了大个儿。可是他现在每天在铺子里，当年在娘家时的老毛病又都出来了。早晨来吃嘎巴菜的竟是街上的闲人，有的一碗嘎巴菜能吃两个时辰，就是为了跟二闺女说笑。二闺女一到这时也是眉飞

0: 色舞，跟这些男人聊的是叽叽呱呱，把个嘎巴菜铺子闹成了个酒馆。老瘪已经是快50的人了，街上的各种事也见多了，心里渐渐就明白，跟这种女人过日子还真不能太认真，以后啊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管看得过去看不过去的，他都得看。不过呀，也得把眼睛瞪大了，千万别让人把绿帽子给自己扣上。其实老瘪的骨子里还是个男人，过去让来子他妈数了，再怎么数了，也是让自己的女人数了，他认头。可这绿帽子的事儿，他可就不认头了。还别说绿帽子，脑门上沾一点绿都不行。老瘪这时才把自己跟二闺女的事儿又从头到尾细细捋了一遍，这一捋呀，也就明白了，其实啊，自己是让二闺女给招赘了。住的房子是他的，这嘎巴菜铺子也是他的，家里的哪怕是一根柴火棍都是二闺女的。那天他一翻脸，这个家除了儿子小梆子，什么也没自己的。老瘪自从看明白这一点，在铺子上的生意上也就不那么实在了。好在二闺女呢是个甩手掌柜的，吃凉不管酸，整天是就知道跟街上的那些闲人调笑，铺子里的账都是老瘪管着。打这以后啊，每天柜上的钱从老瘪手上过，也就从手指缝里面漏一点。这时老瘪就说了，你先说吧，这半个铺子我要干，怎么干？杨登这儿又看了看他，哎呦，你这有心情要。老瘪说，那你先说说，我得听听。杨登这儿就说了，哎，你要真有心情啊，盘了这半个铺子，先不能让老朱知道。他要知道了，头一件事就得让你往铺子里添本钱。但你要是真拿了本钱，就得见利，哎，不见利就叫赔本。可是买卖上的事儿，谁敢保得准啊？你光添本钱不见利，这不就等于盘了个债主子吗？当然不合适啊。哎，老瘪一听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就问，那这可盘了铺子又不说，这有嘛用啊？杨登照晃了晃脑袋，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现在不说不等于以后也不说，盘了这半个铺子可以先在手里搁着，只要我不说你不说，老主也就不知道，等日后他把这铺子干大了，甭管干多大也得有你一半，到那时候你再把这一半要回来，那不就行了？老北问说，那可是他要干不大呢？杨能照摇了摇头，哎，老朱是自个儿上鞋自个儿卖，他卖的是手艺，他能赔吗？老瘪这才明白杨能照的意思了。杨能照又说，用洋人的话来说呀，这叫投资。老瘪又在心里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啊可以干。倘若现在把杨能照的这一半铺子盘过来，先放在手里，日后也是一条后路。如果哪天真跟二闺女闹翻了，自己和儿子小梆子总不至于到街上要饭。但老瘪毕竟跟杨登照住过街坊，心里有数，知道跟这种人打交道得留心，于是他就说，这事儿行是行，可咱是老姐就邻了啊，我有句话你别过意。杨登照是点了点头，啊，你说吧。老瘪就说了，做买卖有句常说的话，亲兄弟明算账。杨登照一拍大腿，这你放心啊，咱该怎么算怎么算。老瘪说，我的意思是呢，这么大的事儿啊，总不能咱俩一说就办了，还得找个中间人呢。杨登照没想到老瘪会提这个要求，他脑子转了转，觉得这事儿不能答应，倘若老瘪找个明白人来，只要稍微一听他就能听出毛病，真这样已经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可是再想，这老瘪也是个一根筋拧轴子，倘若不答应他，兴许这买卖就做不成了。他这一寻思心里就有点急，他又想了想，他看一眼老瘪，他试探着问，要找中间人你打算 找谁呀？老扁说，既然找中间人，不能跟你熟，也不能跟我熟，要么日后真有矫情的事儿，人家向着哪头说话都老不是。哎，白家胡同有个拉胶皮的老吴，这个人耿直，我看呐，就找他。杨登照不认识老吴，但是一听老瘪说是个拉胶皮的，估计这买卖道上的事儿也不会太明白，就答应了。哎，行啊，你说找谁就找谁啊，本来不大的事儿，只要你放心就行。两个人当即来到白家胡同找老吴。这个老吴已经40多岁，又是风湿腿，此时已经不拉胶皮，在胡同口摆了个小摊儿，卖点零碎杂货。这个下午，杨登照跟着老瘪来到老吴的摊上。老吴平时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跟老瘪认识，知道是这个胡同里卖嘎巴菜的，但是不熟。这时一听是这种事儿，又看看旁边的杨登照，是个生脸儿，也不像厚道人，他就不想管。可都在一个胡同里住着，又不好驳面子，想了想他就说呀，自己不认字儿。这种买卖上的事儿他也不懂局，别把事儿给耽误了。老瘪一听就知道人家老吴不想管，但老吴不管也好。刚才来的路上老瘪又想了，老吴就在白家胡同，倘若让他当中间人，哪天真把这事儿说出去让二闺女知道了，后面也是麻烦。这时老吴又说，哎，这硅谷胡同有个叫宝三儿的，过去跟我一块拉胶皮，他认字儿也有见识，当年还在小站当过兵，找他应该合适。老瘪一听，哎，这个宝三跟自己和杨登照都不熟，也确实挺合适，就说行是行啊，可是我们俩都不认识啊，能不跟人家说呀，就这么去了，人家也未必答应。老吴碍着面子，只好把摊收了，带着老瘪和杨登照来找宝三儿。宝三儿是个痛快人，这天下午刚约了朋友要去北马路的北海茶园听相声，正要出门，见老吴带着两个人来了，一边穿着衣裳一边问，有嘛事儿啊？老吴就把当中间人的事儿说了。宝三儿听了，看看老瘪，又看看杨登照。宝三儿听说过这个杨登照，也知道他在洋人的租界混过事儿。宝三最腻歪跟这种混过洋事的人打交道，整天是吃洋饭拉洋屎，是一打嗝都是洋辣头味儿。他有心想不管，又驳不开老吴的面子。这时再看看老瘪，就想起来，哦，对呀，来子曾经跟他说过他爸的事儿。听说话的这意思，这个老瘪应该就是来子他爸。想了想，毕竟自己跟来子有交情，就只好说，你们这个买卖到底是个嘛买卖我不清楚，我对买卖上的事儿也不感兴趣，不过既然是老吴领来的，这事儿我管了，可管是管，也不能掰管，我这话你们明白吗？老瘪赶紧说，这不用说呀，我们两家肯定都有谢礼。老瘪说完回头看了看杨登照，杨登照虽然不太情愿，也只好点了点头。宝三四处翻了翻，找出纸笔，当时就写了一份契约，内容很简单，就是杨福林，也就是杨登照，把福林城祥鞋帽店的一半股份以多少钱转给牛喜，也就是老瘪。宝三写好契约，先在中间人的地方签上名，又让老瘪和杨登照都按了手印，最后说，你俩给我的谢礼给老吴就行了，这点钱我没用，他有用。说完，宝三披上衣裳就走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看了有矣，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阿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豆儿爷，大红果，糖座，哎，萝卜赛梨，赛梨不辣的，青萝卜。
2: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3: 第20集，老朱走了。话说这一年的正月16，来子来找尚先生算卦。其实来子本来不信算卦，可这个年一过啊，总觉得不太对劲，心里不是发毛，是没底。人就是这样，本来不信的事儿，心里一没底就信了。尚先生没给来子算，也不说不算，只是说正月不起卦。来子一听更没底了，心想尚先生越这么说啊，就越说明有事儿。问又不好问，他只好回来等。好容易等出了正月，又来找尚先生。这回尚先生还是没给算，只是点头说呀，你流年挺好，兴许呀还是旺运。说完又看看来子，只是老朱啊得小心。哦，来子这才明白，人家尚先生是早就算过了。尚先生果然算得准，这年一入夏，老朱就出事儿了。其实老朱本来不该出事儿，老朱是个过日子很细的人，不光细，用街上的话来说就是抠门，平时最怕糟践东西。菜锅里放了油，最后啊都得用饽饽擦着吃了。这回是接了一个大活，南门里的惠德车行，他那个老板叫胡老板，要做60大寿，心里高兴，平时跟车行的伙计们处得也好，这回啊一下子订了12双洒鞋，就要在做寿这天送给伙计每人一双，要的还急，10天就来拿。可是这会儿铺子里的夹纸不够，来自刚从裕泰粮行的林掌柜那儿拿来了一包土面，老朱就赶紧打酱子。打这种打夹纸的酱子也是手艺，这酱子酱了拉不开刷子，不光费，打出来的夹纸是一沾水就粘，它是不结实。那酱子稀了呢，夹纸又粘不住，行话叫翘边。老朱每回打酱子都是亲自动手，可这回是大火，土面一下子就放多了，打完了夹纸，这酱子呀还剩下一盆底儿。过去老朱也干过这事儿，为什么呀？那酱子是白面和杂面一块的呀，剩了酱子舍不得扔，觉得是粮食，哎，反正也跟粥差不多，也就快着吃了。来子说过他好几次，这酱子毕竟是酱子，又是土面大的，那粮行的土面都是边边沿沿的地上扫的，本来就不干净，这东西不能吃，

0: 这回老朱一看，哟，来子没在跟前儿，就又把这剩酱子给吃了。巧了，可这时天正热，酱子又搁了一宿，已经馊了。老朱吃完就拉起稀来。这老朱本来就瘦，在前胸扎一锥子能贴到后背，隔着皮都能看见骨头。老话说得好，好汉禁不住三泡稀，拉两天老朱就起不来了。来子一看就知道有事了，问了几次老朱才把实话说出来。这时老朱已经挂了相，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两个太阳穴瘪了，那眼犄角都耷了。来子赶紧去把尚先生请来，尚先生给摸了摸脉，又开了个方子让来子到街上去抓药。但一出来就跟来子说，这就是服平安药，已经没用了。听尚先生说老朱已经不行了，来子一听就急了，说不就是拉个稀吗，还能把人给拉死。尚先生说这一样的拉稀也分人呐，火力壮的甭说三泡稀，十泡八泡也扛得住，老朱是寒弱，那就像灯碗里的油本来就没多少，这一泄也就完了。尚先生摇头说他现在呀，五脏六腑都已经枯竭了。是的，当天晚上老朱就不行了。来子没回家，一直守在老朱跟前，半夜见老朱动了动就赶紧凑过来。老朱睁开眼看看窗外，问来子嘛时候了，来子说后半夜了。老朱吭哧了一下说想喝口酒。来子一听老朱想喝酒，就知道这是老话说的上路酒，应该到时候了。柜子上的酒瓶子里还有点底儿，来子倒在碗里给端过来，老朱一口喝了。这一口酒下去，两眼一下亮起来，人也好像有精神了。他把碗递给来子，吸得出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冤哪。说着动了动，意思是想起来，来子就扶他坐起来。老朱坐稳了说，哎，这些年呢，一直想找个能说话的人，好容易找着两个，一个是小夫子他妈，可没几年就跟人跑了，另一个是你，也没几年我又要走了。来子说，您先别这么说，你走不走还不一定呢。老朱摇了摇头，哎，这点事儿明白着。哎，有个事儿啊，我没跟人说过。老朱喘了口气，来子看了看他说，你现在要不想说就还别说。老朱说，再不说就没机会了。老朱说的是当年的事。想当年刚娶小福子他妈，老朱白天在铺子里上鞋，小福子他妈一个人在家没事就上街溜达。其实老朱不愿意让他上街，小福子他妈长得不俊，但挺扎眼。女人扎眼也分几种，一种是俊，一种是丑，还有一种是奇。俊就不用说了，漂亮女人走在街上谁都爱看，不光男人爱看，女人也爱看。丑女人要是丑出了圈，在街上也能让人多看几眼。唯有这长得出奇的最少见，也就比丑的俊的都更招眼。小福子他妈长相就出奇，她是个瘦脸，不光瘦，下巴颏还尖，再细眉细眼，哎，就是个狐媚相，走在街上也就更让人多看几眼。一天下午，老朱正在铺子里上鞋，就见小福子他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头发散了，衣服也撕了。接着没等老朱问，一个洋人就追进来。这洋人是个大个，留着两撇小黄胡，身上穿着蓝军服，看意思是刚喝了酒。这洋人翻了翻蓝眼珠，摆摆手，意思是让老朱出去。老朱一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没说话，把小夫子他妈往自己的身后一拉。不料这洋人从腰里拔出手枪，指着老朱又挑了挑。这下老朱急了，跑到人家的家里来怎么闹，没这么欺负人的。一气之下，他一抬手就把正上斜的锥子朝着洋人扔过去，正扔在他脸上，一下子扎到了腮帮子。这洋人疼得一激灵，他不知道老朱扔过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一愣的功夫，老朱又弯腰抄起地上的鞋拐子。这鞋拐子可是一根铁棍，头上有一块像鞋底子形状的厚铁片，是炫鞋用的，底下是一个木头墩子，为的就是放着稳当。这时老朱抄起这鞋拐子这么一抡，就如同是抡起了一把大锤，跟的就嗡的砸过来，正砸在这洋人的脑袋上。这洋人还没反应过来，那脑袋瓜子啪的一下就给砸开了，顿时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哎呦，小夫子他妈吓得嗷的一声，就用手捂住眼。老朱也傻了，拎着鞋拐子看着这洋人，这洋人一头栽到地上，两腿蹬了蹬，咽气儿了。事后老朱才知道，小夫子他妈这天下午去郭店街上溜达，几个洋人刚在一家小馆喝了酒，正从里边出来，其中一个洋人一见小夫子他妈就凑过来，就在大街上是一把搂住，又亲又摸。小夫子他妈立刻吓得叫起来。这时旁边铺子里有几个搬货的人听见喊声都出来，一看就火了，冲着洋人扑过来。旁边的几个洋人正看热闹，这下也不干了，立刻跟这几个搬货的人动起手来。小夫子他妈这才趁乱跑出了郭店街，但这个洋人的性子已经上来了，还不依不饶，是一直在后面追，这才跟着追过来。老朱毕竟是男人，这时看看死在地上的这个洋人，已经反应过来，他赶紧去把铺子的门关上，先让小夫子他妈把头发衣裳整理好，嘱咐他脸上别带出来，先回家去。看着媳妇走了，这才把洋人的尸首拽到墙角，用几块假纸盖上，又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到了晚上，看看街上没人了，就去顾一街找刘二。刘二是打更的，夜里一边打更，也捎带着给各家铺子倒脏土，挣点外快。老朱跟这刘二认识，来顾一街跟他说了说，把拉脏土的牌子车借来，先把这洋人的尸首弄到车上，用脏土盖上，就拉着来到了运河边。南运河往东是三岔河口，都是码头，船多人也多。往西走，越走越僻静，老朱就拉着牌子车一直往西，来到个没人的地方，朝四周看了看，就这样把洋人的尸首扔进河里了。来子听了有些意外，没想过这老朱还干过这样的事儿。这老朱笑了笑说，我这辈子呀，就干了这么一件像样的事儿。来子就问了，这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老朱说，那天晚上有个人看见了。来子问谁呀？老朱说，杨邓赵。那天晚上，老朱拉着刘二的牌子车往河边去的时候，正碰上杨登照迎面过来。老朱心虚，没跟他打招呼，杨登照也没说话，但他看见老朱忽然站住了，就这么看着老朱拉着车在他跟前走过去。等来到河边停下来，老朱才发现这洋人的身量太长，本来呀已经把他的两条腿窝起来，可是盖上土，那两只脚还是露出来的，这脚上穿的是洋人的军靴，那一眼就能看出来。来子就问了，哎，那后来杨登照也没提起这事儿吗？老朱说，没提。哦，来子这才明白了， 本来来子的心里一直纳闷，当初杨登这儿要跟老朱合开这铺子，明摆着是欺负他，老朱再怎么迂，这点账也能算过来。可是他这几年怎么就一直认头让杨登照这么欺负？现在老朱一说也就清楚了，嘿嘿，他是在杨登照的手里有短儿。老朱说完长出一口气，身子就一点一点地往下出溜，来子赶紧又扶他躺下了。这时老朱的抬头纹已经开了，鼻子翅也扇了，看着已经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老朱用手比划了一下，使着劲儿说，那个意思是衣裳在底下。来子弯腰看了看，哦，床底下有个包袱，就明白了，老朱已经给自己准备了装过。来子就说，您闭眼歇会儿吧。老朱说，还有个事儿。来子说，你说吧。老朱说，这铺子以后就交给你了。来子听了看着老朱，老朱说，我眼前也没别人了。来子知道老朱说这话其实也是白说，现在跟前没有第三个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又不能让老朱写下来，就是写，老朱不认识几个字儿，也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但是来子还是点头说，嗯，知道了。这天夜里老朱死了。尚先生一早来包子铺跟高掌柜商量老朱的后事，高掌柜一听老朱没了，半天没说话。尚先生说，老朱家里没人，天又热，给他闺女送信来不及，再说了就知道他闺女的婆家在塘沽，可具体地方也不清楚，这个后事您看怎么办吧。高掌柜叹了口气说，哎呀，现在年岁大了，铺子的事儿都交给儿子了，老主这事儿就让尚先生多操心。哎，还是按老规矩吧，让胡同里的人呢，给老主凑口棺材，大伙儿有多大心出多大力，没多有少，最后啊，我包子铺斗着就是了。尚先生在胡同里把钱凑了凑，来着操持着就把老朱发送了。发送老朱的当天，杨登照来了。杨登照是听到信儿回来的，来子正收拾老朱留下的东西，杨登照一进来就说，行了啊，铺子的事儿不用你管了，我自个儿归着就行了。来子放下手里的东西，慢慢转过身看着他。杨登照又说，这铺子没你的事儿了。来子没说话，就从铺子出来了。想了想，来胡同找尚先生。那次杨登照回来，把自己的一半铺子盘给老朱，没留任何手续。来子回来一听就知道这事儿不靠谱，显然这是杨登照又在诚心绕老朱，就去跟尚先生商量。尚先生明白来子的意思，觉得自己一个人还不保坑。哎，什么叫保坑呢？这也是句天津话，就是一个人不保险。当时马六在家，尚先生就把马六一块叫过来。尚先生来了，先问老朱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自己和马六当证人写了个字据，证明在老朱和杨登照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笔交易。这时尚先生一听杨登照又来铺子了，果然以为他当初跟老朱的那笔交易没人知道，嘿，就把当时写的证明字据找出来。他想了想，他又问来子说，老朱留下漫画没有？来子不知道尚先生指的是什么。尚先生说，他走了，这铺子怎么办呢？来子明白了，这才把老朱留的话说了，但又说，他说是说了，可又没凭据。尚先生说，这些年 胡同里的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是骂人心里都有数，你总不会也像杨登照是那种信口雌黄无中生有的人吧，大伙儿信得过你。来自说，这事儿吧，我还得再想想，另说吧。尚先生已经想到，杨登照这回是这么来铺子的，肯定又得打歪歪。本想叫马六一块儿过来，但马六胆小，知道杨登照不省事儿，不想招惹他。尚先生看出了他的心思，也就不勉强，自己跟着来子过来了。杨登照这时已经在街上叫了两个人，正清理铺子里的东西。回头一见尚先生，那知道这是来子叫来的，只当没看见，招呼着这两个人是继续干活。尚先生过来，先让这两个人停下来，回头问杨登照：“
1: 老祝港妹，你这是替谁收拾？”
2: 杨登照乐了，说：“替谁收拾？当然是替我自个儿收拾。”
0: 尚先生不慌不忙地问：“
1: 这铺子还有你的事儿吗？”
0: 杨登照好像没听懂，眨着眼说：“这铺子有一半是我的，怎么没我的事儿？”尚先生说：“对，
1: 可那是过去。”
0: 杨登照又扑哧一下乐了：“现在也一样啊。”尚先生摇了摇头说：“
1: 现在恐怕不一样了。”
0: 说着，尚先生就把当初写的证明字据拿出来递给杨登照说：“
1: 这上面有老祝的手印，我和马六都是证人，你要是想问马六呢，他这会儿在家，让来子把他叫来。”
0: 哎呦，杨登照接过字据看了看，那脸顿时涨红了。尚先生继续说：“
1: 咱一个胡同住着，都是老姐旧邻，我这也是像理儿不像人。”
0: 杨登照把脖子一拧：“
2: 哼，可老祝已经死了，哎，光凭你说也死无对证啊。”
0: 尚先生点了点头：“
2: 是，老祝是死了，可他的手印在，况且证人还都活着。”
0: 杨登照这回没话了。杨先生又说：“
1: 这毕竟是咱胡同的事儿，还是别闹出去。”
0: 杨登照歪嘴一笑：“
2: 闹出去好啊。”
0: 尚先生说：“
1: 闹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杨登照又哼了一声，就转身带人走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1: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驾驶，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5: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 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21集，小福子抢店。老朱死的第二年，小福子回来了。来自这时已经把福林城祥鞋帽店扩大了，铺子的四面是灰砖墙，比过去高了，顶子也挂了瓦。当初老朱为省钱，墙是用泥套的，太黑，一进来就像个窑。来子又请人重新抹了，还用泥，但是呢掺了灰膏，抹出来是黄里透白，也显得亮堂多了。外面的门面也扩大了，货卖一张皮，又重新给铺子做了门脸，字号没改，还叫福林城祥鞋帽店。来子请尚先生重新写了字号，说再过过，等缓过来呀，去江家胡同的马记木器行做一块像样的牌匾。来子本来不想接受这铺子，买卖也如同手艺，一行是一行。来子当初在包子铺干过，买卖上的事儿也多少明白一些，可鞋帽铺跟包子铺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况且鞋帽是鞋帽，包子是包子，手艺也隔着行。但尚先生说，这两行虽不是一回事儿，老话说隔行如隔山，可也不是硬山隔岭，买卖上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一通百通，也未必分得那么清。来自明白尚先生的意思，这鞋帽店自己不接手，撂着也是撂着，况且自己也得吃饭，要接也就接了。来自已经在这铺子里干了两年，多少也知道一些这里的事儿。过去老朱虽然自己上鞋，可上一双卖一双还行，睁开铺子他一个人就供不上了。这几年在侯家后有几家长户，这几家长户按老朱的要求上了鞋送来，老朱再自己炫。这时来子已经知道，当初杨灯罩的帽子那是在西头湾子做的，现在一接手也就跟侯家后的这几户上鞋的和西头湾子那几户做帽子的都说好，哎，过去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当初老朱只是整天闷头顾着上鞋，不想铺子的事儿，生意也就一直没做起来。现在来子一心琢磨铺子的买卖，让人专做一种底儿薄轻巧的便鞋，而且还多了几种款式。这种鞋本小利大也好卖，铺子的生意也就一天天做起来了。小福子这次回来是要找他爸老朱。当初小福子跟着他妈不是让那个叫黄青的男人拐到安徽了吗？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感情这个黄青不是泾县人，家里也没茶园，连个小铺都没有，就是个倒腾小买卖的茶叶贩子。他家是富阳的，跟河南交界，要多穷有多穷。小福子他妈一看就急了，说你这黄青满嘴实火，骗了他，一下子就跟他大吵起来。这黄青啊已经跟小福子他妈睡了一路，觉得心里有底儿了，又想啊，这女的还带了个孩子在这边，人生地不熟，谅他也不敢一跺脚就走，索性抹下脸说，怎么了啊，就是骗你了啊，不骗你你能跟着我来吗？现在你来也来了，人也是我的了，咱穷是穷过，富是富过，你只能认这个头了。可是这个黄青还真不知道小福子他妈是怎么回事。当年小福子他妈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在河北台杠会一带，一提起老何家的姑奶奶，没有不知道的。有一回跟个卖臭豆腐的打起来，这卖臭豆腐的是个谢顶，哎，只是在鬓角有一撮头发。嘿，这姑娘一急眼，生是把这一撮头发给薅下来，还带下来

那一大块头皮，疼得这卖臭豆腐的是哇哇直蹦。这时小福子他妈一看黄青翻脸了，跟自己犯浑，呜的一声就扑上来。黄青是个敦实个，何桂兰又高，这两手一抓就把黄青按在地上。黄青这回才知道这天津女人到底是怎么打人的。用粗话来说，天津女人上了年纪的一般大家就会说这个老娘们儿。哎呦，再看何桂兰按着黄青，用两腿把她的脑袋夹在自己的裤裆里，先是勒她的后背，勒了一会儿还不解气，又抓着她的裤腰带这么一提，就给黄青来了个倒栽葱。哎呦，这黄青哇的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何桂兰跟上去又朝他的脸上使劲踢了几脚。黄青的脸上顿时开了岩浆铺，血随着鼻涕眼泪一块流出来。何桂兰又冲他使劲啐了口唾沫，呸，臭杂拌子，还想占你家姑奶奶的便宜，张开你那俩肚脐眼看清楚了。说完又把黄青身上的钱都翻出来，拉上小福子走了。何桂兰这回知道自己是让人给拐了，他有心想回天津，又觉得是这么出来的没脸再回去见老朱，于是带着小福子先住进一家客栈。一个年轻女人带了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客栈就挺招眼儿。客栈里自然是南来北往的人都有，见这个女人三十来岁又长得出奇，是个狐媚相，哎呦，听着还是天津口音，有这个好事的呀就跟店家打听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店家说具体的也不清楚，就知道是从天津那边过来的，在这边好像遇上了点事儿回不去了，眼看着呀连我这店钱都交不起了。这时何桂兰带着小福子甭说没店钱，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话说一天，店里的伙计忽然给送来两碗面。哎呦，这两碗板面问是谁送的，伙计支支吾吾，只是说哎呀，您吃就是了，我也闹不清是谁送的。何桂兰娘俩已经是饿极了，也顾不上再问，嘁了呼噜就把这两碗板面给吃了。等到晚上呢，哎，伙计又送来两碗胡辣汤还有几个烧饼。这时何桂兰再问才知道是北屋的客人啊送来的。伙计说呀，这北屋住的客人姓于，也是个做茶叶生意的。何桂兰在天津长大，那也是见过世面的，一听也就没理会。打这以后，店里的伙计顿顿来给送饭，板面、饺子、烧饼、肉夹馍。哎，何桂兰索性也不问，送嘛吃嘛。吃了几天啊，店伙计又来了，说这个北屋的于老板想见您，看意思是有话说。何桂兰一听说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就跟着来到北屋。这北屋的于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面皮白净，留着两抹像墨一样的黑胡。他正倚在床榻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把这个紫砂泥壶。见何桂兰进来就坐直了问，天津来的。何桂兰答是，又问天津哪儿的，又答河北台杠会。这个于老板显然去过天津，但想了想好像不知道台杠会这个地方。何桂兰又说他家住在侯家后，过了河一直往北。于老板这回一听笑了，说侯家后我常去。这个于老板的茶叶生意做得不大，也就是春秋两季往内蒙古跑两趟。这时啊，内蒙古也不大去了，只在六安开了两个茶叶铺子。当然了，那个时候呢管这个地方叫陆安。何桂兰在这于老板的房里坐了一下，见他话不多也就告辞出来了。当天晚上，客栈掌柜的来到何桂兰娘俩的房里。客栈掌柜子姓连，连掌柜一进来就说他这辈子只会开店，还从来没管过闲事儿，这回啊也是受人之托。何桂兰就说了，您有话就说吧。连掌柜这才说这个说闲事儿呢其实也是正事儿。北屋的于老板啊，早年太太过世一直没续弦，这次见了你心里

0: 一下就动了意，可又不知道你这心下是个怎么个意思，才托我来打听一下。何桂兰一听就明白了，心想在这当口，这当然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况且今天见了这于老板，看着倒是个正经的斯文人。这么想着，就把自己眼下的境况说了。当然了，他不能说自己是被人拐来的，只是说呀，男人死了，带着孩子来这边投奔亲戚，不料这边的亲戚也死了，这才落脚在客栈里，又让连掌柜把花带过去。如果于老板不嫌弃，他也愿意。打这以后，何桂兰就带着小福子又嫁给了这位于老板。可嫁过来才知道，这个于老板看着斯文，也不是好脾气。他前面的老婆呀，还留下了一窝孩子，两男一女，都比小福子大。这于老板对自己亲生的儿女都不待见，整天是不管不问，拿这个小福子也就更不当回事。于老板的这几个孩子年龄大，也总欺负小福子，说呀，他是个拖油瓶。但小福子的脾气也随他妈，不吃亏，所以于家的这几个孩子跟他打，他也就跟他们打。等到小福子20来岁时，看着这于家实在没嘛意思，人也没一个顺眼的，他就想走。这时啊，何桂兰已经又给这于老板生了一儿一女，家里是越来越乱。何桂兰也看出来了，这于家往后啊，没小福子的地方。既然小福子想走，就跟他说，干脆你回天津，你去找你爸去。哎，小福子这时已经成人，该懂的事儿也就都懂了。虽说当初是跟着他妈这么出来的，可这都是他妈的事儿，他爸要怨也怨不着他。这么一想，小福子一咬牙呀，也就回来了。来自曾经听老朱说过，知道有小福子这么个人，可是没想到他这时候回来了。小福子来到鞋帽店，一听他爸已经没了，立刻放声大哭起来。来自在旁边劝了几句，可怎么劝也劝不住这小福子，越劝哭得越凶。老朱是小福子的亲爹，儿子哭亲爹，这当然没毛病。但是他越哭动静越大，哎呦，震得这房顶直掉土，把胡同里的人也都哭出来了。来自这才意识到，不对，他这个哭不是好哭。果然，当天晚上，尚先生就来找来子。来子正在铺子里算账，一见尚先生来，就已经猜到八成是为小福子的事来的。尚先生也不绕弯子，说：“哎呀，就是为他的事来的。”尚先生说：“这个下午小福子去找他了。”来子一听就明白了，嗯了一声，他没说话。尚先生说：“哎呀，当初啊，我跟杨等昭说过，像理不像人。”来子笑了笑说：“明白，像理不像人的。那您现在还是这话？”尚先生说：“是。”来子说：“行了，您不用说了。”这尚先生看着来子，来子就说：“嗨，这铺子本来就是他们住家的，现在他住家的人回来了，李颖还给他。”尚先生点了点头说：“哎，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已经跟小福子说了，铺子还给他，这没问题。不过呀，当初来自接手时，这铺子可不是现在这样，当初也就是个小铺，你看现在已经是个正经的买卖了。”来自摆了摆手说：“哎，这就不用说了。”尚先生说：“不行啊，必须得跟他说清楚了，这铺子给他可以，可能不给得另商量。”来子笑了笑说：“白给啊，白给他我一分不要，打劲儿以后这铺子我们两清。”尚先生说：“不行，没这道理啊。”来子说：“嗨，只要他朱佑福能把这铺子打理好，就算对得起我了。”话说这年腊月初一的晚上，刘大头把杨登照给打了。怎么回事啊？这天是洋人过节，叫圣诞节。杨登照晚上回来，不知道从哪儿啊抱来个荷叶喇叭的留声机，在家里呜里哇啦的一直放到半夜，整个胡同都能听见。 后来刘大头实在忍不住了，过来踢开他的门，就把这留声机给砸了。那留声机挺贵的呀，砸了留声机，杨登照当然不干，说我这是找洋人借的。刘大头一听洋人的东西，干脆给砸得稀巴烂。杨登照是一急一骂，刘大头连他人的也给打了。刘大头这几年一直憋着杨登照的活，这个刘大头的脾气随他爸，他爸的脾气随他爷爷，他爷当年是个石匠，叫刘胜子。话说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哎，一提这一年份，很多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把洋人的大烟给烧了，洋人急了，把军舰开到天津的大沽口，给朝廷递照会，说烧了他们的大烟不能白烧，得赔款，还要割岛，否则我就要开炮，还要打进天津，再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这就是史称的白河投书。当时朝廷也没有立刻就被洋人吓住，仓促之下要构筑大沽口和北塘口两处炮台的土坝，又要添筑炮位。这个刘大头他爷刘胜子呢，是专砸石头垒墙的粗石匠，就应招来到工地。这刘胜子早就恨透了洋人，一到工地就使出了浑身力气拼命干活。别人是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这刘胜子不一样，他是白天黑夜连轴转，歇活不歇人。实在困了呀，就在工地上忍一会儿，醒了接着再干。就这样连着干了20几天，把自己活活给累死了。到刘大头他爸这一辈儿，也是个粗石匠，而且还多了一门泥瓦匠的手艺。刘大头他爸叫刘铁蛋儿，天津话说叫刘铁蛋儿，绰号二蛋子。这脾气比他刘大头爷爷还急，也更恨洋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朝廷的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为抵御英法联军，在天津挖城壕筑墙子。这个墙子呀，其实就是防守的城墙。刘大头他爸也应征来到工地，一次正在底下干活，马在上面，就这个壕沿的一朵青砖突然倒了，别人眼快呀都躲开了。这刘大头他爸呀，实在还在那儿埋头干活凿石头，上面的砖块稀里哗啦掉下来，就把他爸砸在底下。等人们把他刨出来，都已经砸得看不得了。到刘大头这一辈儿，也就看明白了，当初他爷筑大沽炮台，后来他爸挖城壕筑墙子，都没能挡住洋人，死也是白死。洋人不光打进了天津，还到处占地盘划租界。打这以后，刘大头也就不再凿石头，索性玩起了石锁。刘大头玩石锁是硬气功，练硬气功的人性子都急，脾气也暴。刘大头又秉承了他爷和他爸的脾气，不光暴，沾着火就着。天津人呢，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叫地赖，哎，用天津话人讲叫地赖子。刘大头在蜡头胡同住着，这一带的地赖子也就轻易不敢到这边来。一次刘大头听底下的徒弟说，有几个混星子不知是哪儿来的，来高掌柜的包子铺吃包子，总不给钱，魂魂都是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刘大头就来问高掌柜有没有这回事。高掌柜一听就笑了，说哎呀，这是谁呀，嘴那么快，我已经说了别告诉你，哎，吃几个包子不值当的。刘大头说，不行，这不是包子的事儿，是人的事儿，不能惯在猫病。说完他扭头就走了。过了几天，这几个混星子又来了，正在包子铺吃包子。刘大头就带着几个徒弟进来了，进来也没说话，在旁边坐下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朝这边看着。这几个人里头有个大个儿，长着一张黄板脸，在脑门正中印堂的地方有个疤，这道疤挺显眼，看着也挺深，形状呢像个大枣核。刘大头也是在江湖上混的，一看就明白了，这个人呢 应该是枣湖帮的，河边的这个叫锅火是混混，街上有一种比混混更混的人叫杂不地，之前我们说过了，天津人管这种人叫不怎么地，叫杂不地。这枣湖帮既是混混又是杂不地，是一群蒸不熟煮不烂的混星子。这个帮里的人平时没事儿，就拿个枣核在自己的印堂上搓，天长日久，在脑门上啊，就搓出一个枣核形状的疤，看上去挺凶，也是个记号。这几个人呢，不认识刘大头，吃完包子一抬屁股又要走，伙计也不敢拦呢。这是刘大头就起身过来，抓住这个大枣核，抓他的后脖领子往回一拽，先等会儿。别着急，说完了话再走。这大枣核立刻回头看看刘大头，刘大头说，把钱撂下。大枣核一听都乐了，他把脸凑到刘大头的跟前就问，你知道我是谁吗？刘大头也乐了，说，你要这么问就说明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大枣核没再说话，朝身边看看，哟呵，旁边的几个人刚要动手，刘大头的徒弟已经围过来。这几个徒弟整天跟着刘大头耍石锁，手劲儿大得吓人，上来揪住这几个人没费劲儿就按在地上了。刘大头对这个大枣核说，你刚才要是痛痛快快的把钱撂下走也就走了，可现在那么走可就不行了。说完他把伙计叫过来问，这几个人来过几次，一共吃过多少包子。哎，伙计的记性还挺好，想都没想一张嘴就说出来了。刘大头又问，这些包子加起来统共多少钱？伙计又说了，啊，总共多少多少钱。刘大头回头问这个大枣核，听清了吗？大枣核没再说话，把钱掏出来交给伙计，刚要走，刘大头又一把把他给揪回来，看着他说，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让我在这包子铺看见你，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说完又问，听清了吗？高掌柜这半天一直在柜台这边看着，担心刘大头把事情搞大再伤了人。过去做买卖的商人不愿意惹太多的麻烦，破财就破点呗。他这时连连冲他摆手，啊，刘大头明白高掌柜的意思，一松手，这大枣核赶紧带上人就走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向暖。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张赛里，赛里布拉的青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22集，洋灯罩使坏。刘大头憋洋灯罩的火还不光为自己，也为白家胡同李大愣的侄子。刘大头和李大愣当初都是义和团的，而且在一个堂口。当年天津提督聂士成领兵和义和团联手在八里台跟洋人血战，刘大头和李大愣的这个堂口先在守卫老龙头火车站这一路，后来又奉命过海河攻打法租界的紫竹林。这一仗刘大头和李大愣都负了伤，李大愣伤在腿上，刘大头伤在屁股上。这以后啊，两个人就去了静海，在一个偏僻的村里养伤。李大愣有个侄子刚十几岁，叫小尾巴，天津话说叫小尾巴，一直跟在李大愣的身边。哎，说到天津话还得这个解释一下，什么叫小尾巴，也叫小尾巴，就说这个人在前面走呢，这人老跟在他屁股后面，就像小跟班一样的，天津人管这种人叫小尾巴。哎，你甩都甩不掉。好，咱们言归正传，这次呢这小尾巴就一块跟他们来到静海，目的照顾他俩养伤。后来天津传来消息说城里正到处抓义和团，红灯罩的首领林黑儿也让官府给砍了。刘大头和李大愣一听，咱们在静海可能待不住了。这时两个人的伤基本好了，他们一商量就决定回天津看看这边的情况。一天夜里，两个人带着小尾巴回到北门外，事先约好先各自回家看看。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在运河边的金华桥底下碰头。但是刘大头刚到家就让官府的人堵在屋里了，等进了大牢也看到了李大愣和小尾巴，这才知道他们俩也被抓进来了。李大愣告诉刘大头，官府的人早就蹲在他俩的家门口，就等着他俩回来。刘大头奇怪，不对呀，官府的人怎么会知道他俩住哪儿啊？再说了，他俩是义和团，家门口也没人知道呀。李大愣的说，哎呦，他也是进来之后才听说的，说辣头胡同有个姓杨的，绰号叫杨灯罩，这个人知道底细，还跟租界的洋人勾结，是他告诉洋人的。刘大头一听这才明白了，李大愣的大哥也就是小尾巴他爸，在坛里是二师兄，还亲手杀过一个洋人军官，案情重大，只过了一堂就被官府砍了。小尾巴一看他爸被砍了就急了，天天在牢里是蹦着脚的大骂。后来官府的人让小尾巴骂急了，就把小尾巴也砍了。刘大头和李大愣在牢里关了大半年，后来两家的人是凡人脱壳，上下打点，最后总算把人放出来了。刘大头从牢里一出来，第一件事就去找杨灯罩，但杨灯罩这时候已经听到消息，早钻进租界不露面了。刘大头找了好几次都没找着人，是越找不着心里的气也就越大，于是他在外面放出狠话，杨灯罩要是躲，最好就一直这么躲着，别让他看见，但是哪天让他看见了，非活劈了他不可。听到刘大头的话，杨灯罩果然沉不住气了，他先是来找包子铺的高掌柜，想请他出面给说和。高掌柜早就讨厌杨灯罩，这次又是为这种事儿，就推说自己虽然跟刘大头认识，但是没这么大面子。 杨登照也知道这是高掌柜不想管啊，他只好又来找尚先生。尚先生这时已经听说了这事儿，尚先生倒不为杨登照想，是为刘大头。刘大头的老婆有病，几个孩子还小，家里的日子还得指望他。他这次虽然出来了，可毕竟是花钱出来的，官府的人还一直盯着他，倘若再闹出点事儿，再进去，那可就不是花钱能出来的了。于是尚先生找到刘大头，对他说：哎，咱好鞋不踩臭狗屎，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他这种人以后肯定好不了，你要是为他再赊出去不值当的。尚先生这么一说，哎，有道理啊，刘大头才把这事儿暂时撂下了。刘大头这个晚上打杨登照，还不光是为了李大愣侄子的事。杨登照这时又在一家叫爱德蒙的洋行混事儿。尚先生说，杨登照啊，有个一般人真比不了的本事，说白了就是拆梯子。什么叫拆梯子呀？他只要用着谁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对方对他印象极好，然后迅速拉近关系。等用完这个人呢，觉得这人没用了，一回头就把这梯子拆了，街上再碰面，哎呦，都不一定理你。哎，咱们常说的过河拆桥，然后下一个用着谁了，再想着办法再搭这个梯子。那这种人呢，也叫势利眼。杨登照当初在河北药王庙的洋人医院不是认识了大卫李吗？觉得这个人是个有用的梯子，于是就扒着搭上了交情。果然后来这不通过大卫李去了克莱芒咖啡馆。前文书我们说过，因为偷嘴啊，没过一年就让那个克莱芒的大胡子洋人给轰出来了。再后来大卫李也离开了这个咖啡馆，又去了一家叫克罗德的洋行。杨登照一听说这事儿，哎呦，看来这个大卫里还有用，又想综上去。什么叫综上去啊？这也是一句土话，综上去就又想贴上去跟上去的意思。天津人有句老话，老天爷饿不死下架桥。下架桥，架桥，架桥就是麻雀啊。没几天杨登照就在北门里碰上大卫里，一听是给他老娘办庄过，当即就把这事儿揽下来，一直到大卫里的老娘死，连庄过带棺材，包括一应执事一堂白事儿，都是杨登照一手操办的。不光体面，花钱也不多，从中啊他还真是一毛钱都没赚。打这以后他也就三天两头的在大卫里的眼前晃。后来克罗德洋行的大老板不是要回国，二老板赫德想送个礼物，可又不知道送点什么，就问大卫里。大卫里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个好办法，跟杨登照这么一说，杨登照又给出了个主意，说呀，送一双天津的缎鞋，好看也讲究。可是他主意是出了，事儿又办砸了，回来跟老朱一说，老朱嫌压钱死活不给做。虽然说最后到南市买了一双现成的，总算把这事儿答对过去，可是杨登照也看出来了，为这事儿啊，大卫里的心里挺腻歪。腻歪，哎，也是句天津话。腻歪的意思就是不顺溜，不高兴。大卫里本来就已经跟杨登照说了，在洋人面前替他说了话，洋人也已经答应，等这事儿一完，就让他来克罗德洋行上班。但这以后，大卫里也就不再提这事儿了。这时杨登照已经看出来了，哼，这个大卫里也就这意思了，以后再想指也指不上了。后来大卫里的老婆生孩子，让他学么两个牛鼻子给他老婆下奶，杨登照也没当回事儿，办呢确实给办了，可是他懒得再跑乡下，就去肉市上学么了两个猪拱子，就是猪鼻子，再回来用刀剁吧剁吧，也看不出来是猪拱子还是牛鼻子，胡乱呢就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但是后来杨登照渐渐发现，在洋人堆里混不比侯家厚，没这个大卫里这样的人给开道啊还真不行。且不说不懂洋文，洋话也说不利索，从洋人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还不光是一般的瞧不起，跟他们共事啊，这洋人根本就不信你。也就在这时 又有了一个机会。大卫里的老婆生了孩子之后嘴馋，突然想吃狗不理包子。大卫里想起来，好像听杨登照说过，这个狗不理包子铺就在他们家的胡同口。一天，在巴黎路上无意中碰见杨登照，就问他，哎，去狗不理包子铺远不远？杨登照这时候正愁没机会再给大卫里干点献欠儿的事儿。什么叫献欠儿啊？就是献殷勤。哎，他正愁没机会给大卫里干点献欠儿的事儿，一听就赶紧说，嗨，不就是狗不理包子吗？甭管了，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来。杨登照立刻跑回侯家后，来包子铺上蒸了一屉包子，装在两个提盒里，又雇了一辆胶皮，趁热就给大卫里的家里送来。这一次大卫里挺满意，当然主要是大卫里的老婆满意。打这以后，杨登照也就三天两头来给送包子。一天下午，大卫里感叹了一声说，哎，其实你这个人呐，还真是个可用之人。哎，杨登照一听有门，赶紧说，哎，我这人心粗，以前的事儿啊，做得到做不到的您多海涵。大卫里这才吐了口，这样吧，找个机会吧，我再去洋人那儿说个试试。大卫里这时其实已经离开克罗德洋行，又在一家叫爱德蒙的洋行做事，老板还是那个叫赫德的洋人。赫德用克罗德洋行又注册了一个子公司，自己当了大老板，而且把大卫里提拔为乡里。大卫里跟赫德这么一说，赫德还记得有个叫杨登照的中国人，也就答应了。打这以后，杨登照就又来到爱德蒙洋行。
1: 醉见金门繁盛处，双桥渔水万家烟。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烟火》。
2: 那么刘大头打杨登照其实是为另一件事。当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筑墙挖壕，后来这城壕就成了一条河，天津人管它叫墙子河。墙子河呀，现在您去天津还依然有，只不过现在的墙子河已经是非常干净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墙子河有味儿啊，好多人管它叫臭河，现在非常干净啊，已经有沿河带了，您去天津可以找一找。在这墙子河的西南有一片洼地儿，天津人叫劳西凯，我们不说吗？劳西凯教堂，哎，对，这个教堂也在。三年前法国人突然在这块洼地破土动工要盖教堂，但是法国人盖这教堂真正的目的却并不是这教堂。在这片洼地的东北面是法国人的租界，其实再早也不是法租界，法租界是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一带，总共不过400亩地。后来法国人借着八国联军打进天津，又把租界推到强子河的东北岸，面积一下子扩到了2000多亩。这以后他还不死心，还想越过强子河接着往西南，也就是往老西开这一带扩，这样他的租界连起来就能达到4000多亩。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罗图格，为了这事儿专门召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可是这个唐绍仪是个面瓜，不光面还捏，也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接到法国人的召会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这一下法国人胆儿大了，你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那就认为你的意思是行。于是啊，法国人先在老西开这里破土动工，声称要盖教堂，所以他们盖这个教堂只是一种试探，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占地儿。三年以后这个教堂竣工，这回法国人要玩真的了，先把教会从圣母德圣堂那边迁过来，然后就在这个新建教堂的附近插上法国旗，又立起了界碑，接着向直隶省公署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方面2日内让出老西开。这时中国官府还不吭声， 法国领事的胆子就更大了，干脆派巡捕房的巡捕和安南兵把在界桥站岗的中国警察都抓了。这一下天津人不干了，你法国人跑到天津来占地盘，占一块也就算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没完没了了啊！现在又在中国人自己的地方把中国警察给抓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天津人的脾气不闹是不闹，一闹就是大的，市民立刻上街抗议，示威游行，接着又到直隶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商会也通过了决议，抵制法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抵制法货。几天以后，近万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和法国断绝一切贸易。这一来，事态越闹越大。十几天以后，法租界的商业公司、工厂的职员、工人、夫役女佣，连倒脏土拉胶皮的，全都罢工了。这一罢工就是四个多月，法租界陷入了瘫痪，电灯房停电，晚上漆黑一团，垃圾也没人清运，是臭气熏天，法租界里的华人也都纷纷迁出来，这也就是史称的天津老西开教堂事件。爱德蒙洋行有20几个中国职员，这时也都罢了工，大卫里就来找杨登照商量，说洋人急了，这一罢工生意都停了，已经跟法国国内签了合同的货发不出去，那边的货也过不来，照这样下去损失会越来越大。这时杨登照的心里正琢磨这事儿，但他琢磨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自从来这家洋行，虽不懂洋文，洋话也说不利索，但也有一个大卫里没有的优势，就是头脑灵活，也更了解天津人的想法。这一件事儿，倘若跟天津人谈，天津人会怎么想怎么说，然后再怎么应付，来来回回的来言去语，他事先都能大致想出来，事后证明还真跟他想的差不多。此外啊，这杨登照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对天津人的脾气了如指掌。赫德来中国几年，也已经能听懂中国话，甚至还能说几句天津话，可是就是摸不透天津人的脾气。天津人表面看着是有理有面，说话也挺随和，但是你别招他，指不定哪句话他不爱听了，说翻脸就翻脸，这一翻脸还就麻烦。所以啊，赫德跟天津人打交道总得猜，看着对方说话好好的，可这心里没底儿。为什么总没底儿啊？摸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有了杨登照就行了，再有跟天津人打交道的事儿，先问他，有的事儿干脆就交给他去办。杨登照也学精了，赫德再找他或者有事让他办，能不让大卫里知道的就尽量不让他知道。但杨登照也明白，大卫里毕竟是这个爱德蒙洋行的乡里，跟赫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他一句话能让自己来，倘若哪天发现了自己总绕过他去找赫德啊，嘿，也就一句话还能让自己走，所以也就处处小心，唯恐让大卫里给看出来。这时大卫里来找杨登照商量，杨登照也就没说实话。其实这时赫德已经找过杨登照了，赫德找杨登照还不光是为洋行的事儿。这个赫德跟法租界的工部局关系很密切，这时工部局的人已经在跟赫德商议，现在法租界以外的事态已无法控制，只能由法国驻天津的领事通过外交手段去跟中国的直隶交涉署交涉。工部局的人跟赫德就商量，眼下租界以内的事儿，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中国人，让他们去做自己人的工作。工部局的人还说，天津人虽然不好说话，但是他们自己人跟自己人说话应该还好说一点。哎，赫德一听立刻就想到了杨登照。赫德通过这一阵的几件事已经看出这杨登照是什么人，于是没在公司，特意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先跟杨登照说，自从他来公司 已经看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各方面能力也都远在大卫里之上，以后准备提拔他当乡里。杨登昭一听就明白了，这洋人赫德是给自己在画饼。杨登昭已经跟洋人打了几年交道，也知道这些卷毛畜生的心思。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串通，这样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中国人的心眼本来就多，倘若再一串通，他们就更斗不过了。所以他们跟中国人商量事儿，都是一对一单独说话，也单独许愿，最好能让中国人自己窝里斗，都打得跟五眼鸡似的，他们好从中获利。但是这时啊，赫德说的话也正对杨登昭的心思。那个大卫里除了会说几句洋话，简直就是一脑袋浆子，说他是个棒槌都抬举他了。现在赫德这么一说，杨登昭的心里也就明白了，哦，这是又有事儿让他办。于是说，行，有嘛事儿您说吧。赫德先拿出一兜大洋，哗啦啦的放在他面前说，这是给你准备的。杨登昭吓了一跳，先瞅瞅这兜大洋，又抬起头看了看赫德。赫德交代给杨登昭两件事，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先是在洋行的职员里串一串，劝大家赶紧来上班，只要上班，公司可以给钱，也可以加薪。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去租界外面，在那些示威的人群里打探一下，看他们下一步还准备怎么干，再把打探到的情况随时带回来。赫德说完这两件事，最后又交代了一件事。他说呀，让杨登昭再找一找身边的朋友，还可以雇一些人混进游行示威的人群里，劝这些人别再游行，还可以给他们钱。赫德最后说，如果这些钱不够，还可以说。哎呦，杨登昭一听啊，差点把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只要给洋人把这事儿给办漂亮了，后面肯定能升职。况且在这档口，洋人最发愁的就是怎么让中国人复工，花钱他们不怕，趁这机会也能发一笔洋财。这一想心里也就有数了，这种事当然不能找别人，只能单干。不过这回他也学精了，没大包大揽，只是对赫德说，哎，我一定尽力。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

0: 中国演义。
1: 这是春秋时期呀，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36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那军师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把城门紧闭得了。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那怎么办呢？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多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既然在这儿扎住了，就得扎下去，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周瑜今定此假途灭国之计，是自取其祸呀，可怜周郎死日近矣呀。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啊，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夷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下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凌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50000，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周瑜就问呢，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糜竺一见周瑜，深施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糜竺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李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鸭嘛巧洞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鸭嘛巧洞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

0: 城中迎接我吧。
1: 那也一样，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随着风在那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呀？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声。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啊，原来是子龙将军。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呀？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明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啊，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哈哈哈，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取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关。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管你攻城不攻城，先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了，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边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娃娃，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是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莫要

0: 羊，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
1: 哎呀！
0: 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伞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鞍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情是老将程普来接应了。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啊，都督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呀。”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的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哎，那是强打着精神，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的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气个好歹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有何必。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

0: 口边了，他咽回去，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冰取西川。
1: 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呀，传来了战鼓声。周瑜一愣啊，难道这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又坐在椅子上。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章。哎呀，周瑜心里这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啊！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啊，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周瑜吃不下去啊，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呢，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
0: 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也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
1: 哦，
0: 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十里，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浆糊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一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的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刷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坐视，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嗯，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 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战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看饱了笔，那手直打颤，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反采，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迂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既遇，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帅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势，推荐人才， 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静，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付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世间既生我周瑜，何必又生个诸葛亮。周瑜都督连叫数声，吐血而亡。可怜这位文武全才年轻的统帅命丧巴丘。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吴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呢。所以在两军阵前， 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荡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 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啊，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时刻也别忘了曹操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张昭说的句句在理，常使吗？这常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啊？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吴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举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大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周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诸葛亮觉得奇怪，周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嗨，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们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啊。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当世界杯的哨声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寞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触角，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发什么呆呢，小霍？
7: 我在思考啊。
6: 思考什么呀？
7: 我要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6: 好在哪儿啊？
7: 你看，我可以参加世界杯，我可以参加奥运会，
6: 哎呦
7: 多好。
6: 是挺好，你想的挺好吧你。哎，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啊。说到奥运会啊，今天是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7: 哎呦我的天哪，
6: 嗯，
7: 你的思维太跳跃了。我就随便说两句你都能联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6: 你忘了我是恩人。
7: 什么恩人？谁的恩人呀？
6: 哎，咱们俩不是讨论过恩人和 S 人的区别吗？
7: 哎呀，那是多少天前的话题了，我早就记不住了。不是，你更告诉我你怎么能突然想到这个日子的吗？
6: 我就是想告诉你。

0: 奥林匹克日啊，它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48年设立的。纪念日的宗旨呢，就是鼓励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
1: 哎呀，我用老百姓话总结，就是动起来
0: 啊，对，增强体魄。
1: 哎，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你能在世界杯这么热的时候，你能想到奥运会，你就不是一般人。
0: 哎，我跟你说，这想到奥运会的呀，不只是我一个人，
1: 还有谁呀？
0: 王志博和吴南言啊，都有这奥运遐想。
2: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啊！这个今天呢，能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 Hi. 心里非常
3: 嗨。
2: 嗨我接着跟大伙说啊，哎，说这个相声啊，
3: 萨驴萨菲鲁东，
2: 不是你说的什么？
3: 萨驴萨菲鲁东，
2: 你说谁傻驴呢？
3: 哎，干嘛呀？这是
2: 不是你这什么话？这是
3: 跟你打招呼呢，就是嗨，好久不见的意思。
2: 你这样打招呼容易让人挨打，知道吗？
3: 你看你这是，我说的这是法国话。
2: 法国话，
3: 哎，
2: 哇，还会法国话啊？
3: 那当然了，本竹，哎，
2: 这怎么意思啊？
3: 你看又误会了，
2: 这本竹怎么回事？
3: 这是你好的意思，
2: 不是这法国话，这给人打招呼，不是这个本竹，就是这个傻驴。
3: 你看你这土狗，
2: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骂你呢。
2: 哎，你骂我干什么呀？
3: 你说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可不是土狗吗？
2: 不是我怎么我还必须得知道点法国话？
3: 你看知道点法国话有好处啊。
2: 什么好处啊？
3: 我问问你
2: 啊，
3: 最近什么最热呀？
2: 天热。
3: 谁问你天气了？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一个逗哏演员啐了捧哏演员一脸。
2: 哎呦，这事儿怎么没听说啊？
3: 你过来
2: 啊，
3: 啐。
2: 哎嚯，好嘛，你啐我干什么呀？你
3: 废话，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你这人家，哎呀，
2: 啊，行，那你说什么最热？
3: 不瞒你说，为了这次奥运会，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呢。
2: 哎呦，
3: 为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
2: 嚯，
3: 哎，
2: 哦，那你的意思您是亲临现场了？
3: 那当然了。
2: 哦，看来你还是很热爱这个体育嘛。
3: 嗯，岂止是热爱啊，简直是痴迷啊。
2: 是啊，
3: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这一次奥运会让我看的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
2: 什么决定？
3: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说相声了。
2: 那你干嘛？
3: 我要加强训练，有朝一日我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2: 哦，行，我知道了
3: 啊。
2: 这是你不说相声了，以后去参加体育项目
3: 啊，
2: 就你
3: 怎么了？
2: 来，就你这身体素质你能行吗？
3: 嘿，咱这个身体素质那太好了。
2: 哪儿好啊？
3: 哎，看咱这体格子
2: 啊。哇，这也太次了。我
3: 看这给你死个包袱。
2: 我说的就是包袱，就这包袱太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包袱就过时了。
3: 过时呗。反正我以后也不说相声了呀。
2: 我好家伙，
3: 对不对呀？
2: 哎呀，也没看出您体格哪儿好来。
3: 你是一点，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咱这个身体关键好在哪儿？
2: 哪儿啊？
3: 底子好啊。
2: 你底子好？
3: 不瞒你说
2: 啊，
3: 我12岁才断奶，底子多好。
2: 那是你妈底子好啊。
3: 那也是遗传呐。
2: 哦，
3: 我真不是跟你吹，就咱这体格子好到什么地步？
2: 你说，
3: 哎，就我现在这饭量，一顿我能炫2斤牛肉。
2: 嚯，
3: 一天我抽3包烟。
2: 哎呦，
3: 喝白酒我都对瓶吹。
2: 哎，你听我的，要不你呀先去做个体检吧。
3: 干嘛呀？
2: 我怕你呀都撑不到下一届奥运会。
3: 哎，你这是对我没信心呢。
2: 废话，你这能这样，哪个运动员像你是抽烟喝酒胡吃嗨哉的？这什么呀？这都是
3: 这才能体现出来他底子好呢吗？
2: 啊，就这还能体现底子好呢？
3: 哎，行了，祝我成功吧。
2: 先别祝你成功，
3: 等会儿。谢谢。
2: 哎，先别谢，等会儿
3: 我一定会成功。
2: 我先问问你，你先等会儿。不是，你要是去参加奥运会，你得去参加什么项目？
3: 都行啊。
2: 还都行？
3: 咱都可以啊。
2: 哎呦嚯，
3: 没问题
2: 啊。你别没问题，那这样我问问你，你什么最拿手吧？
3: 要是最拿手的那跑步行吗？
2: 跑步？
3: 哎，我跑得快呀。
2: 哎呦
3: 啊，
2: 就你？
3: 对呀。
2: 你跑得快？
3: 那可不嘛。
2: 这是没看出来，从哪儿看着你跑得快来。
3: 来，我问问你
2: 啊。你问问啊，
3: 现在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是多少？
2: 9.58。
3: 多少？
2: 9.58秒。这是乐什么？
3: 100米9.58秒。
2: 对呀，
3: 我50米就能跑9.58秒。
2: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姥爷5米就能跑9.58秒。
3: 你姥爷这么厉害？
2: 我姥爷还半身不遂呢。
3: 怎么还半身不遂了？
2: 废话，这比哪头啊？这是人家跑步比的是速度时间，您这跑米数像话吗？这比得了米数吗？这个
3: 不是不是，我这不行。
2: 多新鲜！
3: 不行没关系啊，咱可以练呢。
2: 练？
3: 哎，我每天我练6个小时。哦，行不行？那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呢。
2: 是啊，
3: 对嘛，我一天练6个小时，哦，一年就是365天呢。哇，这样一算的话，一年就是2190个小时，那4年就是8760个小时。嚯，
2: 嘿，你算的可够快的。
3: 算得快啊，4年以后咱跑得还快呢。哎呦，哎，我问你，下一届奥运会在哪儿办？
2: 洛杉矶啊。
3: 洛杉矶？
2: 对啊。
3: Hello。 哎呦哇， Nice to meet you。 哎呀哈，哎呦哈，拜拜。
2: 就这两句啊，我说
3: 我不能跟你多聊了。哦，我得赶紧训练去了啊。
2: 行行行，没没没，
3: 再见
2: 啊，再见再见啊。嗯啊啊，嗯，这都法国落下的毛病啊。啊，这样吧，我呀接着跟大伙说，相声啊，他被啊，哎哦，
3: 我觉得不行。哎呦，
2: 你看，知道自己不行了是吧？知道自己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3: 我明白。不是，
2: 你只要明白就行。
3: 不是，
2: 这没羞没臊啊，确实得知道。
3: 谁没羞没臊？不是啊，你这瞎说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就回来了。
3: 我是觉得啊，我去这一趟就拿一块金牌，那有点亏得慌。哦，
2: 那你憋着偷几块呀？
3: 偷几块干嘛呀？
2: 废话，你什么你就拿金牌了？怎么你就拿金牌了？
3: 我这4年那不是白练的呀，那金牌肯定是我的呀。哦，再说我是觉得我这去这一趟，对不对？我就拿一块金牌，有点不值当的。
2: 那你什么意思？多拿几块？
3: 多拿几块？怎么着咱也得再参加一个项目吧？
2: 啊，那你说什么项目？我听听。
3: 咱再来一个啊！我要不然我打篮球。哎，打篮球这行哎，团队合。
2: 行行行。
3: 哎，怎么
2: 受不了了，朋友们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你打篮球
3: 啊？对呀，
2: 来，朋友们看看，哎，就看这个头，这怎么打篮球？你这个
3: 不是，咱技术好啊！
2: 你有什么技术？
3: 对吗？什么叫跳投？哦，什么叫后仰？哦，三分球，唰，空心入框，
2: 够专业啊！
3: 哎呦，哎，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3: 胯下运球。哎呦，
2: 哎呀，那我跟你说啊，你胯下运球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
3: 我注意什么？
2: 把这头啊稍微得低着点。
3: 为什么？
2: 要不然你这脑袋顶人屁股，这人家不好受，知道吗？
3: 我在人家胯底下运球啊。
2: 那可不嘛，就你这
3: 过车了吗？那个，
2: 废话，您这个头你打不了篮球啊！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3: 我这个头不行。
2: 多新鲜！
3: 不行没关系啊，我补钙行吗？我天天补。哎呦，对吗？我天天晒太阳，一天我晒8个小时，
2: 好嘛，这牛皮癣都治好了。啊，我说
3: 再说了，你就我练呢，对不对？
2: 哦，练，
3: 对不对？天天练
2: 啊。怎么练
3: 啊？怎么练？我就补钙
2: 啊。哦，补钙。
3: 我要这么补的话，我一天的话，怎么着也得长2厘米吧？啊，那2天就是4厘米啊。哇，好家伙，那4年那还了得吗？哦，4年以后，好家伙，我这个头那起码也得3.5公里了吧？哎，
2: 这是个头的计量单位吗？哎呦，
3: 到那时候我这个头怎么样？
2: 你这个头啊，嗯，得打表。
3: 打什么表？
2: 够起步价的了，反正。哎，你还别说，哥，就像你这么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你这个百米还真能跑个9.58。
3: 我这怎么了？这长不了那么高。
2: 多新鲜！4年，哥，你不往回抽抽就不错了，你还要长个，想什么呢？
3: 个头是次要的哦，关键那还得练球嘛，那不是？
2: 还得练球。
3: 对呀，我就这样，我天天练球。嗯，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嚯，行吧，那一年就是365天，这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啊。啊，那4年就是11680个小时。哎呦，哎呦，那这一算下来，好家伙！了地吗？那还
2: 真是够时间够长的啊。
3: 嗯，我天天练
2: 天天练。
3: 哎，到那时候，哎，我带领着中国男篮走向世界啊，勇夺奥运会的金牌。
2: 哦，这也能拿金牌？
3: 都可以。
2: 好吧，好，拿金牌。
3: 行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2: 啊。行，
3: 我得抓紧训练去
2: 啊。行行，好，
3: 再见
2: 啊。再见。哎，不，这人是个疯子，您看见了吗？啊，哎，我接着跟您说啊。哎，说这些。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哎呀，拿2个金牌太少了，咱们得多拿几个呀。哦，那您有参加什么项目？咱都行啊。啊，你去参加啊这个乒乓球啊，你去参加这个羽毛球啊，你。

0: 去参加这个体操啊，不都行？
1: 停，朋友们，您看看，这人是个疯子呀！
0: 咱俩谁疯子？这不都你刚才你说的吗？这不都是？
1: 我说什么了？我
0: 这不都是这些项目你们你说的吗？
1: 再说你也不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个项目，那都是咱们中国队拿手的项目啊！
0: 是啊，
1: 那用得着我吗？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要参加，咱也得挑个弱项。
0: 弱项？
1: 对吧？
0: 哪个弱项？
1: 跳水。
0: 你神经病啊你呀！啊。跳水咱中国能是弱项吗？好嘛，咱中国那儿全红婵，人家多厉害，水花消失术，这是的，你
1: 是我跟全红婵比的话，那是差那么一点儿
0: 啊，差一点儿、
1: 哎、不过咱也不错呀。哦，嘿，还真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原先我在老家的时候，嗯，10米高往下跳，一点水花没有。
0: 这么厉害？
1: 没水。哎，
0: 好嘛，没摔死你呀、啊！我说，
1: 最起码我敢跳啊。
0: 那你跟全红婵差的是一点吗？
1: 哎，怎么不是差一点啊？哦、你看，他是全红婵啊，我是全红。哎，
0: 好嘛，那是够惨的。
1: 你这不是我这不行。
0: 哎，肯定不行啊。
1: 不行没有关系
0: 啊。那怎么着？
1: 咱可以练、啊。哎，
0: 又是这一句啊！
1: 对对哎，我天天练
0: 啊，天天练、哎。
1: 我这个跳水的话，我一天我练12个小时。
0: 12，
1: 这总可以吧？12个小时，呵。那12个我
0: 你呀、啊，先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好像没有时间了。
1: 怎么没时间了？
0: 你想啊，你跑步，6个小时，嗯，你打篮球8个小时，
1: 对，
0: 你跳水你12个小时，嗯，这一天可就是26个小时啊，
1: 超时了。
0: 对呀、啊，
1: 啊，这是超时了。那这个话，那这样跳水的话，我练7个半小时。啊、对吗？一天练7个半小时，那一年就是2737.5个小时，那14年的话，这就是10950个小时啊！哎呦，这么算的话，
0: 要我说，嗯，你这脑子，你还参加什么奥运呢？
1: 怎么？
0: 你直接参加奥数去不好吗？
1: 你这是那个不着急，
0: 还不着急呢？停，别说了，就你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你知道吗？啊，
1: 怎么？
0: 就是眼高手低，看什么东西都简单。你是拿过来就说，你真练得了吗？啊！再者说了，你这身体素质能行吗？他没事的，还要参加奥运，你别跟我那说这个啊！去，走，我看你就烦，躲。
1: 怎么这说着怎么还急了呢？
0: 废话，我能不急吗？
1: 我这不是也想为国争光吗？
0: 你为国争光，你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体素质条件吗？就你这个天天胡吃海塞。啊，没事又是抽烟喝酒，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再说了，你把相声说好了，不也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荣誉吗？哦，
1: 哎呦，您看，听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眼高手低。
0: 就是这样啊，
1: 我听你的啊。那这样，从今天以后呢，我就好好说相声。
0: 哎，对，
1: 是吧？我苦练基本功，
0: 是
1: 这行吗？
0: 哎，那当然了。
1: 这样，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啊，行吧？我就先练贯口。哦，一天8个小时的话，那一年就是2920。
0: 停，等会儿吧、啊，你怎么又算上了？
1: 我干脆啊，参加奥数去吧。
0: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听出来了，他们这二位啊，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想法是挺迫切的。
6: 嗯，他们俩想的比我还美呢。
5: 所以啊，看看奥运会得了。
6: 哎，我跟你讲啊，这奥运会啊，运动员心理素质好吧？嗯，咱们这观众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5: 那你说说啊？
6: 首先来说，我们得心脏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得住绝杀或者反绝杀的紧张感。哦。第二，我们跑步速度要快。能够抢到沙发的 C 位。嗯。第三，心态要好，如果输了你不能摔遥控器。
5: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6: 哎，我的心态可好极了。
5: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看奥运会的三大素质吧哈。嗯。这第一就是冰镇饮料要提前冰好。
6: 哦，喝的。
5: 外卖提前点好。
6: 吃的。
5: 第三啊，就是这手机电量要充好。
6: 这什么意思呀？
5: 你看啊，这吃喝都有了，这大家得时不时的用手机互相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啊。
6: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一起看体育运动啊，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5: 就是啊。

0: 啊，你看人家贾冰和李福康他们，这看奥运会也挺积极的。
1: 是你们家女儿打电话让我到你们家打扫卫生的。
2: 哦，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打的电话。
1: 那不是吗？你说
2: 她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嘞？
1: 我说你说什么？
3: 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她太幸运了，她太幸福了，大爷。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2: 小伙子，你哭什么？
3: 你是知不道啊，我很难过呀，很伤心，不能替国去夺金，别人都把奥运看，公司派我把活干。
2: 好，你不要再饿了，我这里吃不消的啊。
3: 好的啊。哎呀，你说说啊，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马上要举行这个举重比赛呀。我那娘了，我刚要看，公司就派我出来到你们家打扫卫生。你说我的命他能不苦吗？
2: 原来你是个奥运迷。我也是个奥运迷。既然咱们都是奥运迷，就不要干活了。
1: 哎呀，我那娘了，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2: 小伙子，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铁杆奥运迷啊。
3: 我那娘了，
2: 这两天我天天看电视啊，天天看奥运。
3: 我那娘了，
2: 看见我们国家运动员啊接二连三的拿到冠军，我激动
3: 了。我那娘，
2: 我一激动我就要发泄。
3: 我那娘嘞，
2: 可是一个人发泄不过瘾哎。
3: 我那娘嘞，
2: 今天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激动，一起发泄，怎么
3: 样？我那娘嘞，大爷，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哇哇哇！
2: 还没有看了就开始发泄了，
3: 我那天。
1: 哎呀，不行，大爷，不行，大爷，不行，不行，您说我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看奥运的，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公司的王八屁股。
2: 什么
1: 规定啊？
2: 先看奥运再打扫卫生。
1: 先看奥运，那也不行啊，大爷，这样时间就太长了，超出时间我们公司要批评我的。
2: 那怎么办呢？
1: 哎，我那娘嘞，你说这举重比赛马上开始，你说这急死我了，你坐坐。
2: 有了啊。你看奥运，我来打扫卫生。
1: 大爷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看奥运啊，你打扫卫生啊？你有神经病啊？
2: 对，我有，我不是看你急得不行吗？再说你要看的那个举重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看的那个项目还有一回了。
1: 不是大爷，那太不像话，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不行，大爷。实在我还打扫卫生，我实在不行，我回去看重播了。
2: 哎呀，看重播不刺激的吗？
1: 不干活。
2: 你看奥运，
1: 我干活。
2: 你看奥运，
1: 我干活。
2: 你看奥运，
1: 我干活。
2: 我干活，
1: 我看奥运。
3: 我的娘嘞！
2: 哦，怪不得他这么激动，原来他的娘是举重运动员。小伙子，哎，你娘今年多大？
1: 哎呀，60多了。
2: 哎呦，不容易啊，60多岁举怎么举得起来？
1: 咱们，这是个男运动员，不是这么大岁数，连公母都不分呢。我那娘嘞，那是我的口头语儿。我一激动了，我就我那娘嘞。
2: 小伙子，你这口头语呀，不能这么说啊。
1: 呀，大爷。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中国人太厉害了，一下举起了180多吨啊！啊，180多公斤啊！
2: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数量是不能搞错哎，这个一搞错，人家
1: 大爷，你又打着我了。
2: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那娘嘞，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没举起来呀！
2: 没举起来，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1: 那不是中国人。
2: 小伙子，你跟我的脾气很像哎。
1: 大爷啊，什么我那娘嘞，帅呆了。哎呀，大爷，你看我喊半天嗓子冒烟有水吗？
2: 我泡的还没喝过。
1: 哎呀，我看看喝龙井啊，你下次换铁观音啊。我那娘嘞。哎大爷啊，你说这出来太急，眼忘带了。
2: 我有。
1: 你看我怎么能瞅你呢？你说哎大爷，你 眼没戴，自然活也就没戴。
2: 我有，
1: 不是，哎。

0: 还好，我那娘嘞，我
1: 不是大太阳啊，你什么意思啊？
0: 我
1: 你还有事吗？
0: 我活都干完了，
1: 你看看我这脑袋，你活都干完，来来给钱，不用找了啊。
0: 嗯，谢谢。嗯，
2: 小伙子，哎，是你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服务啊？
3: 哎，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大爷，大爷，你看我一看奥运，我就激动，我一激动把我们俩位置搞错了，你说。
2: 没事没事，在大爷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1: 你说什么那也不行，我干活，
2: 看
1: 我干活去。
2: 哎呀，活我都干完了嘛。
1: 啊，对，这活你都干完了。那这钱给你，大爷，这钱给你。哎呀，
2: 我行不行，小伙子不要客气啊，在我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你放心，你看啊。
1: 不行了，大爷，我不看，
2: 你看，
1: 我不能看，大爷，
2: 你看。
1: 我真不能看了，
2: 你看
1: 我，行，我就给你个面子，
3: 我再看一会儿。
2: 哎呀，我那娘嘞，
1: 好，
2: 太好了。
4: 哎呀，女排比赛要开始了，那怎么办呢？哎，小伙子，
1: 你说，
4: 我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还商量？你说，
4: 看十二台。
1: 你看什么十二台？你看十二台，这最关键时刻，你看十二台，你。
4: 我要看十二台。
1: 你看什么十二台？看十二台，这张小强马上就上场了，你干什么呢？
4: 看十二台。
1: 你看什么十二台？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
4: 看十二台。
1: 你看什么十？赢！张小强举起来了，又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金牌。赢！
4: 我又赢！我要看十二台。
1: 别吵了，吵什么吵啊？你闹不闹啊？不许说话！
2: 讨厌，都被你吵死了。你说
4: 我，
2: 大爷，
1: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非要看十二台呢？张想想又为中国队赢了一面金牌啊，什么概念呢？这么光荣、这么激动的时刻，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十二台呢？你说话呀！
4: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1: 你现在可以说了。
4: 十二台女排比赛，我要看女儿。
1: 我那娘的，你女儿在女排比赛那儿，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耽误事？你耽误我做好人吗？你这不是赶紧换台？哎，开始了，哪个是？哪个是？
4: 这里没有
1: 啊，这里没有。一会儿上来是吧？
4: 等一会儿会。
1: 哎，这上来一个，上来一个，上来哪个是？
4: 这里，等一会儿，他要暂停的时候才上来。
1: 暂停，替补运动员。暂停，来，三个，哪个是？
4: 这里没有。
1: 哪个是？
4: 弄，上来了。
1: 哪个？
4: 就中间那个。
1: 哪个？
4: 就是拿扫把扫地的。
1: 大爷，你女儿是扫地的。
4: 扫地的又怎么了？
1: 我那娘嘞，你搞得我白激动了。我还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体育明星呢？原来是个扫地，这不耽误事吗？
2: 换台子，我给你黄牌警告。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过来。
1: 不是，怎么了？
2: 过来。
1: 怎么了？
2: 收拾。立正，退休，师傅。
5: 瞧不起我女儿，瞧不起扫地的。
2: 我女儿是光荣的奥运志愿者，你知道不？我女儿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支持奥运，你知道不？我女儿每天流了这么多的汗水，你知道不？
1: 大爷。你这不是汗水呀，你这是口水呀。
2: 奥运冠军虽然都是明星，但是我认为我女儿也是明星。她虽然手里拿的是扫把，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颗璀璨的扫把星啊！不，拿扫把的明星。
1: 大爷，大爷，你小点声，你可千万别这么生气。大爷，你说的对呀，你女儿是在为奥运扫地呀。他是在为奥运添砖加瓦呀！我认为，凡是为奥运哪怕是干一点点事的人，那都是光荣的人。
2: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1: 大爷，啊，啥别说了。嗯，我为刚才的事我表示抱歉。大爷，我向你赔礼道歉。
2: 不用。
1: 今天我就陪你一起看奥运。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8: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啊？这今天开始你都问我多少个问题了？
7: 你不知道吗？我叫十万个为什么。
8: 那你说什么问题？
7: 今天啊是奥林匹克日，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了，这中国奥委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展每年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的？
8: 这我不知道。
7: 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
8: 哎，那我问问你吧。
7: 嗯，
8: 就是奥运会，你最爱看什么项目？
7: 那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国球乒乓球啊。女团、男团、女单、男单、双打各种冠军，看得我心潮澎湃，自豪感满满。
8: 那你打的怎么样？
7: 我打的没有看得好。
8: 那可不嘛，我们打的都没看得好，尤其是下面这两位、
7: 啊、
8: 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7: 谁呀？
8: 董建春和李丁啊。
9: 跟着考考你。
10: 考我什么呀？
9: 说一个十二属相的动物，你能模仿出来吗？
10: 相声演员模仿擅长啊，随便来。
9: 那你听好了，
10: 都能学出来。
9: 狗，啊啊，牛，
10: 门儿，
9: 羊，咩，苍蝇。
10: 你属苍蝇的呀？怎么还有苍蝇呢？
9: 这，抛开这十二个，苍蝇能学吗？
10: 苍能学，
9: 给你加点难度
10: 啊，来吧。
9: 能来吗？
10: 能来，能来，没问题。
9: 苍蝇学一个，
10: 现在
9: 啊。
10: 都能来，都能学。
9: 哼，
10: 兄弟，
9: 一段小插曲。哦、
10: 这茬也有这个。
9: 让你学，你还真学呀、啊？
10: 怎么？你不说让我学苍蝇吗？
9: 大伙儿啊，都是听相声来的。
10: 是啊。
9: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10: 啊：
9: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10: 这老话呀。
9: 你想
10: 啊，
9: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一天得说多少话？
10: 我没什么话呀，我就学苍蝇了，我。说什么话？
9: 那你说的也比别人多呀。
10: 语言工作者吗？
9: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0: 没有质疑你这句话。
9: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10: 是。
9: 现在咱们国家
10: 啊，
9: 还倡导全民健身。
10: 有这条国策。
9: 知道为什么吗？
10: 啊，
9: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10: 哎，没错。
9: 我每天一大早
10: 啊，
9: 就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有很多大爷大妈出门打乒乓球的场景。
10: 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9: 哟，
10: 董婶儿，
9: 哟，李婶儿，
10: 我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9: 我这么跟你说吧，
10: 啊，
9: 每天不打两拍，我是浑身难受。
10: 嘿，
9: 而且啊，无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0: 哎，董婶儿、昨儿您那球可太漂亮了，
9: 是吗？
10: 打出来以后这么着就出去了，
9: 你也不错呀。
10: 我呀，
9: 你为了救球横着就出去了。
10: 不，董婶
9: 儿啊，
10: 您这球拍可真不错，
9: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0: 啊，
9: 这面红这面黑，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0: 是啊，
9: 还有这鞋，专门为打乒乓球。就是买的，
10: 嘿，董事、
9: 啊、
10: 咱少废话，今儿再来来，
9: 再比比，
10: 走你。
9: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0: 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
9: 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10: 嗯，
9: 提到了乒乓球
10: 啊，
9: 咱们这一代，
10: 咱们这代怎么了？
9: 打小都是喜欢乒乓球，
10: 是
9: 看着乒乓球长大的。
10: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
9: 嗯，
10: 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的就是乒乓球，
9: 是吗？
10: 小时候梦想啊，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
9: 太巧了，
10: 怎么着？
9: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体育解说员。
10: 嚯，那咱俩这还有点对口。
9: 这样，我出个主意
10: 啊，
9: 我解说，你打球，咱们给大伙儿呈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0: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
9: 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
9: 你先转过身
10: 啊，
9: 准备一会儿上场，
10: 我等你的号令。
9: 大伙儿先听我的解说，
10: 看看这解说什么样。
9: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 身高1.80米，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二维码联系我。
10: 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跟那儿等的都快长毛了，怎么没我呢？
9: 那应该怎么办呀？
10: 运动员出场啊！
9: 出场了，
10: 这么寂寞呀？你到哪儿你都找对象是吗？
9: 别生气呀，马上出场了。
10: 运动员出场啊！
9: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场地，让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10: 没有掌声没关系。
9: 这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10: 我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9: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0: 说我，
9: 对不起，我忘了。
10: 我你忘了，代表你们国家你忘了，李丁你忘了，
9: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不好记。
10: 哎，不是，刚才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莱万混沌司机你都记得住，我李丁你记不住啊？
9: 你不明白啊？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万混沌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0: 这谁啊？
9: 我爸。
10: 有意思了。你叫董建坤，
9: 对呀、啊，
10: 你爸叫来碗馄饨，
9: 对呀、啊，
10: 你是亲生的吗？
9: 寸劲儿，
10: 哪有这寸劲儿？哪有这样的？让老爷子回去，
9: 那怎么
10: 来一简单的名字就行了？
9: 简单的名字，
10: 承应一下嘛。
9: 你说叫什么？
10: 来一个哈德森，
9: 行，
10: 哈德森。
9: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0: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9: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0: 哈德森，
9: 哦，不好意思，
10: 哎，对对对，
9: 由哈德森对哈根达斯，
10: 我呢？李丁呢？这个节目真没有我了是吗？
9: 脑子有点乱啊，
10: 太乱了。
9: 李丁对阵哈德森，
10: 哈德森。
9: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0: 热身，
9: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
10: 让你夸我呢。
9: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躯体抱膝，马三回旋，正手拉弧圈。
10: 你弄死我！什么动作呀？这是？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啊，
9: 一块儿来嘛。
10: 哎，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9: 那你怎么办啊？
10: 分开了来啊，
9: 分解动作，
10: 分开了来。
9: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1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乒乓球，乒乓球，
9: 乒乓球，
10: 对对对，乒乓球。
9: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哦呀！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10: 让你喊，大力扣！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向前，反手向右，转身能够两只外七条线
1: 吧。你那死吧，
0: 李宁拉出来，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讨厌，
0: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这儿弯出，
1: 这
0: 儿弯
1: 出，这怎么回事？
0: 电视炸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不得不说，演的呀也比打的好，
6: 这也算是一对双打组合
5: 啊，还真是。哎，小伙儿，你问我问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看什么奥运会项目啊？
6: 我呀，
5: 嗯，
6: 那可多了，游泳、跳水、足球、篮球、击剑、体操、射击、举重、摔跤、田径，播什么我看什么。
5: 呵，我问的是最，
6: 最这些我都最喜欢呀。
5: 人家最只有一个，你这说了这么多，只能说你喜好丰富。
6: 哎，我跟你讲，多元的体育项目承载了不同人的不同热爱。我呢，就是体育迷，央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5: 呵，你这还澎湃上了，你跟这梁源和张思雨一样。
6: 怎么呢？
5: 都爱体育呗。
7: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8: 好
7: 啊，您看，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
8: 那是
7: 啊，我也有梦想。
8: 您有什么梦想？
7: 我这样吧，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
8: 哦，
7: 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
8: 还挺巧妙，
7: 好不好？
8: 咱一块听一听。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哎呦，我猜出来了。
7: 干什么呢？
8: 变戏法的，对不对？
7: 你是傻吗？
8: 怎么了？
7: 什么就变戏法？哦，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
8: 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什么的？
7: 我那音乐，那小时候您看的运动会，对不对？他们老用那音乐。
8: 哦，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啊。
7: 对，这跟我梦想有关系。
8: 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
7: 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
8: 我的天哪！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还当体育健将？
7: 那小瞧我干嘛呀？咱有外号啊。
8: 您什么外号？
7: 体育秧子。
8: 你是什么玩意儿？
7: 体育秧子。
8: 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
7: 插地里干嘛？
8: 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
7: 就是说呀，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啊，挺有天赋、哎、啊，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
8: 那叫体育苗子。哎，小秧子，别给我们这儿起秧子了，知道吗？哎、
7: 就是，对，啊、就是苗子
8: 啊，苗子。
7: 哎，我参加过奥运会。
8: 什么？
7: 真的？
8: 你还参加过奥运会？
7: 我们村办的。
8: 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
7: 你看民间奥运会啊。
8: 是吗？
7: 哎，
8: 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
7: 那太多了，
8: 嗯
7: 啊，像什么这个射击呀、啊，
8: 哟
7: 啊，篮球啊，
8: 啊，
7: 飞镖啊，这我都行。
8: 我天，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
7: 那当然了。
8: 那我先问问，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
7: 射击呢，必须冠军。
8: 啊，冠军呢？
7: 你是没见过。
8: 嚯，
7: 咱那射击帅极了。
8: 是吗？
7: 拿着枪的，对着刘钊。
8: 哦。
7: 砰啪！哎，你挨枪子了？
8: 不是，您稍等，稍等，稍等。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
7: 碰就是打枪，
8: 那啪呢？
7: 打中一气球。
8: 哎，打气球。
7: 哎，
8: 我天！那我问问啊，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
7: 那怎么能叫冠军？九连冠，
8: 这么厉害？
7: 哎，九个罐子连起来，然后拿着篮球。嘿，老板拿娃娃，
8: 这多不要脸，
7: 是不是？
8: 确实是九连冠呢。
7: 哎，
8: 那我再问问啊、
7: 嗯，
8: 那个飞镖那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
7: 不，你也参加过？
8: 我参加过什么呀？
7: 啊，
8: 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
7: 那我这个
8: 民间庙会，
7: 庙会。不是，你不理解，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
8: 是、嗯、
7: 对不对？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锻炼锻炼，
8: 搁那儿凑合一下，
7: 也就这意思。
8: 不是，我想问问，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
7: 因为我这人呢，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
8: 是吗？
7: 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我这心里我激动、
8: 嗯。那谁看都激动，
7: 真是这样。
8: 甭说你爱看，我也乐意看。
7: 你也喜欢看？
8: 爱看。
7: 那我问你啊，
8: 啊，
7: 假如说。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8: 是
7: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
8: 我，
7: 嗯，
8: 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就这体格子，举重啊，
7: 哦，举重。
8: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在家啊，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
7: 那行了，那今天那样吧，你也别自己，咱说自己在家里玩啊，你当着大伙的面你学一回这举重。
8: 不行啊，那这么些人看着呢，不合适。
7: 这你怕什么？这样我帮帮你。
8: 你怎么帮我？
7: 我给你当这解说。
8: 你来解说。
7: 哎，我怎么说你怎么演，
8: 咱俩一块来
7: 行不行？
8: 也行。
7: 开始。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叫张思雨。好，他开始抹粉、擦胳膊、拿粉拍脸。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哎，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
8: 这不都你给我安排的吗？
7: 好，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嗯，哎呦，快看吧，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他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也就是400斤，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准备好，举起杠铃，挺到胸前，抓稳，全力向上。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临时要求重量加到4吨。
8: 我天哪，你在晃死我。
7: 怎么了？
8: 有现场加重量的吗？
7: 啊，不是，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
8: 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
7: 行啊，你这还真练得不错。
8: 那当然了，
7: 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
8: 魔鬼训练队？
7: 哎，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哦，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8: 是吗？
7: 啊，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那冠军拿了无数。
8: 哇，听着还挺厉害。哎，
7: 真是。
8: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
7: 我也偶然机会。哦，那天我正在庙会，我正在锻炼呢，知道吗？
8: 你别不要脸了啊。
7: 哎，这时候来一人，从后头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呢，是个教练。
8: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
7: 啊？衣服上写了我是教练。
8: 我天哪，
7: 写了
8: 哦，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
7: 哎，当时跟我说，哎呦，小伙子，我觉得你呢，哎，挺不错，
8: 是
7: 挺有这个天赋哦。啊，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好不好？
8: 合着秧子这词打他这儿来的呀？
7: 啊，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
8: 啊，是啊。
7: 那太好了，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哦。啊，那行吧，这个你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呢，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到。
8: 我还挺着急。
7: 哎，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
8: 不是，怎么个魔鬼法？
7: 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8: 与众不同吗？
7: 啊，咱举个例子啊，
8: 你说说。
7: 比如说这游泳来说，
8: 游泳
7: 一般怎么训练？
8: 咱训游泳池里游呗。
7: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啊，游泳池里
8: 是
7: 放15只鳄鱼
8: 啊。
7: 哎，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
8: 那是
7: 鳄鱼。
8: 稍等一下啊，什么叫鳄鱼？
7: 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8: 饿着那鳄鱼。
7: 哎，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啊，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
8: 是
7: 在场边正热身。嗯啊，教练呢开始训话。说这回呢这个训练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哦，就来了。
7: 啊，你们今天啊只有前5名能够参赛。
8: 哎呦，
7: 20个人只有前5名，
8: 还挺严峻，
7: 好不好？开始
8: 啊，来吧。
7: 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
8: 都下去了。
7: 等到游的终点上了岸，教练很高兴。
8: 是吗？
7: 行啊，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嗯，好不好？
8: 稍等，不5个名额吗？
7: 啊，就剩4个了。
8: 哦，都让鳄鱼给吃了呀。
7: 哎，
8: 好家伙，
7: 训练的比较严谨
8: 啊。就这么练？
7: 哎，你比如说这短跑
8: 啊，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
7: 哎，就那个
8: 啊，短跑知道。
7: 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
8: 还有猎豹？
7: 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
8: 那是
7: 鳄猎豹。
8: 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
7: 哎，好几天没吃饭，哦，眼睛都红了。
8: 是吗？
7: 哎，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跑。看那运动员跑疯了。
8: 那是没法不疯，
7: 知道吗？
8: 他不跑疯，那猎豹吃饱了。
7: 哎，那个跳高，
8: 跳高
7: 知道吗？
8: 知道吧？不就横一杆有一垫子， 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吊杆嘛。
7: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
8: 那怎么练？
7: 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从底下出来过去
8: 啊，也有那样的，
7: 对不对？那训练不出成绩。
8: 你们那儿怎么练的？
7: 我们那儿啊，找一胡同
8: 啊，还有胡同，
7: 拿这砖呢，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
8: 嚯！
7: 哎，教练开始训话
8: 啊，
7: 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
8: 啊，对呀，
7: 教练，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
8: 我天，2米05！
7: 今天给你挑战一下自己，
8: 怎么挑战？
7: 跳2米5
8: 啊！
7: 来，垒墙垒的2米5。
8: 哦，现垒墙啊！
7: 哎，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烫
8: 怎么样？
7: 脑袋镶墙里、
8: 那没法不镶里边。
7: 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8: 啊，
7: 哎呀，不行不行，来人
8: 啊，拆墙！
7: 找20条野狗。
8: 还得找野狗，
7: 哎，找那个俩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
8: 哎、得是那个恶野狗，
7: 对，就是那个。
8: 这么些动物不好找、
7: 哎。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教练
8: 啊，
7: 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
8: 找了多少？
7: 就是、算上我才11条。
8: 嗯”这算你干什么呀你？
7: 哎呀，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8: 啊，
7: 哎呀，这样吧，
8: 怎么了？
7: 把那个鳄鱼和鳄猎豹都给弄来。
8: 啊，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
7: 哎，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
8: 啊。
7: 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
8: 不是不是，他坐墙头干嘛呀？
7: 你废话，底下一堆那个
8: 啊，
7: 你再把教练吃了。
8: 哦，他也害怕，
7: 对不对？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预备，
8: 嘿，
7: 开饭。
8: 开饭。
7: 哎，
8: 你这是冲动物喊的，冲人的队员喊的呀？
7: 啊，喊错了，
8: 啊，
7: 预备开始。
8: 哎，对，
7: 哎，当时就看着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
8: 怎么喊的？
7: 教练你不得好死。
8: 我天哪，这都骂出来了。
7: 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
8: 哎呦，你们那真厉害，
7: 是不是？
8: 我问问啊，
7: 啊，
8: 你那是魔鬼队报道是动物园报道去了？
7: 动物园干嘛呀？
8: 没有这么练的。
7: 哎，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
8: 您说了半天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7: 哎，这教练也问呢、
8: 啊、
7: 说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
8: 对，
7: 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想练什么项目呢？
8: 就是，
7: 哎，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
8: 啊，
7: 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
8: 哦，都看着他呢。
7: 我说那个教练，那个我想练冰壶。
8: 啊，为什么要练冰壶？
7: 哎，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对吧？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
8: 啊，也对
7: 啊，一般就是仨人，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
8: 哎，
7: 然后其他两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擦，对，
8: 墩布
7: 啊，
8: 那得多脏的地呀，那得
7: 不是拿那个吗？
8: 冰刷，
7: 冰刷，
8: 哎哎，
7: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这还哎有点希望
8: 啊、哦，有机会。
7: 而且呢，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
8: 什么原因？
7: 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
8: 你怎么那么尖呢？我发现。
7: 哎，练吧、
8: 啊，
7: 练了有差不多一个多月。
8: 嘿，
7: 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
8: 啊，这就要开始了
7: 啊！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紧张。
8: 搁谁都紧张。
7: 我找教练，我说教练，我这个，哎呦，明天比赛，我这有点紧张。
8: 是
7: 你这紧张什么呀？
8: 啊，
7: 对不对？你这样。可能啊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今天这样我给你放放松。今天啊咱们俩呀一块儿睡。
8: 哦，带着
7: 你也别紧张。我呢这样你踏实睡你的，明天早上起来我叫你。
8: 你看教练多贴心呢。
7: 对吧，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8: 行。
7: 我一听这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下来了。
8: 放心了。
7: 等到了这教练宿舍一张大床、这教练还没躺下我就睡着了。
8: 也是累了。
7: 等到我这个似睡不睡的时候。我这个教练啊给我叫起来了。
8: 怎么喊你？
7: 哎呦，老梁快起快起
8: 啊，
7: 赶紧赶紧咱参加比赛去了。
8: 哦，有有有，来了。
7: 我那赶紧走吧。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我一看真是太多了、
8: 是吗？
7: 人太多了
8: 啊，人都来
7: 啊。那个我那队友们都来给我加油助威了、
8: 啊、这么些人
7: 都来了
8: 啊？是吗？
7: 有那个鳄鱼、猎豹、野狗，那个
8: 啊，全是动物呀
7: 啊，
8: 没人呢。
7: 要有人不就来了吗？
8: 啊，都给他们吃完了，
7: 对不对？开始比赛吧，
8: 开始吧。
7: 哎，简短结束啊，3球过后，咱是大比分领先，
8: 好样的，
7: 就剩这最关键的最后一球
8: 啊
7: 啊！当时呢，就看我这队友啊，把这个冰壶啊往前面这么一送，哎，我和另一队员，我们俩拿着这个墩布，我
8: 怎么那么爱拖地、冰刷、
7: 拿着冰刷，我们就开始擦
8: 啊。
7: 眼瞅着人这个冰壶送的也到位，我们俩刷的也挺好，
8: 嘿，
7: 眼瞅就要得分了、
8: 啊、
7: 这时候教练坐起来给我来一大嘴巴
8: 啊，
7: 大半夜不睡觉你搓我脑袋干什么呢？你
8: 我做梦呢。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饭好啦。
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音乐舞台感觉将于7月23号至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还有王宝强自导自演的新片《狠家伙》首支预告呢正式上线，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发布了全新海报，今年会登陆大荧幕，这个我很期待。这个还有原创文旅的微短剧《云歌谣》让千年石窟艺术焕发新生，文艺回响呢也将聚焦仁义话剧《杜甫》，剧目呢将在今年7月6号精彩上演。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设立这个日子呢，是为了纪念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索邦诞生，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体育中来。而此刻，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呢正在书写着新的传奇。所以今天文艺广角啊，我们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咱们以书为媒，一起来翻开绿茵场上的热血和诗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的第一条消息呢，说音乐舞台感觉7月23号至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半个世纪以来，迈克杰克逊以颠覆时代的音乐，革新舞台的舞步与纯粹赤诚的艺术初心，铸就了流行音乐之王的不朽传奇，也成为了跨越国界与时光的集体青春记忆。
1: 迈克杰克逊的毕生挚友伦敦

0: 敦西区的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倾力打造了音乐舞台感觉。这部佳作呢是首度来到中国，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携20年独家珍藏的素材和伦敦西区顶尖制作的水准，致敬他的偶像，也是他的好友迈克杰克逊。
1: 所有动人的舞台致敬啊，都源于一场跨越20余年的赤诚知己之交。阿德里安呢，与迈克尔·杰克逊的缘分呢，始于少年时代，他对迈克尔音乐的由衷热爱。
0: 受到父亲的影响，阿德里安从小就偏爱灵魂乐和雷鬼曲风。9岁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在电台听到了杰克逊五兄弟的旋律，就被他们深深的俘获。在见证了太空步的首秀之后，阿德里安就真正的成为了迈克尔·杰克逊的铁杆粉丝，从此就开始了和迈克尔20余年的深深的羁绊。
1: 阿德里安创办了全世界首本迈克尔·杰克逊的专属粉丝杂志 Off the Wall， 首期杂志呢于1988年7月1号面世。巅峰时期的发行量突破是25000册，读者呢是遍布全球47个国家。
0: 数十年的相知相伴，阿德里安还珍藏了很多和迈克尔·杰克逊独家的珍贵瞬间。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忠实的粉丝，最终成为迈克尔·杰克逊的挚友和合作伙伴，也让这部剧目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致敬演出这样的套路，以最真切的视角还原最真实、最鲜活的迈克尔·杰克逊。
1: 嗯，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他那个上
0: 电影，我也看了，
1: 真好看。
0: 我觉得有点遗憾。
1: 为什么？
0: 就是没有拍出我想象中的那种感觉，还是缺一点，特别是结尾，我觉得有点。
1: 是因为他只拍了一半，
0: 对，
1: 因为他后面像剧情的演出之类的，还是后面的，
0: 就是意犹未尽。
1: 为了让观众聚焦他的音乐，亲身领略迈克尔这位殿堂级艺人的魅力，阿德里安呢在2006年进一步打造了经典力作《迈克尔·杰克逊致敬演出站立现场》。该剧呢是扎根伦敦西区12年了，巡演遍布34个国家，收获了超过400万观众的口碑。而音乐舞台感觉，正是阿德里安集结原班的创作团队倾尽心血打磨的新作，跳出了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桎梏，以纯现场音乐盛宴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一众唱演舞全能的演员精准了还原迈克尔45度倾斜、太空步等高难度的经典舞步，整场演出长达2小时，精选了大概像 Billie Jean、还有 Beat It 等30余首跨时代的金曲，融汇了流行、摇滚、灵魂、Disco 多元曲风，以鲜活现场演绎唤醒经典的记忆，全方位的复刻迈克尔·杰克逊独有的舞台魅力和他的感染力。
0: 是的，这个舞台团队呢是高度还原了迈克尔经典舞台的像构图还有标志性的走位，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舞美技术，以光影流转去还原复古舞台的氛围，新旧美学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又保留了原版舞台的内核，又为经典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听体验。
1: 作为吉尼斯认证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家，迈克尔·杰克逊缔造了诸多无人逾越的乐坛神话，单届格莱美斩获8项大奖，手握26座全美音乐奖，就是《站立者》那个专辑啊，全球销量破1.2亿张，太空步的舞步风靡全球，重塑了世界舞台的审美，10亿级的唱片销量定格时代的传奇，成为跨越时代的这种艺术标杆。
0: 哎呀，真的是太期待这个演出了！2026年7月23号到26号啊，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这一场万众瞩目的 MJ 盛宴是重磅开启，以音乐为媒，以舞为礼，重拾时代记忆，纪念这位永恒的天王。
1: 我上次看完那个电影之后，自己又重新搜了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很多资料，我发现就是迈克尔·杰克逊他后面那个伴舞都是世界一流顶级的，但是在这些世界一流的舞者的身影当中，迈克尔·杰克逊依然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为什么？有专家分析过，别的舞蹈演员或者别的一些艺人，他听到那个节奏，他会下意识地打出那个节拍，或者说做出相应的动作，而迈克尔·杰克逊没有一点点分差，就是音乐跟他是本身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会觉得他就是音乐本身，而别的人是音乐隔离层，是肌肉记忆。
0: 他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1: 如果说高超的舞者那旋律是在他的肌肉当中，而迈克尔·杰克逊就不一样了，
0: 在血液里了，
1: 灵魂里。

0: 好吧，我再来看大荧幕上的硬核新作吧。
1: 日前由王宝强自导自演的全新电影作品《狠家伙》是发布了首支官方预告，同步释出了《狠角儿就位》版的阵容海报，全新题材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0: 本片呢是王宝强继《八九笼中》之后，时隔3年打磨的第3部导演作品，延续写实硬核的创作风格，携手《八九笼中》原班金牌制作团队倾力打造，解锁纽约唐人街的传奇题材。
1: 这部作品呢是由王宝强、梁家辉、段奕宏、彭昱畅领衔主演，狄龙特邀主演。电影呢改编自苏思刚纪实作品《糖豆》，故事呢聚焦的是20世纪初排华法案阴影之下的纽约唐人街，真实的还原了海外华人的艰难求生和热血抗争。小人物就是王宝强饰演的麦德，是远赴异国投奔唐人街四乡堂，在各种歧视、势力纷争、明暗博弈的乱世困境当中挣扎求生，从底层无名之辈步步逆袭，冲破了重重的压迫，成为了震慑各方的一个传奇狠人，书写了海外华人的热血风骨和抗争史诗。
0: 在这个预告片当中，王宝强饰演的叫麦德，黑袍加身，沉稳落座，眼神凌厉，气场全开，这不是铁王座啊。一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疯狂的世界，道尽了乱世生存的残酷与倔强，明暗势力是激烈交锋，堂口的博弈呢暗流涌动，每一帧画面都尽显硬核大片的质感。
2: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0: 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1: 同样是电影领域，经典的 IP 改编的动画新作呢，也是传来了消息。我们来关注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它呢日前发布了猴男分辨版的海报。
2: 这是广东话。
1: 猴男呢，猴子的猴啊，猴男分辨。唐僧师徒三人呢和白龙马面对两个真假难辨的美猴王，表情呢很疑惑。
2: 西游记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设定在500年前，一只小猴被救下，日后成长为孙悟空，并且拜唐僧踏上了取经之路，路过了神树岭，六耳猕猴呢成为了师徒间的阻碍，经过鏖战之后，善终胜恶。
1: 刚才说了这个海报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扑面而来的感觉呢是真假美猴王特有的一个悬念感，引人猜测它究竟是孰真孰假。整个呢是以暖橙色为基调的，背景当中布满了金色的祥云纹样，唐僧、猪八戒、沙悟净师徒三人和白龙马呢是置身其中，本是一派取经路上的祥和景象，但是每个人的表情是不一样的。首先看唐僧，他呢是眉头轻轻地皱着，面部呢是一些纠结和为难的样子，正在深陷分辨这双猴的难题当中，
2: 是选择题。
1: 对，另外呢像猪八戒，他呢是身体前倾的，抬手搭在自己的帽檐上，一脸茫然，被眼前两个大师兄搞得是一头雾水的感觉。沙悟净单手托腮凝神打量着，却满心呢是审视和疑惑。白龙马呢则是双目圆睁，眼神茫然。
2: 在众人面前，两个孙悟空是一左一右背对而立，仅仅露出猴爪和部分的头部，细看之下两个背影啊，两只猴的爪毛似互腕，姿态均有差异，处处暗藏着真假难辨的玄机。这种近景趁乱局的构图，暖橙色的祥云背景与双猴对峙的暗流涌动形成鲜明的反差，也还原了西游记原著当中啊真假美猴王难分难解的核心故事悬念，传递出了取经路上最大的信任危机。
1: 说到西游记是陪伴无数国人成长的一部经典的作品，它不只是一部冒险史诗，更是承载着关于人性信仰奋斗的深刻的哲思。那其中真假美猴王堪称是最具有悬念和思辨力量的一个篇章了，千百年来为大家所津津乐道。这部作品呢在保留了原著精髓的基础之上，将真假难辨啊升华了，升为一场善念和心魔的终极较量。当孙悟空被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给取代了，连最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分辨善与恶、真与假，那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这就是真假美猴王跨越时代仍然是大家所喜欢的魅力所在。
2: 这个本片呢是由赵霁与张柯共同执导，赵霁曾经执导《新神榜》杨戬、《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缘起》等改编自文化典故的动画电影，张柯呢曾经担任过《新神榜》杨戬、《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核心主创，两个人呢都擅长以现代的视角重构经典的神话。这个影片呢将经典内核跟当下先进的动画技术审美风格相结合，用视觉体验呈现两个美猴王毫发之间的真假博弈，带着大家呢重温属于几代人的西游记忆，在银幕上再续经典。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简单分辨谁是真假美猴王的方法吗？
1: 什么？
2: 给他一副耳机
1: 啊，
2: 入耳式的那种。
1: 如果是
2: 真猴王的话就直接戴上了，假猴王的话他六耳猕猴。
1: 这是一个冷笑话，我听出来了。
2: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听不见，
1: 不够听是吧？
2: 对，
1: 懂了。
2: 这个方法可以吧？
1: 好吧，据说这部作品呢会在2026年上哈，就是非常的期待啊。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神话故事的荧幕新的诠释之外呢，扎根文旅的微短剧也给传统文化添了新的视角。一尊跨越千年的小沙弥的塑像，一场古今交织的匠心守望，这个是原创文旅短剧《云歌谣》，目前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以东方美学为基底，深入挖掘甘肃石窟文化的精髓。
3: 云歌谣用8集的体量展开了一场关于美与守护的光影接力，全剧以千年故事为线索，讲述了古代匠人守护艺术、当代文保人接续传承的故事，在方寸的银幕之间点亮千年文化之光。
2: 刚才说了，这个故事是从一尊跨越千年的小沙弥塑像说起的。在北魏太和年间，名将桓无咎与爱子阿奴盟在战乱当中离散，悲怆当中的桓无咎融汇了南北技艺，独创了阴刻藏光法，以爱子为原型塑下了一尊承载着无尽思念的小沙弥塑像。千年流转，守窟的少女麦朵伴着铜铃哼唱着云歌谣，文物修复师顾禅寻声而来，靠着父亲留下的笔记寻觅多年前的神秘小沙弥，似乎好像有了眉目。
4: 听闻南人善用脱胎夹柱，但小郎君这沙弥像的医者，
5: 大人慧眼，
6: 我正在研究阴刻藏光之法。医者微雕，遇光则显。
7: 妈妈，我记住了，小文是光走位时歇脚的路。
8: 月亮山
9: 爸，快了，我快找到了。你刚唱的那首歌谣能再唱一遍吗？
7: 你是谁？来这儿要干什么？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第一集《藏心河》的片段啊。全剧呢是古今双向交织，不仅铺陈开匠人塑魂与后人守破的平行叙事，更让坚守与传承成为跨越时空的共鸣。北魏匠人在战乱当中守护艺术火种，当代修复师在平凡里面坚守文物的初心，一代代平凡人在时代洪流里的善意与执着，构成了这部短剧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2: 为了展现陇原大地的文化精魄和石窟艺术的永恒魅力，剧组是深入到了像平凉、金川这些地方去实景创作，将石窟的鬼斧神工、陇原大地的壮美山川和深沉的人文底蕴融入了叙事当中。每一帧画面都是对甘肃文化基因的一次深情的凝视和生动的诠释了。
3: 从光影流转的石窟故事转向孩子们笔下的美丽中国啊，时间的笔触，孩子们眼中的美丽中国主题绘画展正在798展出。画展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吉林、河北、宁夏、山西、云南、新疆、甘肃等多省市的学生。
2: 这个展览呢，旨在以少年艺术作品来诠释人与自然、家园与未来的共生之美，精选全国6至15岁的少年儿童的120幅优秀的作品，分为三大篇章来展现美丽中国，也寄托了他们对于未来美好发展的期许。自然印记聚焦的是山川河湖、野生动植物等自然风貌，展现了青少年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守护之心。家园记忆定格的是乡土村落、民俗节庆和传统生活，传承中华本土文脉和家园情怀。未来家园则立足绿色可持续发展，畅想万物共生、地毯宜居的未来人居途径。孩子们呢，是以最纯粹的视角勾勒出了美丽中国的生态底色、人文底蕴和未来的愿景。
3: 专家表示这些来自全国多地儿童的创作极具艺术的直觉，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疆界，用童真的笔触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展览呢将一直持续到6月28号，是免费开放的。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定要多看看像孩子们的眼中世界是怎样。
2: 对，
3: 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和我们对待很多事物的判断就会出现了一些跟我们最早初衷和初心不一样的一些偏差。所以看这个画展能够得知孩子们是如何看待身边世界的，他们看见什么，他 们又最珍视什么呢？又对未来抱怎样的美好想象呢？那这些是不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最为缺失的部分呢？
2: 要在这些画作当中去找答案，
3: 对，
2: 看一看他们和我们想象中的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不要去引导他们，就让他们画自己心中的就好了，
3: 对
2: 吧？
0: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3: 仁义经典话剧《杜甫》将在首都剧场上演，由冯远征饰演杜甫，时间是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7月19号晚7点30分。其中呢，7月10号和15号是休息。
2: 对，话剧《杜甫》呢，首演时间是在2019年，是北京人艺知名的编剧郭启宏继《文人三部曲》《天之骄子》《李白》《知己》之后创作的又一部聚焦诗人命运的历史题材作品，讲述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一代诗圣杜甫的人生际遇，重点描绘了他的仕途蹭蹬以及与颜武、李白、高适、苏焕等友人的相聚离散。出身名门望族之后却仕途不顺，悲悯于苍生之流离失所，愤慨于庙堂之尔虞我诈，穷困潦倒仍不改其志。话剧《杜甫》呢，是为观众打开了一扇窗，呈现了一位具有世俗气息的少林野老。
3: 杜甫没有李白潇洒，没有高适显达，但是他有高尚的灵魂。该剧的编剧郭启宏说，杜甫展现了诗人仕途的坎坷，人生的颠沛流离，也想传递出诗人高远的理想境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冯远征也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除了刻画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一面，也把他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在世俗当中沉浮却始终精神高贵的人。
2: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正式即位，同一年杜甫诞生，他的一生就此横跨开元与天宝两个唐代著名的时代。人们将他的作品称之为史诗，因为其中饱含着现实主义的情怀和关照。
3: 望月，旅夜抒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随着诗人命运的起伏，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名篇也自然流淌。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国忧民，到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悲天悯人，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时伤势，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满腔悲愤，从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悲凉凄切，到尽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的无奈妥协。庙堂与江湖间，杜甫尽其一生写出了人生疾苦，而观众也一同经历诸多杜诗名篇的创作过程。
2: 主创人员表示说，话剧《杜甫》不仅仅是对于杜甫个人经历的再现，更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刻反思。剧中融入了很多杜甫的名作，让观众在欣赏舞台表演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诗歌的力量和韵味。
3: 与此同时，剧中还塑造了一世独立的诗仙李白啊，必须得有他入世而有所得的高适，还有颜武以及身世离奇的苏焕等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大唐诗之江湖的群像。那如何让一部文人戏兼具文化内涵和观赏性，这个剧组呢做了多种尝试。舞台上既有诗歌世界的浪漫写意，也有多层空间的梦中梦，还有去繁就简的现实描写。杜甫与苏焕、李白、高适、颜武在梦中相会，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杜甫与夫人杨氏又在梦中梦中相会，展现了两人的情感归宿。对三离三别的刻画又去掉一切的氛围渲染，客观讲述了残酷现实，白描了世间的悲苦。
5: 这里头一开场，前面有一场戏是描写什么三离三别，怎么描写三离三别？其实郭先生他是把这个集中到一块戏当中去表现的。那作为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要用什么方式，我要用白描的方式，因为很苦，其实写得很惨，但是呢，我并没有用那种音乐呀，还有那种氛围呀，去把这些苦和惨的东西直接拉到舞台上去。我这个时候希望观众是客观的，从现在的人的角度去看那段，就像我们现在读那个诗一样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从诗中是感受到这种苦衷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经历这个苦。我记得有些专家在看完这个戏说，那么苦情的东西你应该搬到前头来让我们流眼泪。后来我说，这恰恰不是我的初衷，因为这个杜甫的三离三别大家也是很熟知的，那我既然大家那么熟知了，我干嘛要去把它 变成一个特写实的东西呢？
10: 是，
5: 我觉得要抽离出来。他讲的道理并不是讲的是说这帮人的苦情，是战争最后造成了天下人口失去其七，那个时候的人口会死掉七成的人，是残酷。他强调的是这个，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悲苦的故事搁在那儿让你哭一通，是出来一个道理。这个完了，马上就这个叫新婚别，是吧？然后老翁别，啊，生死别。我是把这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用白描的方式描出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有它的浪漫。
2: 这部剧目自首演之后是有多次复排的，仍然不断地迎来新的观众。长河流转，诗心不朽，在舞台上杜甫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历史洪流当中的坚韧与追求穿越时空，在舞台上他的诗歌永远回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那份厚重文化的传承也是生生不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1894年6月23号在巴黎索邦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日的宗旨啊，就是鼓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年龄或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0: 说到体育活动，这些日子呀，我是夜没少熬啊，眼圈都黑了。我跟你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激战正酣啊，足球其实从来不缺少传奇的，绿茵场上的每一次较量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藏着无数球星的传奇故事，更记录着足球运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英雄迟暮的悲壮，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
1: 当百年的体育精神遇上了绿茵场上的热血和诗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世界杯的书单，邀请各位一起用书籍打开这一扇通往足球世界的大门。

0: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呢叫做 DNA 啊，这歌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书单，
1: 对
0: 吧？应该还有菜单。
1: 要一边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一边看是吧，
0: 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的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书可是有来头的。
1: 当然，
0: 对，你这外行看的是热闹，我们内行看的是门道。
1: 我这种小白也可以由外行变成内行，通过书是吗？
0: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横跨北美大陆的辽阔版图，这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啊扩军到48支球队的参赛。那么面对着48支参赛球队，你说面对全新的赛制，作为球迷的我们难免会糊涂啊。
1: 对。
0: 那么该如何清晰准确地看懂这届世界杯呢？我们今天呢要聊的第一本书推荐呢，就是一份送给所有球迷的观赛护照，叫你好世界杯2026。
1: 这本书是由王正坤来编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可以被称作是2026世界杯的全景百科。因为呢，他对全部的48支参赛球队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过去的很多时候啊，观赛指南往往会把目光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强队身上，像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等等啊。但是呢，扩军之后有大量的新面孔是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些球队从何而来？他们的核心球员是谁？他们的战术风格是铁血防守还是华丽的进攻呢？这本书呢，对全部的48支参赛队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解读。书中呢，是逐一的梳理了每支球队的完整的一个参赛的阵容，标注了核心的球员、主力框架和年轻新兴的技术特点，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认识各队的人员配置。而且呢，结合了一些分组的形式、历史的

0: 战绩和近期的竞技状态，客观地分析了一下每支队伍的出线的前景，也分析了一下小组对决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强强碰撞和冷门惊喜，更加呢综合了像球队的底蕴、战术风格、人员状态多重的维度，理性地分析了一下各队夺冠的可能性。
1: 我这个比章鱼保罗还准，我跟你讲。
0: 不知道他有没有预测出来那个佛得角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
1: 很悬啊，咱没看这书啊。你知道无论是刚刚入门想要快速了解赛事的新球迷，还是深耕足坛多年希望深度解读赛场局势的老球迷，都能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想要的答案。读过此书啊，当我们再看到一支球队在场上拼杀的时候，您就不是外行看热闹了，您就是内行能看出门道，知道他们的底气在哪，哎，各队的短板又在哪里。
0: 没错，序言当中呢，编著的作者有写到说，他的世界杯情怀呢是始于1986年的墨西哥赛场，真正深深爱上足球呢，则是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在那届比赛当中，球王马拉多纳率领着阿根廷是奋力征战，最终是遗憾的惜败了德国。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随处回荡着意大利之下激昂的旋律，
1: 真是，
0: 还有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深情的声音，
1: 我都会唱这
0: 个，我也会，这首歌太好听了。
1: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对，这种个人记忆和集体情感的交织，就让这本书超越了一个所谓叫工具书的范畴吧，成为了一本有温度的足球情书。

0: 今天世界杯书单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好，世界杯2026》。这本书呢是2026年5月新鲜出版的，也是本届世界杯不可多得的观赛伴侣啊。有点像什么呢？是2026年夏天足球季的日记。这就是一本观赛指南。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自然会把目光啊投向赛场上那些特别经典的决定性的瞬间。
1: 对的
0: 啊，就那守门员，哇，40岁了，你看一下，这腰腹力量核心。而决定这些经典瞬间的，往往是那些闪闪发光的球星。接下来呢，这本呢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因为它就是于新淼所撰写的《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
1: 这本书呢是由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到于新淼，他是一个资深的足球解说员，他呢从世界杯的百年历史当中精选出了最具分量的百大球星，来还原他们的巅峰时刻、传奇生涯和历史地位。书中既有严谨的战术解读，也有一些历史评价。
0: 我们平时啊，其实也会读一些球星的传记什么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贝利就是贝利啊，
1: 嗯，
0: 相对独立。但这本书呢，是把百大球星串联成了一部完整的战术演进史和时代的风云录。书里面写到1966年博比查尔顿和1970年的贝利，但他不会只告诉你查尔顿进了多少球，贝利拿了几个世界冠军，而是会带你去看查尔顿所处的当时的英格兰足球，在那个时代如果开创了无意战术的新思维啊，不用双翼啊，而贝利领先的1970年那支巴西队又怎么把这个艺术足球推向世界之巅。我说巴西人啊，这个球啊踢的就是他们血脉当中，就是好像特别轻松自在和放松就玩似的一个 game，
1: 对，
0: 就把这个球就踢了，就进了，就赢了。
1: 是的，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罗纳尔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这个是不是沾了什么胶啊，来回在脚下滚，从来不离开。
0: 我倒真想沾上一下啊，我从来是拿不住球的。
1: 我也得踢出去啊，要不然进不了门呢。
0: 我一个人盘带到前场。再说到这本书啊，就是通过一个人顺着这条线索，你摸到的是一整条战术演进的轨迹。你通过一个球星，你推开了一扇通往一个时代的大门呢。
1: 这本书呢，特别关注了一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但却未必是最终冠军队的球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巴乔，1994年世界杯的巴乔，在小组赛当中默默无闻，但是淘汰赛当中多次挽救意大利于危难当中。然而在决赛点球大战当中，巴乔第5个出场主罚却把点球踢出了球门，踢向了看台，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忧郁的背影。
2: 1994年的世界杯是属于巴乔一个人的绿茵独舞，那时的巴乔已经穿上了象征核心的10号球衣，而这也代表着他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在小组赛表现不佳，但是进入淘汰赛的巴乔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爆发。1/8决赛面对尼日利亚，在0-1落后，而且少

0: 少一人的情况下，巴乔挺身而出。他在第88分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而在加时赛中，巴乔点射命中，一箭封喉，帮助意大利逆转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斗牛士军团，巴乔再度扮演关键先生。还是第88分钟，他打入绝杀进球，帮助意大利挺进半决赛。半决赛硝烟再起，巴乔梅开二度，终结了保加利亚的黑马之路。场场进球，个个关键，巴乔将意大利硬生生地拖入决赛。巴乔，古典飘逸的球风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复古而浪漫，却丝毫不掩饰他的威慑。
1: 1994年7月2日的玫瑰湾体育场，意大利队与巴西队的较量，同时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与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点球大战更加令人窒息。在前四轮罚球中，意大利队只有两球命中，巴西队则有三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向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罗伯特·巴乔当了整届世界杯的英雄，却在最后一秒钟沦为罪人。就是从这个无法移动的背影开始，他永远地变成了忧郁王子。
2: 从英雄到罪人，也就是十二码的距离啊。后来巴乔在自传《天上的门》中这样写道，如果能够把职业生涯的某个瞬间销毁的话，那就是这段了。这个作者于新淼啊，还原了这种从巅峰到谷底的戏剧性的转折，让读者感受到足球运动最震撼的那种力量。
3: 如果说巴乔的故事是关于遗憾的，那么齐达内的世界杯之旅就是充满了荣耀和争议的强烈交织。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齐达内凭借着两记头球为主队夺得了首个世界杯的冠军，让他也赢得了当年的金球奖。但是八年后，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在加时赛当中，因为头顶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被直接是出示了红牌，罚下了场。法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齐达内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那个背影，成为了足球艺术和纪律冲突的永恒注脚。所以呢，作者就把这种截然不同的瞬间并置在一块儿，展现了足球运动最复杂的人性维度。
2: 确实有很多经典的名场面哈，
3: 太多了。
2: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书单的第二本书《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呢，是一幅群星璀璨的星空图，那接下来的这个书啊，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是王楚琪所著的《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3: 这本书的作者王楚琪呢，1999年生于江苏徐州，年少的时候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曾经啊是一名职业的男子足球运动员。他对绿茵场呢就有着切身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退役之后转型为足球作家，所以全景式的再现了世界杯历史上每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
2: 这本书呢是全景式的叙事架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澎湃的激情，将世界杯历史上的每一个铭心刻骨的瞬间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哇，贝利、加林查、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哦天哪，马兰多纳、罗纳尔多、齐达内、 C 罗，怎么没有我喜欢的博格坎普啊？
3: 应该也有吧，在省略号里。
2: 我的冰王子，我这无数巨星呢，是在书中是鲜活如初的。
3: 翻开书页呢，我们会遇到独臂将军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在首届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之上，这位因意外失去部分手臂的前锋，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和球技，在比赛尾声是完成绝杀，助力乌拉圭拿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当然，我们也会在书中重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阿对决的赛场，见证马拉多纳留下的两大传世的名场面。那一场比赛呢，被赋予了超越足球的特殊意义。首先，马拉多纳是以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破门，
2: 我这个太神奇了，
3: 真的。片刻之后呢，又上演了长途奔袭，连过数人，打入了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纪最佳进球的经典一球，一脚一勇两粒进球，让他呢成为了那届赛场上当之无愧的主宰，也让这段故事永久地留在了世界杯的记忆之中。
4: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被称为是一个人的世界杯，那年世界杯官方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英雄》，而这名英雄就是迭戈·马拉多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和英格兰狭路相逢，在经历了稍显沉闷的上半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下半场比赛上演了封神之作。他先是利用英格兰后卫的解围失误打进了著名的上帝之手，在四分钟之后

0: 那个被国际足坛评选为历史最佳的世纪进球诞生了。马拉多纳在中圈靠后拿到皮球，他接连过掉了英格兰队的里德、布彻、霍德尔、芬威克和门将希尔顿五人，在被后卫铲倒之前用脚尖将球送进了球网，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面对马拉多纳这样的表演，英国人说道，这四分钟是球王一生的浓缩，魔鬼与天使，正义与天才，只有马拉多纳能在四分钟之内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方式摧毁一支球队，让对手咬牙切齿之后又让他们五体投地。
1: 这瞬间呢，把我们带回了1986年那个赛场。
2: 嗯，
1: 马拉多纳呀真是厉害呀，
2: 那时候比赛我还看不懂但是这个场面我长大之后看了无数遍。
1: 1986年你才认字了吧？你
2: 当然不认字了，
1: 会说话了吧？
2: 刚会吧，也就
1: 你要那个时候就有足球的熏陶，你现在应该很厉害了
2: 那我应该写书吧。我
1: 那作者呢在书中这么写道，这不仅是对过去22届世界杯的深情回望，更是一份面向未来的足球宣言。在这本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的最后一章，作者呢将目光投向了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他预见了可能的最后一舞，也关注到了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这新一代的球星的蓄势待发。
2: 说到最后一舞啊，这恐怕是2026年世界杯最令人感慨的一个主题了，不能不提到我们书单当中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本念周的最后一吻，是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最后一吻呢，是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巨星和世界杯的吻别，也是我们这一代球迷和自己青春记忆的吻别。这本书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了一个词上，那就是告别。
1: 嗯，2026年世界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一批80后球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告别之战。这20年呢，也是中国球迷通过电视、网络，包括图文直播到高清画面，全面拥抱世界足球的黄金20年。
2: 嗯，我印象中2006年夏天看的时候 ，C 罗还叫小小罗呢。
1: 对，小小罗。
2: 对，叫小小罗。
1: 后来叫了 C 罗。
2: 对，是的，那时候有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然后还有个小小罗。转眼20年过去了，长发变成了短发，少年变成了领袖，而我们要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和他们挥手告别了。
1: 哎呀。书中完整梳理了每位球星的世界杯征战历程，从初登赛场的懵懂青涩，到巅峰时期的所向披靡，再到暮年阶段依旧全力以赴的坚守，21年的追梦之路历历在目，一次次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历经挫折、质疑与失利，却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
2: 你会读到 C 罗在2016年欧洲杯决赛受伤被担架抬下的时候，有一只飞蛾恰巧落在了他的眼角，那一幕呢，就像是命运对他极致渴望的一种隐喻。
1: 这本书其实不是鸿篇巨制，却是一段青春的岁月。这本书也不是篇幅众多，仅仅几万字。今天推荐这个书单啊，会让每一个看足球的人呢是潸然泪下。有人说啊，这个巨星们就是在比赛场上诸神的黄昏，因为最后一吻嘛。
2: 对对对。
1: 今年过去之后4年一次，下次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了，注定离别。但是用这本书跟自己的英雄们说句再见，留下一份珍藏。
2: 那么在这么多世界杯的赛场上，每一支队伍好像都有着自己的气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巴西被誉为足球王国，德国战车好像永远都是踏实稳重的，而阿根廷足球总是透着一种悲情和狂放。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就是一份献给资深球迷的礼物，京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读懂足球，读懂世界》9册国家队全史系列。
1: 哦，这套书呢是重磅作品啊，9本书分别聚焦了英格兰、巴西、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法国9大世界足坛的劲旅。这9支队伍啊，遍布欧洲与南美2大足球的核心区域，代表着现代足球不同的风格流派，也承载着不同地域的足球文化。整套丛书呢是编年史作为主线，逐届记录每支球队从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直至近年征战之路的完整历程。9册书籍各自独立，讲述单支球队的发展史诗。那合二为一的话，又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世界杯的强队通史。
2: 依托体坛周报多年深耕体育领域的专业积淀，这套丛书呢有着非常高的阅读和研究的价值。沿着时间线去翻阅，我们能够见证每一支强队的崛起、辉煌和起伏。书中细致地还原了各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经典的战役，无论是夺冠路上的强强对决，还是绝境之中的逆转翻盘，亦或是出人意料的爆冷失利，都结合了当时的赛场环境、球员阵容、战术安排，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1: 除此之外，丛书深入剖析了各大豪门战术体系的演变之路，受到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的影响，每支球队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巴西灵动飘逸的桑巴足球，德国铁血沉稳的团队足球，荷兰我最欣赏。
2: 你最喜欢的全攻全守。
1: 全攻全守，就谁都不想当后卫，我跟你说，都想进球，
2: 都想冲过去啊！
1: 意大利立足根基的防守反击打法，这书中清晰地梳理了这些风格的各自形成过程，以及在不同时代里的调整与革新，让我们读懂了足坛战术百年的发展脉络。不仅如此，这套丛书还揭秘了足球强国长盛不衰的核心根基，详细介绍了各大强队的青训体系，从人才的选材、训练的模式到培养的路径，层层拆解，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传统足坛的劲旅它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啊。
2: 一支球队的灵魂从来都不只是战术和成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和信仰才是队伍生生不息的内核。在梳理球队历史的过程当中，丛书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每支队伍历代标志性球星的身影。贝利成就了巴西足球的无上荣耀，马拉多纳诠释着阿根廷足球的血性和倔强，齐达内彰显了法国足球的优雅和智慧。球星的命运和球队的荣辱紧紧相连，他们的拼搏、坚守和热爱就慢慢地沉淀为了每一支球队独有的精神标签。
1: 这套丛书呢，将赛场的竞技、球星故事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人文风貌相结合，其实可以透过足球这扇窗户啊，大家看懂这个九大豪门的百年征程，也可以看一下这不同国家呀、不同民族它不同的精神特质。我们不是真的在看球啊，家里人们，我们是在看文化。
2: 今天说了五本书、五个维度，构成了今天特别的观赛书单。你好，世界杯2026，让我们提前了解了这一场绿茵盛宴的全貌。世界杯百大球星风云志，带我们回望百年的星光。绿茵之王世界杯英雄传，让我们与一代代的英雄重逢。最后一吻，让我们和即将告别的传奇深情道别。读懂足球，读懂世界，则让我们从国家队的维度读懂足球与世界的深层关联。
1: 足球从来不只是22个人追逐一个皮球的运动，它是激情，是争议，是艺术，更是人类情感最纯粹的表达。赛场上的奔跑会停下，耳畔的欢呼会消散，但是文字拥有留住美好的力量。这一本本图书将世界杯近百年的风雨、热血、感动与浪漫尽数收藏，纸页之上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绿茵场留给世界最动人的注脚。
2: 当2026年的世界杯和国际奥林匹克日交织在一起，我们今天选择用书香来铭记这份记忆。无论你是熬夜追球的学生党，还是约着朋友去看球的职场人，亦或是珍藏着多年看球记忆的老球迷，这份书单都能够为你带来专属的观赛和珍藏的体验。翻开这些书页，开启一个属于你的绿茵记忆珍藏之旅吧，让世界杯不止于赛场的瞬间，更加成为你藏在书箱里的热血回忆。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2: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